0: 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也希望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和婉婷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我们常听一句话哈，说要想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婉婷继续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哈。有太多的老用户啊，日思夜盼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到货了。就在很久很久之前呢，我们曾经团购过一阵儿哈，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一款产品一直也是供不应求哈，经常的断货啊。总有听众朋友说问哈，那个绿色盒的 ABC 100益生菌什么时候还有货呀？我们大伙都吃了特别好。所以呢，今天呢，给大伙带来的是这一款活菌型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保质期呢24个月，价格6盒299元。如果您觉得这就已经很划算了，那您错了哈。今天订一组还额外加赠给您2盒，也就是说到手足足的有8盒。299块钱哈。那大家呢，想要订购益生菌的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拨打电话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1: 你好，善乐优的益生菌哈。
0: 对，没错啊。
1: 对，我想订一组。
0: 现在大型活动季特别合适，订一组啊，正常是6盒，咱现在额外加赠2盒，到手足足的有8盒呢，特合适
1: 啊。我之前买过，都
0: 是
1: 6盒，是
0: 不是啊？等了好长时间，终于到货了，是不是啊？行，
1: 对，
0: 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益生菌，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益生菌啊，咱喝完之后呢，这个有几天啊，你就会发现，这肚子咕噜咕噜的哈，排气也会增多，肚子也没有那么胀了，是不是？还有的听众说，市场上哈，也有其他的益生菌啊，但是呢，就是和这一款不太一样。那为什么呢？给大伙说一说哈。为啥说这益生菌您喝完了之后感觉到肚子里面叽里咕噜的哈，而且呢排气也顺畅了呢？这些反应啊，其实呢都是益生菌大军在和有害菌正在进行剧烈的斗争啊，要把这些占据我们肠道内的那些有害菌清除出去，这就好比是两军对垒了啊。所以说这就是为啥咱直观上喝完这一款益生菌，你明显的会感觉到，这肚子咕噜咕噜的哈，然后过一会儿就排气顺畅了。然后呢，你想想体内的这些气体排出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特别的舒服，是不是？肚子也不胀了哈。那么大家呢，趁着现在有活动季，299块钱买6盒赠2盒，到手足足的有8盒。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好，先江先生你好。
2: 你好婉婷，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益生菌给您订好了，您回去感受一下好吗？
2: 好，
0: 祝您健康，再会。有请5号线赵先生，你好。
3: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赵先生，祝您健康，再会。有请5号线李女士，你好。
4: 你好，给我订2组的益生菌，现在额外赠2盒，是不是？
0: 对，买6盒赠2盒，咱订2组啊，相当于额外多得了4盒啊，给您订好了。
4: 对，这个特别好用。
0: 好嘞，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益生菌，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过了运气被雨出没，去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出走。 朋友们，这个益生菌啊怎么喝呢？我跟您说啊，你把它呢放入到温开水，40度以下的温开水啊，千万别用滚烫。

烫滚烫的开水来冲泡它，或者是放到牛奶呀、豆浆啊等等这些流质食品当中，哎，给它搁楞匀了，然后就可以饮用了。早餐前呢，或者说晚上睡觉之前呢，咱都可以来上一小包啊。大家呢想要订购益生菌，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大型活动券299元，到手足足的有8盒。这个肠道啊，它是消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啊，它承载着食物运转呐、消化吸收啊、营养摄取的作用。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哈、肠道掌管着啊，我们身体当中很大一部分成分的免疫细胞，也是人体健康的有力屏障。它全天24小时都在工作当中，为我们人体啊提供养分。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啊，咱要保护好我们的肠道，哎，可以选择呢喝一些益生菌。那今天这一款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299元一组，到手足足的有6盒。今天呢，咱还做大型的活动，买6盒还赠您2盒，也就是说299，到手足足的有8盒。每一小袋啊是2颗，每一小袋2颗的重量，这一盒里面一共有20袋，朋友们哈，所以说大家呢想要订购，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跟紧我，别被丢下，环游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翱翔天空，梦游仙境，朝阳来。益生菌啊，我们用过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呦，有肠鸣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的肚子叽里咕噜的，然后可以把体内的废气排出，是不是、而且呢，如厕是更加的顺畅，如厕的次数也会有所增加。朋友们哈，大家呢感受到一身畅清，您就感受一下啊，这一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属于我们的宇宙。这一款啊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它出厂的活菌数啊，每一袋是100亿的单位啊，这是在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啊。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一定要不要错过现在大型的活动季，买6盒赠2盒，总价299元，87996984，87996984。订购的人群特别多，我们来看看哈，张先生、李女士、高先生、孙先生、周先生、李先生、赵先生、齐女士、宋女士，还有呢王女士、韩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想要订购这一款益生菌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益生菌呢，它是平衡我们的肠道菌群的，让我们体内的有益菌啊多于有害菌。这就好比是两军对垒的时候，这哎，就比的是看谁武器精良了，是不是？那么这一款益生菌呢，咱用上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呦，肚子特别的轻快哈。体内垃圾毒素能够顺利代谢到体外去，让你感受到啥叫一身畅清。朋友们，299元一组，买6盒赠2盒，到手足足的有8盒。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

朋友们，这个季节啊，我们及时的补充点益生菌，平衡肠道菌群啊，能够把体内垃圾毒素顺利代谢到体外去。哎呦，真的是特别的舒服。很多人呢，早起的时候呢，哎呦，口腔有异味啊，上火呀，是不是？然后如厕的时候特别的困难，一蹲蹲老长时间了。还有的人正好相反，属于肠道比较脆弱的人。

0: 朋友们，每每啊到团购益生菌的时候，热线电话都特别多。如果您遇到啊占线呐、啊、或者无人接听啊，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在外面忙碌着接通大伙儿的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咱们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是很有必要的啊！而且现在益生菌正在大型活动季，299块钱买6盒，额外还加赠给您2盒，到手足足的有8盒，总价不变，加量不加价，299元，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1: 要
0: 益助。益生菌给您订好了，您回去感受一下，一定要用温水来冲泡啊，好不好？
1: 好嘞。
0: 好嘞，再会。有请5号线王先生，你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益生菌。
0: 没问题，这个益生菌特别好啊，您回去感受一下，而且呢，我跟您说哈，喝完了之后您就感受到啥叫一身畅清了，很舒服啊。好，再会。不要害怕，跟跟他斗智斗勇。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朋友们哈，生活里面啊，如果说您经常感觉到哎呦这肚子特别胀啊，哎呦和一摸起来还硬邦邦，像扣个小钢盆似的，如厕特别困难，哎呦蹲老长时间怎么使劲啊，体内垃圾毒素都很难代谢到体外去，这个时候益生菌呢咱们就可以运用得上了啊。还有的朋友呢，因为我平时啊我特别害怕出门，为啥呢？一坐公交啊坐地铁还没到达我的目的地呢，中途我得赶紧下车啊，干嘛去了？找公共卫生间去了，他忍不住啊，是不是？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这个时候呢，我跟您说，及时的补充上益生菌，平衡肠道菌群，让我们的整个肠道内壁的微环境更加的清爽，您就会发现，哎呦，如厕呀，对我来说不再是大问题了，对吧？啊，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有大型的活动季，299块钱一组，买6盒赠2盒，到手足足的有8盒。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
0: 每一盒里面有20袋，每一袋的重量是2克，您别小瞧了这2克的重量啊。咱们呀平时啊在家你看喝个果汁啊，喝个豆浆啊，喝个牛奶啊，是不是？哎，咱们呀就可以把这款益生菌打开，然后冲泡上一小包，搅拌均匀，淡淡的乳香味儿还特别的好喝啊，
1: 和我一起梦游
0: 就轻松解决了。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另外呢，这一款益生菌它是小包装的，独立小包装，像办公室久坐的人群，因为平时咱们运动量比较少，是不是啊？你看从早晨到单位一直到晚上下班，基本上咱们就坐在各自的工位上，除了上厕所呀送个材料啊可能会走几步道，基本上这一天呢大家都是在静坐当中，对吧哈？运动量一少，那么我们胃肠的速度啊，蠕动的速度就会相对来说减弱了，减少了，那体内的垃圾毒素啊都堆积在咱们腹部这一块，这就是为啥呀久坐的人群通常大多数都有大肚腩的出现，是不是啊？您想想这么多东西都堆积在我们的肠道这儿呢，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如果您运动量比较少，胃肠蠕动的速度比较慢，益生菌呢咱就用得上了，是不是？哎，它呀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胃肠道增加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哎，让它跑起来更快，是不是？蠕动起来速度更快。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八四，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冻干粉正在给您推荐当中。现在大型活动季，买六盒赠两盒，到手足足的有八盒，总价299块钱。这款产品的保质期24个月，朋友们能放两年呢，是不是？所以咱定着这一组，两年之内咋都喝完了，是不是？大家呢想要订购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99996984。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啊，一出差呀，一换水土啊，你就会发现饮食结构哎被打破了，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啊，出差之前，咱包里面一定要准备一些益生菌啊，它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内的一个微环境优质的形成，让体内的有益菌呢多于有害菌，让你感受到一身畅清，非常的舒服。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们来看看啊，吕先生、王女士、陈女士，还有王先生、周女士、孙先生、申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订购益生菌的人群特别多，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抢线，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1: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共同分享有关健康的小常识，同时呢，给大家带来美食美味，顺应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同时结合不同的节气，给大家推出不同的营养好食品。环游这宇宙。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的是玉成堂的海参。这个海参呢，大家觉得特别的熟悉，一点都不陌生，是不是？因为在节目里面已经给大家推荐了十多年的时间了，十多年的时间里呢，大家对于这款海参是啊非常喜爱的，也非常热衷。那么玉成堂的海参呢，都是来自于渤海和黄海冷暖交替处的，非常适合海参生长的这么一个地界，叫做大连长海县。它是正宗的辽刺参，肉刺儿啊根根立，底足特别的饱满和壮实。所以这个海参呢，营养价值那没得说，这都是3到5年海中啊自然生长的海参。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棒的消息，这个消息啊值得所有人啊鼓掌雀跃，那就是海参现在给大家做大型的活动了。原来啊一组是6斤啊，300块钱一斤，6斤就是一组1800块钱。现在呢，一组6斤，额外再赠送给您1斤，一模一样。

0: 海参，也就是说啊，七斤海参1800块钱，哎呦，相当于咱白得了一斤呐、啊，多合适啊！您要觉得这就已经完了，那您就错了。除此之外呢，我们再另外加赠给您5袋的青虾仁儿，每一袋呢200克，5袋青虾仁儿那就是足足的2斤重，朋友们。所以说啊，趁着现在啊海参有活动，而且这个季节呢选择进补，您可以选择海参，因为海参呢、啊、它有海中人参的美味啊美誉啊。同时呢它又是海味八珍之首，所以说这个海参呢鲜美可口，营养美味。朋友们，现在趁着大型活动季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呢想要订购海参就别错过这次的大型活动季哈，非常的划算。那么大家想要订购海参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玉成堂的海参呢、啊、这个大品牌节目里面10多年来深受大伙喜爱，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如果这产品不好的话，你想想能在我们电台节目当中啊大家一买就买个10多年吗？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本身的品质就非常棒，而且现在呢给大家做的大型活动季是非常的划算，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啊。订购海参的人是特别多的，你看我这刚一说进了好几部电话，王先生、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87996984 87996984，有请4号线王女士，你好。
1: 嗯，订一组海参。
0: 没问题，这个海参呢、啊、特别棒，品质啊那是没得说，正宗的辽刺参，您回去感受一下啊。
1: 嗯，
0: 好嘞，给您订上了，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海参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之前呢我们1800块钱一组6斤的海参卖的就已经相当火爆了，亲爱的朋友们，现在给大家啊定的买赠价格是1800块钱，到手足足的有7斤重，相当于额外又送了您1斤，花一样的钱，加量不加价，7斤海参1800块钱，真是没啥可犹豫的。另外还有赠品，赠品就是还加赠给您5袋的青虾仁，那青虾仁都是剥好皮儿的啊。咱就说，你买2斤的大虾仁得花多少钱？那品质好的也得啊100多块钱，对不对？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趁着现在海参大型活动季，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6号线关女士，你好。
2: 给我订一组，现在是7斤是吗？
0: 对，到手足足的7斤重啊，这海参特别棒。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呢，除了加赠给您这1斤海参之外，还赠送给您2斤的青虾仁儿，朋友们是不是特别合适哈？
2: 哎，对，给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咱就说这青虾仁，你回家包饺子啊，做个汤啊，都是不错的。而且是送给您的，多合适啊，是吧？
2: 对，以前都6斤。
0: 嗯，没错哈，给您订好了啊。好，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啊。来看看毕先生、刘先生、赵女士、单先生、姚女士、文先生、李女士、张女士、徐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订购海参的人特别多，好多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打进电话和导播老师说你直接帮我记录就成了，都常年在这儿订海参吃海参，是不是？亲爱的朋友们，要想身体没病，日常保养是相当重要的。你看咱平时啊，家里面如果您是开车的人都知道，那车辆啊定期要进行维修和养护，是不是？车辆尚且如此，何况是我们的人呢、啊、对吧？那我们人体怎么样进行养护呢？那就是日

0: 常生活当中及时的补充能量，及时的补充营养，咱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啥病没有，这多好啊！健康生活需要我们用心去做哈。就这玉成堂的海参，我跟您说啊，你要愿意吃凉拌的，咱可以做一道捞汁海参，特别的好吃。切点黄瓜丝儿啊，切点胡萝卜丝儿啊，泡发一把木耳，然后呢，把咱这海参夸夸一切袋啊，愿意吃粉丝的，咱放上一小把的粉丝，做一道捞汁海参，倒上点捞汁就行。你放上点蒜片小米辣，老好吃了，特别的爽口开胃啊。无论是作为下酒菜啊，下饭菜啊，这一道捞汁海参都是特别美味爽口的，朋友们。你要说我想吃热乎的饭菜哈，那你呀就做上一道葱爆海参，大葱夸夸一切段，然后大火一爆炒，把这海参夸夸一切段往里边一爆炒哈，临出锅的时候勾上点芡汁，放上点哈这个调料就可以了，又简单又美味，是不是？关键是啊，这玉成堂这个海参呢，它好吃又有营养，鲜美可口，对吧哈？你如果平时啊就愿意吃海鲜，那这个海参呢是不容错过的哈，朋友们。1800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7斤重，朋友们，现在是到手足足的7斤重了。另外还赠送给您5袋的青虾仁儿，这5袋青虾仁儿总重量是2斤呢，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的星球将会出现。另外呀，平时啊，我们走亲访友啊，看望一下亲朋好友啊，你总得带上点可心的礼物，是不是？那么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就给您推荐了。哎呦，包装特别的漂亮哈，而且呢，每一根海参都是独立包装的，咱是透明的包装啊，那海参什么样咱们一目了然，那肉刺啊根根立地，足特别的饱满和壮实，朋友们想要订购海参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海参正在给您推荐当中，现在大型活动季，1800块钱到手足足的7斤重的海参，另外还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儿，这5袋青虾仁总重量就2斤呢，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呢，它是海中自然生长的海参，玉成堂大品牌，大伙儿都知道哈。朋友们，如果您想要订购，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了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4号线张先生，你好。
1: 你好，订购海参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
1: 好
0: 嘞，再会。那么什么是海中自然生长的海参呢？给大伙普及一下，就是把这个海参苗啊撒到大海里面，它靠进食大海里面的游浮生物啊，根据大自然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顽强的生存下来3到5年的海参。这就是今天婉婷给大伙推荐的海中自然生长的3到5年参。那么朋友们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啊，咱们要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5号线才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嗯，订一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6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3: 嗯，我要一组，好好。
0: 行，没问题，赶上了，特别合适，是吧？哈，好嘞，再会。朋友们，最主要的是现在价格太划算了啊！原来6斤是1800块钱，咱们现在除了原来的6斤之外，额外还赠送给您一样一样的1斤，也就是说到手足足的7斤重，1800块钱。另外还在加赠给您2斤的青虾仁儿。朋友们，想要订购海参，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

0: 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桌海鲜。
0: 好嘞，再会。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人嘞，听广播呢哈。好，三号线陈女士给您订上了啊。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呢，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选择进补的，无论是春夏秋冬。为啥呢？因为它是温补的产品，你不用担心。哎呦，我吃完了以后，会不会要吃多的话，会不会上火呀？鼻孔窜血呀？不会的，朋友们，因为那种烈性的补品，我说的烈啊，是火烈的烈。烈性的补品不是每一个人的体质都能适合的，而海参呢，它是甘咸温补的，朋友们。这个海参呢，您拿回家之后不用再进行高温蒸煮、高温发泡了，咱们开袋即食。您吃之前啊，拿出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缓一会儿，哎，直接就能吃了。你说我直接空嘴吃成不成？没问题，你洗一洗冲洗一下，直接空嘴就能吃。有的朋友说我愿意吃点那个有点滋味的，有点咸淡味的啊。好多朋友给我们支招说海参蘸大酱最简单，是不是？有的朋友说啊，这个海参呢，我愿意用它包点小馄饨呢，小饺子，家里面有小孩的，哎，那这也是不错的一个菜谱，是不是？提前把这小馄饨小饺子给孩子包好了，放在冰箱里面一冻，哎，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又营养又美味的一道海参馅的馄饨呢、饺子的早餐，咱就可以上桌了哈。玉成堂的海参正在给您推荐当中，现在大型活动季，1800块钱到手足足的7斤重的海参，另外还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儿。这5袋青虾仁总重量就2斤呢，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订一组玉成堂海参是不是？好，再会。嗯，
2: 对。
0: 好，有请5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3: 你好，订一组海参。
0: 行，没问题。
3: 好的。
0: 好嘞，哎，再会。想要订购玉成堂海参，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朋友们啊，984的听众10多年如一日啊，就吃咱这玉成堂的海参，所以说这一份深情，这一份信任，就值得我们节目组为大家争取到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福利。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咱就说你在市场上你单买品质这么好的啊，2斤的青虾仁得多少钱？是不是啊？也得180的，对吧？哈，所以今天都是赠送给您的啊，8799-6984，2号线严先生是不是？
2: 那个订一套。
0: 行，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再就是呢，一些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哎呦，这体质偏差，动不动啊就发烧啊、感冒啊、咳嗽啊，闹点小毛病。你说有什么具体的大病吧，还没有，但是就是一天总赖赖巴巴的，是不是？总是感觉浑身上下不舒坦，力气也不足，精神头也不足。那这都是我们的身体啊在提示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体能、体力，包括身体的整体素质都在下降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补充能量，及时的补充营养。海参的营养价值不用我多说，大伙都知道它是好东西，是不是？那么今天呢，玉成堂的海参给大家做的大型活动季，原来一组是6斤1800块钱，咱们现在一组7斤了，1800块钱，还是1800，还是1800啊！重要的是我得多强调几遍，一分钱没涨价，而且还多给您1斤，这1斤相不相当于咱白得的啊？而且除了多送给您这一样一样的海参1斤之外，另外再加赠给您5袋的青虾仁儿，这5袋的大虾仁啊，总重量就达到2斤了，朋友们。所以呢，没啥可犹豫的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啊，韩女士 许仙。

0: 生、刘先生啊，还有吕女士、王先生、白先生、李先生都已经订货成功了哈。那么想要订购海参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啊。丢掉烦恼的生物钟。三号线魏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订一组玉成堂海参是不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
1: 哎，我要
0: 订。嗯，有请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2: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玉成堂的海参正在给您推荐当中，现在大型活动季，1800块钱到手足足的7斤重的海参，另外还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儿。这5袋青虾仁总重量就2斤呢，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享受外星人。朋友们，咱平时生活当中啊，补充好能量，补充好营养，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想吃咱有一个好胃口，想玩咱有一个好体能，抬腿就能走，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有滋有味儿，对吧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今日不养生，明日养一生，保重好我们的身体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玉成堂的海参正在给您推荐当中，现在大型活动季，1800块钱到手足足的7斤重的海参，另外还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儿。这5袋青虾仁总重量就2斤呢，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好，我们有请6号线刘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一会儿吧，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好嘞，
3: 啊、
0: 哎，再会，不客气。
3: 嗯。

0: 的外滩。听众朋友，想要订购海参，赶紧抢线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有请六号线吴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哎，我要订一组海参。
0: 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再会。
1: 丢掉烦恼的生物钟。
0: 这个海参呢，来自于大连长海县哈，是正宗的辽刺参。咱们既然要选择吃海参进补，咱们呀就要选择优质的好海参。而辽刺参呢，那在国内都是享有盛名的，是不是？因为渤海和黄海冷暖交替处，这个地界是非常适宜海参生长的一片海域。所以呢，咱老百姓吃着是更加的放心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800块钱，到手足足的7斤重的海参，另外还赠送给您2斤的青虾仁儿，朋友们，总价不变，依旧是1800，额外咱多得了这么多，没啥可犹豫的啊，朋友们。因为今天订购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每每一到活动季的时候，订购海参的人群都特别的多，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来看看哈，王先生、齐女士、刘先生，还有王女士、张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号线李先生你好。
3: 你好，订一组海参。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朋友们啊，我跟您说，咱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每天有一个好胃口，哎，吃啥都感觉特别的香，是不是？身体呢有一个好体能，无论是咱下楼遛个弯啊，去趟菜市场啊，包括身体健康的朋友们，咱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啊，这日子啊，咱会经营的越来越红火，越来越顺畅。

0: 是咱就说，如果您身体不好，即便是咱有万贯家财，咱也是无福享受，您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呢？所以说啊，人生前半程很多人啊，比拼的是什么？哎呦，我的工作业绩好不好？工作能力强不强？我在单位是不是位高权重？等等。但人生后半程其实比拼的就一样，就是谁健康谁长寿，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哈，抛开其他所有的顾虑，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只能是你自己，对不对？我们要自己爱护好自己的身体，吃点好的，补充能量，补充营养。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均衡的哈，而且是多种的能量和营养，吃一样补充好多样。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如果你也正好向往着星空，之前呢，我们1800块钱一组6斤的海参卖的就已经相当火爆了。亲爱的朋友们，现在给大家啊定的买赠价格是1800块钱，到手足足的有7斤重，相当于额外又送了您1斤，花一样的钱，加量不加价。7斤海参1800块钱，真是没啥可犹豫的。另外还有赠品，赠品就是还加赠给您5袋的青虾仁儿，那青虾仁都是剥好皮儿的啊。咱就说，你买2斤的大虾仁得花多少钱？那品质好的也得啊100多块钱，对不对？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趁着现在海参大型活动季，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玉成堂的海参正在给您推荐当中，现在大型活动季，1800块钱到手足足的7斤重的海参，另外还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儿。这5袋青虾仁总重量就2斤呢，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电话真是太多了哈。5号线的玉先生你好。玉先生，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6号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欢迎您。赵，
2: 我要订一组海参。
0: 没问题，赵女士，给您订上了，放心吧啊。好嘞，
2: 好，
0: 再会。另外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要知道哈，海参呢，坚持吃一阵儿，咱一天吃上半根儿或者是一根儿都可以。你吃一周可能没有什么感受，但是您坚持吃1个月，坚持吃3个月，坚持吃半年，你就会发现，哎呦，我这身体啊，状态啊，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也比以前强多了，是不是？那是因为海参里面富含有的营养元素是非常多的。咱常说一句话，药补不如食补。所以呢，生活当中啊，咱多吃一些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好食品是很有必要的。朋友们，玉成堂的海参正在给您推荐当中，现在大型活动季，1800块钱到手足足的7斤重的海参，另外还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儿。这5袋青虾仁总重量就2斤呢，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好嘞，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啊。玉成堂的海参正在给您推荐当中，今天大伙一听，嚯，今天有这么好的这个，哎呦，赠品呢、啊、赶上了，您就非常的幸运了，朋友们。我们来看看啊，荣女士、刘先生、周先生、程先生，还有王女士、张女士、

0: 茂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订购海参的人真的是特别多，因为现在啊刚好特别划算的一个价格，而且呢大家选择日常生活当中进补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吃这个海参，它吃起来也很方便呢，你拿回家之后放在冰箱里面冷冻，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一会儿，直接就能吃了，又方便又美味，开盖即食。这个袋儿啊，你一撕开就开了，非常的简单方便啊。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要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玉成堂的海参正在给您推荐当中。我们的抢购热线是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来组织海参。
0: 行，没问题，玉成堂的海参一听赶紧打电话了，是不是？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你好，我订十斤。
0: 订十斤，订这么多呀，孙先生。
2: 对，没吃过。
0: 是啊，家里面人哈，一家人一起吃这个海参，你会发现，哎呦呵，真的是又好吃又有营养。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
3: 哎，我那个海参我订一组。
0: 行，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哎，欢迎您订海参是吧？
3: 对。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玉成堂的海参呢，这个大品牌在节目里面哈，给大家推荐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是深受大伙喜爱的，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 87996984。好，我们有请三号线贺女士，你好。贺女士，哎，没问题，好嘞，
1: 啊、
0: 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欢迎您。
4: 啊，你好。
0: 啊，订一组海参是不是？没问题。
4: 啊、
0: 好嘞，再会。嗯，有请六号线龚女士，你好。
5: 哎。
0: 嗯，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是张先生，你好。
6: 你好，海参。
0: 好，欢迎您，张先生啊。玉成堂的海参呢，我们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了十多年的时间了，这回您买回去尝一尝，好不好？嗯，
6: 好的。
0: 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赵女士，你好。
7: 你好，你好。
0: 嗯，第一组海参是吧？
7: 啊，对对对，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嗯，
8: 我订一组海参，
0: 欢迎您哈。好嘞，再会，孙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0: 哎，
9: 订一组海参，
0: 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再会。朋友们，您想想市场上那么多品牌的海参，为啥咱984的听众朋友啊，哎呦，十几年如一日就吃咱这玉成堂的海参呢？就是因为它是大品牌，而且品质有保障，是不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老朋友一路以来呀、啊，呵，就听咱们的节目，就吃这玉成堂的海参。所以说，为了回馈给咱们984的听众，哎，我们的谈判专员和这个大连玉成堂的厂家呀、啊，反复的给大伙争取，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厚礼。之前呢，我们1800块钱一组六斤的海参卖的就已经相当火爆了，亲爱的朋友们，现在给大家啊定的买赠价格是1800块钱，到手足足的有7斤重，相当于额外又送了您1斤，花一样的钱，加量不加价。7斤海参1800块钱，真是没啥可犹豫的。另外还有赠品，赠品就是还加赠给您5袋的青虾仁，那青虾仁都是剥好皮儿的啊。咱就说，你买2斤的大虾仁得花多少钱？那品质好的也得啊100多块钱，对不对？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趁着现在海参大型活动季，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以就看谁手快吧啊！来看看魏女士、张女士、商先生啊、刘女士，还有胡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因为赠品数量确实是有限的哈，大家呢赶紧抢线。好，我们有请四号线陈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陈女士订购一组海参是不是？
1: 啊，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 谢谢，
0: 再会。有请二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2: 对，
0: 好好，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线，要在节目有限的节目时间内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啊。有请二号线的江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哈哈，订海参哈，好，
3: 我们都吃了好多年了，
0: 是吗？哈，这海参确实是品质特别好的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玉成堂的海参正在给您推荐当中。有请六号线的傅先生，你好。
4: 哎，
0: 欢迎您，傅先生啊，订海参是吧？
4: 对，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大伙儿呢赶紧抢线87996984，大家呢千万别错过这一波，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大伙儿呢赶紧拨打电话吧。玉成堂的海参呢，这个大品牌在节目里面哈，给大家推荐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是深受大伙喜爱的。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刘女士、赵先生、秦先生、王先生啊，还有呢，翁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今天订海参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朋友们，如果您遇到暂时无人接听或者是占线，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现在大型活动季。1800块钱到手足足的7斤重的海参，另外还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儿。这5袋青虾仁总重量就2斤呢，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电话特别繁忙，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在外面忙碌，特别的不容易。如果暂时遇到无人接听啊，或者占线呀，别着急，一定要反复多拨打几遍87996984，87996984，因为您在想着抢购，其他人也在想着抢购，是不是？哎，所以大伙儿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啊，赵先生、严先生、冯先生啊，还有高女士、魏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啊，朋友们。六号线韩女士你好，哎，订一组海参是吧？韩女士订购成功啊，好嘞，
1: 再
0: 祝您健康，再会。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3: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2: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3: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2: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3: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4: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3: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5: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不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的空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4: 共贺祖国华诞。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我和我的祖国血脉相连，不可分割。山河万里，岁月如歌，每一份深情都化作心中最美的赞歌。一曲《我和我的祖国》拉开了今天特别节目的序幕，请听由老有所乐艺术团精心准备的节目。
1: 于凡老师好，老年学堂的老师、同学和听众们好，我是老有所乐艺术团的王丹。在这国庆佳节之际，我们艺术团在此为听众送上国庆特别节目。首先，我唱一首和共和国一同起飞歌曲，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大家好，我是老有所乐艺术团的李亚春，在这里祝大家节日快乐，为大家演唱一首《祖国》，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于凡老师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老有所乐艺术团的祝玉坤，
1: 我是赵简居。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唱一首男女生对唱，它也是一首陕北民歌，名字叫山丹的开花红艳艳。
1: 衷心的祝福我们的祖国像山丹丹花开一样永远红红火火。

于帆老师，同学们，大家国庆好！我来自老有所乐艺术团的韩世国，为大家演唱一首《山歌唱出好兆头》，祝大家天天快乐，年年都有好兆头。

我是老有所乐艺术团的王丽华，今天演唱的歌曲是民族歌剧《沂蒙山》选段，《沂蒙山永远的爹娘》。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国庆特别节目。
8: 在前一段时间里啊，我们向大家推荐了节目中的一款新品，我觉得还是挺受大家的欢迎，因为营养健康，我想都是很多听众朋友所需要和关注的，是不是？其实呢，我觉得山药和燕麦这两种食材都是很好的，就是天天吃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有的时候你做起来是挺麻烦的，因为以前我都不知道我对山药是过敏的，一收拾山药，好家伙，哪儿都刺挠。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有过这个同样的经历，哎，这家手也刺挠，摸哪儿哪儿刺挠，所以这山药啊就不敢整，然后也麻烦。所以呢，我们向您推荐这个即食的燕麦山药啊，燕麦山药，它兼具了山药的营养、燕麦的营养和方便，而且无糖无添加。我们老年朋友年纪大了之后呢，肠胃功能比较弱一点，消化慢，所以呢，来一碗这个山药燕麦片，软糯好消化，暖胃，它还抗饿。尤其还想减肥的中年朋友也特别适合，它不用熬煮，开水一冲，2分钟左右就能吃，口感滑溜溜的，软糯糯的哈、啊。说心里话，没牙它都能吃，又省心又健康。尤其是油腻的东西吃多了，咱们吃点膳食纤维，吃点粗粮，所以这个山药燕麦片软香不甜腻，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听众。所以呢，我觉得一共这是7斤呐、啊，7斤的量，199元。关键它是即食的啊，即食。什么叫即食？就是你一泡它就能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山药和燕麦啊都是非常有营养的食物。这个《黄帝内经》就记载了嘛，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气血就容易不足。你比如说，你要经常感到累，就有的人你说干点啥就累。你比如说，我们和朋友一起打羽毛球的时候哈，有的人可能打个十分八分就歇会儿，十分八分就歇会儿。有的人呢，打俩小时他都不累，那这气血足啊，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咱们吃点山药，它这个就是从这些方面来入手的，强健脾胃，加固肾气。五谷为养嘛，对不对？五谷养正气，这就是山药。嗯，它是三脏同补的，补脾、补肺、补肾，平补补脏。嗯，咱们节目中啊，向大家推荐这一款燕麦山药片啊，燕麦山药片，它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非常干净，我跟大家说过好几次了啊，就是要看配料表。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燕麦和山药。一个套组呢是五大袋，每一大袋700克，五大袋一共是7斤啊，7斤没毛病，我算的应该是对的。嗯，一大袋700克，五大袋不就是3500克吗？500块钱一斤，那3500克不就7斤吗？是不是？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今天节目中20组，欢迎大家订购。燕麦山药片一共7斤199，7斤199，五大袋7斤199，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营养还方便，是沸水一泡就能吃。我觉得想减肥的，想补充营养的，增加膳食纤维的，都很方便。夏天不愿意做饭啦，早上来一袋，再配个鸡蛋都好。或者呢，您用把牛奶热了以后，牛奶泡都行，豆浆泡也行，都可以啊，非常方便。87996984，87996984。
9: 于凡老师好，我是老有所乐艺术团的李玉海，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我给大家献一首《把一切献给党》。

于凡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有所乐艺术团的罗京，今天为大家演唱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于凡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老有所乐艺术团的冷小丽，我献上一首《今天是你的生日》。

爱的歌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有所乐艺术团的郝佩云。今天我为大家献上一首《祝福祖国》。

我是老有所乐艺术团的池远志，演唱一首《祖国慈祥的母亲》，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尊敬的于凡老师好，老年学堂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老有所乐艺术团的贺春眠，由我团男女生小合唱给大家带来一首祝愿祖国更富强，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 我们来自南方，
2: 我们来自北疆，
1: 我们来自祖国的世界大发。
2: 今天我们来到美丽的哈尔滨，这座神圣的音乐殿堂，
1: 用歌声赞美哈尔滨，赞美松花江。
2: 我们放声歌唱，歌唱祖国更富强。看蜿蜒的松花江水，在这历史的沧桑，在日夜流淌。
1: 听雄壮的歌声，仿佛在黄铜纪念塔上空奏响。
2: 我们漫步在古老的中央大街上，一座座欧式建筑带给我们梦幻般的遐想。
1: 风风拂拂，一个个霓虹灯像星星一样在夜幕下闪烁，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2: 啊，这座美丽的冰城，悠久的音乐之城。
1: 今天我们要歌唱，我们要歌唱，我们要歌唱。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1: 双枪将曹文豹来到王家洼，列开队伍，要找单灵玉拼命。单灵玉领人也出了庄子，二阵对垒，两边都高挑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天一样。单灵玉催马来到当场，曹老英雄你好啊。曹文豹这个气呀，还问好呢。我失三辆囚车，还有一挂大车，那么多的金银珠宝都归你了，我好什么呢？我好丧气。他告诉武王千岁给我关掉阵，今天我非把这个小娃娃生擒活捉了不可。武王说曹元帅啊，你得问清的是谁呀、万一是杜天亮怎么办？甭管谁，他既然把大唐朝将官都放了，就是反叛我们于文国的对头，非杀他不可。催马来到当场，哎，小娃娃你是谁？不要瞒了。单灵玉一乐，要问我明人不做暗事，我姓单呢、我叫单灵玉，我是河南金峰寨的人，刚才假扮杜天亮，对你老人家不恭敬了，请您谅解。可是自古兵不厌诈呀，这是兵书上。

0: 上说的呀，谁让你老人家没识破，拿我当杜天亮了。还有你们那个武王给我帮忙，谢谢，我没动一刀一枪就把人都救下了，这也算您几点阴功呀。呸，你这是羞臊我呢。不是羞臊，老人家不这么做我怎么做呀？我问你，你为什么想到要扮成杜天亮？嗨，这不是有赤龙吗？你认识赤龙吧？嗯，我知道赤龙啊，他不姓欧阳，真姓柴，是老驸马柴少之子，他能不认祖归宗吗？认祖归宗，那他就把你们的玉令带过来了，带过玉令我就有护身符了。至于说杜天亮，跟你说实话，早就死在我的手里了。不但杜天亮死了，杜明坤也被江万川给打死了，孙小娇也没了，那只人呢全死绝了。哎呀，我打一辈子燕叫燕切了眼了。小娃娃，你撒马过来。老人家，我愿意和你交手啊，就不废话了。难道说你老人家还愿意跟我打吗？不打你多活一会儿，要打你活不了了。什么？我不是你对手。哎，你忘了那句话了，长江后浪催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呢。哼，小娃娃，你少用大话欺人呢。别忘了双枪将横勇无敌。嗨，那是当初老将军丁彦平如何呀？使双枪比你厉害不？不也最后败了吗？败在了他干儿子罗成手。难道你老人家的双枪就没有破的办法了吗？哼，罗成不在就没有破了。好好，咱不说这个。老人家，我为什么跟你这样？就因为敬佩您是英雄。你老人家虽然保了于文国，你跟于文国的贼不一样。我在苦口婆心的劝你，摆在眼前有三条道。第一，投降大唐，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老有所养。第二，你跺脚一走，乐守田园，当老百姓。第三是下策，才和我们玩命。你要打不行啊，你别忘了，你也是花甲之人，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再说世上没有常胜将军呐，再大的本事也打败仗，一旦打了败仗，身败名裂。你想想，那个武王于文谦跟着你干嘛呢？监军监是谁呀？监是你呢。你打胜仗好啊，打了败仗他能饶你吗？这次你把13辆木龙囚车和财产都交给我了，你要回黄土城，于文谦就把你咬死。别看呐，交囚车的时候他乐意，反之要是出了事儿了，罪可在你身上。曹文豹听了嘴没说，心里琢磨，这孩子说的太对了。于文谦未得一口，长虹歃血剑嘿把囚车痛痛快快的给了单灵玉。反过来他没完，今天只有一条，我拼了。单灵玉，你别说了，我死我认了，身为大将者难免麻革裹尸，这口气我要出。我生气。老人家，生啥气？要生气你就别打了，生气别打仗，打仗准输。不行，这么办，如果我败在你手，你叫我怎么都行，你就杀剐存留，任凭罚戮。如果我要赢了，小娃娃，我将你碎尸万段。行啊，你要胜了我，老人家不但是我，看着没有，我身后这帮将官，包括那13员将，包括齐如花母子，我叫他们呢都服榜，都教你老人家。你要是败了呢，随便杀。不，我叫你投降归顺。这个。 老人家不敢打赌吗？好，既然如此，那你过来吧。别急，老人家，你说咱们是群殴乱战呢，还是一个对一个单打独斗？好，你告诉你手下人不许过来。如果群殴乱战，老英雄，现在我的人可比你多呀，你有几百人呢？你不够带一千人吗？给我200，剩个七八百人，当兵的多，那武王能跟你玩命吗？我这边我可告诉你，将官比你多，一个对一个。好，既然这样，别人不用上阵，我和你打，咱们单打独战。好，就这样，老头曹文豹回去告诉武王千岁给我助阵，今天说什么我得赢了单灵玉，你们不许上。好，我们给你助威。单灵玉回到本部军队，他心眼多呀，他知道啊，我刚学的单枪破双枪，学的皮毛，想赢人家太难了，还得智取。他低低的声音叫过蔡向南，向南呢，
1: 哎，
0: 这回得你帮忙。
1: 干啥呀？
0: 这个傻姑娘叫单灵玉调教的可好了，比过去啊也明白多了，不胡说八道了。你上去啊，需要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办，记住没有？
1: 哎呀，你真斯文呐，灵玉啊，我要不佩服你呀，我是耗子。
0: 哎，别说没用的，把三节棍背好在后边，听着没有？按照我说的办，你说一遍。
1: 哎呀，我也记不住，反正叫我这么过去，那么地那么地，不就这么事儿吗？完我就回来呗。
0: 对对对，去吧。哎，只见蔡向南催马奔疆场，回头呢他把赤龙叫过来，赤龙将军，你带着雄文雄武，你需要这么办。
1: 嗯，好。
0: 赤龙带着雄文雄武转身奔那边村口去了，干嘛？调兵去了。回头再说蔡向南催马奔疆场，曹文豹看着眼看来个丑鬼，干嘛呢？单灵玉不说他打吗？怎么又换一个人呢？离着老头不太远，蔡向南从马上蹦下来，一拍马后丘，
1: 别回去。
0: 他大步流星来到曹文豹马前，曹文豹手擎双枪，心里纳闷，心想来个大个子怎么跳下马溜达过来了，干嘛来了？
1: 哎，来将何人？啊，我叫蔡向南呢。
0: 你为什么下马迎战？
1: 哎呀，你老头真糊涂，我是打仗来了吗？我不是下马迎战，我是下马把你见。
0: 叫你我干什么？我让你露脸儿啊。我露什么脸儿？
1: 哎，你不知道单灵玉这个人呢，心眼可好了，他跟我说了，你们俩要一阵什么来着，赌输赢，你说他过来一枪就把你扎死了，你多难看呢。叫我啊先给你垫垫场，叫你把我胜了你露露脸儿，他再上来。
0: 呸，胡说八道。
1: 什么叫胡说八道啊？我也不乐意来，你别跟我瞪眼珠子。你说吆喝你比划比划吧，我还行把你抓着，他不让，他说叫我上阵呢，是许败不许赢，败了回去给济公，要是胜了回去宰我。老头儿哎，我在这儿叫你胜呢，
0: 这次叫气人呐。哎呀，把他气的心突突突突突直突突啊。嗯，丑东西，不许你胡说八道，你过来。
1: 过来啥呀？你不行。哎呀，老夫怎么还不如你吗？
0: 他拿双枪抖了，
1: 你就是不如我，你说不信？嘿嘿，叫你看看。他笑笑呵呵说话，
0: 一伸手在背后哗啦啦啦刷，把三节棍抽出来了。三节棍是三节，中间是环子链着，他把它折到一起，三尺长背在背后。曹文豹没注意，

0: 你要是注意了呢？
1: 不会，等着我给你捡起来啊。这把三节棍又折好，背在背后，把双枪捡起来，他挺尖。他把枪转递给老头，枪尖在自己手里，给你。哎呀，老头脸跟巴掌打的一样，通红通红的，心想我这是怎么立了，走倒霉字儿啊，一辈子也没说双枪出手的，就这么傻东西跟我笑嘻嘻的。哎呀，你过来，如果三个回合之内我抓不住你，我就死在你手。别去，你要死了我不是缺德做损了吗？跟你闹着玩呢啊，我回去喽。他回去了。你说这还打仗啊，曹文豹不打都活不了，恨不能一头碰死啊，今天是没办法了。蔡向南一边跑一边喊呢，老头哎，你真是死脑瓜骨啊，叫你投降不投降，今天叫你脸都丢尽。他回去了。单灵玉催马到疆场，双手一合，龙头凤尾银丝软藤枪，老人家要我看别打了，刚才我也拦不住这个傻小子上来了，您原谅。别耍嘴皮子，你撒马过来。老人家我不忍呐，您说您今年60岁了，可以说在疆场驰骋40多年，如果败在我个小孩手，哎呀，我替你难受啊。怎么，我今天准败吗？您准败啊，你记住，三个回合之后，三个回合我让你不伸手，然后我扎你的左虎口，6个回合我扎你右虎口，9个回合我扎你的梗嗓咽喉，如果我多走一招，我都下马跪在你的面前叫师父。哎呀，你羞臊老夫啊。曹文豹都气死了，他学战马，马打冲锋，单灵玉也学战马。为什么学战马呢？讲话时候两个人马头对马头，脸对脸，离得特别近，远了听不见呢。要打仗不能两匹马不动在这干桶啊，那没劲，得怎么办？战马跑出百步开外，催马，马打冲锋，见面你一枪我一刀，然后咯楞一错蹬，学会再战，这看着威风。今天呢，双枪碰着单枪的，互相都有戒备。老头心里明白，让单灵玉先进招，只要他先进招，我算胜了。为什么呢？使双枪占便宜啊，两杆枪4个枪尖啊，正手反手都能扎。只要单灵玉一进招，左手枪啪一崩单枪，他的右手枪就过来了，特别快呀，那双枪和单枪差不少呢。可是今天碰见硬敌了，单灵玉知道破双枪的办法呀，口诀是双枪发单枪拉，一字崩枪法。单灵玉明白啊，说啥我也不能先进招。两个人马打对头，也见了面了，就都愣在这儿。双枪将没出招，单灵玉也没出招，两匹马分开了。二回学回来又见面，又愣在那，连着3个照面，谁也没动手。哦，曹文豹还没明白。哎，单灵玉，为什么你不出招？老人家，偌大年纪，我得让你点儿啊。让您3招，我不说了吗？哎呀，不用让，你进招吧。好，再次见面，单灵玉扑棱长出一抖枪，嗨，他虚点一下。老头以为啊，单枪扎过来了，嘿，他想破，可万没想到单灵玉是虚晃一下子，枪又回来了。嗯，老头一愣啊，他不想进招，你不想进招，我该发

0: 双枪刷扎了过来。单良一看，双枪发，单枪拉，往后八一撤，一字崩枪法。怎么叫崩枪呢？手中的枪啊，啪啪左一挑，他啪啪一挑，可把曹文豹吓坏了。哎呀，他懂啊！哎呀，不好，说个不好。二马一错蹬，单灵玉猛然一歇身，扎，往哪儿扎呀？一点老头的虎口，顺枪进去的。曹文豹就觉得左手虎口这块像有钉子扎了一下子，呀，他疼了，收着一看，虎口这块出血了，但是不重，能拿住枪，汗刷下来，坏了，看来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呀、啊，这个娃娃像个女孩子，他怎么会破双枪啊？他哪知道那是红拂女现教的呀？单灵玉一边打一边气人呢、啊，老人家。虎口叫蚊子咬一口了吧，别着急再来。嗯，第六招上他就觉得右手虎口呀又点一下子。老人家，右手是不是也咬一下啊？我可告诉你，快够九招了。啪啪啪啪，到第九招，单灵玉的枪刷刷拨双枪，枪往前一递，别动。老人一愣，啊，愣这块儿。曹文豹眼泪刷下来了，双枪扔在地上。单灵玉，行了，老夫认输了。单灵玉把枪赶紧挂在德胜沟鸟船上。老人家，切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我发啥威呀、啊？我有啥威？我服了，看来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想不到你会单枪破双枪，我问问你，谁教的你？你叫老夫死个明白。老人家，我的恩师是风尘三侠老三红拂女，我是风尘三侠教的徒弟呀、啊。哦，明白了。我败在你手不冤呐，你岁数小，风尘三侠够剑客呀，那是我的老前辈、啊、该招如此。单灵玉，将来你了不得，你要是当官位列三台，要在武林是个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威震武林，老夫认了。单灵玉说，老人家您错了，我一不当官，二不在武林，我就回家找我娘啊。他差点说出来，跟我娘织布纺线，跟孟生过好日子。又想不对啊，跟我娘啊，我爹呀，行医去，那我就顾不了了。只见曹文豹苍狼抽出肋下宝剑，横在脖下，要死。单灵一看，急忙拿起枪来，用枪巴力崩，干嘛一打这腕子没用多大劲儿啊，那也肿了，啊的一声，嘡啷，宝剑落地。单灵玉，你干什么？老人家，你不能死，你死去啊，你要是死，我何必费这么大劲呢、啊、老人家，话服千言该归降了。我哼，老人家别抹不开，回头看看军队还有吗？这阵儿曹文豹才注意，身后的人呐、啊、早就光了，哪去了？早有赤龙崔文静带人把这会儿打了包围给圈走了，把武王于文谦给抓住了。于文谦现在落在我手了，您老人家回黄土城回不了，现在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您投降吧。就在这阵儿，于文谦被人推推搡搡的过来了。哎呀，曹元帅呀！嗯，曹文豹心的话，坏事坏你身上了。哎，单灵玉，你能饶了老夫？
1: 可以，青山不改，绿水。

长留，他年相会，后会有期。说着甩灯下马，捡起双枪和宝剑，宝剑还入匣内，双枪挂在德胜沟鸟船上，心想：千岁，我顾不了你了，我60岁的人呐，败在个娃娃手，我都没脸活了。再会喽！一学马走了。单灵玉见双枪将一走，吩咐收兵，押解俘虏，缴获不少的枪刀器械，来到王家洼，到这老王家把俘虏压在一旁，来到齐如花家，天光已经大亮了，姑姑，我们要走了，奔太原去。哎，我也跟着。小姨说我也跟着。算了，家大业大，家里没人怎么行呢？嗨，你甭管了，送你们到太原再说吧。王天地也同意，咱们简短接说，离开了老王家，出了村子，还没等上正道呢，突然远处来了一匹马，这匹马像箭打的一样，像飞起一样由远而近，从官道跑过来。单灵玉眼睛间看着清清楚楚，马是之人，后背带着无数凋零箭，浑身是血，是昏过去了，趴在马背上玩命的跑啊。单灵玉说，军兵快把这截住，看看这人是谁。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

0: 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4: 尘土华章。
1: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0: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1: 女英雄单灵玉带着队伍刚要出村，突然从官道上跑来一匹战马，马上之人身带箭伤，趴在鞍桥上昏昏沉沉的。单灵玉叫军卒将马匹圈住，把马上之人抬下来送到树林的草地上。单灵玉一看后背好几支箭呢，他刚想起箭，这员将醒过来了，微弱的声音说：
2: 快给我口水，给我点吃的，喂喂马，喂点料，我谢谢了。
1: 这人眼皮都没抬，他趴着呢。单灵玉这才注意一看那匹马，哎呀，是宝马良驹。这匹马叫八宝反被赖麒麟，想当初李元霸就骑着这么匹马，跟他一模一样。可这匹马瘦的皮包骨，刚才因为走远路，现在突突突突突浑身直哆嗦，四蹄拉了汗呢。哎呀，怎么饿成这样呢？来，把马的肚带解开，把马鞍子透一透，叫它散散汗，溜两圈再印。为什么？现在印容易把肺子给喝炸了。有军兵过来摘下马鞍子，牵它走两圈，弄半桶水印一印。然后有人拿过细草料，没敢多拿。这匹马看见草料，哎呀，这种吃啊，扛着扛着扛着。单灵玉想，这人从哪来的？怎么马饿成这样？随后他拿出两粒药来，这位将军，你把两粒药吃下去止疼，我给你起箭，起完箭再给你水喝，听见没有？人点点头，一点气力没有。两粒药下肚之后，那现在

0: 再说这是麻醉药，伤不太疼了。随后有人拿过水来，凌玉洗了洗手，派人摁着这人的后背给起箭，叭叭叭，四根凋零箭给起下来，还好没伤着致命处。后背靠上点儿，要射到中箭，射到心脏就完了。还有在胯骨上，起下之后给他擦擦血迹，上点药止疼，然后用大布啊给缠上。这个人真刚强，摇摇脑袋，不用不用，不要紧，不成，你先缠一会儿，止血之后再把它打开，哎，然后把它周起来，有人扶着，拿点水叫他喝。凌玉一看这那脸色，哎呀，挺漂亮个小伙子，现在脸成菜色，少气无力，一看缺乏营养，这是饿的，怎么办？弄吃的，上哪弄啊？派人到老王家弄点剩汤，弄两个馒头，来到这叫汤喝下去了，馒头也吃了，他有点精神了。哎呀，饿死我了，多谢多谢，他这才有精神，睁开眼睛。当他睁开眼睛一看，啊，他愣到这儿，啊，你们是于文国的兵将。山林玉想，可也是，这当兵的穿的号坎不是敌国的吗？啊，不错，你是哪的？哎呀，你们把我杀了吧，我是唐朝将官。哦，原来如此，既然这样，我们也是大唐的军卒，我们是穿敌军的衣服，为的是好过关城，你别害怕。哦，是真的，是真的，没错，你谁呀？贵姓大名？这个小将不信，他用眼睛往周围扫。这时齐如花和小义过来了，哎，小将军，说话呀，你是哪儿的呀？啊，这位女将，你是谁？嗨，我呀，就是王家洼的，我的丈夫叫王天帝，我叫齐如花，这是我儿子叫小义。哟，这员将听这话是又惊又喜，老人家，那么说您的外号是二无厌赛马舞，对不对？哟，哈哈哈哈，你怎么知道啊？哎呀，姑妈呀，快救命啊，我们都活不了了。哟，怎么回事啊？小叶过来，哎哎哎，你是谁呀？别哭啊，挺大个子，哭啥？你岁数跟我差不多小，别哭别哭，怎么回事？哎呀，我姓柴，我叫柴禄，我的爷爷就是老驸马柴少柴思昌，我的奶奶是正阳公主，我这是搬兵求救来了。哟，是这么回事呀？单灵一听高兴了，闹了半天是赤龙儿子，这我给他问问。哎，柴将军，你母亲是谁呀？我母亲叫玉凤，姓欧阳。你父亲呢？哎，我没有父亲。哎呀，柴将军，给你道喜，你父亲在这儿呢，快找赤龙将军。赤龙在哪儿呢？在后队呢，他负责督后队。那么眼前这个小孩是不是赤龙的儿子？
1: 正是，赤龙的儿子柴禄是柴思昌的孙子，他怎么上这儿来呢？为什么身带箭伤？说起来，柴少命在旦夕呀。前文书我讲过，于文兵将兵过雁门关，雷鸣到柴少那搬兵求救。老驸马年纪不小了，都没有跟李世民跨海征东，一来岁数大，二来照顾妻子郑阳。雷鸣送来边关折报，可把他急坏了，三次上书请京城派人马

边关交战。就这样，长孙皇后和太子李治派了50,000人，让镇京元帅马杰为兵马大帅，到汝南和柴绍合兵，并赠给柴绍一口龙凤剑，这是长孙皇后赐给的。龙凤剑相当天子的上房宝剑，有先斩后奏的权利，还有封官降职的权利，命他为监军，和马杰一块出征收复失地。柴绍没办法，只可带着大儿子柴浩新、二儿子柴浩然、孙子柴禄全家出征。他这块又招募了20,000人，一共是70,000人，和马杰合在一起，嗨，过黄河，攻不克，战无不胜，挺顺利。哪知道大兵正往前进呢，探马来报说，现在于文国2路人马到了，现在是20万，兵分2路，一路往东，一路往西，往西的是奔灞水长安，要抢国都，另一路奔东去，奔太原。马杰害怕了，我是镇京元帅啊，临时为扫北大帅，我出征了，京城没人，京都要失守，我们在这打个什么劲儿啊？怎么办？柴绍说，这么办吧，把这些人再兵分2路，一路往西，一路我们往东，这样的话呢，我们先解了太原之危，然后呢兵奔西路，再去抵挡于文国的兵将。前文不讲过了吗？奔西路的就是双枪将曹文豹。就这样70,000人分出20,000多呀，要不叫这20,000多人帮着守关城啊，那曹文豹早就冲过风陵渡到长安了，多亏这些人。可是反之呢，东路人马力量削弱，马杰再行那是老将啊，好不容易收取几座关城，来到太原，太原打得正凶，主将上元帅阵亡。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柴绍马杰冲破敌营，进了太原，将城池守住了，四门紧闭，城头上堆满了灰瓶炮子、果木雷石，严加防范。可就差一点，柴绍和马杰进了太原呢，人家于文国2路兵将到了，总元帅于文德哗的一下子抄了后路了，太原以南所有的城池又归了于文国，把粮道给切了，太原就成了孤城一座了。随后用50,000人围困城池，主帅这个人叫刘铁鹏，人送外号赛战熊，手下有3员猛将，贺世杰、贺文杰、贺英杰，他们多次攻城还不含糊，没有打开，两下对峙有10天。赛展雄、刘铁鹏说，给我困，我看着孤城一座他能守到什么时候，等粮草断绝叫他们饿死城里。城内也犯愁了，粮台官报告，现在还有5天粮了，怎么办？马杰问柴绍，柴驸马你说呢？嗨，这不很简单吗，3顿饭改2顿饭，一顿稀的，一顿干的，等候救兵。又过几天报，2顿也吃不上了，一顿报，一顿也不够了。为什么？连原来城里的军卒加上他们带进来的，这就30,000人呢，一天得吃多少人吃马喂了不得呀。城内人心惶惶，粮价暴涨，老百姓有钱的行，没钱的也没吃的了，怎么办？树叶、树皮、野菜，是凡能当代食的都往肚里填。派人去取粮食吧，派出5名将官出城，就死在了乱马军营中，又派了5个也没杀出去。柴绍急坏了，马杰病了，柴驸马比他们强点，原因是再没粮食。

你得保住老驸马和他两个儿子。元帅啊，认可少吃也给老驸马，最后也不行了，杀马。军中马杀了一批又一批，杀来杀去还没吃的，杀一匹马煮煮肉够几个人的呀。最后还剩三匹马，一匹是马杰元帅的，一匹柴少的，再就是小柴禄的了。最后柴少说，这么办呢，柴禄啊，把你的马杀了吧，你能叫爷爷我没马吗？元帅没马怎么指挥战斗啊？小柴禄啊哭了，爷爷，这匹马我不让杀，这匹马你知道我怎么得的吗？想当初我两个大爷领我上临潼山，看见一个大汉，他牵着匹马，据说那匹马是李元霸的宝马良驹，他们把马牵走了，做种下着小马崽儿，说是宝马，我才把它抱回家。你知道我怎么喂的？好不容易从那么长点喂成这么高，你杀了我不干，你还不如杀我呢。胡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活着，那马算什么呢？再找我不，爷爷把我马吃了，能吃几天呢？完了还怎么办呢？哎，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我出去，我去搬兵去，我去弄粮台去。哎，你今年才16岁呀，倘若在军营中有个马高凳短，回去我对不起你娘啊。那我跟你饿死对得起我娘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得行，我认可死在乱马军营，不许你杀我的反被赖麒麟，我走了啊。回来，爷爷回来干什么？我告诉你，你实在要闯营可小心，你去先把粮食接来。上哪儿接粮啊？我跟你说，离太原府不太远有个王家洼，你出了西门，顺着官道一直跑，大概40多里地。王家洼有个庄主叫王天地，他的妻子是二吴燕赛马舞，叫齐如花。齐如花是当初我结拜弟兄齐彪齐国远的女儿。齐如花还有儿子叫王小义，这母子俩武艺超群，力大无穷，家有粮食。你跟他们说，他们看在当初瓦岗寨结义之情，能够给你帮忙。这娘俩或许能杀开一条血路，送点粮食进来，我们能活几天，然后再想办法杀出去。哎，你早说呀，早怎么不说呢？还派出人不都死在军营当中了吗？好了，我知道了。就这样，这孩子来到外边，啥吃的也没有了。他看看火头夫，给点儿，没东西了。还有这么一碗稀粥，是给老驸马的。那给爷爷留着吧，我不吃了，我走了。把反被赖麒麟牵过来了，这匹马饿的，耷拉耳朵呀，抬不了眼皮了都。小柴禄来到切近，扣上马鞍子，啪啪啪，马肚带几溜紧，推杆不去，帮杆不回，把双锤挂上了。哎，小马，你跟我走一趟啊，你不饿了吗？出这座敌营，要啥吃的有啥吃的，饿不着你，饿不着我啊，走。他啪一拍马后丘，马通人性啊，特别是宝马良驹啊，听明白了。哦，主人叫我上阵，扣上鞍子，挤上肚带，那我抖擞精神还得拖着我的主人走一趟啊！哒哒哒哒，来到南城门上，军兵开门，没有将令不给开呀。这帮军兵饿的，一个个脖细脑袋沉，都抬不起头来的，心的话你爱怎么怎么地吧。小柴禄过来拿出钥匙，开开大锁，把钥匙给挂好，去了锁。去了门栓，来呀，快点一块推。哎呦，推是有理了，回来怎么关呢？关上我帮你关，快吊桥撤起来，我给你们弄粮食。有令吗？要什么令啊？快点吧，好不容易啊，

伙努力呀、啊，放下吊桥，城门开开，小柴路一马趟翻冲出来，军兵真不含糊，把吊桥给扯起来，城门关闭上锁，军兵个个累得浑身出虚汗呢、啊，因为开城落吊桥累死了。这帮军卒心的话呀，我们呐再开城也开不开了。再说小柴路啊，打马入费，直奔敌营。本来反被赖麒麟不行了，这阵儿是一口气儿冲过去了。巧得很，守南营的主将贺氏三杰呀，这贺氏三杰今天没在这儿，哪去了呢？主将刘铁鹏发现城头上的军卒见少，一个个少气无力的，而且登高一望，城内没有炊烟，就知道城里人饿得差不多了，绝粮了，攻城吧。就这样把人呢召集到一起，商量怎么往城里攻。就这机会柴禄到了。常言说得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主将不在，当兵的谁还卖那个命啊？柴禄饿得前枪贴后枪，没有劲儿是不假，可是双锤一举，小眼睛一瞪，这玩意也吓人呐。军兵虽然围，雷声大雨点小，山上被柴禄打死了，冲过来被柴禄给战马踢趴下了，就这样杀过中营啊。敌人凋零箭射了过来，小柴禄舞动双锤，上不欺身，下护骑马，就这样砰砰砰连中数箭。这个小伙子真坚强，咬牙忍痛不含糊冲出敌营。等他冲出来，人也不行了，头迷眼花，把锤挂好，趴在鞍桥上。路过王家洼，多亏单灵玉赶到，截住马，将小将军救了下来，给他起了箭，上上药，又吃点药，柴禄精神好多了。当他说是从太原来的叫柴禄，单灵玉又惊又喜，命人去找赤龙。时间不大，赤龙来了。灵玉啊，你叫我什么事儿？叔叔，你儿子来了，看，这是你儿子柴禄啊。啊，赤龙不信呢。你说的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是真的。哎，柴禄，你父亲在这，你快看看。柴禄一听，他不能站起来了。什么？我爹在哪儿呢？看，这就是你父亲玉佛手赤龙啊。赤龙将军，这是柴禄。柴禄，你小时候我见过你，我叫单灵玉啊。柴禄看看单灵玉，不敢认。为什么呢？分别七年呢，那只是小孩啊。他一看赤龙，两个玉佛手的耳朵白白的，这张脸儿，不知道为什么父子天性，眼泪下来了。赤龙一看柴禄、啊、你是我儿子。他仔细端详、啊、确实像自己的妻子玉凤。小鹿，你是我儿子，没错，你是我儿子。柴禄看着赤龙呆呆的发愣，啊，老人家，你是我父亲，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孩子，别提了，这16年我流落在于文国，浑浑噩噩，是单灵玉救了我，是他讲的你们母子俩还活着，是这么回事情。灵玉说对，我给作证。柴禄将军，这确实你父亲赤龙，他背后有红龙，这玉佛手的耳朵你还不认吗？哦，是我爹。爹呀，我做梦都梦见你呀，你可想死我了。爹，往上一扑，父子抱头痛哭。单灵玉高兴的流下热泪，齐如华乐的好吧。

啊，我都替你们高兴啊。小柴禄哭罢多时，赤龙问，孩子，你娘好吗？我娘还在汝南都挺好，你奶奶呢？也在汝南。你爷爷呢？哎，别提了，我爷爷要饿死了，他们被困太原，现在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城中百姓饿死不少，军卒饿死无其数啊，当将官者现在也是奄奄一息，实在没办法，才叫我杀出城来搬兵求救。我本是到王家洼去找齐姑姑，想不到在这碰见您了。爹呀，快救我爷爷吧，再晚个一天半天的，我爷爷就没命了。哦，赤龙听到这儿扶起孩子，沾沾眼泪，灵玉啊，咱们赶快救人。是，我们带这么多粮草想要冲进去不容易啊，敌军数万，我们只有3000来人，车辆粮台这么多，一旦不谨慎落入敌人手，我们前功尽弃，怎么办？柴禄将军，你知道敌军的情况吗？我知道，要走必须走南门，南门有贺氏三杰，非常厉害，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没碰着，你们走还得从这冲。还有那三门都有重兵把守，主帅赛展兄刘铁鹏，此人凶猛异常，你们要多加谨慎。单灵玉点点头说，我知道了，众位将官，今天要闯敌营到太原送粮，由我派将，我们人人奋勇，要个个当先。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等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4: 倾诉烦恼，
5: 我还说
4: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加上区号，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首先，我们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五线听众朋友，应该是在超市摔倒了是吗？你好，乔女士、乔阿姨，你好。
7: 哎，你好，庆贺。
6: 嗯，
7: 从你一开播我就开始听，你卖的货我也都买了，黄鱼罐的啥的。我这是这么回事。有一天那个超市开业吧，他两个楼梯电梯他就坏了，都跑着一个笨楼梯，完了这些人再注意，这人再多一下子就挤到下边了，下边了它是一个大管子，就是那个像那个烟头那么粗的一个大铁管子，把我就周到那儿卡的那了，两个肋的骨把折了，完了还有骨裂，是这么一个情况。完我寻思你给老百姓真是帮助这么老多，有时候听到你的节目感动的真都掉眼泪。完了我寻思这个事儿你看看，那个我的那个现在吧，超市没说不管人家，没说不管是看病啥的。你看我这，他给我赔付的，那个都是现在走向的和解的，他要跟他和解，和解你看我都应该都哪一项啥的，咱也不明白。我是一个那个独居老人，82岁。
6: 嗯，
7: 我问问你。能帮助我一下子。
6: 这里边的费用呢，首先就是您看病的治疗费，另外一个呢，如果有护理的话呢，会产生护理费，还有就是住院期间呢，咱们会有一些像伙食补助费，再有就是呢，您住院期间和出院以后，根据医嘱有营养费，还有就是呢，您出院回家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也是咱们去静养休息的阶段，这个阶段呢，如果是确实需要护理的话呢，也会产生护理费，基本上呢就是我说的这些费用。您这个位置要看能不能界定上残，如果平残评上的话呢，还会有些赔偿金；如果平残评不上的话呢，就没有赔偿金。大概就是这些费用。嗯，
7: 反正咱们也不讹人的，当时我心皮里就是我给说没事，我就爬了爬了屁股走了，一看站不起来了，完了他们报的警，他们以为我是这老太耍赖，我这一辈子三年一辈子不会耍赖，完了派出所一来说这不你们给造成的隐患吗，赶紧把老太太抬医院去，这120来了，都是他们整的，完了这是一派人家120不是120就是110啊，来给他说了一顿，说一顿说你赶紧把老太太整走啊，又录的像，咱们这都这一点也不那啥，咱就合理的，咱也不说的过分要求怎么地的，我说你要合理解决我能。

0: 能站起来，那不就是解决完了，咱们签好协议，我就站不起来，咱也不能再找人家，咱也不能那啥，你合理的。现在呢，我看他好像有点滋滋扭扭的，就正常赔偿他也不想，不想。
1: 现在他给你拿啥钱了？
0: 他现在啥钱没拿，都我自己那垫付的。
1: 那你就主张这个医药费吧，让他把医药费赔给你，这个是最重要的。
0: 那这个那他不那没咋赖，那这是肯定的了。那关键我那咋这就起不来，最近还能起来，就不像那样的撕心裂肺的疼了。现在能那啥了。那过去那几天我都半个月了住，人叫人放。现在就是我家孩子脑袋不周去了，我也起不来。
1: 那你就主要主张一个是治疗费，一个是护理费，你就主张这两个费用吧。那就主张这两个费用，这两个费用是比较大头的了。再有一个，你问一下医生，你这个会不会评残评上？如果说呢要评上伤残的话，还有伤残赔偿金，那个额度很大，那个就是上万块钱的。
0: 这个我现在在这住已经花6000多了，已经花了6000多了，完了，我看看现在，
1: 你现在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肋骨是骨裂还是骨折？
0: 骨折是肋头折两根儿，那个骨裂折两处，也两处骨裂。
1: 肋骨是骨折两根儿，骨裂两根儿，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好像评残有点困难，评到10级的话，如果要是评不上的话，那咱也就别费劲去评了，是不是？
0: 咱不评，咱也不评了，你就是合理的给点儿，咱们也就认了。就自己花的也都认了，我看现在好像是他有点滋滋扭扭往下，这就推了5、6天了。
1: 你就让孩子跟他沟通吧，就是把护工，就是护理费，再加上您的，这个住院期间辅助补助1天100块钱，再加上呢你的住院的医疗费，就这些费用加一个数，你自己计算一下多少钱，计算好之后告诉他。
0: 医疗费没打来。医疗费他说了，大娘你在这住，住着那好了就行了。
1: 那就护理费您自己计算一下，护理了多少天，孩子有多少实际损失，把这个数算好就行。好不好？
0: 谢谢你啊，
1: 行，好，
0: 谢谢。
1: 因为这个事儿吧，我跟你讲，你就是最终起诉的话，不见得他这个会赔100%的，所以你尽量还是跟他协商解决。如果当时派出所介入了，他已经开始赔偿你了。你不去打官司是对的，因为就算是呢，咱们打官司，超市这边呢可能只是大部分责任，因为咱们作为成年人啊，对于危险
0: 是
1: 要有预见性的。你听我说，你作为老年人本来就不应该去凑那个热闹，你到超市去了，如果发现没有电梯，就应该转身就走。我们经常嘱咐大家，你不要去凑那个热闹，你看那么多人挤那个楼梯，你还跟着挤啥呀？所以就是我们作为成年人，对于危险也是要有自己的预见性。超市这边呢，他没有很好的疏导大家，让大家呢在电梯坏了之后都挤到楼梯上，他还没有去疏导，而且没有一些风险提示，那么这个超市呢一定是负大部分责任的。但是呢，咱们作为顾客，作为成年，你想让超市100%的负责，这个法院在判的过程当中也不一定，法院也会根据实际的情况，看证据啊，看录像啊，有可能会判顾客自己也要承担少部分责任，那样的话呢，你就拿不到100%的赔偿款了，能理解吗？所以说咱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还是先协商解决是比较好的，肯定是协商解决。
0: 协商解决
1: 你的医疗费人家全报。
0: 是当时就说了医疗费啥的这个你不用考了，他是别上好像有的那啥似的。完现在还商量呢。
1: 别的就是大头的钱，刚才跟您说了呀，大头的钱还有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营养费以及呢您子女照顾你的误工费。
0: 对，就是护理费和那啥，和那个以后就我出院，现在伤了我出院，我以后也得有治疗费呀，也不能伤筋动骨100天，我怎么82岁能好的？
1: 你得预见性的，得是大夫说的，要吃药多长时间，那个要有依据的，不是您自己判断的，预判不行，必须
0: 是
1: 大夫出手续，大夫说您需要吃药，吃什么药，然后吃多久，那个就药费啥的可以提前要出来的。明白，
0: 明白。谢谢，请喝。
1: 行， 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啊。

0: 好嘞，再见。
1: 多谢啊，多谢。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来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打啊，87996984。一会儿呢，我们还是听听众朋友的问题啊。然后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去买点什么大黑膏啥的，这个咱们是有货的。另外呢，天凉了，咱们还可以去补点钙啥的啊，这个钙也是有货的。这个都是呢天气转冷之后大家订的产品。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再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我看一下电话线路上，三先生等候吧，家里面房子继承上的事儿是吧？三先生，赵阿姨，赵阿姨你好。
2: 哎，我想问一下，我家那孩子吧，老头去世了，我想把那个孩子那个房产嘛，寄给就是给孙子继承。
0: 没有办法办手续啊。
2: 那什么玩意儿？儿子吧是低保，低保吧对低保有没有影响？先办儿子身上，还是就直接就能过户到？
0: 办到你身上，办到你身上，你跟孙子完成买卖交易。
2: 不行啊，我现在吧是跟那个老头，我俩是离婚的状态，老头现在去世了。
0: 嗯，你俩当时因为啥呀？报销费啥的呀？还
2: 是
0: 因为啥离婚的？
2: 我俩吧，年轻前吧总打仗，后来吧就是过了10多年了以后了，他就又也有病了，非得那啥玩意儿这么那么的叫我，完我就回来了。回来我俩这婚吧也没复，就这么过，又过了10多年。
0: 只有一个孩子吗？
2: 我就这一个孩子，孩子是残疾，隔离拔力综合症。
0: 嗯，
2: 现在就是我想把这个
0: 房。他名下有房产吗？
2: 他名下有房产，还有低保。
0: 嗯，那这个挺难啊。
2: 这个那怎么办呢？你给我看。
0: 他本身就这个低保户。

0: 孙子的名还在跟他爸在一起，我想把他迁到跟他爷爷在一起，这样可不可以？
1: 什么叫迁到跟他爷爷在一起？他爷不去世了吗？
0: 去世了，房子还没，现在还没那啥呢，没取消过那是户口呢。
1: 你取不取消户口？那户口的那个户主都去世了，你咋迁呢？
0: 啊，迁不了了。
1: 对，那户主都去世了。
0: 啊啊啊！
1: 嗯。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0: 哎，好，谢谢你啊。
1: 嗯，
0: 我听你节目了点，听了多少年了，今天有点事儿，我寻思咨询咨询。
1: 嗯，他得有一个，嗯，现在吧，跟他一个户上的都有谁啊？
0: 跟他一户，就他自己，老头就自己。
1: 我说你儿子，没讨论你老头。
0: 我儿子的那个，就跟他儿子，就那个儿子跟孙子，他俩一个户口。儿子是离婚的，有病呢，儿媳妇人就走了。
1: 嗯嗯嗯，
0: 就是他俩的孩子，就是他俩在一个户口上。
1: 嗯，这个得看平均面积。
0: 他就两个就定40多米呗。
1: 对，两个40多米，如果他俩在一个户上还好说，这样人均的话20多米，还是低于咱们省标准的。
0: 还行，是不是啊？
1: 对，其实正常情况下你是不应该把孙子户口迁过来的。你迁他的话，非但起不到好作用，而且还把事儿还办砸了。你迁他干啥呀？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迁你孙子户口啊？
0: 那时候吧，不是就为了孩子上学嘛？上学低保不给。
1: 是，我说你把户口迁回来的目的是什么？你迁回来没有任何用啊！你迁回来他也不是遗产继承人啊。
0: 啊，那我不知道，我现在我就问问你啊。
1: 跟户口没有关系，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是法定的。
0: 啊，
1: 法定的就是你的儿子。
0: 嗯嗯嗯，
1: 你的孙子根本都不在继承的范围之内，第一顺位第二顺位都没有他，不用迁，不用他迁户口。正常情况下呢，咱们是有两套的限制的，但是如果超过两套的话呢，会算人均的面积。人均面积的话呢，正常我们看到黑龙江省的人均住房面积呢，咱们是以40多米为界，具体的40几我还得去查，但是呢正常就是40多米是为界。那如果说是一个人呢，如果你儿子一个人，他你算一个20多米加一个20多米，不就是40多米了吗？那这不就超了，对不对？这就超了。嗯，就是他一个是有两套，再有个面积也超了，这就不行了。但是还好呢，就是你儿子跟你孙子在一个户，他俩如果在一个户上呢，这么一均一下呢，一人就20多米。如果一人20多米的话，还是不超的。
0: 这样还可以。
1: 对呀，所以你更是不需要去迁你孙子的户啊。
0: 啊，
1: 明白。你本来迁户就麻烦，因为户主是爷爷的话，爷爷已经去世了，户主都去世了，你想把在其他地方的那个孙子的户迁到爷爷这个户上，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基本上派出所是不给签的。
0: 啊，
1: 本来就不给签，而且我认为你没有必要签。
0: 啊啊，那我知道。
1: 是不是？
0: 嗯，
1: 没有必要签。
0: 就是直接就在那继承，跟低保没有太大的那啥吧，太大的障碍吧，不能把低保。
1: 这个不一定，这个为啥说不一定呢？因为他审查的时候呢，要看整个家庭审查财产的情况。因为还要看你的儿子这边他是不是作为单人户来提出申请的，就是他这个很多种说法的，有可能呢审查财产的时候你儿子作为单人户，但是整体的房产上呢还要再把你的孙子加上，总之就是审查房子的时候算你的孙子咱们就合适，明白？听懂了吗？但是如果呢看财产收入的时候呢单独计算你儿子就合适，他这两个东西不一致，所以得看一下咱们当时低保办的时候您的儿子是不是作为单独户来审查的。现在呢就是儿子和孙子他俩在一个户口本上在一块生活，是共同家庭成员，那以往的标准呢是他俩一块来审查，所以房产一块来审查呢肯定是合适的。房产一块来审查的话呢，那这样人均就是20多米，对吧？但是财产呢收入上呢我们还希望他单独查，因为收入单独查的话呢就只审查你儿子的收入，他肯定是合格的啊，他肯定是合格的，明白？就是收入上如果再加上你孙子呢又很尴尬，所以呢我们还得说这个事儿一分为二的去看。我们还希望房子是在一块儿作为家庭成员审查人均面积，然后希望收入呢是单独核查啊，收入单独核查的话呢就只审查你儿子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样。这样的话你就得及时向民政啊和街道办这边咱们报备，就是你
0: 在
1: 对你在

0: 呼之前你就报备。能明白这意思吗？
1: 我现在就可以就是跟社区就说打声招呼呗。
0: 是啊。对不对？你就得跟他去讲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担心啊，他人家社区那边不一定是两个分开来看呢，是不是？他这两个可能是要统一的呀，是不是？
1: 就看社区什么态度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咱们看，跟社区说一下，就说呢，我们这边的确还有套小房子是要继承过来，你看看，要是只审查单人的话，那有可能这个面积就超了，一旦超的话，那我们就不办了，我们先放在那儿呗。
1: 那放那儿，那不过户，不是说是不行吗？
0: 谁说的不行啊？
1: 那和他主人呢，就是死者不得，他不得那啥吗？他那户口，好像是说是，
0: 跟
1: 不
0: 户
1: 过
0: 口有
1: 户。
0: 啥关系？我说的是房产证。
1: 房产证，那要是干啥？他死了，到底搁到啥时候才能办呢？不办，户口取消了，那还能办过那个继承了吗？
0: 跟户口没有关系，办继承谁说一定要户口本啊？谁跟你讲的？
1: 就是不过户，现在搁着也可以，是不是？
0: 房子国家不收的，那房子就是了，那就一直放在那儿了。只要你不打算往外卖，你就一直放在那儿，除非是打算往外卖。
1: 不想卖，还得住呢。
0: 对。
1: 搁着3年5年没事儿，是不是？
0: 搁多少年都没事儿，搁多少年都没事儿。然后那房子只要在那儿，它不塌，它就是你们家的房子。
1: 哎，那我心中又有数了，
0: 就
1: 太
0: 是
1: 有
0: 你
1: 底儿
0: 还是要先跟社区这边去讲，
1: 了。
0: 是不是？看看那个社区这边咋说。
1: 行。
0: 看看咱们那个执行标准啊，是多少？就跟他讲就行了。如果他说了，他说你们家这边呢，审查的就是他俩加一块的面积，那你就放心了。
1: 我
0: 那
1: 得
0: 你就
1: 把房照拿去叫他看吧，
0: 啥？
1: 把房照拿给社区看呗。
0: 也行，反正你就是准确的还是面积，你还是要记好两套房子的面积。然后你跟他讲的话，就是我们审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算他俩一块平均？算他俩一块平均的话，你就可以办。如果呢，人家说统一了，因为审查财产的时候呢，就审查的是你儿子自己，那这种呢，咱们办就比较麻烦，因为他一过来面积就超了，听懂了吗？
1: 儿子那是21米点儿，那个房子呢是21.9，就具体的面积，
0: 那你就拿着
1: 拿
0: 给，
1: 着，
0: 拿着给社区去看，让社区去帮你们去计算一下，如果行就随时办，如果不行的话先不办。听
1: 哎
0: 明
1: 呀，
0: 白
1: 好
0: 了？
1: 吧，
0: 行，
1: 行，哎呀，谢谢你啊，鑫
0: 好，
1: 哥，
0: 再见。好，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您可以继续来聊啊。直播电话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2: 下一位听众朋友在无线等听众朋友，54岁崔女士，崔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崔和老师。
2: 嗯，你说。
3: 我是呼兰区孟家乡的农村户口。
2: 嗯，
3: 今天有个事儿，请您帮忙评评理。
2: 嗯，
3: 就是有一个独生子女奖励扶助被砍的事儿。
2: 嗯，
3: 我和我爱人在孩子2周岁的时候结婚，我们是再婚，孩子是我的。我爱人呢，婚前没有孩子，我们结完婚之后也没生孩子，我们一生只有我女儿这一个孩子。
2: 嗯，
3: 就是我们结婚的同年4月呢。我女儿的户口呢，随我户口一起落在我爱人户口本上。
2: 嗯，
3: 并且户口本上写的是我女儿和我爱人就户主的关系呢是长女。村上呢，在第一批办理独生子女光荣证的时候呢，也给我们办了独生子女光荣证。
2: 嗯，
3: 现在我家孩子都30岁了。
2: 嗯，
3: 现在我爱人就是到了领取独生子女奖励扶助的时候了。村上去年给我们报上去了。
2: 嗯，
3: 今年春天的时候呢，村上告诉我们乡里给驳回了。
2: 嗯，
3: 驳回的理由是孩子不是我爱人亲生的，要我爱人和孩子的亲生证明或者领养证明。
2: 嗯，
3: 其实这两样我们都没有，因为当时我们是合法结婚的，正常落户，没有什么领养。
2: 嗯，他那个叫继子女。
3: 然后呢，然后我就是找乡上了。
2: 嗯，
3: 找乡上给我推回到区里。然后就是已经踢出两个来回这个皮球了。最后一次我找区里呢，乡上的理由就是说区里不让，然后最后一次找区里是9月23号那一次，区里最后一次呢，又一个人跟我沟通，他就问我这情况，我就是实话实说了，他问我说我爱人以前结没结过婚，我说我爱人以前，他说没结过婚，别人可能说结过婚，但是我上乡里就是20多年前我上乡里还查过，但乡里确实没有他这个婚事档。但是我们那个登记的时候，我清清楚楚记得，我拿了一个那个离婚证明，他什么都没拿。如果他有婚史的话，他乡上怎么能给他合法登记啊？反正我记得是这样。完，他就说，如果是这种情况，应该是符合条件。他说我得问问乡里，不能管听你一面之词。我说那也行。他说乡里会给你答复。我说别像上次的时候，我等了好多天，他都不给我答复，因为我们都不在哈尔滨，我们人都在上海。找这个事儿还挺难的，而且我们还工作。他给乡里打电话呢，上午有时候你接不着，完我们上午还挺忙，下午打电话人乡里没人接，我打得有10个电话，下午都没人接。后来我问我们村主任，村那个妇女主任说那乡里应该下午就是没事就走了，我就打这电话很难很难，然后到现在为止就没有下文了。我就想请清河老师帮帮忙，这个事儿到底是咱们区里还是什么哪个口径为准呢？我们孩子你说不算独生子女，就是
2: 你正常还是区一级去审批的，到最后是拍板，肯定是区里去拍板。我们要问的话可以去问区一级的部门，看看他怎么说，对吧？肯定是以区一级的会问准，因为他是上级管理单位啊，是不是
3: 区一级的？
2: 对
3: 呀。但是区里上回我第一次找的时候，区里说的这个事儿得跟乡里沟通，把我推回到乡里，乡里然后
2: 那区里是定政策呀，你得告诉我政策上行还是不行啊，是不是？
3: 对，最后这一次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个如果不符合是按哪条哪款不符合，请你们给我一个书面说明也行。然后区里又说去找乡里，乡里 到现在在现在也是放假，也是没有下文了。
2: 对，你可以在节后把区里的电话给我们，还是以区里会为准，因为区里呢。

0: 他是审批呀，嗯。
1: 好，如果以后我上班没时间的话，我把区里电话让我女儿跟你沟通，可以
0: 可
1: 吧？
0: 以啊，
1: 她已
0: 你
1: 经
0: 们家
1: 三
0: 谁都
1: 岁了。
0: 行，谁沟通都可以，
1: 啊，
0: 咱们就跟区里沟通一下，先问政策上，是不是？
1: 啊，啊，
0: 嗯，看看政策上的情况。
1: 那我们这个政策依你们那个了解，大致符不符
0: 正常
1: 合？
0: 情况下，他是给生育过孩子的人的奖励。
1: 给生育过孩子人的奖励，但
0: 对。
1: 是我查那个咱们这国家政策是2020年之前有个政策，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只有一个孩子的，
0: 那是其中
1: 他
0: 一
1: 这
0: 个
1: 个
0: 条件，那不是说唯一的条件，它有很多限制条件呢。
1: 啊。
0: 对，所以他才会去问，说他曾经的婚史情况、生育情况这些他都要考察的。但具体，政策就是他这个区怎么回复的，我们还是以区里回复为准。
1: 哦，
0: 嗯，
1: 那好，那
0: 这就
1: 我
0: 是
1: 等
0: 为
1: 上
0: 啥
1: 班
0: 说
1: 的
0: 他
1: 时
0: 是需要去提供一下他们俩的关系证明，要证明这个孩子呢。嗯，必须是你们婚姻所生的孩子，因为明显嘛，其实从乡里掌握的政策上来看，他是继子女嘛，不是亲生的孩子，是不是？这个我们也
1: 是。
0: 得跟咱们计生部门去核准，看看这个事儿。因为如果说呢，都生育过的，那咱就不用多讨论了，是不是？那肯定符合独生女政策的。像这种呢，不是他亲生的，是继父和继子女的。是本人没有生育过的孩子，我们就要跟区里边就要核查了，就要核对一下，就要看这个政策的细则了。您说那个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条件。对，它还要衡量，比如说生育的时间啊，包括这个假设啊，我说其中有两个女孩那种的，两个女孩的生育的年龄的间隔呀，对吧？就现存子女数，重组家庭的现存子女数肯定是一个考察因素。但并不等于说这个因素是直接就能推断出来，我们就应该领取补助的，因为它还有其他的一些限制条件。嗯，对，就这么个意思。您说那个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这就理解
1: 好，
0: 了，是不
1: 那我
0: 是？
1: 了解。
0: 其他的话呢，我们就得去查这个政策，因为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嘛，这不是继父和继子女嘛。嗯，
1: 那
0: 我们
1: 行，
0: 查一
1: 那
0: 下这个
1: 就
0: 政
1: 请
0: 策，
1: 您
0: 查完
1: 帮
0: 之
1: 忙
0: 后呢，
1: 查一下。
0: 对，我估计也得节后。嗯。我
1: 这
0: 们
1: 倒
0: 得
1: 是。
0: 和你们区里边进行求证啊，对不对？嗯，求证好之后咱们联系呗。然后你就记得让你
1: 行，
0: 的
1: 谢
0: 女
1: 谢。
0: 儿节后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嗯，
1: 好的，
0: 那行，
1: 谢谢先生
0: 好，
1: 老
0: 没
1: 师
0: 问
1: 啊。
0: 题，好，再见。
1: 好的，
0: 哎
1: 节日快乐。
0: 哎哎，好，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讲嘴唇上有一个血管瘤是吗？是不是四线听众朋友？四线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1: 你好，天赛老师，
0: 您说，嗯。
1: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我将近80岁的人了，我这嘴唇底下的长个血瘤，好像有点大，现在原先没有理会，长就长吧，我以为啊，现在呢，嘴唇有时候吃饭呢，最好嗖一下子就心里揪了一下子，我就有点紧张，我想求天赛老师给我介绍一个好医生，完后我去查查。
0: 嗯，您得这个有可能涉及到两个科，因为要和咱们嘴唇这个血管瘤的大小有关系。如果简单操作的话呢，口腔黏膜科就可以给你操作了。但如果要是复杂的话呢，口腔黏膜科就操作不了，你得转到颌面外科，他可能要做一些大一点的这种手术。所以这个得由医生去判断。我把两个专家的名字都告诉给你，然后他们去判断到底是这两个科哪个科去看，好吧？
1: 哎，
0: 如果
1: 天老
0: 你
1: 师。
0: 自己要是觉得说不严重，那你就到口腔黏膜科去挂木森，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挺严重的，那就得挂颌面外科挂高丽。嗯，
1: 高
0: 对，
1: 丽啊，
0: 高丽，
1: 那个高丽是高丽啊，
0: 美丽的丽，高丽。嗯，医大二院的颌面外科的高丽主任。
1: 高丽医大
0: 对，
1: 一有吗？
0: 医大一暂时没有登记。嗯，
1: 这医大二的这是
0: 对，医
1: 哈，
0: 大二的。
1: 听说老师，我跟你说一声，我头11之前吧，我上那个医大一看了，我这完了，他给我介绍到皮肤科，我排了一个东西。那个皮肤科说我应该到口腔外
0: 对
1: 得
0: 呀，就是
1: 手
0: 口外
1: 术，
0: 科嘛，嗯，
1: 对，他说得手术，
0: 嗯，
1: 得上医大二，医大一没有，是不是
0: 医大一肯定有，咱不认识
1: 啊？那你
0: 啊，
1: 说这我理解了，
0: 嗯，
1: 那医大二叫高丽，是男医生还是女医生啊？
0: 你自己挂号就行，好不好？其他的你就自己都查一查吧。啊，跟你聊到这，再见了。
2: 下一位听。

0: 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在三线的听众朋友，三线上范女士，范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您
1: 你
0: 好，
1: 好，
0: 您
1: 陈
0: 说，
1: 哥。那个，我想就是麻烦你问一下吧，就是我弟弟那个在舌头上长一个瘤，我想
0: 也
1: 问一
0: 是一
1: 下，就
0: 样
1: 是
0: 的，
1: 在
0: 就是舌头上长的瘤跟刚刚前面那个差不多，它是嘴唇嘛，你这是舌头，
1: 啊
0: 其实呢，它
1: 啊
0: 都是由口腔外科来去做的，口腔外科就是我们讲的颌面外科。
1: 啊，口
0: 是
1: 腔外科
0: 医大二院的口外科的高丽老师，让高丽老师去看。
1: 啊啊啊啊。
0: 好不好？他
1: 啊
0: 就是颌面外科的，让他去判断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弄更好，
1: 啊啊！啊，
0: 看看。
1: 颌面外科
0: 对
1: 挂
0: 对，
1: 颌面外科是吧？
0: 对，也叫口外科。
1: 啊，口腔外科吧，就是。
0: 对对对，口腔外科，高丽教授，
1: 啊啊，
0: 让高
1: 高
0: 丽教
1: 丽
0: 授
1: 教
0: 去
1: 授。
0: 看一看。
1: 啊啊啊！哎，那好，
0: 是不
1: 哎，
0: 是？
1: 谢谢了
0: 因
1: 啊！
0: 为要是简
1: 哎，
0: 单
1: 好。
0: 的话呢，简单
1: 啊。
0: 的话呢，也是挂那个黏膜科，但是它现在不是
1: 啊，
0: 长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像瘤似的吗？
1: 对
0: 说
1: 对，
0: 是，
1: 就像那个黄豆粒儿那么大吧，在舌头上。
0: 就让高丽老师去看吧，
1: 啊
0: 然后我这
1: 啊，
0: 边
1: 那
0: 再
1: 行。
0: 帮您联系一下，有变化我再告诉你，好不好？
1: 哎，好好好，谢谢
0: 好，
1: 了
0: 再
1: 啊。
0: 见，哎，
1: 哎，好的，哎，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拿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四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515891984，58791984。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五线等听众朋友，是讲电梯的事是吧？江阿姨你好，
2: 你好，听课，
0: 你好，您说，哎，
1: 你帮过我，特别

0: 感激。
1: 嗯，
0: 老年人吧都没有主张啊，一想到你今天，昨天吧，我坐电梯，下午三点左右我坐电梯，完了电梯吧嘎达就到九楼停住了，完了吧又上去了，哎呀就给我吓的，我就赶紧那个按那个铃，完了吧两三分钟那个接电话了，完了说维修一会儿马上去，去那么半天也没来，往后又报110。110反都来了，
1: 嗯，
0: 就电梯的来了吧，就把电梯就是修完了，就是开开门，我赶紧出来了。出来过程中吧，那个电梯是平的，有个像那个台儿似的，没有都下去，
1: 嗯，
0: 结果我办卡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出，我心也抖，是腿也嘚瑟的。后来那个，派出所都来了，完了，身份号的姓名都记上了，说的你别生气，慢慢的找物业谈。完后来半天物业根本就没有来的意思，后来我就生气了，就给物业又挂电话，我说咋发生这样事儿，你们连都不来看一下怎么怎么地的。后来没办法，他们领导还有房管员都上我家来安慰啊。到晚上吧，他说你该看病看病，完了那个我们找电梯维修电梯的给你报销怎么怎么的。我说不是报销的事儿，我说我这人吧，其实还是我不爱上医院看病，这折腾完了我倒上火，完我也没去看去，到晚上吧，完了就失眠了，也做噩梦了。完后来我就等着找他去吧，我说今天问问你，我还该怎么主张啊？我怎么跟他们谈呢？
1: 嗯，主张就是治疗费呗。您这个受伤有没有治疗啊？有没有住院呢？有没有检查呀？
0: 没有，他让我就吃自己吃点救心丸，反正缓解了，缓解到晚上就睡不着觉了。
1: 嗯，你得因为这个去做检查，这个费用才可以主张的。你没有检查就没有其他的钱了。
0: 那我就不可以跟他们谈，就没有别的。
1: 对呀，你只有检查才行啊。
0: 哎，我这先缓解了，我就不累上医院，我就没去。完了那个，
1: 你必须得上医院的，你要不你光说难受没有依据啊，没有赔偿标准呢。
0: 对呀，我说不知怎么跟他们谈，我就先问问清鹤吧，帮清鹤帮我理理这个头绪，我的头绪都不知道怎么办呢。
1: 嗯，
0: 你说我现在心吧也不太慌，但是就是腿没有劲儿。我上医院就看一看，上面看不出啥的，反正我觉着好像看也看不明白，我就没去。我特别心里不平衡啊。我说等到他们上班，我叫他过个好节，过上班我就找他去。
1: 嗯，
0: 我说的，我当时我跟那经理也说了，我说我吧就是灵巧，不灵巧那一半我又卡一跤，连下再卡。我就浑身都冒汗呢，他说是，他说要是那啥不灵，就真能办卡了，怎么怎么地的。他们不来，我特别生气，我就又挂电话了才来的。
1: 嗯，
0: 那不看确实也没有什么票子，也没法。
1: 对呀，
0: 哎，
1: 没有票子呀，你就没有票子，就没有赔偿依据啊，阿姨。
0: 对呀，那我就这么地了，也不用找他们了。
1: 嗯，
0: 我现在还是有点不平衡。
1: 嗯。不平衡吧，你就看他态度。我觉得这事儿吧，他不是那么个大事儿，就是他看望看望你啊，或者是给你点慰问品啥的。假设说物业这边有一些慰问品啥的也行。
0: 啥也没有。
1: 我就说举例子。
0: 安慰安慰我倒不是图。
1: 但是，你要是说要赔偿的钱，他就得有依据。目前看没有赔偿依据啊，因为咱都没上医院呢。
0: 对，我就没上医院。
1: 是不是？
0: 我也不爱上医院，我就心想也。啊，救心丸还缓解缓解得了，别上医院了，挺麻烦的。
1: 嗯，
0: 到我这人性格急，我到着急，我这家病了，就得我就没去，没去晚上就睡不着觉，失眠了，做噩梦了。
1: 嗯，
0: 我不管我，我心里真是不平衡，有点。
1: 嗯，
0: 哎，我说这给清鹤问问，叫清鹤帮我捋捋这怎么整。我一寻思没有票据，清鹤也没有办法。
1: 对，是就是没有票子，也没有啥依据，没有赔偿标准，好吗？
0: 嗯，
1: 行，
0: 那等上班我得找他。
1: 找他，反正也别去很生硬的去理论，反倒把自己气着了。因为你打根儿上来讲，咱们说你也得不到啥嘛，得不到啥，你跟他就是简单说说就行了。深入去理论的话，有获不得赔偿，那干生气。
0: 对。
1: 嗯，是不是？嗯，
0: 民警来了也挺安慰我，他真挺好的。完了，安慰说的：“阿姨，你别生气，你就慢慢跟他们谈。”
1: 嗯，
0: 119又给我来电话了，我说已经出来了啊，出来了。他出来你就好好回家休息吧。我觉着还社会真是挺好的。
1: 嗯，行，那咱们先聊到这儿啊。
0: 那就聊。 事儿吧，没办法。

0: 再见了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三线，三线讲后续，是不是？王阿姨你好。
1: 哎，你好，秦峰老师。
0: 您说。
1: 还是就是那个篮球的事儿。
0: 嗯。
1: 哎呀，后来我完了，我撂完电话了，我就去投诉了12345。
0: 嗯。
1: 12345完了，你那个把单子接了。
0: 嗯。
1: 接完单子，他就说这工作日吧，我问啥钱，他说两天左右。
0: 嗯。
1: 完了，我就今儿个帮8点多钟、9点多钟吧。
0: 嗯。
1: 完了，一个手机电话打过来了。
0: 嗯。
1: 那个手机电话是15663763。
0: 不用说全的，是涉及到手机号，不能是在广播当中说的，你就说啥事儿。
1: 完了他说的是不是你那个欠你篮球钱了？我说是的。
0: 嗯。
1: 他说的他没有钱。我说没有钱，他现在是不是在营业呢？
0: 嗯。
1: 他说是的。那我说的，那他营业在那个我也找不着啊。他这个是，我现在就是啥怀疑他，说这是不是政府来的电话？是。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也还没有政府的单，就有手机号，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我都满脑子都是，就是我这个心这个钱事。
0: 那你跟他核对啊？你说您是哪里啊？你问他呀。
1: 没有啊，我就没有。他在
0: 你回过去啊？你回过去问他，问他你这里是哪里？是哪个单位正在处理？
1: 那我就寻思，他要是政府来，
0: 你就把电话回拨过去就可以了。
1: 那
0: 没有那么复杂。
1: 那你说，齐克老师，那你再帮帮我呗。
0: 我没法帮你啊。
1: 嗯。
0: 就回拨个电话的事儿都打不了啊，啥也干不了啊。你这个事儿，咱们在节目当中帮你联系两次，对吧？
1: 嗯，行，那我
0: 帮你联系两次，第一次、第二次都帮你联系了，尽可能帮你联系的，就这么简单的事儿。谁给你打个电话，你给他回一下，问他你是哪里？你刚才给我打电话了，我要跟你确定一下。
1: 啊，
0: 你得问他是谁呀、啊？你啥？你这还不干？
1: 对，你这我这脑袋，哎呀，行，我
0: 你现在就给他打，你打确定好他是干啥的，是谁，然后呢，你问他解决方案是什么，我才能给你进一步处理啊。你不能说咱一点努力都不努力啊。
1: 行，
0: 啊，你现在要给他打回访电话，你就按照这个号回拨回去，跟他确认他是不是主管部门的。
1: 行，
0: 你问他，如果他说他是，市场监管部门的，问他是哪个市场监管所的，是不是？具体办公地址是哪儿？你都可以上门去跟他核查的呀。
1: 行，
0: 把这个事儿先问妥了，自己先做好准备，然后你再找我，好吗？
1: 好
0: 、
1: 谢谢
0: 你别八字还没一撇呢，到时候这个人也不是市场监管所的，到时候真就是还是这个篮球学校的谁谁谁给你用手机号回了一下子。
1: 对呀，
0: 那你就跟他确定啊、你是不是市场监管所的，你是哪儿在哪儿办公的，你这几个问题他含糊其辞的。假设是我给你打电话，你想问我的问题涉及到我单位的事，我肯定毫无保留的告诉给你。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正常上班，涉及到公事公办的事儿，那有啥隐瞒的，对不对？你问我办公地址啊，问我在这个播出节目的时间呢、哪个频率啊，我这些都可以跟你讲啊。
1: 是。
0: 但如果你跟他讲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对方不是市场监管所的，那他就会啥也不跟你说，他就会问你问这干啥呀，怎么地的，是不是？你就跟他说你的办公地址在哪儿，我想节后去一趟，当面跟你们去讲。
1: 哦。
0: 你看他会不会告诉你办公地址，是不是？
1: 好，
0: 我
1: 终于明白了。
0: 你就把你就涉及到他的信息的事儿，你就都问明白，具体是哪个市场监管所，然后他们办公地址在哪儿，是不是？办公电话是多少？你都要了呀。如果他都能够一五一十的给你，那他肯定就是市场监管所的，人家就是假期当中没准都给你加班给你处理的，对吗？人家休息当中也给你处理，用个人电话给你回的，有这种可能性啊。如果他你问的所有的问题他全都不回复，或者你再给他打他的接都不接了，那有可能就是篮球学校的其他人给你回的。你试试吧，好吗？好，再见。然后你弄完之后，确定好了，就是别像前两次似的整那个脱落反账的，咱咋联系不上。你确定好了，就这个电话咱们找他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那个电话就是市场监管所谁谁谁的电话，已经确认了，咱们再给人打，要不还是浪费节目时间。你打多少次，再你就给来，我现在觉得给篮球学校打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咱们找这个篮球学校，前台也找了，工商登记系统的电话也找了，你给我的电话咱们也找了，就所有的电话打篮球学校这边，他不接咱们电话的。所以你只要确定那个电话，比如说是市场监管的个人电话，是一个负责的同志的电话，确认好这个事儿，咱再给人打，要不别冒冒打了啊、嗯。
1: 哎，好了。
0: 行，好，再见了啊、
1: 嗯。
0: 下一位四线，四线让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2: 哎。
0: 你好，您说。
2: 哎、 啊，庆贺你，你好，我是你忠实听众。
0: 嗯，
2: 但是说我昨天吧，就遇见个这么个事儿，那个，说我想麻烦麻烦你，就我上那个昨天下午上北京同仁堂，去那个去买药去了，去买药去了吧，我给就搞那个卡，搞那卡买药嘛，给那个。卡插到那里，他说：“哎呀，这怎么没有呢？没有呢。”完，他就给那个卡吧，就搞手焊的，焊的，焊的，焊的老半天，说：“这怎么打不出来呢？你上哪嘎使过？”我说：“哪嘎都没使过，我怕买假药，我竟上你这个北京同仁堂这个药店来买药了。我”他说：“你多长时间了没来了？”我说：“有半个月吧，没来了。”他说那也不能也不能打不上啊，完后他又焊着焊着不咋打上了，打上以后吧，我就他说你给密码打那一下子吧，我那密码吧，他就说没有，那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完了他就说了，他说你信着我，你给你那密码说一下子吧，你说我也没多想，我就说一下密码，完了他说你用这开支不对，我说我不用这开支。那庆贺有没有啥危险呢？
0: 你的密码告诉药店了？
2: 啊，
0: 尽量不要告诉药店啊、
2: 哦。哎呀，你说这就说了，你说，哎呀妈呀，我这说完了，我就想起来，哎呦我的妈呀，你说我盯着听庆贺这个干啥玩意？我怎么咋这么傻子说出来了？你说，我寻思他打这个那药
0: 就把票子打出来就行吧，票子打出来对，就暂时没啥问题，以后不要把密码告诉别人啊。
2: 是啊，我先问问你有没有啥干啥，跟那票打出来以后吧，完我就看看，完我就求那药店就俩人，完求那人看看，我说就我这个有没有啥干啥玩意，他说没啥，啥事没有，这都是那个啥玩意儿。
0: 他说这就是有监控啊之类的，他可能告诉你没事儿，但是以后这种事儿还是不要做了啊。
2: 啊，
0: 密码自己还记不住吗？
2: 我记住了，打就打不上了，不咋就弄错了呗。你说我都82了，就不咋这功就很糊涂了。你说就把这号码说出来了，
0: 尽量不要告诉别人啊。
2: 那没啥事儿啊。
0: 不确定。
2: 啊，
0: 不确定，我也不知道他要你密码干啥，这不确定。但是卡不在你手里了吗？你也没卡，不现在在你手里吗？
2: 搁我手里呢。
0: 去查一查余额，看余额能不能对上，余额能对上就没啥事儿。
2: 我这余额是对上了，余额对上了吧？他告诉我，他说的你这卡有点消磁了，你自己去换一个新卡去吧。他说让你孩子换个新卡，
0: 上银行去升级就行，上银行升级成三代卡，升级成最新的医保卡啊。
2: 我就去，这是他说你是上得上指定那个银行，得上说哈尔滨银行，
0: 哈尔滨银行更方便，你就上哈尔滨银行吧，行，可以。
2: 我上哈尔滨银行，他说的一般普通的银行不行，他说你得上那个，就是那个中医学院跟前那个银行，是吗？
0: 上大一点的，大一点，他有卡，直接能给你治，就是大一点的分行支行。
2: 他说你换个卡，
0: 去换吧。
2: 换卡那密码用不用换呢？
0: 可换可不换，你自己决定。换一个自己能记住的，如果换的话，换自己能记住的啊。
2: 那就没啥事儿哈。那我换一个去。
0: 不是没啥事儿，现在从你描述当中看，目前从你描述当中看，这个人应该是个热心的人。以后但是还是不要把密码透露出去，自己记好，
2: 是
0: 好吗？
2: 是是是，
0: 行不行，阿姨？
2: 是是是，
0: 好嘞啊，那行，
2: 好，
0: 聊到这再见，
2: 谢谢。
0: 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继续来聊，好吗？直播电话87996984，一会儿继续听大家分享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 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

0: 市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三岁到六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三到六岁还是上了小学六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是在五线上等候的听友啊，五线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您好，听了。
1: 嗯，您说。哎。
2: 啊、哦，我始终都想咨询你，他今天就终于鼓起勇气给你添麻烦来了。
1: 嗯，您说。
2: 就是我这几年都是腰以下都凉的特别厉害，这腿呀、啊、天天的那个贴着那个热贴，还接了都凉，完上身吧出汗热的厉害，哎呀有一点那啥都往往冒汗。嗯，我想上哪个医院看看能调好我的病呢？
1: 嗯，不好调，您这种情况多大年龄啊？过了60以上咱们上老年科可以看一看。
2: 64了。
1: 那你就上医大二院找老年科范英老师去看吧。范伟的范，老鹰的
2: 鹰是吗？
1: 对，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2: 哦，好嘞。
1: 啊，范伟的范，老鹰的鹰，范英啊。嗯
2: 嗯、啊、好，我记下了，
1: 再见。
2: 谢谢、
1: 哎、下一位是三线，三线上87岁陆女士，陆女士你好。
3: 哎呀，庆和老师好。
1: 嗯，您说。
3: 我今年呢想请你啊给我推在医大二院推荐一个眼科大夫，解前解后都可以，你看好吗？
1: 嗯，医大二院眼科是吗？
3: 啊，对呀。
1: 医大二院眼科的话呢，您去找一下医大二院眼科那个孙大卫老师。
3: 孙大卫，我记下哈。
1: 对，
3: 孙大卫，好。
1: 孙大卫啊。
3: 啊、
1: 嗯，
3: 他过节的时候他能上班吗？
1: 过节的时候不一定吧，你得提前查一查，因为过节他们可能会值班。
3: 哦。
1: 对，
3: 哦、
1: 一般就是过节期间他们是打乱的。
3: 哦。
1: 就不是按照原来那个出诊时间出诊，
3: 哦、
1: 所以过节期间你最好提前查一查。
3: 啊，好。
1: 好不好？
3: 用他的名字查吗？
1: 对，孙大卫、
3: 啊、
1: 孙悟空的孙，大小的大，
3: 啊，
1: 卫就是卫生的卫。
3: 啊，
1: 嗯，好不好？啊，
3: 可以。
1: 好，
3: 我要如果能挂过去，我还得请庆贺老师帮帮忙。嗯，
1: 行啊，嗯，您先挂上这个号，
3: 啊、
1: 挂上号再说。
3: 啊，好的，好的，
1: 好不好？
3: 啊、
1: 嗯，
3: 好，
1: 行，
3: 啊、
1: 好，再见啊，
3: 嗯，
1: 好。我们接下来 W 老师联系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这位崔女士啊，刚才说那个独生子女奖励的事儿。好，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还是要听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家庭工作的问题啊，或者是生活情感的问题啊，嗯，或者是正在困扰您的一些其他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说啊。直播电话再来重复，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您继续拨打就可以了。

0: 0987996984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呢还在和咱们听众朋友进行电话确认啊。我们请进这位在无线，无线上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刚才您讲那个读书人奖励的事儿，就是我在接前面电话的时候呢，咱们编辑一直在帮您去查，查完之后呢，他把这个东西发给我呢，我看了一下。其实我看了一下，我个人理解啊，不代表咱们官方的回复，因为官方咱们现在就是联系区啊，还是联系市这个卫生健康部门，咱们现在是联系不到的，得节后去联系。但是我看了一下，就是各级政策，你比如说呢，就是国家级的政策呢，它一般给的是指导性的意见，
1: 嗯，
0: 那么下到各省，然后再到市，再到区，它都会有认定的确认指南。那么看到省级政策的时候呢，我看到它写的是什么呢？就是本人或配偶曾生育子女，它有这么一个本人或，那么您就是符合条件，因为它这里边就是本人或配偶嘛，对不对？它是有一个或字，那就代表着是你生育的孩子还是你丈夫的生育的孩子，就都符合政策，这能理解是不是？然后接下来呢，我就继续看，我说那你，我让编辑去查，我说你给我查一查，咱们尽量查区一级的，区一级的或县一级的政策。那我们真的在哈尔滨市巴彦县人民政府的政务公开，它有这么一个最新的一个公告，哎，就是前一段时间出的，它讲的是2027年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包括奖励扶助制度的审核还有资格确认的指南。你看这是不是就是区县一级的？那么区县一级的，你看它的第一条讲的是1933年1月1号出生的夫妻双方或一方，第二条讲的是农业户口或被界定为农村居民，你看它第三条明确写本人曾生育子女，2016年1月1号之前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且之后再未生育或收养子女。第四条就是现存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或子女均死亡，现无子女。第五个就是年满60周岁。你看他的第三条里边，他明确说的是本人曾生育子女。
1: 嗯，
0: 你看他这个县级规定当中他就明确了，也就意味着啥呢？就意味着我们讲县一级它肯定有本县或本区执行过程当中的工作指南，这能理解。所以就是乡啊，乡它只是初审，县最终是审核确认的，而且县它也是颁布这个执行依据的，就是本县它肯定是颁布执行依据的。所以我才跟你讲，如果是巴彦县的话，那你看人家明确说了本人曾生育子女，是不是？你这说的就很清楚了。对呀，人这里边就写了呀，第三条写了本人曾生育子女，他就没有写本人或配偶曾生育子女怎么怎么地的，他没有这个政策。你可以去查一下省级政策当中倒是有本人或配偶，但那个我看到编辑给我发那个文件比较老了，不是近些年颁布的。比如省一级的文件想要改的话是比较难的，因为它可能需要层层的审核呀，还要有一些会议的一些召开呀才能够去更改的，能明白？
1: 啊，明白。
0: 所以说县一级的呢，县一级的它执行本县规定的话呢，它会有一些具体的执行的指南，这个指南当中我们看到就是部分的县和区它在执行过程当中的确提到了，就是这里边是本人曾生育的字样，这就是我们讲的，要不然就是得办收养手续，要不然就是得是自己生的孩子。所以在执行过程当中的确会存在着，有可能我认为有可能会存在着区之间的差距，我们讲这个行政单位就是要讲到区之间是有差距的，各区可能就不同了。所以我的建议还是这样的，我的建议呢，你还是应该在节后咱们去联系的话呢，得联系区，因为乡它只是执行部门，乡一级、镇一级、村一级是这样的，就是本人申请，村和居委会进行初核、初审，初审之后呢，然后是乡和镇一级，它叫那个叫初核，村叫初核，核就是核实的核， 我先核实一下，这个材料不是假材料，没有问题，我往上报。报的话呢，乡镇一级的政府部门呢，他是初审，他要审一下，没问题，那我报县里边进行确认，有问题我就给驳回。所以呢，你的问题是村里边初核认为没有问题，所有的材料都是真实的，给你报了，报了之后呢，到乡里边给你打回去了。乡里边认为不行，这个不行，他是继父继子女不符合，给打回去了。然后你又咨询了县里边，那县里边呢他又感觉是可以的，但是他又没有给你明确的校准，对不对？就等于说区一级，那我们就得让区一级做回复。如果区一级说行，他这个符合，那就得联系乡里，让乡里就别给你打回去，让你往上报。报的话，县里边、区里边通过了，你就可以获得这个补助了。但如果说要在巴彦县的话，那就不用往上报了，因为巴彦县人家那个政府网站上已经出文了，我看到了，哈尔滨市巴彦县人民政府的政务沟通一个这个通知公告里边就写了，关于2027年的认定里边就写到了，说本人曾生育子女，那明白这个意思？那如果要是在巴彦县，在哪也不用找了，人家文件都颁发出来了。除非在哪根上质疑他文件就不符合省级规定，那这个就难度就太大了，你能明白这意思吗？
1: 嗯。
0: 所以整体的思路就是可能区县执行过程当中它是有不同的，那我们已经查到了巴彦县的，那您是哪个区呢？
1: 我是呼兰区。
0: 您是呼兰区的，那咱们就得等到节后去联系一下呼兰区卫生健康局。
1: 好吧，
0: 让呼兰区卫生健康局说一下他们2027年的执行政策的依据，这里边到底是本人还是本人或配偶，是不是就得看这个了，考不考察本人曾经生育过孩子的经历，这个让他回复。他要如果是回复好，我估计他也得查，有可能接线的那个同志啥的，他本人也不一定能够确认好这个政策，他可能也要跟他们的主管领导啊去商量这个情况，商量好之后呢，咱等人回复，回复呢只要是呼兰区说你没有问题，那咱们就可以跟乡里联系了，是不是？让乡里呢就把你这个材料呢初审之后递到区里呼兰区去审核确认，你才能最终发放。所以咱们综合来看，就是问题出现在乡政府在审查过程当中认为你初审不应该通过，给驳回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才出现你这个呼兰区说那我都没看到你的材料啊，他的意思就是我没看到你的材料，你乡就没有通过，你都没有送到呼兰区里来，就这么个意思。
1: 对，
0: 是不是？嗯，那行，整体情况就是这样，那咱们就得节后再看看呼兰区当地的政策是什么样了，好不好？
1: 好，
0: 嗯，
1: 谢谢。
0: 那行，好，再见啊。嗯
1: 嗯，
0: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呢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那个 W 老师，你跟丛先生说一下，那个韩总做过直播间了，一会儿咱们会给他打反打电话的，等到那个韩总讲完之后联系他啊，你跟他说一下，大概过十多分钟吧，给他打电话啊。好，一会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这样我把时间呢交给韩总啊，韩总呢去详细讲一讲咱们的装修和政策。各位听众朋友，您家新房装修、老房改造都可以报名。新房装修呢，咱们可以享受的是新房装修的优惠，还有新房装修啊、您的一些具体的思路。你比如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你家新房要装修的话，你肯定是对于风格是有更好的追求的。我的想象是这样的，很多听众朋友现在要装那种极简的，或者是意式的啊、或者是轻法的，就这种流行是比较多的。前些年流行的是什么奶油风啊，什么新中式啊，啊，这两年就不太流行了。所以呢，您看您的诉求，我建议大家就是你在那个抖音啊、小红书上啊，你找找那些家装博主，你看看就是比较好看的、你喜欢的那个，再配合你家的户型，设计师能不能给你更好的还原出来啊？这个是新房装修的诉求。老房改造是啥诉求？老房改造诉求更加朴实一点了。老房子改造诉求就是这个房子二三十年没装了，想重新装一下，肯定保暖得好，然后呢水电得安全，还有就格局要更合理，是不是？就更加注重实用性。所以呢，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大家都有自己的诉求。我把时间呢交给韩总，韩总详细讲一讲。在假期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依旧可以到吉家装饰去，而且假期反倒去的听众比较多，因为你家几口人能凑全呢？ 是不是？因为装修肯定不能说一个人就拍板，那肯定是大家一块商量啊，一块就是要想主意啊，想意见呢，是不是？这个是群策群力的事儿，所以大家可以家人凑齐之后，您到几家装饰去，假日当中是正常营业的啊。我把时间交给韩总，韩总去讲。所以如果您想报名，两年之内装修计划，你今年装修明年装修都能报名啊。我们请韩总详细分享一下。韩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五年了，五年相伴，五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2: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木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2: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 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2: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

0: 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接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1: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断重播键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0: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1: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级。及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0: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1: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过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0: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1: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0: 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的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1: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0: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七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

0: 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的一般都是一到两年，这次我们延保到十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1: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吉家装是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吉家，吉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两年的保价，两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 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两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三个五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 87996984。导播老师呢一会儿会继续接听大家报名啊，然后我们看一下韩总这两天我看到他的那个朋友圈，其实发了很多家庭呢都是在假期当中到吉家装饰去考察的、签约的看了好几个。你看这个假期当中啊，咱们依旧是营业的啊。韩总的朋友圈也写了啊，他是严选环保材料已就位，金牌的施工团队已经集结，一对一的专属设计已待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在假日当中想到吉家装饰是可以的啊，依旧是可以报名的。而且呢，就算是今年没有装修计划，你说我想明年装修提前报名，这样可以先抢优惠政策呀，是不是？你看到有一些老房装修的小区，这里边有一个叫做第三发电厂的家属楼小区啊，是一位业主呢在假日当中签约要进行老房改造。还有前两天呢这个漫步巴黎小区的业主呢要进行装修。前段时间呢像新房装修啊，汇龙的这个业主啊也正在啊装修。包括呢老房改造呢像进步小区啊，还有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正在施工的家庭，龙江街这边啊，工程师街这边啊，还有呢像这个华山小区这边呢都有老房正在改造当中。所以说呢，您家是老房装修，想要保暖更好啊，这个水电呢要更好啊，格局更好啊，都可以选择吉家装饰，因为和咱们合作五年的时间了。新房装修想确定更漂亮的装修风格，您家是只有改善型的居住啊，还是说装婚房啊，这都可以的，好吗？直播电话是87996984，只要大家想要报名，就继续拨通直播间报名电话，让咱们导播老师呢和韩总呢一块儿接听大家的报名电话，好不好？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继续报名就可以了。那想讲自己的事儿啊，也是可以打电话的：87996984。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啊！您正在关注到的是请和我说，W 老师啊，该回访要回访一下，好不好？如果回访咱们听众不接的话呢，就没关系了啊。好了，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W 老师呢还会陆续给大家进行回访的啊。刚才预约成功的听众朋友，咱们还会回访。然后看到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问我一个问题啊，是梦在说，清河你好，我要有问题问一下，在拼多多上买药了，但是他们要求上传身份证件信息，这可信吗？我想问一下您。好的，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呢咱买处方药，那平台官方下单的时候呢一定会要求我们实名的，因为这个是法律的强制要求啊。但如果是买一些非处方药品啊，是不强制要你的身份证的，所以你得看一下你买的是什么。不，比如说啊，你买的是一些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抗生素啊这种处方药，那么网上售药的话呢，它必须要实名登记的，因为它对于处方是有要求的，而且要核验的购药人的身份，并且呢还要在线给你开电子处方，那还要有这个药师审方。这个流程啊，必须在整个过程当中它是完整的才可以，好不好？那你自己审查过程当中，你要看一下你的身份证件是不是传到了拼多多的平台，传到平台基本问题不大啊，你不要私下去传给药店啊。再有一个呢，要看清你买那个店铺的资质，它有没有互联网药品销售的一些服务资质啊，这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个看你买的是什么，你要看看你买的是不是处方药，这个要确定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的听众朋友。五线上是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1: 你好，清河老师。
0: 您说。
1: 那个我妈她那个经常夜间做梦，完了说梦话。完我寻让您给看看，咱们推荐一个老师医生，您去看看。
0: 那看一下睡眠科的，睡眠科的话呢，你上医大二院挂一下睡眠科，朱延梅老师。
1: 朱延梅，
0: 对，但是他好像假日当中不出诊。前两天我听说问我来着，我还看了一下，他好像得节后才能出诊。朱呢，就是朱德的朱，延是延安的延，梅是梅花的梅。
1: 哦，朱延梅。
0: 朱延梅，用名字去搜索他啊。
1: 行，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哎，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四先生是丛先生啊，丛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清河。
0: 您说。哎。
2: 我不知道怎么说，我现在吧，不知道干啥都踩坑。怎么坑呢？就比如说这个出门吃顿饭，他收我餐具钱，完了

0: 那个拼多多网购是吧，买东西买都是假货，我就纳闷了哈，为什么就现在这个奸商他都这个遍地都是了，
1: 嗯，
0: 他是怎么造成的？
1: 遇到这个问题那你就找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呗。
0: 不是说投不投诉问题，我因为我投诉还给我抓起来拘留了我三十来天，
1: 嗯，
0: 我就纳闷了，为什么做个好人这么难呢？为什么就是现在啊，违法就是假货泛滥，奸商横行。
1: 遇到这种问题呢，我只能跟您说，从原则上讲，你就投诉或者是起诉，这个都行。这个你也比较有经验，你就按照你以往的这个经历去处理就行了。
0: 是啊，那么你就说，我就说那个收我餐具钱那个啊，我已经啊告到最高院了，也快开庭了，完了到这儿还把我抓起来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1: 你就等高院开庭之后有结果跟我们联系就行了，你再讲一讲你这个结果这个经历到底成功不成功，回头等你信儿吧，好吗？
0: 好了，
1: 嗯，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然后我把几个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医生的出诊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你比如说呢，第一个出诊信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是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我看一下刘老师的出诊情况，我手机里还存了，我还真给大家查了一下啊。这个是普外科的专家，他专门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的这位教授。那么他呢是在过节以后啊，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的南岗，周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啊。这个是这位专家的出诊情况。那么他呢是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然后我看了一下，他有一天加诊呢是加在了10月10号，10月10号那天呢他增加了一天医大一群力的出诊，那1号到7号他就不出诊了啊，整个假期当中他不出诊。然后10月10号增加一天在医大群力，然后过了10号以后呢，就是星期二在医大南岗，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就是周二医大一南岗，周三医大一群力，周二医大一南岗，周三医大一群力，就这么一个轮换出诊，好吗？像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值班专家、大会主席，非常知名，而且呢手术经验很丰富，每年的手术例数多，像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他都能做。包括呢像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是这种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可以呢找刘天佑教授，他是用新方法 TEM 治疗术给大家做以治疗。再有就是像便秘、痔疮，找他看是更没有问题的啊，像便秘、痔疮都可以找刘天佑教授。而且呢他出诊呢是非常专业的，再加上态度又很好啊，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慕名找他去看。那么他挂的这个科是什么科呢？一个挂普外科，医大一的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医大一的普外科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或者是挂医大一的便秘科啊，排便有问题的啊，便秘科也可以的，好不好？痔疮、便秘、结肠肿瘤、直肠肿瘤这几个疾病都可以找医大一刘天佑啊，医大一刘天佑教授，这个是他的出诊信息啊，这个是刘天佑教授。另外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妇科王立双老师，这位是医大四的专家啊，王立双老师。那王立双老师呢，他是1号和3号，10月的1号3号假期当中就这2天出诊，其他的时间是不出诊的，11当中只有1号和3号这2天出诊，其他不出诊。过了11假期呢就星期1、2、3、4、5都出诊。所以女性患者如果是患有女性的万一白斑这个疾病，想找一个知名专家看万一白斑，那就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他呢是看万一白斑的专长专家。很多听众朋友呢之前啊到一些不太知名的或者是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落下病根啊，耽误病情的，诱发癌变的，回头还得到专业的大医院去看，那你就到医大四。医大四呢到哪个院区呢？就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它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出诊，是专看女性万一白斑的专家。而且这个疾病呢也不用到北京上海走那么远了啊，不用到北京上海走那么远了，在咱们家门口，在哈尔滨本地您就可以看这个病啊，就不用咱们再到北京上海去了，在咱们家门口啊，在哈尔滨本地就可以看女性的万一白斑，好不好？这个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医大四的妇科的王立双老师，在医大四的妇科出诊看女性的万一白斑，11假期1号3号出诊，其他时间不出诊， 过了十一假期，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啊。这个是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见到王丽。

0: 双老师呢，你还是可以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啊。这个是王立双老师，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了啊。
1: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6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好，那听众朋友想要订咱们山楂丸的场外电话，尤其是前段时间这个山楂丸不是断货了吗？很多人一直没有买到，是因为咱们这个山楂丸呢，董宇辉老师直播间卖的咱们同款山楂丸，所以山楂丸今年销量就是一下子涨上来了。很多听众朋友呢经常断货买不到啊，咱们就现在听到了山楂丸就去买，因为这个山楂丸呢价格又那么便宜，其他渠道都已经涨价了，都卖到138呀、158呀，甚至还有168、198的，但咱们还是99块钱，价格是不涨价的。然后主要是啥呢？咱也没给大家减量，咱们卖这个套组几年前就是9912盒，现在还是12盒啊，现在还是12盒，还是99，各位听众朋友啊，还是9912盒，所以大家放心去买，放心去订，而且还是保真版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版的，也就意味着咱卖这个产品呢，它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就生产的配方工艺啥的，你都得符合非遗要求，就是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卖的同款山楂丸。随着这个全国销量激增，因为有些直播间一卖，像董宇辉老师直播间的一卖就是几十万单，所以他经常断货，趁着有货呢，咱们就可以订这一套，价格还这么便宜啊，效果还不错。非常关注自己的胃肠营养的呀，或者上厕所不太好的呀，都可以吃这个山楂丸，可以常年吃一点。这个山楂丸呢，订购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要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我看到咱们一位老听众，他说想听蜗牛，是不是？应该是基督山伯爵吧？啊，他在说呢，房间里养的宠物是蜗牛。今天呢，发现一首歌也有蜗牛这个歌。好的，那我给你找一下这个歌，咱们正好假日当中可以播一下啊。好，一会儿给大家找一个蜗牛，蜗牛的原版其实是周杰伦演唱的啊，我给你选一下这个歌。另外大家想要装修报名的， 假期当中装修报名或者是想讲自己烦心事的好朋友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

四，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烦心事儿可以来倾诉。另外呢，如果你想装修报名，也可以打8799-6984。

0: 下一位听众朋友，司先生是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你好，我是你终身的粉丝，问
0: 谢
1: 点
0: 谢您。哎，
1: 那我天天做梦是咋回事？找哪个大夫问？
0: 休息不太好，是这意思吗？
1: 我休息还行，一睡七八个点儿，完就是天天做梦。
0: 哦，那您问问这个睡眠科的专家吧，一大二院睡眠科专家是朱延梅，节后才出诊。对，
1: 第二，哪个院？
0: 一大二的。
1: 一个二的，好了，
0: 对，他
1: 谢
0: 的
1: 谢。
0: 科是你在神经内科找他，或者睡眠科找他都可以的。
1: 好了，谢
0: 朱
1: 谢。
0: 延梅，延安的延，梅花的梅啊。
1: 好了，谢谢。
0: 好，再见，好嘞，好，听众朋友，大家想讲自己的事儿或者想装修报名啊，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继续拨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现在可以继续拨通啊。想要订咱们那个钙啥的啊，也可以的，今天还是有钙。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呀，转着自己的脖子呀，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1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上是黄女士，黄女士您好。
2: 哎，您好，请喝。
0: 您说。
2: 我的胃有毛病，然后你让我挂的1大1南岗分院的陈莹莹，我10月4号已经挂上了，是9点半到10点的，麻烦您给我告诉一声。
0: 好的，挂了陈老师的，是不是？
2: 对，
0: 行，没问题，我帮你说一下，你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2: 我叫黄丽。
0: 美丽的丽吗？
2: 对，美丽的丽。
0: 好，放心吧，
2: 好，
0: 那行，
2: 谢谢，
0: 没问题，好，
2: 哎，
0: 再见。另外呢，就是郭明老师的出诊情况，我跟大家要说一下啊，他的出诊情况实际当中也是有调整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看一下郭勉医生，这个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大主任，尤其是擅长治疗什么呢？像偏瘫啊，就中风之后的偏瘫， 这里面包含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胯框，就这种表现的，都可以找一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大主任郭冕医生啊，郭冕医生。郭冕医生呢还是非常专业的，尤其是像很多听众朋友找他看病的话呢，你会发现他之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包括呢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再加上郭老师呢他看病也很仔细啊，另外呢诊疗经验很丰富，因为他毕竟是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嘛，博士生导师、教授，所以呢在神经外科领域呢是很有名的、很知名的一位专家。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就这些疾病找他看都是没有问题的，都可以找一大二院的郭冕医生啊，郭冕医生。那么他这个名字要说一下，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啊上下结构，上边是帽子头，书写的时候呢就写日字的日就可以，下边写免费的免啊，上下结构的字儿，加冕仪式的冕字，加冕仪式的冕字啊，这个字儿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全名两个字叫郭冕。节后出诊的信息呢是每个礼拜一出诊，他只有周一上午出诊，只有周一上午出诊啊，星期一上午出诊，这个是郭老师的出诊情况，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但是10月1号到7号他排班在6号，11当中是6号出诊，11假期6号出诊，过了11就恢复每个礼拜一出诊了。我再说一下郭老师，11假期是6号出诊，过了11假期恢复每周一上午出诊，

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教授，他看的是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包括医师报啊对他的这个从医经历都做过专题报道的。另外就是看各种脑肿瘤，还有就是中风之后的偏瘫、半身不遂走到夸框，就这些疾病都可以找医大二院郭冕医生。他擅长做微创手术，是通过微创手术方法去做治疗，好吗？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咱们节目提到的这些专家呀，大家都可以呢见到专家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啊，给大家打个招呼啥都是没有问题的，好吗？来吧，各位听众朋友，假日当中呢我们再给大家播一段歌好不好？一首歌回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想要装修报名或者讲自己的事儿，都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尤其是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听众朋友，不论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改造都可以报名。想让在自己的家呀更漂亮的啊，想让格局更好的，包括呢水电呢有一些问题想要改一改的，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装修报名拨打87996984，87996984。

0: 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1: 你好，金哥。
0: 您好，
1: 我一个朋友患有脑血管瘤第七 C 七段，我请你麻烦你
0: 让
1: 给
0: 他
1: 他
0: 上
1: 一
0: 医大二院
1: 大夫。
0: 挂神经外科郭勉，神经外科郭勉老师，他是六号出诊，10月6号出诊。
1: 二院哈。
0: 对，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过了11呢，就是每个礼拜一出诊。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郭勉啊。
1: 谢
0: 好嘞，
1: 谢，
0: 好，哎，再见，好，听众朋友，那节目最后呢，想听黑膏，场外电话预定一下就行了啊。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这是咱们黑膏啊，另外呢订点山楂丸也可以的，山楂丸就更便宜了啊，山楂丸99块钱，所以根据你的需求啊，订这个黑膏的话呢就是199啊，大家可以买黑膏，黑膏之前都是299的，现在199，然后山楂丸呢是99块钱，大家都可以订，这两个产品的订哪都可以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8: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2: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7: 金秋逢盛世，歌声记衷肠。
2: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8: 共贺祖国华诞。
7: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9: 嗯，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0: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7: 我
10: 的妈！
7: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9: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0: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1: 老弟，
8: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0: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2: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话题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今天是东北一家人节目的特别版，今天我们将会用小剧场集锦的方式来呈现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3: 儿子。
0: 妈，
13: 这王姨给你介绍的对象，你这看没看呢呀？愁死了！你说你也不找对象，你找
0: 妈，你就说吧，你说我这人确实有缺陷，
13: 缺心眼儿啊，缺陷
0: 啥呀？你看我平时能说能唠的，一见着女孩，你说这嘴笨，就跟沾了502胶似的。你看
13: 502还有胶呢，我这原来都是胶101什么什么复合胶。
0: 哎呀妈，你还说事儿跟胶没关系。
13: 是，我跟你说儿子，咱家吧条件一般，那你就得自己闯自己拼。那你看你王姨介绍对象了，你说你俩也得见面啊。你见
0: 面妈，那你说见面我不给你买东西吗？
13: 那得买点啊，买个冰淇淋呢、啊、买个面包啥的呀。
0: 你是嫌我跟他黄的慢是吧？
13: 啥意思、啊、
0: 人家现在女孩哪有那啥时候那小孩啊过家家呢买个冰激凌啊买个汉堡啊。
13: 那买啥呀？
0: 人家现在都买那个奢侈品。
13: 奢侈品
11: 就是明星穿戴的，女孩都喜欢
13: 那
11: 个。那
13: 明星穿的玩意儿，咱也买不起。
11: 衣服、口红、首饰、车、房，妈，你能出哪个？
13: 妈能出家，妈能出哪个？咱家没那些钱呢。你俩约见面了？
11: 约了。那你拿点钱，咋我得给你买套衣服啥的？
13: 买套衣服，买那能拿多少钱呢？
11: 3000-5000的呗。
13: 妈呀，你要妈命呢！3000-5000的，妈手里就1500，你大大方方的给她姑娘买套衣服，估计也够了啊。
11: 拿1500吧，
13: 妈。那上月工资刚开点，退休工资，这钱全给你了，给你拿去吧，好好带人家，然后争取把儿媳妇那个娶到家啊。
11: 我看够呛，
13: 你这孩子有信心，多说说话啊，别老害羞。
11: 我知道，我一见着人紧张。行了，不跟你说了啊，我就取完衣服我就去。柳暗樱桃一枝花。
13: 啊，你好，那个，
11: 没有暗号吗？我寻思咱俩聊天是不是
13: 啊，
11: 需要对暗号吗？不说
13: 对啥暗号了，不就是你吗？你说出来我知道是你就得了。你大强是不是？
11: 对，大强。你外号是听说你是什么小樱桃？
13: 那叫小梅花。
11: 啊，
13: 小樱桃。
11: 对，小梅花。我才想起来，
13: 小梅花，
11: 小樱桃是上一个女孩。那个小梅花啊，
13: 嗯，
11: 那个我跟你
13: 咱们怎么平时表达是有流畅性问题是吗？
11: 没有，我平时我说话可紧张了。我平时说话他也不这样。
13: 平时说话就紧张？那
11: 不是，哎呀，我说我平时啊，平时我有时候平时就是如果说是就是平时
13: 思维逻辑还不太好。
11: 不是，我刚才跟我妈也说了，我说平时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平时她肯定是，就是像那个平时。
13: 不是，你这老平时的，怎么小时候没学过口才呀？你这表达能力也太差了，这也是。
11: 我妈说给你买件衣服，你看看吧，这衣服。
13: 我跟你妈处对象，给你妈给我买件衣服。
11: 你看你老挑这个，你越整我越紧张。我妈说得让我给你买件兽皮啊，貂皮。貂绒，
13: 这秋还没入呢，买貂皮。妈呀，貂皮这戴的瞅着也不像貂皮呀。
11: 然后我没买，我就给你买了一个那个皮夹克，它是一成套连体无痕去水印版。
13: 哎呀妈，去水印版呢？玩 AI 呢？给这块儿啊？
11: 我行，我搞笑一下子吗？
13: 你搞笑，你挺搞怪的。
11: 就是他们说啥呢？他们说、就是、
13: 你多大年纪了？今年啊？快40了吧？得啊，看着。
11: 那个，
13: 然后呢？工资过万了吗？有房有车没？现在？那就是没有呗。那平时怎么上班啊？公交地铁呗。
11: 你看你不让说话呀，你老一问你自己答。
13: 那你说呀，我问你啥你答啥，你不答呀。这也不知道这王婶咋介绍你来的，我看你在网上挺能说的呀。
11: 你这样咱俩先处着，你把衣服先收着。
13: 呀可拉倒吧，我可拿不了你那东西啊，就这么地吧。
11: 哎，那你干啥？啥意思？你衣服不要啊？
13: 衣服还要啥了？没看上你，我就不做那个坏人了。衣服我不要啊，咱不是那个怎么说了，不求有，不是、啊、咱不是那个人，反正就是啊，
11: 不是，
13: 咱俩呢就是属于那平行线，没有相交点，再见。
11: 我说平时我们那个家里的时候，他就我说话，他平时他不这样，他。这嘴呀、啊！
14: 你好，欢迎光临，阿姨，你要买点什么呢？
13: 阿姨不买啥、
14: 啊，
13: 那什么，阿姨来退货来了。
14: 退货来了？
13: 是，前两天有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说话磕磕巴巴那个，你记不记得？那是我儿子，我儿子叫阿强，今年30多岁了，没车又没房。那他没房吧，前两天呢就跟那对象啊，也不能说是对象啊，就跟他那个王婶啊介绍的，然后俩人就出去了。出去那女孩吧就问我家儿子，我家儿子就支支吾吾的，我家儿子就说呀，平时啊这。哎，姑娘，你别走啊，姑娘啊！
14: 不是你有啥事儿你就说，阿姨，我那头还有顾客呢。
13: 阿姨是这样似的，然后我儿子在你家买的1280的衣服，你看这吊牌也在这儿呢，收款单也在这儿呢，反正是一个礼拜之前了。阿姨寻思能不能退呀、啊？阿姨家实在是条件一般，我寻思能不能退？不退，你说这1280对我们大家来讲啊？
14: 阿姨呀、
13: 啊，
14: 你别着急，阿姨，你听我说，正常流程肯定是不好退，但是我一看您，我能想起我的妈妈。
13: 是，阿姨
14: 都为了孩子
13: 也不好，
14: 阿姨。你别着急，我那啥，我给我们领导打个电话，不行我逼他一下子呢。
13: 不是，别逼人家呀，就正常退就行，求求
14: 你
13: 了，阿姨也没穿，
14: 不是，
13: 阿姨人吊牌都给这儿了，阿姨，
14: 阿姨
13: 你
14: 外包装都没有了，你这样，我给领导打个电话，你别着急啊，你在那边等一下啊、哦，你别说话，阿姨啊，领导啊，那个跟你说个情况。就是啥呢，咱之前卖一个衣服，然后那个去相亲去给女孩，然后人没要，他就那老妈来了给退的，那瞅挺可怜的啊。阿姨平时攒这点钱也不容易，这1500块钱就是阿姨给你的。阿姨你领导你说我应该怎么做呢，我这平时吧我有时候在家里。
13: 说说话闺女
14: 别说话阿姨。我们有时候在就是有时候在店里平时也遇不到这样的，然后平时我们那个阿姨啊不是领导那你啊啊行能退哈领导。阿姨能退，那谢谢啊，那搁这谢你呢啊，说谢谢你爸爸不是，行啊，领导我挂了啊，信号有点窜了啊。
13: 妈还闺女，感谢你啊！
14: 整我这心
13: 不是，
14: 我
13: 听闺女，我那衣服我听说，我花1200、800能退1500啊，我听说呀。
14: 阿姨想啥呢？能给你退就不错了。
15: 哎呦我的妈！
13: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发生在山东淄博一个商场的女装店里啊，一位呢衣着朴素的大姨呢拎着黑色的塑料袋来退衣服，那店员了解情况之后呢帮其成功退款，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记者呀也是联系到了当事的这个服装店的店员，这店员呢告诉记者了，说呢他当时啊正在店里打扫卫生，一位阿姨啊拎着黑塑料袋走进店里，那走路呢腿脚有些蹒跚，说是要来退衣服，第一次呢感觉呢好像是阿姨走错了，我说你别着急我看一下，然后呢这个店员呢翻开了塑料袋一看，果然是他们家卖的这个衣服，而且吊牌的这个风衣啊都确认衣服是完好无损的。原来呢就像刚才我跟老弟演的啊，说这件风衣呢是当天这个阿姨呢给刚认识这个6天的这个孩子女朋友啊来店里买的，花了1280，后来呢两人因为种种原因不合适散了，那衣服女方呢也没收，所以呢阿姨啊就说腿脚不好，在村里呢打扫卫生，一个月赚的钱呢还不够这件的衣服钱，因为呢购买期啊已经超过了半个月，后来呢是跟店长呢特别的去申请给阿姨呢进行了退款。那这个店员呢把这件事呢发到了网上，引发了众多的共鸣。这个店长也说了，说我也有儿子，也面临呢找媳妇的事儿，当时呢真的是很受触动，没想到随手一发呢有这么多善意的共鸣。那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16: 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7: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16: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7: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18: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19: 要开往哪儿开，往幸福里开吗。
20: 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推荐过的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蓝莓叶黄素无糖型的咀嚼片，说为什么要让大家去补叶黄素，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这个蓝光的辐射，2000多块钱的蓝光眼镜它能不能把全部的蓝光都给阻止了，包括除了你看手机看电脑的时候它有蓝光的辐射，你戴上蓝光眼镜家里边照明的那个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的辐射，你在家里的时候也戴防蓝光眼镜吗？户外如果哪天啊外边阳光比较充足，那个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它也有蓝光，会辐射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会辐射到黄斑区，导致我们视网膜产生一些眼底的病变，那么你在户外的时候也戴着防蓝光的眼镜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打铁还需自身硬。叶黄素它是啥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原本在我们身体里就有。小朋友为什么我说不用吃叶黄素啊？因为它身体本来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身体里的叶黄素呢都被我们的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消耗殆尽了，那人体自己它又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只能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中学生大学生都在用电脑，全民都在用手机，说这个手机里边那个蓝光辐射，他说手机伤眼睛，看电脑伤眼睛，看电视伤眼睛，伤眼睛指的伤在哪儿啊？这个蓝光能够穿透你的眼角膜、虹膜、巩膜，穿透你的晶状体、玻璃体，最终直接伤害到你眼底的视网膜上，一旦发生了视网膜 网膜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区的色素变形，那是相当相当难治了，几乎是非常非常难治愈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有好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眼底的病变，而且大夫明确的告诉你不太好治，因为它在眼底，在眼球的最后边最深处啊，非常非常的不好治疗，对不对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尤其变性到黄斑区了，它有可能会造成失明的风险。而这个叶黄素是干嘛的？它是直接保护眼底视网膜去抵御蓝光的作用，身体里边的叶黄素浓度含量充足了，蓝光就可以被过滤掉一部分。叶黄素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与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的伤害，它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叶黄素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学生朋友、年轻人每天面对着手机和电脑，中老年朋友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你用不用手机，用不用电脑，你身体里边的叶黄素都会大量的流失，咱们怎么办？提前的去补充。咱这款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啊，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那种菊花里边去提取出来的，它是纯正的食品级的，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负担，并且它是无糖型的，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型。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120粒，一天吃三片的话，一瓶还能吃40天呢，这十瓶一共能吃400天的服用量啊，能吃一年多的服用量，对我们的眼睛形成保护多好啊。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接触手机电脑，岁数大的人也看手机呀，比咱看的时间还长呢，所以这款无糖型的叶黄素太适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了。最担心的就是眼底发生病变，那它是无糖型的，既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还能够帮助你预防很多因为叶黄素缺乏所导致的眼底的病变，多好啊。想要预定叶黄素的现在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87996984 87996984。学习用眼量比较大的中学生、大学生一定要用，平时工作非常忙、用眼量比较大的年轻人一定要用，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吃一吃，试一试，您就知道了。帮助我们去补给营养，从身体内部去调整，让咱们的眼睛呢有更好的抵御蓝光、抵御自由基伤害眼球的能力啊！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订吧，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一天吃3片，随餐吃就行了。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3: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4: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3: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4: 尽在东北一家人。
5: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7: 闺女呀，
8: 哎呀妈呀，
7: 哎，又要回去了，妈难受。
8: 妈，我得上班啊。你说你挺大岁数，你咋不知道这个深浅呢？
7: 妈啥不知道啊？你说你回就回来呗，你把我外孙女也带回来了，这暑假开学了，你回去上班的，那给妈闪两下子，妈的老腰都闪着了。
8: 妈，你说我带孩子走，你就是闪的是心情，你哪能闪着腰呢？
7: 走吧，走，你再别回来了，你这一走就没有我这个
8: 妈。妈，我要不去，单位扣钱，还降薪，还停职的。
7: 扣多少钱呢？妈给你补。
8: 是那么回事吗？妈，
7: 你说吧，扣多少钱？
8: 孩子也得上学呀。
7: 孩子上学一天不上学，老给他补钱，一天补多少钱？
8: 妈，你说你这老太太咋活不明白呢？
7: 那咋整？
8: 那是补钱的事吗？那你说，那我和孩子就一辈子不走了，就在你身边。
7: 那咋的呀？妈养活你俩，你告诉妈，你补多少钱？妈给你。
8: 行行行，行了，妈，下午我肯定得走，我得带孩子，我俩得走啊。
7: 那你说你那孩子，你那孩子。不是，你就你自己，你咋整的？孩子活不烂跳的，咋开车呀你呀？
8: 哎呀妈，你就不用管了，你就放心吧，我咋还不能糊弄到家呢？
7: 你多那啥呀，多危险！你不行，你别走，孩子留着，妈哪天给你送回去。
8: 妈，你看每次我为啥不敢回来？你说人家那都是回来放假待几天，开心心来，开心走，这可倒好，我们一到走就哭唧撂嚎的，整条小白领，你说你吓唬谁呢？
7: 我跟你说呀，走吧。走吧，走了就再别回来了。
8: 马上就到那个中秋节和那个十一假期了，到时候那个我再回来看你。
7: 姥姥，啊，我们过两天还回来了。姥姥，
8: 那孩子都说了，过两天再看你啊。
7: 那行，那走，
8: 听话
7: 走
8: 吧，妈。
7: 什么？妈给你带点钱，土豆、辣椒、西红柿，给你放后备箱了啊。回想吃，别把我大孙女饿坏了。
8: 大棍儿，你以后你不能老要你老东西。再说了，你说你老给你买啥你都干，那棒棒糖能吃吗？
7: 妈妈，我老偷摸给我塞2000块钱，我给你啊。
8: 哎呀，还得是我大姑娘。哎呀妈呀，真棒，宝贝，你老再偷着给你钱都得给妈妈，听见没有？
7: 啊，我知道了，妈妈。那我们快开车吧。
8: 你来，妈抱你来。
7: 哎呀妈，我有点困了。
8: 咋还困了呢这孩子？
7: 昨晚看动画片看太晚，有点闹觉了。
8: 那我抱你睡吧，我不抱你睡，你也睡不了啊。
7: 我爱开车行啊。
8: 你放心吧，你睡你的。
7: 不行了，爸爸好。
8: 就妈这车技，一个手抱你，一个手开车，跟玩，那跟玩似的。
7: 那妈妈，你轻点踩油门，这脚别抖，一抖我就有点睡不着了。
8: 前面他不走啊。
9: 来来来来，这来来来，这位女士，来稍微停一下。
8: 不是你找我干啥呀，交警同志？他前面那
9: 来来来来，停到服务区这边，停到服务区这边，打下双闪，打下双闪。
8: 我打双闪干啥呀？我开的快。
9: 来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来来来，停一下。
8: 还睡着了，咋的了？
9: 不是你这什么情况？怎么抱着孩子开车呢？
8: 孩子不睡着，我不跟你说了吗？
9: 孩子睡着，孩子不能放后面，还放哪儿吗？你这多危险的，这是高速，这是高速，啊！所有人员必须按照规定全程系好安全带。你这成年人，你还抱着孩子坐车啊？还有驾驶人抱着孩子开车，你这不仅妨碍这个驾驶的操作呀，你还会因为意外来临让孩子成为你这个人肉气囊啊，多危险呢这是啊！
8: 哎呀，
9: 来来来，停下车，来来，
8: 警察叔叔，那你说你这玩意儿你不得通人情吗？那你说没有人看孩子，

0: 咋的，我还能把车扔这儿，然后我自己去开，孩子谁开呀，叫代驾呀。
1: 如果一旦发生意外怎么办啊？那孩子是最危险的，你作为孩子的监护人，
0: 我知道了还不行吗？那我走了，
1: 来来来来，停这样了，接受一下处罚，跟我回向交警队。
0: 还处罚呀？哎呦我的妈。
1: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啊。这事儿呢是公安部呢交通管理局披露的一起呢抱着孩子开车超员驾驶的典型案例。那根据披露呢，最近呢在沪昆高速某服务区，交警呢在执勤的时候发现了一辆小汽车的驾驶人肖某抱着7岁的女儿开车。那交警呢对于肖某啊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那驾驶证呢记了3分，并且责令呢其通过其他交通方式呢转运超员人员。那交警呢也是提醒了，说驾乘汽车出行的时候啊，车上的所有人员呢都应当呢按照规定全程去系好安全带。那家长啊应当让孩子呢坐在后排，并且适配适合其体型的儿童安全座椅啊。你说这家长可多长心，这孩子是不是这直接就放抱着孩子去开车了啊？
2: 有用，
3: 有趣儿，
2: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3: 新闻唠出新滋味，
2: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宏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宏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1: 从来不啰嗦，
2: 嘁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1: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2: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3: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4: 要开，往哪儿开？往幸福里开吗？
5: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话题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今天是东北一家人节目的特别版，今天我们将会用小剧场集锦的方式来呈现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6: 王哥，媳妇儿，你那个，
7: 哎，
6: 再加个菜。
7: 哎，不用了，不用了，心情不好。
8: 够了，够了，够了。
2: 这
7: 咱都一个屯住的，
2: 三丝爆豆好吃，吃没了再来一份呗。
7: 行，谢谢啊，弟。
2: 这样你俩不就那个啥吗？喝点小酒，下酒菜吗？
7: 行，
8: 是。
7: 那个王哥，我跟你讲啊，啥事儿吧，想开点。
8: 不是，
7: 咱农村人就不会嗑，对吧？除了酒就是喝。你
8: 不是兄弟，我没把你当外人。今天哥来吧，其实就说个实话，咱都同样养猪的。你说最近我家这养猪就特别不顺。
7: 哎呀，
8: 一呢这猪也不下崽儿，二呢这猪呀也不吃食儿的。你说一天天的整的我呀，我都郁闷了，这咋整啊这猪啊？
7: 前段时间我跟我媳妇也说，我也郁闷，这猪现在猪价也还不好。
2: 别提了，
6: 现在开心呢。
2: 哎呀，我跟你说，就那阵子俺俩搁家呀，不是吵就是闹啊，这一天那家里边造的皮儿片儿的。你看现在这家伙
8: 有是
2: 那这出来吃吃酒喝喝饭的，
8: 看
2: 多开心呢。
8: 你家那大网房也建起来了，小货车也开上了。
7: 哎呀，
8: 就是整
7: 俺家那个猪量
8: 咋整了，
7: 猪销量也好，它长那个膘也快。
8: 是啊，
7: 然后呢天天我还与猪共舞。
8: 与猪共舞？
7: 对呀。
8: 咋的？
7: 别媳妇儿，你别扒拉我，你扒拉我呀！
2: 你别老那个啥呀！
8: 不是，
2: 这不是咱俩的秘密吗？
8: 不是、啊，这
2: 你就说点
7: 王哥，
2: 你就说点没用的。
8: 多少年了？
6: 你看，你看，还说点没用的。
8: 你说你现在，你就帮帮我呗，哥哥。
2: 我就说这段时间啊，俺家这个心情都挺好的啊，那个猪圈里的猪心情也挺好的，就连我儿子学习成绩都上来了。
7: 你归根结底
8: 吗？这不是吗？
7: 我告诉你，王哥，咱一个村住这么多年。虽然说咱俩都是养猪大户，对吧？但是呢，不存在竞争关系，因为你去猪这玩意儿，对吧？它也是往外批，谁家都希望谁家养得好。我也不能说我家养得好，就希望看着你家这个愁眉苦脸的卖不上价。
8: 今天哥也不跟你瞒着你了，哥拿了一瓶六粮液，这个是30年前的，哥就送你了。
7: 哥啥都不需要，
8: 能不能帮帮哥啊？哥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7: 谁是哥我都忘了。你这么的，我带你上俺家猪圈。一看便知什么叫与猪共舞。媳妇儿，你走吃饭。
2: 哎呀，你这人真是的，你这，哎呀，你这一天
7: 准备好没？
2: 行，这白天来咱就得给猪放点这种
8: 不是
2: 悠扬的音乐哈。
7: 你媳妇儿
2: 准备好了，老公
7: 把咱们之前那个音乐给他放上。
2: 不，白天的时候就得这种悠扬的，那个什么，那个啥呀？那到晚上了，我们就放这个，就得让俺家这个猪都得那个活泛起来。你看你家猪是不是搁猪圈？你竟不是躺着就趴着不爱吃饭？俺家猪原来也是，你看现在。
8: 不是你家猪平时听这曲儿啊？
2: 你看我俺家猪来回溜溜达达，你看
7: 安排的有射灯，
8: 听不着了，你音乐曲儿太大了，
7: 放
8: 声啊！
7: 放下来，曲儿关了，媳妇儿
8: 啊！
6: 不 说媳妇儿曲儿关
2: 啊，关了关了关了，你不你看看，
7: 你
2: 这一关了，这猪就不愿意运动了。
7: 我
2: 看看，
7: 我跟你讲，王哥，我家这猪圈你看着了吧？配的音响。架的投影仪射灯放的低曲儿，没啥事我们跟猪就搁这里就跳
2: 嗨一下子
8: 啊，
7: 猪心情也好了，吃也上神儿，还运动了。我呢现在也饭量也上来了，膘也上来了、
8: 啊、
7: 然后
2: 还说呢咱俩都得减肥了。
8: 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整明白了、你们家是给猪听曲儿是不是？
7: 那不是听曲儿，它还有氛围
8: 啊、
2: 你知道是干啥呢吗？你知道就咱吧，你看那热猪价上不来，咱平时一天压力挺大的，心情都不好，是不是、啊
8: 嗯？
2: 哎，我跟你说啊，这玩意儿他说起来还有点玄乎。就我俩就为了缓解疲劳、释放压力，这猪啊，当时都可以那个啥呀？啊，这猪当时……
7: 哎呀，行，我别跟他说了，再多说多不行了。今天就喝到这儿，兄弟，我们两口得早睡了，明天早上还得给猪换曲儿
8: 啊。行行行，我明白了，听曲儿是不是？整明白了。
2: 别睡了，老公，别睡了，哎、快点的！你看，哎呀，那个村长领着一大帮人来参观咱家来了
7: 啊！
2: 快点的，我又把音乐放起来了，赶紧猪都活泛起来。
6: 听说你家给猪放曲儿啊？
8: 当吧，来开门啊，刚子。
6: 来，司机，我们参观一下，我家也养猪。
7: 咋的了，媳妇儿？这一早上。
2: 哎呦我的妈！快起来，别睡了，别睡了。
7: 小点声，我没明白咋的了。
2: 哎呀妈呀，不行啊，不能小点声了。我跟你说，我一看他们来，我都兴奋了。咱家猪也得兴奋起来呀。
7: 不是咋的了？
2: 你先把你那个衣服好好穿上，那个什么。这不村长看咱家猪养的好，完了领着那个别的村的人，还有咱村那些王婶张婶，还有那个后街那个三婶子都来参观来了，看咱家啥原因
8: 呢？
2: 哎呀妈呀，
7: 媳妇儿，这不整岔劈了吗？这咱家独家秘籍。
2: 别睡了，别睡了。
6: 你说
2: 那你都跟老王大哥
7: 说。我
2: 说，
7: 你就跟那个他们说，你说我昨天晚上跟猪跳累了，现在起不来了。
8: 哎呦我的妈！
7: 你这点事整的，来吧，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事儿呢，就是跟我们演绎的是一样的。广西的九五后养猪人放 DJ 曲儿来给猪听，当事人说了，就花了3000多块钱买的设备啊。白天呢放轻音乐，晚上呢就会放这个节奏比较强的，这个生猪听完了都会变得更活泼啊。这是九五后的养猪人庞先生啊，他说自己已经养10年猪了。给猪播放音乐的习惯也坚持了好几个月了啊！最近呢，就是随手发布的几段给猪放 DJ 的视频，还意外的收获了大量的关注。那记者呢，在其社交平台上看到，其中一条相关的视频点赞量已经超过了8万，评论量过万。这个庞先生也说了，他的养猪场呢，养殖规模呢，从最初的上百头逐渐扩大。他表示呢，养猪的工作呢，也是比较枯燥的，尤其是在猪价低迷的阶段，自己呢，常因压力大，心情烦闷。为了缓解疲劳，释放压力，他就尝试呢，在猪圈呢去放音乐。没想到啊，不仅自己的状态有所改善，猪也变得更活泼了。哎呀，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
2: 给猪听兴奋了，那你
8: 猪想了，我这辈子我还能听着第一曲儿啊。
2: 那听嗨了，那就得饿了猛劲儿吃，渴了猛劲儿造，猛劲儿喝呗。那这膘不就上来了吗？这猪一膘上来，身体好了，是不是就能卖上大价钱了？
8: 那你看啊，
3: 新闻不冰冷，唠嗑有温度。
9: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3: 东北一家人。
7: 很多叔叔阿姨说现在呀，正是这个骨头疼啊，有的时候想出去爬个山呐、啊，放个风啊，哎，出去玩一玩啊。退了休之后呢，想走没那个心劲儿了，为啥呀？季节更换的时候，骨关节就折磨自己，就疼痛。那我建议大家接受正规医疗机构治疗之外呢，可以用一用咱们的少林寺大黑膏。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好时候。这个少林寺的大黑膏啊，可不一般。过去被称为所谓的黑玉断续膏，和市面上常见的膏药不同。首先就是配方，它是少林寺武僧研发出来的，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配方呢也被博物馆和图书馆来收藏着，精选了100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就是这一贴啊，一贴膏药要经过60天的熬制和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武僧习武啊，经常伤到关节，但是仍然身强体壮。我们不追求那个程度，但是咱们的这个关节呢不疼 啊，要得舒服，活动自如，这是咱们追求的，是不是？厚厚的这个大黑高高要有劲儿，关节有劲儿才是骨关节年轻的感受。第二呢，就是这个膏药呢舒服，来得快，十几分钟您感受一下，您会快速的感受到关节的变化，远离疼痛，少遭罪才是我们的追求。像一些什么运动员呢，哎，关节磨损的时候、疼痛的时候都会用，不耽误后面的比赛。这膏药里面的配方非常独特，有一些原材料是其他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的。第三啊，很难得，优惠力度大，咱都用得起。抓住好季节使用大黑膏，骨关节感受翻倍啊！目前正是骨关节各种劳损、疼痛复发的季节，所以你现在用这个大黑膏叫事半功倍。天冷的时候咱关节就不遭罪了，而且现在还是少林寺的骨关节关怀特惠月的活动，就这么几天，平时是168一盒，五盒一个周期，你算一下，168乘以5 840块钱，现在我们要199元，去年前年可能还不是这个价，对吧？今年我们是跟这个厂家拿到了这个最低的优惠，199元，省了600多，还是一样的，是五大盒，一盒是六贴，一共是30贴，30贴是199，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现在就去抢，今天只有50个名额，打5879-1984 5879-1984，到手之后你就能看到这个大黑膏药和你想象的不一样，不是你想象的，哎，小贴膏药是吧？人家大黑膏的面积大，膏体还厚，贴上就有劲儿，有劲儿的膏药才能让你关节舒服啊！现在只有50个名额，打5879-1984，你也不要和平时你的使的那个膏药去对比，因为人家这个是少林寺的大黑膏，对吧？注册商标上就有少林寺的商标，而且有少林武僧的画像。这都不是任何人能够贴上去或者画上去的，对吧？大家说为什么人少林寺出这个大黑膏药，就是想造福咱们百姓的啊！所以现在就去抢50个名额，5879-1984，199元，到手五大盒，每盒六贴，一共30贴，30贴大黑膏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最后交钱，打5879-1984，5879-1984。这个少林寺的黑膏药呢，别的途径都买不到，咱们节目当中还是正品，好久你都没有见过这么厚实、这么有劲的黑膏药了啊！每天只有50个名额，而且呢，就这几天才能有，平时的时候我们用还没有，对吧？现在呢，还是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正是用大黑膏的好时候，辛苦一辈子了，不能再让咱们胳膊腿再遭罪了啊！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打5879-1984。
10: 有用、
9: 有趣儿、
10: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9: 新闻唠出新滋味，
10: 调好频率，准备乐着吧。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 你干嘛呢？上个厕所20分钟了没出来，掉里边了。
7: 我处理点工作。媳妇儿，你
2: 上厕所处理工作去了？你知不知道有句话叫站着茅坑不拉屎啊？能不能不干这事儿？
7: 媳妇儿，你
2: 这一大早上起来的，
7: 你情绪能不能稳定一点啊？你说你这成天除了骂我就打我，你这玩意儿谁能受了啊？我
2: 怎么的？七年之痒了，还没到七年你就痒了是不是？
7: 我一点都没痒，我对你老有兴趣了。媳妇儿，你这样，那个马上你过生日了，我给你个惊喜，行吗？我给你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跟你讲，绝对能治好你的臭脾气。
2: 那你要说送我点礼物啥的，不行的话，你再蹲一会儿。
7: 你看看，我就说吧，哪个女孩不喜欢礼物的？你知道我给你送这是啥吗？卡皮巴拉。
2: 卡皮巴拉？
7: 水豚吗？
2: 真的假的呀？
7: 哎呀妈呀，
2: 别老整那个玩具糊弄我啊，我不稀得要。
7: 真的？
2: 多大人了，整那玩意糊弄我？
7: 真是真的。
2: 真卡皮巴拉？
7: 我都给你聊了，就是没长大呢啊，成年的。
2: 哎呦我的妈呀，
7: 母水豚。
2: 那老公，你可干点好事儿！
7: 妈，你最喜欢那玩意儿了。
2: 那我太喜欢了。
7: 那我就你，那你要既然这么喜欢，我就跟他讲价，我就定了。
2: 那定啊！
7: 我这真不是忽悠你，
2: 必须得定啊！
7: 我当你面给他打电话。
2: 哎呦我的天哪！
7: 你别说话，媳妇啊。
2: 没，你不用再上厕所蹲会儿去吧。
7: 蹲啥呀？你都给他打电话。 王哥，
8: 哎，你好，这里通下水道，卖黄金，然后倒腾文物，然后呢还那个卖动物，你媳妇儿问哪个业务啊？
7: 王哥，那个是业务比较多啊，你那个我，
2: 你整这玩意靠谱吗？
7: 你咋不靠谱？在网上我给你联系那个买水豚，母水豚，
8: 咋的？这什么什么玩意儿啊？
2: 卡皮巴拉，
7: 卡皮巴拉
8: 啊，那玩意儿啊，
7: 啊，
8: 卡鼻涕拉，鼻涕拉虾那个啊，知道了。
7: 那个昨天我给你那个价行不行啊，大哥？我还能往上聊点
8: 玩呢。那五千块钱，那都不如买条小狗了。我跟你说，八万五啊，就八万五的价。
7: 八万，
8: 八万不？那你再往上聊一聊，
7: 还聊啊？
8: 玩呢，我这是正经的小动物，老可爱了。请
7: 八万二，八万二就这么地吧，
8: 成交了，就这价吧。
7: 行行行，那大哥你得把它给我护好了，然后你咋，你得给我怎么运过来呀？
8: 他那玩意儿活物也走不了那啥，走不了空运的，
7: 就走水路呢。
8: 水路那淹着咋整呢？给你走陆运吧，到时候支付那个那啥，你先这样，你先给我支付一下五千定金啊，然后第二天呢你再把剩余的钱给我转过来啊。
7: 宠物啥时候往这走啊？
8: 转完之后呢，运输大概一天吧，二十四小时就能到你家了啊。然后到时候这个雇车的钱得你自己出啊，我从这个济南这头给你干、啊、
7: 包车呗，
8: 包车吧。我跟你说，我认识个哥们儿，你正常你要给网上找那个雇车得三四千，我他你给他两千七就行啊。
7: 那行，那你明天那个装货的时候你给我录个视频我看一看、啊、
8: 哎呀放心吧。
2: 真的吗，老公？
8: 必须的，
2: 真给我买卡皮巴拉了，
7: 明天就往这运了。
2: 我天哪！都说你知道卡皮巴拉它以什么著称吗？
7: 那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你喜欢那玩意儿。
2: 我太喜欢了，你看我这一床的卡皮巴拉玩具，它被誉为情绪稳定大师，你知道吗？你就看它
7: 那
2: 种从容不迫的样子，老招人喜爱了。
7: 你情绪稳定点行，回来你多向他学习啊！
2: 你要给我整回来，我跟你说，
7: 情绪贼稳定。
2: 你再上厕所蹲会儿去吧。
7: 王哥呀，我看了那个，现在不是说的刚运走吗？
8: 啊、
7: 我咋看那卡皮巴拉那鼻子上有点鼻涕呢？不能冻着它吧？
8: 哎呀，正常，这整点分泌液呢，咋的了？没事啊。
7: 那行，那我就搁家等着接货了啊。
8: 再一个，他这两天到你家呀，也没准那啥认生呢，你得多跟他。交流交流啊，培养培养感情，跟家熟就好了啊，往你怀里直扑呢。
7: 行行行，那我把尾款给你起、
8: 啊、
7: 转过去了，七万七啊
8: 啊，转吧、啊、转吧转吧。
2: 哇哦，这就是卡皮巴拉呀！我的天哪，真的是活的，
7: 活的是活的。媳妇儿，他回来两三个小时了，你说我喂他吃，他咋不吃东西呢？
2: 你先别说，人家情绪稳定大师，不是咱得给他起个名啊。对不对？多可爱的卡皮巴拉呀！
7: 你给他起叫啥名、
2: 哎、太招人稀罕了
7: 呀！
2: 太可爱了，
7: 媳妇儿，你别可爱了，这咋还拉稀了呢？你看，
2: 多少钱买的，老公？
7: 八万二啊！
2: 那咱就管他叫八万二吧。那个卖家
7: 不
2: 说了吗？得
7: 听不听啊？他拉稀了，
2: 不得跟他多交流吗？是不是太这个咱家这个环境他太生疏了？
7: 那我问问
2: 那个什么八万二啊？你那个你咋拉稀了呢？
7: 你问他，他哪知道啊？
2: 那不得跟他沟通吗？
7: 王哥，那个回来、
8: 哎啊、
7: 回来
8: 下水道啊！
7: 也行了，王哥，我那个买卡皮巴拉的
8: 啊，
7: 那个
2: 够他，咱家八万二拉稀了。
7: 回来一天了，我们给起名叫八万二，然后不吃东西拉稀呀，粪便不成形啊。
8: 哎呀，我跟你说，折腾的这道上的这叮咣，你想想，你折腾二十四小时，肯定得累挺。累挺之后呢，你得缓一缓啊，让他睡个觉，给安慰安慰，别老跟他玩啊。
2: 完了，
8: 歇两天，
2: 老公
8: 啊。
2: 啊，他不是不吃，他不是拉稀呀、啊，他不动弹了，
7: 妈死了！
2: 哎呦我的妈，这咋办呢？我的八万二啊！
8: 我大姐好像真买过，这是怎么？这情感用的太浓厚了。
2: 说一个男子啊，花八万二，在网上购买了卡皮巴拉，到货之后拉稀死亡，这事儿得怎么办呢？你说这个法院最终啊，怎么去判的？记者获悉，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近期对一起水豚买卖合同纠纷案做出了二审判决，驳回卖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卖家退还买家59290元，花八万二买的，哎呀，好容易退了将近6万块钱，那还有2万多块钱没退回来呢。这真是啊，
7: 挺可惜的。
2: 对，所以说要提醒咱们大家哈、啊，在网购的时候，你买这种， 这种东西，尤其是活物，对不对？所以它属于异宠啊啊，相关的这个法律风险和道德责任是不太好区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想办法了解相关的知识，去规避风险哦。刚才没打进来电话想订叶黄素的听众朋友，现在还有最后的两组了，199块钱十瓶无糖型的叶黄素。好多人都不知道叶黄素是干啥的，那你想一想，眼睛是心灵之窗，你的眼睛如

0: 我看不清，模模糊糊，这个就不说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咱平时都看手机，这如果不看手机不看电脑，那屋里的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紫外线，外边的阳光也有紫外线有蓝光，蓝光伤害的不是个眼角膜，也不是你的晶状体，伤害的是啥？直接伤害的是你眼底的视网膜，在你眼球最后边那一层，而且也是成像最重要的那个器官。眼底视网膜如果出现色素变性了，或者黄斑区的色素变性了，是直接会影响你的视物功能的，很可能因为视网膜黄斑区的色素变性造成失明的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而我们人体啊，小的时候自身就有叶黄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叶黄素都被消耗殆尽了。但是呢，需要叶黄素的时候，咱自己人体又不能合成叶黄素，那咋办呢？人体自身是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的，所以就得通过外界的一些物质去补充呗，你吃的食物当中去补充叶黄素，才能够很好的去保护你眼底的视网膜。什么戴一个防蓝光的眼镜啊，或者怎么样啊，都不一定能够防得那么透彻。那么让自己的身体里边叶黄素这种营养素保护眼底视网膜，阻止我们整个眼球包括晶状体玻璃体能够抵御自由基防氧化的叶黄素，这种营养成分充足了，咱们就能够去抵御削弱蓝光对于眼球的刺激跟危害了，对不对呀？199块钱是十瓶，一共吃400天的服用量，一天吃3片啊，随餐吃就行，吃3片，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十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200多年历史大厂，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完全放心，抓紧时间订回家也要认真的去吃，吃一段时间咱们的叶黄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订最后的2组，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这一波今明两天能送到的现货您就捞不着了，等下一批吧啊！87996984，最后2组都在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还有那个大黑膏啊，大家想订大黑膏的，现在就拨通另一个电话，打58791984。这个大黑膏呢是少林寺武僧研制出来的大黑膏，这个膏体厚，而且特别有劲儿，就不像你普通买的那个膏药，人家是那个大面积膏体非常厚的这个厚实。你到家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膏药真有劲儿啊！这个膏药呢，这个会让你的骨关节减轻疼痛，因为现在正好是季节转换的时候，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出去玩啊，爬个山呐、下个河呀，去南方溜达溜达，有的时候这关节疼啊，你别说走路了，下个楼梯都疼，怎么办？我跟你讲，现在正好是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对于骨关节有帮助的时候，咱贴这个少林寺武僧研制出来的大黑膏药，膏体非常有劲儿啊，199元，以往呢是800多元，到手5大盒，一共是30贴，现在是跟厂家团的这个优惠团购价199，到手还是5大盒30贴，所以你算一下，这个膏药你能使好久的，199还是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打58791984，到家之后你看，你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外包装上就有少林寺武僧的标志，这是人家真真正正的，是有授权的，来才能够，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才能团到的，别地方任何你都买不到的啊！而且每一个膏药，我跟大家讲了吗？是不是有上百种草药熬制萃取，每一贴膏药都要熬制60天左右才能够做成，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到家你能看到了。199元到手是一共是5大盒30贴，今天只有50个名额，现在还有不到10个名额，赶紧去打电话，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啊！
2: 大家呢关注一个好消息，就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那首期招募呢，将开放的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的席位的名额有限，那欢迎的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呢报名来加入。4大核心的优势呢，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成长历练。那优势一呢，就是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的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这个高清演播室，还有呢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呢日常训练的教室。那孩子呢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来排练，效果呢直接翻倍。优势二呢，就是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呢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导师呢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呢，就是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呢登上演出，那舞台经历呢可作为呢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呢综评天才。优势四呢，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那学员的节目可在呢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呢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呢可以推荐呢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 影视制作播出。

0: 部平台的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那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呢是87996301。
1: 好了，那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我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0: 我是二哥小新。
2: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3: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2: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3: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2: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3: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4: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3: 祖国山河
4: 锦绣辉煌。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收音机前的您，咱们还有哪些围绕着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和陆姐继续交流探讨。再次提醒大家，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

好了，跟大家呢继续来聊哈，我们关注的在平常的衣食住行啊，像房产呐、装修啊，我们的消费啊、保险等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这两天呢也是跟大家呢多聊一些，有助于我们自己呢在这个节假日休息的时候啊，或者大家去选择看房装修也好啊，这个能够哈给大家提示一些呢，我们有一些就是叫做储备啊和做了一些功课。今天啊，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精装房，还有毛坯房啊，它的这样的一些优缺点。现如今呢，很多朋友呢可能选择精装房，也有一些朋友选择这个毛坯房啊，因为呢，无论你选择精装房还是毛坯房，它肯定会有自己的优缺点，对吧？那核心是什么呢？就是需要去权衡一下个性化自主权与时间精力成本。首先说毛坯房。毛坯房的优点啊，装修自主权极高，可以从设计风格、材料选择到施工工艺全程掌控，完全契合个人喜好啊。然后第二就是装修成本可控，能够根据预算灵活分配开支，例如说重点投入厨房、卫生间啊，简装其他空间，也可以呢自主选择性价比高的材料和施工方，避免精装房的这种叫做隐性溢价。第三呢，就是质量隐患少，装修过程全程参与，可以实时的监督水电改造、墙面、基层等隐蔽工程质量，降低后期的漏水、电路故障等问题的概率。第四就是房屋总价更低，同一地段儿。同户型的毛坯房，单价通常呢比精装房要低，每平米500到2000元，前期购房的压力相对较小。我们再来看缺点，耗时耗力，确实是从找装修公司啊，到设计方案、采购材料到定工等等吧，啊，咱要大几个月。那对于上班族啊，或者说是这个装修小白，包括说咱们啊上了一些年龄的叔叔阿姨来讲呢，精力投入比较大。尽管说现在啊，咱们也都知道，就是其实现在时下更流行的就是这个装修公司的这个大包整装啊，这个其实让我们能省很多事儿。但是呢，大包整装呢有一个特点在哪儿呢？啊，就是说可能我们很多朋友想要自己的这种叫做个性化的啊装修的这种体验的话，那你可能时不时的也得跟这个设计师去沟通啊，你可能要做一些这个改变呢，或者说是我们要去看一看呢，是不是按着你所要想象的这个样子去装的，又或者说是选材。

0: 牌呀、颜色呀、各个方面啊，这些搭配的话，这个大家总想在过程当中去看一看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哎，会有一些它的这个缺点的体现，是不是？另外就是啊，同样我们对于装修来讲的话，可能缺乏专业的一些知识，有的时候啊，尽管我们总去看，是不是，还是难免啊。对于很多的这个选材呀、环保等级呀、施工验收的环节等等，可能呢咱们也会有一些疏漏，对不对？另外就是邻里干扰大，装修期间的噪音呐、粉尘可能呢是比较多的，对不对？要毛坯房还好啊，咱们刚入住不长时间，大家一起开始装修，入住率比较低，前期呢咱们这些的话装修还好。如果咱们是二手房改造的话，涉及到的啊这样的一些装修改造的，包括说咱们拆改的这个工程比较大，耗时又会比较长，尤其咱们哈尔滨啊，冬天的话它比较冷，可能某一些月份对于施工来讲还会有影响啊。
1: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啊，接着跟您我们再来聊啊，说过了精装房毛坯房它的优缺点，说过了毛坯房的优缺点，我们再来聊聊精装房。精装房啊，首先呢它的优点就是省心省力省时间啊，开发商统一装修，收房之后呢只要添置家具家电就可以入住了，适合于像我们说到了平常啊比较忙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盯装修的人群啊，你比方说异地购房者呀，上班族啊，或者说咱们年龄大的一些叔叔阿姨哈。第二就是入住周期短，它呢不需要等待装修的工期啊，通常购房之后啊几个月的话咱们就可以去入住了，节省了一些成本吧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在租房啊怎么样的话会有一些更多的成本。第三就是小区环境更加整洁，统一装修就避免了业主陆续的施工的粉尘和噪音，小区整体环境相对比较整洁，入住体验就会比较好。另外一点就是装修质量呢，这个如果选择的是大开发商的精装房，它会有一个固定的施工标准和验收流程吧，售后相对来讲比较规范啊。再来看它的缺点，首先风格单一啊，个性化不足，装修风格呢是由开发商统一制定的啊，大家会发现精装房大多都是这种叫做现代简约款，对不对？无法满足个性化的需求，比方说你想改造啊，那你想换壁纸啦啊，这个换颜色了换柜体了，那个咱们就需要额外花时间，还得要额外花钱了，并且咱们肯定要去改变原有的装修，对吧？第二就是装修成本不透明，精装房的这个装修款包含在了房价当中，所以说呢材料品牌呀、施工工艺等细节的话我们可能啊难以判断，对不对？然后第三个缺点呢就是啊隐蔽工程质量啊，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话有点难把控，对吧？水电呢、防水这些隐蔽工程呢是你看不到的，因为你拿到房子以后它已经都是装好的了，也许后期会出现这个漏水啊或电路负荷不足等等问题吧，那这个维修起来也是比较麻烦的啊，这是可能会出现的事儿。然后呢就是啊相对于这个收房的时候如果发现了一些这个装修问题的话当时可能还好，那如果在使用周期的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啊有发现一些这个质量问题的话，可能你维权起来呀、维修起来呢周期会比较长，流程也会比较复杂。总之啊不管你选择这个精装房还是毛坯房，那就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啊这样的一些核心的一个啊，刚才陆姐也说到了核心的一个需求，就是你要体现你的个性化装修啊，还是说我就是简单一步到位啊，我这个房子这个买了我差不多我来的就能住到简单，选择符合自己需求的啊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任何一个选择它都会有优缺点，那就看我们去接受哪一种选择的优点和缺点了，对吗？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

险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欢迎继续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说过了精装房和毛坯房的优缺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如果说你选择的是精装房的话，那我们就要看看如何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精装房。选择适合自己的精装房啊，核心就是要穿透精装的表象啊，聚焦什么呢？聚焦实用性、性价比、后期的配饰性，和按照啊我们接下来说的一些呢细节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啊。首先就是优先要锁定开发商的实力，规避基础风险。开发商啊是精装房质量的一个核心保障，优先选择口碑好、有装修尤其是精装经验的品牌企业啊，比方像说咱们熟悉的央企、国企啊，一些头部企业，或者说本地的一些知名企业。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有一些这个比较知名的房企，它专门做精装房的，对不对啊？再有就是查看啊他过往的一些精装项目的口碑，通过业主的论坛呐、社交媒体啊，了解其交付项目是否存在着普遍的一些这个质量问题，比方说像漏水啦、甲醛超标了、减配啊等等。还有就是啊，确认装修标准是否书面化，要求开发商提供详细的装修交付标准，明确标注材料品牌啊，而且呢像这个家电规划呀啊，五金件型号啊，避免这种口头承诺。还有就是深度核查装修细节，拒绝这种表面精致。精装房啊，它的一个实用性呢是藏在了细节里的，需要关注的啊就是它的功能区和隐蔽工程。我们一起再给大家具体来聊一聊。首先就是功能区重点，第一，厨房。

地板的材质啊，吊顶的工艺啊，以及插座数量和位置。另外就是隐蔽工程了，要求开发商啊提供水电改造图纸啊，确认水管电线品牌，避免后期因为电路负荷不足水管老化返工。还有一点呢，就是测算性价比啊，要警惕这种精装溢价。精装房的装修款呢，常常包括在了房价当中啊，需要拆解成本，避免为这种虚高装修买单。首先咱们可以自行的估算一下装修的成本，对不对啊？按照开发商标注的材料和工艺啊，咨询这个咱们当地的一些装修公司呀，看一看通常市场价啊，每平米是多少钱的这个装修这样的一个成本吧。大家可以做到谨慎选择，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如果你买的是精装房的话，咱们有两个合同，一个是购房合同，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精装部分的这么一个合同嘛，你可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关注一下啊，不可更换的部分，比方说墙面、地面、水电等硬装基础啊，如果质量差的话，后期改造的成本也极高，优先选这一部分用料扎实的项目。再有就是预留软装适配空间，避免后期改造麻烦。精装房啊，风格固定，需要提前考虑软装能否融入，减少改造成本。看基础色调，如果墙面、地板为浅灰、米白等中性色，后期呢可以通过软装，像沙发、窗帘装饰化啊，来切换北欧轻奢等风格。如果为深色或小众配色，比方说像深棕啊、墨绿呀 软装适配度难度就比较高了，改造需要换到墙面的地板的这个成本就比较高了啊。另外就是查柜体的灵活性。如果开发商自带的衣柜、鞋柜收纳不足，查看是否预留了定制空间啊，那如果说柜体位置不合理，能否啊确认可以拆除等等，这些呢也都是关键的一些问题。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啊。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住聊过了，来聊一聊行的问题。还是说到了啊，不管是我们的节日、假日或者是周末啊，大家就想，哎呀，去哪里玩好呢？不想出远门的话，就可以去附近的公园转一转啊。今天给大家整理出来了咱们的这个叫做什么呢？没有离得很远啊，而且是免费的这些公园，咱们呢可以去看一看啊，这样的一些宝藏公园推荐。首先第一个就是哈尔滨音乐公园。在咱们的这座美丽的城市里啊，到处都充满着音乐符号。那哈尔滨群力的音乐公园在设计上就融入了本土音乐文化，最有特点的就是音乐公园的标志性雕塑和音乐大摆钟，处处彰显了这座城市的音乐魅力。这里呢是一座开放式的公园，主体建筑呢是以欧式建筑为主，特别呢富有文艺气息。公园内部的景观啊以中西结合为主，其中啊音乐长廊以东部分呢是推出了这种东方音乐主题，由永恒之声、龙凤园、五音园等景观的雕塑组成。那它呢地理位置是位于哪儿呢？是位于群力街的啊上江街与友谊西路的交汇处。再一个就是厢房，这儿很多朋友会熟悉的叫做中国庭园。中国庭园呢它整体是以庭为主啊，那集历史文化与生态园林于一体，是国内目前同类主题当中占地面积最大的公园。整座园林之中有着非常浓厚的啊深厚的文化底蕴，包含了民俗文化、时代发展的历史以及南北方的地域文化，像兰亭、沧浪亭啊、滴翠亭、牡丹亭、东坡亭等。

等，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和打卡。它呢是位于香坊区油坊街0-1号，大家如果说是乘坐地铁三号线到油坊街下车的话，二号出口咱们要步行一段时间啊。再一个就是昭陵公园了，昭陵公园啊，大家也都知道，始建于1906年，也是咱们省市级的文化保护建筑。公园的自然风格、风景还有人文景观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景致啊。大家呢在这儿的话，会发现它一年四季有不同的美丽。你比方说夏天呢，啊，这个春天、秋天，咱们会发现百花争艳呢，啊，绿树成荫；而冬天的时候呢，则变成了一个冰雪的世界，对不对啊？很多的朋友对于这儿来讲啊，都觉得非常的这个难忘，是不是？它呢是位于道里区森林街41号。另外呢就是儿童公园。哈尔滨儿童公园呢，它原来啊是中东铁路苗圃，建于1925年。大家也都知道啊，尤其是伴随着兴国第一条儿童铁路和少年号儿童列车的正式通车，这里就命名为叫做儿童公园了。咱们儿童公园小火车是不是我们好几代人啊，咱们儿时最好的一个回忆，对不对？它呢是果戈里大街295号啊。大家会发现，就是儿童公园里面现在它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叫绿植也是特别的漂亮啊，真的是适合大家去走一走、逛一逛，还有拍照打卡。另外就是古梨园了。哈尔滨市古梨园呢就是原来的宏伟公园，按照功能呢可以划分为像正门广场啊、童趣园呐、梨苑、文苑啊、典型植物区，还有临水活动区等等11个大的区域。这里呢还有一棵古梨树，据了解啊，这棵古梨树呢是长于1886年，1920年是由天衡山移植到了古梨园。在人们的精心呵护之下，古梨树呢茁壮成长，每年开花结果，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啊。这个具体的位置呢就在道外区大有房街60号。如果大家乘坐地铁的话，您可以坐地铁3号线到大有房站3号口步行6分钟就可以到达了啊。还有就是啊，香坊这儿的戴秀湖公园。戴秀湖公园啊，总面积呢是14公顷，它呢毗邻哪儿啊，毗邻咱们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啊，也是咱们市内最大的一处亲临近水的都市绿肺。公园内呢还可以打卡到啊哈尔滨首家这种公园里的婚姻登记处，而且呢像荷花啊、生态岛、亲水平台、渔人码头，大家都可以啊去感受一下。它呢是位于香坊区的健康路。还有一个公园呢，那就是群力国家湿地公园。群力国家湿地公园它的占地面积呢为34.2公顷。那公园内部啊设计了像水泡系列、高架栈桥、观景台啊、观景塔等设施，围绕公园修建了木栈道和穿梭小路，让大家能够啊这个登高远眺，然后还可以亲水近赏，看到鸭子在水里游动。整个公园生态环境很好，飞鸟也常会出现在身边，是一个小众幽静的公园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啊这个乘车117路啊、124路都可以到，地址呢是在丽江路群力第五大道、临江路群力第六大道的维和区域。还有一个公园，劳动公园。劳动公园啊围绕着劳动为主题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公园非常的大，在公园内呢是展示了许多的工业实物啊，它的占地面积也达到了44.89公顷啊。然后呢，今年还增加了一个叫特色的什么呀，彩色广场啊，并且呢有工运历史展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馆，它是在香坊区旭升南街的23-18号。还有一个公园啊，大家也都知道非常熟悉了，是不是？那就是咱们的森林植物园啊。森林植物园呢始建于1958年，这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大家也都知道啊。这里的栽种的东北啊、华北啊、西北以及国外的植物多达1500多种，是不是？它是集一个科研、科普、旅游、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植物园，不管是赏花、散步还是拍照啊，因为它有很多漂亮的建筑，都是非常适合的。它呢是在香坊区哈平路的105号。好了，给大家呢又分享了咱们的啊哈尔滨的这些免费的宝藏公园，不管是咱们休息的时候啊、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带上您和家人，咱们一起去畅游一下。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5: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4: 共贺祖国华诞。

接下来呢，和大家啊来聊聊我们这个大家所衣食住行嘛感兴趣的方面呢，有一个这个窗帘的一个选择。看了好多说选窗帘啊，不知道如何入手。他说是不是这个是也应该有一些技巧？对啊，选择窗帘我们也应该啊，既要满足功能需求，又要提升家居美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首先看空间的需求。卧室的话呀，它要既兼顾了遮光与私密性，要选择厚质的面料，比方说天鹅绒啦啊，植绒布了这种，搭配遮光的涂层，颜色可以选暖色调来进行助眠。然后就是客厅。客厅呢要注重装饰性，可选择像这个棉麻啦、亚麻等透气的面料，装饰的颜色与家装的风格要呼应。你比方说

0: 啊，打个比方，北欧这种风格的话，那就选择浅色系；新中式的话，则要选择沉稳一点的色调。另外就是卫生间、厨房，选择防水易清洁的这种涤纶或者是 PVC 材质，图案简洁，避免油烟和水汽的吸附啊，这个好擦拭这种。还有就是要看材质和特性。比方说棉麻的啊，咱们质感要自然，透气性要好，但是呢，易出皱，适合简约风格的。那像丝绸啊、天鹅绒这种呢，光泽感强，这叫垂性感好，适合这种高端装修，价格较高啊。那涤纶的话，抗皱耐用，易打理，性价比比较高，适合日常家用。还有一点就是要看遮光性能了啊，遮光需求高，比方说卧室，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睡眠方面对于遮光的这个要求非常高的，尤其是家里面的房子，你要是东向的或者南向的啊，早晨的上午阳光比较强烈的，那这一点呢，就建议大家选择带涂层的窗帘或者叠加纱帘加上遮光帘的组合。另外就是，比方说客厅啊，仅需要基础的遮光，那你像这个薄纱了、亚麻等面料就可以了，兼顾了透光与隐私。还有就是看尺寸和安装，长度上。落地窗帘啊，就显着大气的话，那离地呢1到2厘米；飘窗可以选择短帘、齐窗台或者是稍长宽度。窗帘啊，它的布料宽度呢，应为轨道杆长度的1.5到2倍，褶皱就更美观了。要是褶皱太多的，可能显着乱；褶皱太小了，它也不好看，是不是？然后呢，就是安装方式的话啊，大家要根据你的这个，你是飘窗啊或什么样的话来。选择更简洁风格的一些安装方式啊，然后就是看风格搭配了。比方说现代简约风，您可以选择像纯色呀、素色的窗帘，线条利落；像田园或者是法式风的话，你可以选择碎花啊、蕾丝边的面料搭配柔纱。新中式的话或者轻奢风，您可以选择提花、刺绣面料，颜色呢是以棕金和墨绿等为主。其他的细节方面。首先啊，清洗的便利性，有小孩或者宠物的家庭呢，可以选择机洗啊，不易褪色的面料。环保性的话啊，你像闻气味啊，避免有刺鼻、甲醛味的这个窗帘，优选呢是这种 A 类婴幼儿可用的面料。再就是配件的质量了，轨道滑轮顺滑度，还有呢这个罗马杆的一个承重能力等等，影响使用体验。总之啊，我们要根据空间功能、家装风格和个人需求综合来选择，才能够让窗帘既实用又美观啊！听了咱们的这个介绍，大家是不是可以带着刚才陆姐说的这些几点关注，咱们再去看、再去选，是不是能感觉到啊？可能更有目标、更有目的性啊！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帮助。
1: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节目啊，和您呢聊一聊我们在买房选房的时候呢可能会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呢，购房的常识也好啊，叫房产的百科也好啊。今天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在我们买房的时候啊，除了房子的楼层啊、户型啊、朝向啊这些考虑之外，对于小区的规划的考量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方说像楼间距啊、容积率啊等等啊。那么在这儿呢就跟大家提到一个什么呢，叫做楼间距。有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在看房子的时候，尤其是新房子，他看这个楼盘的这个沙盘，因为好多房子它新楼盘是期房嘛，那咱们去看的时候可能好多朋友看沙盘呢看什么的啊，他比较忽略这一点。其实呢楼间距啊还是我们大家应该去考量一下的一个因素。首先

如果说两栋楼之间的距离过短的话，那么这个隔壁楼栋的住户呢就能够直接看到自己家里的状况了。如果自己的一栋一举都被邻居能看到的话，那你想对于我们的生活的私密性的话受到很大的影响。同时啊，这个楼间距距离太近的话，噪音也会比较明显，两个楼之间穿行的这样的一个行人啊车辆的声音就会比较清晰的，尤其咱们夏天呢开窗的时候啊，你比方说电视啊声啊比方说一些吵闹声啊哭闹声啊等等，包括说孩子的笑声，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互相的一个传播，这个会听到，是不是？好多朋友以前也注意过，说有一些朋友说到了，说啊，那你看我去看看二手房什么的，我发现他那个客厅也好啊，卧室也好，都拿这个纱帘儿，白天呢也是挡着纱帘儿，后来拉开纱帘会发现，就是因为啥呀？为啥挡着这帘儿啊？他跟对面的那个楼的楼间距太近了，他如果不把这个纱帘挡上的话，那你想呢，屋里的没有私密性可言啊。那这种时候的话，往往这个房子会影响它的价格，是不是？就是你自己买到手的时候呢，你可能没太在意这个买到了，但等着你再去作为二手房出售的时候，那再有人看这个房子的时候，因为你买的时候可能是期房啊，你没太能够注意到这些，那你等着再买房子的人买你这个二手房现成的房子的时候，他看到这些的话，那算这个算是房子的一个缺点，那恐怕对于价格上，对你的出售上，它是会有影响的，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第二就是我们说到有重要的一点，采光。现在的房子我们也都知道哈，是越盖越高，每个楼之间的楼间距呢，有的如果过短的话啊，那就证明它这个密度太大了，能够它让太阳照射进来的面积就越来越小了，造成的后果就是啥呀？光线比较暗，有的时候你甚至大白天的时候，晴天还好。就像今天这个或者说是哪一天的时候啊，这个天儿比较怎么说呢，阴天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冬天日照比较短，天黑比较早的时候呢，你可能大白天得要开灯啊。还有就是会让房间之内温度较低，而且呢比较潮湿，这一点呢是非常直观的体现在了高层里面的低楼层的用户。也就是说，如果你买的这个房子楼间距它本来就很近，你再加上楼层比较低，那在采光方面就是会受到影响。第三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啊，有的时候楼间距不足会得使一些小区的这个过道设计比较狭窄啊。那比较狭窄的时候，像尤其说有很多小区如果车位不足呀啊，如果有一些这个乱停乱放占道的一些现象的话，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像消防车呀什么的急救车辆进来费劲的话，这些也会有一些影响啊。另外一点就是通风了，楼间距不足啊，它会影响房屋的通风。每一栋楼就像自己家的墙面似的，墙面和墙面离得太近了啊，那你想这对于通风来讲的话啊，然后呢效果会受影响。你比方说本来咱们是南北通透的这样的一个户型，那如果你太近的话，那通风效果差，那往往都起不到南北通透的效果，那对于其他的一些朝向的话，那可能就是更受影响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点。还有就是楼间距啊，如果说它明显的特别近的话，往往呢可能也是在这个执行标准上面会有一些误差。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就如果大家啊去选择看项目的时候，就这个楼间距大家呢一定要问一下啊，因为你在售楼处问到售楼员，他会告诉你这个楼间距每一栋之间啊前后啊左右什么大概是有多大的一个楼间距。又或者大家可能以前有印象，就有一些项目有一些楼盘它的这个密度呢是比较低的，然后呢它的楼间距比较大的话，那商家往往会把这个作为一个他自己这个项目的一个优势卖点介绍给你的，说这个房子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有超大的楼间距啊，楼间距大，采光通风各方面都比较好。它这个的话，好多项目的话，如果这个做的比较好啊，说白了就是它这一点是它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一点的话，它都会介绍给你的。所以说大家对于楼间距这个时候呢，咱们去选择的时候啊，一定要问一下，问清楚了。尤其像我说的楼层盖的比较高的啊，然后呢密度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小区的话，对于楼间距大家一定要去看去考量啊。

听众朋友，刚才这首歌咱们听到的是《梦醒时分》，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跟大家来分享，邀请您继续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电波。另外大家想要装修报名的话呢，一会儿可以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首先呢，咱们假日当中啊，这个装修是一直可以报名的。另外呢，装修公司呢假期当中不休息，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在假期里边呢去几家装饰呢详细考察一下。首先就是咱们有价格方面的优惠啊，以往装修呢108000的价格，现在报名只需要49700啊，价格方面是便宜的，是一个大包整装的价格啊，就连一个螺丝钉大家都不用去管，就所有的事儿由装修公司给大家去搞定。另外一个呢，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呢会有很多的材料升级啊，给大家升级到大品牌的装修材料。到几家装饰呢，它有主材展示区啊，所有的这个装修材料呢你可以去选自己心仪的品牌，无论什么木门啊、瓷砖啊，大家都可以去选这种大品牌的啊。另外呢，在几家装饰呢可以完成环保装修，因为现代人装修呢比较注重什么，就是环保理念了。你比如说在装修过程当中，大家对于乳胶漆的选择呀啊，是有自己心中的那个环保标准的啊，大家可以去选择环保的品牌啊。还有呢，多项的环保升级，累计呢会给大家来7项的环保升级。而且呢，以往呢就是一项环保升级啊，大概升级费呢少说几千啊，多说呢1-2万。现在呢，这个环保升级的费用是不需要大家额外再承担了，就是不用大家再去花环保升级的费用，就可以做环保装修。那您看您家装修呢，整体价格便宜，又可以选大品牌的装修材料，还可以呢做环保装修。另外呢，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享受几家装饰的各种啊赠品啊，还会有呢赠送的大礼包。所以呢，不论是新房装修、老房改造都可以报名。新房装修呢有新房装修的赠品啊，老房改造有老房改造的赠品，并且呢能够给大家带来正规的签约服务，可以呢把这个承诺呢一五一十的去落在咱们白纸黑字的书面的装修合同当中。除此之外呢，可以提前预约，就是提前预约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享受啊咱们的定金翻倍礼的活动啊，就是提前交定金的家庭啊还可以有更大幅度的优惠政策。所以呢，就是2年之内，不论大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改造，都可以参加到咱们的装修优惠当中。整个十一假期呢，是可以到店考察，也可以到正在施工的工地进行考察，这些都是可以的。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是87996984 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打直播电话来报名。然后呢，这个装修公司呢，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和您来逐一核对。其实新房装修的听众朋友呢，理解大家新房装修呢，往往像改善型居住啊，或者是来装婚房啊，是不是下了新房子，我们的要求标准是比较高的。首先就是要确定自己喜欢的装修风格。你看现在无论是抖音啊、小红书啊，有很多的家装博主，他那个家装的很漂亮啊，无论是这种意式风格呀、极简风格呀、轻法风格呀，还是说你比较喜欢像前些年流行的奶油风格呀、啊新中式风格呀，就是你都会有自己心中喜欢的那个样子啊。你可以跟设计师详细聊一聊，拿到一些装修的图片啊，或者是根据你家的格局呀 详细做一下装修计划。那老房改造呢，就更不多说了。老房改造的听众朋友呢，总是希望家里边比如说格局更好，是不是？还有就是老房改造呢，很注重保暖的问题啊，包括水电安全的问题，这些都是老房改造过程当中的注意事项啊。所以呢，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它赠送的礼包也不一样，咱们装修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您家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新房装修可以报名，老房改造也可以报名，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

0: 0987996984，咱们提前预约一下装修名额就可以了。最近呢，其实不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改造，其中开工的家庭很多的，假期当中啊，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去签约。你比如说呢，像老房改造这些方面的施工呢，像第三发电厂的家属楼啊，还有呢漫步巴黎呀、进步小区啊，还有前一段时间正在施工的家庭，像华山小区啊、联步街的小区啊、工程师街小区啊、龙江街这边的小区啊，都有就是买到二手房的听众朋友正在进行装修。当然有下新房子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呢汇龙的几个楼盘啊、下了新房子的啊、很多听众朋友呢去装修，这个也是有的。所以呢，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装修，首先要价格上的优惠，想便宜一点的，另外呢想要环保升级和大品牌装修材料的，还得想要赠品礼包的啊，另外还得有正规的签约服务和售后保障的听众朋友，就可以马上拨打电话了。新房装修、老房改造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都可以报名，因为做的是两年保价计划，提前报名更合适。报名电话再来说一下，是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您直接跟导播老师这边预约报名就可以了。咱们在假期当中啊，如果大家想逛一逛的啊，可以到几家装饰啊详细去考察一下，是不是就当溜达了？尤其是假期当中，您家可能回来的人比较多，是不是大家凑齐了都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一起到装饰公司拿拿主意都可以的。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北京时间15点整，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1: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2: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1: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2: 共贺祖国华诞。
0: 听众朋友，十一假期呢，邀请大家继续听老歌。看到你的大海点播的歌是《天下第一等》，风景点播的歌是《我愿意》。好，那么继续播歌，先来听《天下第一等》啊，这个应该是世界第一等，就你发的歌名是《天下第一等》，但是这个是不是要点播刘德华那个歌啊？叫《世界第一等》，我给你先播一下这个好不好？下一首歌呢，还会播放《我愿意》。

刚才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我愿意》。听众朋友雪莲点播《祖国一片新面貌》，中华小酒库点播的是《父老乡亲》，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点歌啊。那我们接下来播下一首歌吧，这首歌是《父老乡亲》。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商家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

0: 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利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利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利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利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利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
1: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

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伊，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2: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2: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2: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3: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2: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4: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5: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4: 金秋逢盛世，歌声记衷肠。
5: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3: 共贺祖国华诞。
5: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一定要重视健康，提高免疫力。其实我们常常说提高免疫力，那关键还是吃啊。你看我们人是高级动物哈，哎，吃是杂食动物，什么都吃，但是往往很多人就是很偏颇，吃的偏颇就会造成一些不良的一些情况，有些情况看似小问题，但是一直折磨你。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一些小问题，你说如果一心梗脑梗了，赶快去急救啊，开刀手术各方面，咱可真着急。但是有些小问题困扰您，您就平时就忍着拖着，或者呢用一些方法并没有效果，就没有找到根源之所在。比如说长期的挺疲劳的，挺累的，你也不觉得明显的身体哪块疼不得劲儿，你就是挺累，提不起精神头。比如说爱唱歌啊，出去交朋友啊，出去旅游啊，亲戚朋友聚会啊，战友同事联欢啊，哎，就不愿意去，觉得平时扫个地刷个碗就挺累的。其实这个也跟缺乏 B 族有很多的关系，被我们忽略了。 B 族是一个族群。

0: 群，不是说你缺单独一样的东西，所以你缺的族群多呀，你的问题就多呀。你看 B1 B2 B3 B4 如果食物当中你摄入的少，这些东西可挺重要的。 B1 B2 B3 B4 B5 不够的话，细胞的发电效率就往下掉，效率就往下低，我们会持续的疲劳，有点脑雾，就晕得乎的，然后你睡你也睡不醒，就是其实你是能睡着的，也做梦啊什么的，但是睡完了挺累的。再就是特别明显的口角炎，嘴唇起皮脱皮，舌头红啊，跟就特别干燥，裂口什么的，嘴角裂口啊，鼻子里边也干干巴巴的，这都跟 B2 B3 B12 的缺乏有密切关系。为什么？依然跟你说说啊，当这些问题出现啊，口腔黏膜最先出现问题，因为很多B 族族群当中有很多都是修复我们皮肤屏障黏膜的。你说咱们的那个眼睛眼角膜有膜，哎，对吧，我们的胃黏膜也有膜，皮肤表层也有保护膜，所以你看那爱搓澡的使劲搓的，哎，这个泥儿搓下来可多可多了，但是你越使劲搓，你的保护屏障越少越薄，时间长了爱痒痒的，你要是拿放大镜多少万亿倍去放大，你的皮肤早就是斑斑块块好多裂口了。就是 B2 B3 B6 B12 严重缺乏，我们各种黏膜就会出现干裂起皮，没有营养。最先表现出来的就是嘴角裂口干燥，嘴唇干燥脱皮，那嘴唇啊一撕就出血，一撕就出血，是不是？还有你照照镜子啊，舌头又红，然后那种舌尖也红，舌头中间都裂口的，也是严重缺乏 B 族族群的表现。还有就是像老百姓讲的烂嘴饺子，嘴角特别容易红肿，也是缺乏 B2 B3 B12 的表现。还有呢，深远来看啊，往往被您忽略了浅层次的一些信息，我们了解啊，嘴角炎容易口腔溃疡是缺 B 族了啊。您知道脱发，白发变得太白太早了，四五十岁两鬓斑白，头顶斑白，指甲也特别的脆弱，这是表现出来的什么情况呢？缺乏生物素。生物素是 B 族族群的啥呀？你动动脑筋想想啊。还有缺乏那个叶酸，叶酸又是 B 族族群的谁呢？我们对号入座啊，这些东西尤其是 B12 然后生物素叶酸缺了，掉头发特别多，头发白的比较早。你说80岁咱头发白了咱能接受，40岁白很多咱确实接受不了，对不对？指甲特别容易脆裂，根本就不能去做美甲，一做美甲就碎，是不是？对吧？这个就是严重缺乏营养素，给您揭晓答案啊。生物素其实是 B7，然后呢叶酸其实是维生素 B9 B12， 咱都了解营养神经的。但凡是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经验啊，比如说像带状疱疹，有的医生比较负责任嘛，就让你补 B 族营养神经，补甲钴胺什么的也营养神经啊。再就是长远看代谢不好，缺乏 B1 B2 一直一串到 B12 啊，你这些东西如果缺乏一两个问题小，你只有一两个不缺，那你缺十几个十个十几个，长远看缺乏 B12 B9 B6 神经传导都代谢慢，然后我们的脂肪代谢也慢，大肚腩水桶腰不容易代谢脂肪，减重减不下去，然后你的各种指标控制的不好也跟缺乏 B 族有关。再就是记忆性下降，情绪减退，手脚容易麻，容易有刺痛感，还容易贫血。因为你要是单单的只补一些铁，比如说你补什么大枣啊，对吧，你吃力非能啊，对吧，你补什么口服液，对吧，就是补铁的，但是你要是缺乏 B12 缺乏 B9， 这是造血必须的物质，你缺乏了这些东西在身体当中它就没有发动机，没有供给的来源，没有养分似的，你补了很多的铁都代谢掉了，因为你身体当中没有叶酸和 B12， 也供给不了这个血液一个稳定的土壤，它太重要了。所以 B 族长远看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那你说为什么会缺呢？为什么你也有依然刚刚提到的一些问题呢？一个是长期吃素，然后再就是啊饮食偏颇不均衡。你知道像有的听众朋友们爱吃咸的，什么咸菜啦泡菜啦啊，就愿意吃什么白面条什么的，对吧，你平时吃的一些瓜果梨桃蔬菜吃的太少。再就是长期吸烟喝酒，再就是吃素的人，再就是指标高的叔叔阿姨，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一体检各种指标高，甘油三酯高，对不对，你这个胆固醇高，你就不敢吃 任何东西了，过于油的，过于甜的，过于脂肪含量高的都不敢吃了。但其实您知道吗，有些 B 族就在动物的肝脏当中多呀，那怎么办呢？这不矛盾吗？其实有办法，不矛盾。您听我们的节目，有挺多挺多 B 族含量高的饮食搭配方案，您多吃，照样吃，现在开始啊，勤奋起来，对不对？但有的时候也需要心理的一个动力，因为本身你缺 B 族缺的多，人就懒，人就不愿意动弹，干啥没精神头。你补一个阶段 B 族，你会发现更加热爱生活了，然后呢，我们的代谢会比较快，大多南水桶药的情况你会代谢的挺好的，就是没那么原来那么这个淤堵了，没那么严重了，然后你皮肤痒痒，你补一个阶段 B 族没有那么痒痒了，甚至完全不痒痒了，或者你每一年的换季干燥你就痒痒，哎，你这个提前打好提前量，你补一个阶段的 B 族，然后让它参与我们从头到脚从外到内的所有的这个健康环节环环相扣，你会发现哎呀，这 B 族真的挺重要的，对不对？但是平时真的挺被大家忽略的。那具体该怎么吃呢？依然给您推荐一道牡蛎炒鸡蛋，也是属于 B 族含量比较爆棚的饮食搭配方案。牡蛎炒鸡蛋，而且还能养精固本，补充 B 族啦，补充锌呐，补充铁呀，还能够养养我们的肾精。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为什么用牡蛎搭配鸡蛋一起炒呢？依然从两个角度入手，一个角度是说传统咱老祖宗的传承千百年来的中医理论，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就从营养学方面的认知入手，了解这道菜的搭配智慧。我们从中医角度分析啊，说这个牡蛎啊，归肝肾经，滋阴潜阳，收敛固涩，软坚散结，补肾填精。那也许您现在手脚凉，阳气不足，顶把上厕所对吧，你就用点牡蛎来补补我们的肾脏。它是搭配鸡蛋的好处，鸡蛋是性质平和的，归心肺经，然后能够滋阴润燥，养血安神，补血也还养胎呢啊，是血肉有情之品当中的平补之上品。因为血肉有情之体，像比如鹿胎血之类的啊，这些东西是补，但是你得自己老百姓掌握不好，你得找中医给你把关，对不对？但是如果选择平补的，那我们选血肉有情之品当中非常平和的，那就是鸡蛋了。你啥体质你都能用啊，完全不担心影响，对不对？搁点生姜，搁点盐，炒一炒就行了，其实很简单，做法是很简单的。哎，这个牡蛎是滋阴润燥的，然后鸡蛋是甘平温补的，形成了滋阴不腻，补虚不燥，平衡之道，对不对？鸡蛋的这个卵黄，其实在中医理论啊，这把它归了为这个阴中之阳，牡蛎是滋阴补肾的。哎，这样一搭配，转化为足足的精气了。所以不管我们是男士还是女士，只要有一些手脚凉精气不足啊，赖赖哒哒的呀，说话没力气呀，哎，我们这个五脏六腑衰退呀，我们都可以用点牡蛎补肾益精嘛，对吧？然后这样搭配比较温和。我们再换个角度哈，说营养方面，为啥建议大家多吃牡蛎呢？因为每100克当中就含锌元素71毫克。这含量是很高的了，而且还有牛磺酸、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鸡蛋里边的营养也不能忽略，鸡蛋里边有卵磷脂、有胆碱、有维生素 D、有叶黄素。哎，你看看这几样搭配，这个营养搭配是不是就挺丰沛了？既补了肾脏了，又温了我们的阳气了，让我们有精神头了。然后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又补了 B 族族群当中的挺好挺多呢，就好几个呢。你再搭配点生姜，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增强吸收效果，还驱寒，尤其是胃寒凉的，哎，肠胃寒凉的，体质寒凉的，手脚凉的呀，阳气不足，但是血液循环不好的了，你都放点生姜。这个牡蛎鸡蛋用生姜炒一炒，很好的一个搭配，还挺好吃。牡蛎被叫做海中之奶，然后鸡蛋也被誉为全营养的食品，是性质温和的，人人都能用，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关 关键是问题来了，有的人吃牡蛎他会过敏，有的人呢不乐意吃鸡蛋。那我们想想，放眼望去哈，对于这个 B 族含量高的好多东西，比如说花椰菜呀、紫甘蓝呐、包括西兰花啊，你包括有些小孩挑食不乐意吃，有些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没有精力去做，调上来炒啊、焖啊、炖啊、煮啊，那怎么办？现在我们都学聪明了，基因学的专家尹烨不说了吗？现在的60岁，你呢调好嘴，迈开腿，哎，然后呢，这个睡好觉，这个活100岁一点不是问题。所以，我们调好嘴这个环节，就应该通过其他的方式把营养给补给了。吃 B 族维生素片啊，市面上可多可多可多了，药店也好啊，商场超市也好啊，各种网店多了去了。只不过有些叔叔阿姨们不知道怎么选，您自个儿不知道如何把关。你说我是买胶囊的呢，还是买液体的水剂呢？我还是买嚼着吃的片剂呢？依然给您推荐咱们静修堂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 B 族。这个 B 族团购了这么多年，确确实实受大家欢迎，而且静修堂药业200多年传承啊，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然后呢一直在研发嘛，现在升级换代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现在记性差呀、手脚麻呀、没精神头啊、总有睡不好觉，或者叔叔阿姨血糖高，咱吃二甲双胍。二甲双胍有个副作用，就阻隔了你平时从什么南瓜呀、小米啊、花椰菜呀、紫甘蓝呢，从这些东西吸收到的 B 族，它就给你阻隔了。所以血糖高的人容易痒痒，皮肤敏感，你懂了吧？这回大家了解了，搓澡都不敢使劲搓，是不是？所以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吃二甲双胍，一定把额外的 B 族给补了。缺了 B 族啊，我们说毛发都干枯，然后呢走道呢颤颤巍巍，像踩棉花似的，是不是？还有就是其中的 B9 叶酸、B12 营养神经的，越是有一些疹子呀、麻麻咧咧的呀、带状疱疹呐、荨麻疹呐、湿疹呐，起疹子的过程当中也把 B 族给补了，对不对？而我们静修堂药业的这款 B 族维生素片营养是相当相当全面，它是一个全 B 族营养族群，多种维生素 B 族，哎，让我们补一补营养。 B1 B2 B6 B12 叶酸、叶酸泛酸非常非常的丰富，补这一种每天你就可以随嚼着吃，特别特别的简单，每天一种多方便，嚼着吃，每天一粒儿，每天一粒儿就行。哎，87996984 87996984，需要 B 族维生素的听众抓紧报名，我们这一款静修堂药的 B 族维生素片一瓶70粒儿，每天来一粒儿，一瓶吃70天，10瓶一组吃700天，营养更升级了，哎，这个吸收的效果更棒。199一组10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每天一次，每次可以吃2片。掉头发，头发过早的白，大肚腩、水桶腰，各种指标高，你想让脂肪快点代谢掉，平时还天天遛弯锻炼呢，但是体重也不往下降，这个肚子也不往下瘪，那你就每天吃2粒。或者现在承受了一些皮肤问题的困扰，因为其中 B1 B2 B6 B12 这么多族群当中有好多，比如说 B12 啊、 B6 啊、B2 啊，都是营养我们的这个黏膜的，对吧？我们的肠黏膜、胃黏膜、眼角膜，哎，我们的五脏六腑、结缔组织之间的黏膜也需要这个 B 族组群的营养给补给。如果出现了毛发干枯，我们手脚都觉得麻麻咧咧的，各种疹子痒痒啊、挠呢哈，最近挺难受，挺痒痒的，不得劲儿，典型不得劲儿，哎，或者您吃点双胍，我们每天就来2粒，一瓶就吃35天，10瓶一组吃350天，不管咋吃都合适。199一组送货上门，有需要咱们的升级换代的多种维生素的 B 族族群，比原来更强大了，比原来更稳定了，比原来吸收效果更好了，一组10瓶，199一瓶70片，每天一次，一次吃2片，一瓶35天，10瓶350天。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常说免疫功能要强大，那日常饮食我们从米、面、油、菜、瓜果、梨桃当中摄入不了这么足够的全面的 B 族啊、 B 族族群呐、牛磺酸什么的啊、赖氨酸、精氨酸呐、胱氨酸什么什么的，就是咱很少能够从饮食摄入的这么全面。那我们就额外补一下静修堂药业的老字号，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片87996984 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抓紧报名。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哎，我要一组。
0: 好的，哎，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哎，我想订一组。
0: 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要 B 组、
3: 哎、
0: 是不是？
2: 对
0: 啊，给您订上一组啊，有人给您回话啊。夏先生你好，让您久等了。
2: 嗯，你好，给我订个 B 组呗。
0: 好的，给您订上 B 组了啊。嗯，
2: 好嘞。
0: 好的，订购成功，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抓紧报名吧。有一些困扰的，身体痒痒的，嘴角经常烂的哈，然后嘴唇起皮的，身体麻麻咧咧的，或者叔叔阿姨们常年吃上点双瓜的，这些咱们一天两粒儿。87996984啊，徐女士你好，
3: 今天订的 B 组
0: 啊，好的，给您订上了。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订上了。
0: 感谢信任，再见啊。有请李女士，你好。
4: 哎，订两组。
0: 订两组，咱们这一款是广州白云山金秀堂中华老字号200多年品牌的历史了啊，它也是非常非常值得让我们骄傲的，是不是？它也有很多很多这个中药饮片啥的，在原来的倒退到百十来年前啊，但是现在我们也生产就是老百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补剂，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
4: 要一组。
0: 好了，给你盯上，送货上门。然后呢，咱们满意了我们留下，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啊，送货上门，售后无忧，87996984。孔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盯上，送货到家。人呢，一到了四五十岁，然后你就会发现胃肠好像不像原来那么好了，原来如果某一顿吃撑着了也没事儿，对不对？但现在不行了，胃酸也觉得有一天天反酸的哈，吃进去的这些什么鱼肉蛋奶啥的里边的维生素啊什么的根本就吸收不进去。比如说你吃的食材当中有包含了 B1 B2 B6 B12 烟酸烟酸泛酸，但是好多好多东西，油炸的爆炒的，好多鲜活的 B 族都被咱破坏了，再一个吸收还是一回事呢。所以我们说啊，提纯过后的，哎，我们做成了一片一片的营养补记得这种小分子的反而会更好吸收，比我们直接吃南瓜呀花叶菜呀，哎，这些东西要直接吸收的更好一些。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安排送货。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6: 哎，你好，要两组。
0: 好，两组给你订上。 B 族这个东西吧，确确实实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必须要存在，如果它不存在或者严重缺乏，人日子久了就是有问题的。我还是要举那个例子，就是我脖子上不知道啥原因啊，反正特别特别的痒痒，然后呢我耳朵也痒痒，采耳技师吧就说，哎，你这可能有外耳道湿疹，你千万别挠，你挠哪儿哪儿就传染了，让我赶快买什么什么药膏去抹去。然后同时啊，技师也告诉我你得去补点 B 族维生素，你这一看就是缺乏太严重了，轻微的缺乏都不带痒痒的。我一下恍然大悟，哎呀，我那个阶段比较累呀，菜吃的少啊，蛋糕面包没少搂，菜吃的太少了，所以身体给我信号了，他就让我皮肤痒痒了。那么怎么办？我涂了那个药膏，然后呢又吃的 B 族，妈家好的可快了，三天完事了。就是由于这个阶段 B 族严重缺乏而出现的问题，那么把 B 族补了，哎，抹了药膏了，问题就改善了。我的经历大伙儿可以参考一下啊。87996984 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7: 它有 B12 有 B6 是不是？
0: 对，它营养挺全面的， B1 B2 B6 B12 还有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都有，挺全面的营养啊。
7: 啊，好，那订一组吧。
0: 哎，好的，感谢信任。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9: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啊。87996984。你看我们的 B 族维生素片真的日常生活当中太需要它了，因为咱日常生活当中真的缺的太多太多了。有一种叫做同型半胱氨酸，这个东西如果高了，咱们的血管就遭殃，脑子甚至会萎缩。而 B 族维生素尤其是其中的 B12 B6 和叶酸，这些东西是专门针对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所以我们要避免年龄大了之后血管堵啊，脑子萎缩呀，对不对？我们要找到营养素去对付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所以我们应该40岁之后吧， 你就其实光靠饮食光靠吃饭吃菜你吸收不了这么多，你就把额外的 B12 B6 B1 哎这些给补了，但是往往单瓶不够啊，你就把 B 族给补了，手脚发麻呀，走道不稳啊，记性下降啊，情绪不稳定啊，赖赖哒哒，对生活没有期望没有乐趣，那个没精神头，这些腿脚不利索什么的，代谢脂肪能力差，大肚腩水桶腰，我们都把 B 族补上，哎，找到丰富的 B 族对付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咱身体当中不产生这个东西，咱血管就比较通透比较稳定。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B 族维生素片呢？
5: 我想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满意留下啊。 B 族维生素片199一个组合，包含了 B 族族群的全营养维生素，所以咱不用担心，哎，我今天可能吃的饮食吃肉太多了，我这个 B12 B3 B6 缺少了，哎，第二天想，哎，我这南瓜本来有 B 族给它炸了，我吸收的不够了，不用忐忑不用担心了，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族群就能够比较全面的相对把我们这个 B 族族群都补进来，87996984，87996984。还有就是啊，我们这里边营养全嘛，我们来说说认知一下这个牛磺酸。牛磺酸是让我们脑子灵活的东西，心脏更稳的东西，哎，对不对？然后有一种饮料，你知道，这里边就有足够的牛磺酸，所以那个饮料喝完了你就倍儿有精神头。大家都知道，名字我就不说了，对不对？有些饮料是功能性的嘛？什么叫功能性的？这里边营养素多，喝了嘎嘎有精神头，对不对？但我们困了累了，开车长途了什么的啊，高速之类的，咱怕困，就整一两瓶。这里边就是有明显的这些营养素，所以喝了很快身体就有感知。而重要的是，它没有伤害呀，对吧？没有伤害呀，它都是好处啊。所以日常饮食，咱也不能喝饮料啊，对不对？而且饮料率比较单一，我们就从静修堂药业的这个 B 族维生素片当中来汲取能量跟营养，这多好，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马先生你好，要几组？
8: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
0: 啊，给您订上87996984，战线多耐心拨通几遍。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1: 那个我那个维生素 B 族是管啥的？
0: 它就是补充 B1 补充 B2 补充 B6 补充 B12 的。咱举例子吧，皮肤痒痒的人可能医生给你治疗他都让你补点 B 族，像睡不好觉的人都得补 B12， B12 不是营养神经的吗？
11: 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一组啊。像皮肤痒痒、口舌生疮、心火过旺、总烂嘴鸭子、口腔溃疡、掉头发、皮肤差、特别的乏力这样的人都多补 B族挺好的啊。有请一下董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就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顾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我就听 B 族，这玩意儿多钱呢？
0: 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
12: 你这是就是混合的 B 族啊？
0: 对，多种 B 族都在这里边了 ，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就您吃这个，身体当中就不缺 B 族了。
12: 这一组吧。
0: 啊，好的。如果年龄增长，我们在这个饮食上摄入不了足够的牛磺酸，然后咱就脑子不灵光了，然后呢就会觉得这个脑子慢，不够用，记性差，心脏也忽忽悠悠的，脑子也不够用，是不是？所以这个牛磺酸对血管也好，然后平时你要有一些心率不稳定，然后失去了正常的节奏，突突的难受，一会儿慢了一会儿快了，不稳定了，哎，对吧？不稳当了，咱们也把这个牛磺酸好好补一补。那么你日常饮食你又不知道吃啥补牛磺酸，那么我们就补 B 族呗， B 族族群当中就包含牛磺酸啊，是不是？多好，是不是？87996984，现在要重视起来， B 族是给我们提供能量的，而我们日常饮食很难做到补全，咱们额外补个 B 族全了，是不是？8799698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孤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6: 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啊，足足十瓶，足足十瓶啊，十瓶一组，199。您没有听错，新朋友可能会惊讶，怎么这么便宜呢？十瓶一组，一瓶还不到20块钱。一瓶19.9呗，对不对？而这一瓶能吃35天，男女老幼都能用。但凡觉得营养不够的，咱们缺的，咱就补一补。87996984，有请高先生啊！你好，是要 B 族维生素片？
7: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
6: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199一组，送货到家，足足10瓶，一瓶70粒，嚼着吃，一天嚼1到2粒。如果每天嚼2粒，咱一瓶35天。掉头发，头发现在40-50岁，白的可多可多了，一抓一大把。然后呢，指甲也软，皮肤也痒痒，各种疹子，或者现在啊，青少年小朋友每天脸上可多痘了啊。这些个情况，咱每天嚼2粒，多简单，嚼着吃就行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一组。
6: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7: 我那是一组。
6: 一组，8799。

0: 6984。中老年听众记性差，手脚麻，没精神头，干啥没有精神头，提不起兴趣来，这些咱们都可以，一天补两粒儿。87996984，静修堂药业的 B 族维生素片啊，真是营养比较全的一个全 B 族族群的补充营养方案了啊。87996984，保质期24个月，保质期24个月，嚼着吃就行。静修堂药业 B 族维生素片，87996984，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1: 来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以前了解这个品牌的 B 族吗？买过吗？
1: 对，以前订过那个，原来那种、那个吃的效果就挺好，我感觉这个更好应该。
0: 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听众是赵先生啊，赵先生你好。
2: 喂，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电话线路太多了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一款是无蔗糖型的，无蔗糖型的，怕血糖高的你就放心来订购无蔗糖型的 B 族维生素片。87996984，87996984。199一组，送货上门，大家千万别错过。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我们继续分享说日常饮食我们可以吃的带有 B 族的一些食物。刚刚分享的是牡蛎，然后也分享了一些蔬菜，那有好多好多种啊，其实都是包含 B 族的一些高手了。我们先来了解了解，更重要的就是还是要保证它的新鲜程度。比如说有蔬菜之王美称的，B 族之王美称的菠菜，菠菜这里边 B 族族群当中它包含了 B1 B2 B3 B6 以及 B9 B9 就是那个叶酸。然后你知道这个 B2 啊，如果我们有皮肤的黏膜的破损，比如说嘴里边烂啦，腮帮子烂啦，皮肤黏膜受损啦，刮了个什么小口啦，刮了什么小伤口之类的啊，我们就多吃点 B 族。但是 B 族你吃啥呢？应对的就是菠菜，多吃点菠菜。但是你知道光吃菠菜，我们这里边有 B2 B1 B3 B6 叶酸，它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要想通过一种方式补齐了全面的 B 族族群，还是得靠静修堂药业的 B 族维生素片，直接嚼着吃就特别方便啊。当然了，建议大家用水焯一下，凉拌着吃就好。千万千万别说我煮菠菜汤，然后我煮那菠菜汤时间特别长，然后他就把那个很多鲜活的 B 族给烫坏了。再来关注一下口蘑，我们可以口蘑炒土豆片儿，口蘑炖鸡，对不对？这个口蘑应该被叫做素食者的肉食。口蘑当中有啥呢？有生物素，生物素其实是维生素 B7， 还包括 B2 B3 B5。 那么口蘑当中的 B2 比猪肉当中的 B2 还多一点呢。再就是 B3， 烟酸这个东西是帮助降低胆固醇的，所以啊，你这 B 族族群不能缺乏，缺乏了咱胆固醇啥的都降得慢，所以要把 B 族族群补上。然后也建议啊，我们这个香菇啊，咱们就口蘑呀，咱就煎一下吃，或者是用水焯一下吃，拌一拌就好，千万别煮汤时间过久，很多活性 B 族就被煮没了。我们再来关注一种水果，水果界的 B 族胶囊，你也有这个名字 B 族胶囊。咱团购的 B 族维生素片 B 族族群也算是一种这个 B 族全营养补充的方案，而水果界的 B 族胶囊有这种美誉的是什么水果呢？牛油果。牛油果当中有 B2 B3 B5 B6 叶酸，是不是？所以有人说啊，某些营养师会说，一个牛油果等于多种 B 族的一个组合包，哈哈，对吧？你吃牛油果，每天吃半个一个，就把 B2、B3、B5、B6 叶酸都补了一点儿。但是啊，你听了依然说这个词儿啊，都补了一点儿，就是补不全，它不够的，对不对？你吸不吸收是一个问题呀。所以我们额外的把 B 族族群整个浪都通过 B 族维生素片嚼着吃就补了，不也挺好的，对不对？87996984，平时我们这牛油果可以做点什么沙拉呀、三明治啊什么的，也都不错。另外一种就是香蕉，香蕉当中有 B6、B7、叶酸、B2。B6 这个东西能够改善情绪，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入睡。所以有人会说，睡觉之前呢，你吃根香蕉， 比如说你要是10点钟睡觉，你8点钟你吃根香蕉，晚餐少吃一点，这样不但没有负担，而且香蕉当中有丰富的你像叶酸呐、B2啊，就能够让我们睡眠质量更好一些，而且还补钾呢，对不对？建议我们晚上出去遛弯啥的，回来咱就来半根一根的香蕉，不但睡得好，还补了一些 B 族呢。再就是带甜味儿的 B 族补给站，就是地瓜。地瓜这里边有 B6、B5 生物素和 B3。如果你血糖高，你把这个地瓜代替米饭，当成主食。哎，你会发现，别看它比米饭吃起来甜，对不对？但是血糖反而比吃米饭更加的平稳。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千万别油炸，油炸了很多 B 族被破坏了。所以我们要吃这些 B 族含量高的东西，一定要原汁原味比较好。再就是十字花科的综合维生素片，你想想，这东西是绿色的，被叫做十字花科的综合维生素片。87996984，我们先来接一组电话。 B 族维生素片正在订购当中，升级换代了，更稳定，然后呢含量更活跃，吸收效果更好。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沈先生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好嘞，给您订上了啊。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5: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硒元素是非常珍贵的，对于我们想让自己不那么衰老早的人哈，硒元素一定要补充。抗衰老长寿元素就是细胞的保镖了啊，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的进程，就是让咱老得慢，再慢一点。它也是免疫加油站，几乎所有的免疫细胞都有硒，硒是左边一个石头的石，右边一个东西南北的硒，缺了这个硒元素，身体就是没有什么能够去抵抗细菌病毒的了。所以硒元素很重要，它也是血管的清道夫。研究证明了，硒元素水平高，就是中风的风险都会更低一些。而平时我们吃的米呀、面呀、菜呀，硒元素含量少得可怜。而中老年听众吸收能力又比较差，缺硒是相对普遍的，所以补硒这个东西科学比例非常非常的重要。金兰花啊，不只说 B 族含量高，在中华本草当中对西兰花有很高的一个药用价值的褒奖。从中医讲，西兰花啊是能够清热解毒、润肺止咳的。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这个西兰花当中除了 B 族含量高，还有那个叫做萝卜硫素。这种萝卜硫素是帮我们去营养好细胞，打败一些就是不好的那个恶性的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这个萝卜硫素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啊，西兰花当中的维生素 K 含量比较高，维生素 K 对提高骨密度、改善骨骼质量、保护骨骼健康是非常好的营养来源。而且西兰花当中啊，除了 B 族，还包括维生素 C、 胡萝卜素这些抗氧化的物质，增强代谢，提高免疫力，帮助我们提高抗病的能力。而且维生素 K 然后它等于一个抗氧化剂，增强血管弹性，长远看，长期吃，大量吃，它不是说让你每顿都吃啊，一大缸子一大盆子说吃撑了，不是那个啊。我们说长期吃大量吃，是说你在食材的选择当中，你就同样是炒菜，你炒土豆片子也是炒，你就为了补这个西兰花当中维生素 K 抗氧化嘛，抗肌动脉硬化嘛，你就为了补这个维生素 K， 你就别单独只炒土豆片子，你炒个西兰花炒土豆片子，对吧？你在这些菜的选择，比如说涮火锅了，哎，我涮各种东西，为了补这个维生素 K， 我今天涮火锅一定涮点西兰花，对不对？你就这么吃，是把它多多安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多好啊，对吧？87996984，西兰花可以凉拌，西兰花胡萝卜炒虾仁啊，哎，西兰花切碎一点，然后呢跟鸡蛋烙西兰花鸡蛋饼啊，哎，做法还是很多的。还是一个温馨提示，为了让我们补的 B 族啊、维生素 K 这些东西鲜活有用，千万不能时间过久，烹调时间过久，爆炒油炸那就不行了啊。 8799-6984。B 组维生素片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您抓紧拨通8799-6984，199一组送货上门，一组10瓶，每瓶70粒，一天吃2粒，一瓶35天，10瓶350天，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啊。高先生啊，你好。
5: 哎，你好，我想订2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订2组的应该是对 B 族非常非常非常有认知的听众朋友们，您抓紧报名吧，名额不多了啊。8799-6984，我们这款 B 族维生素片每一份啊，这个含量都是还相对挺好的。B1 包含240毫克，B2 包含140毫克啊，然后 B5 包含160毫克，维生素 B12 包含240毫克，烟酸、叶酸、泛酸也都挺全面的啊。广州白云山进修唐药业无蔗糖型的 B 族维生素片，200多年的传承到现在。当然了，倒退到10来年前，人家是什么药铺吧，对不对？而现在发展壮大，我们这款 B 族维生素片确实营养相对全面。8799-6984，8799-6984，无蔗糖，就是吃了咱不用怕血糖高啊。8799-6984，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脂肪肝、代谢差的、大肚腩大的啊，哎，我们赶快补补 B 族。还有就是肠胃消化功能弱、口腔溃疡、胃溃疡，各种烂、各种就是上火呗，都应该补补 B 族。它对于我们整个周身的代谢、各个免疫系统都是一种很好的营养支撑。吴女士，你好。
4: 哎，依然你好。
0: 哎，吴阿姨，
4: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维生素 B 族。你这个是怎么卖的？
0: 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
4: 它这一瓶是多少片？
0: 70粒的。
4: 啊，行，够订一组。
0: 哎，订一组啊，姨第一次订 B 组哈。
4: 啊，对对对，
0: 您吃吃试试，祝您健康。它的含量非常足够，浓度也很好啊。刘女士你好，要 B 族维生素片是不是？
6: 是的。
0: 好的。
6: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以前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6: 以前订过
0: 啊。好，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订过，吃得很平稳，很喜欢，很满意，咱们继续来回购。
7: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吃出美味与健康，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片马上就要结束订购了，抓紧拨通8799-6984。有听众来问啊，皮肤痒痒得吃几粒呢？如果您现在正在承受皮肤痒痒的情况，可能跟环境有关，湿气比较重有关，这皮肤痒痒也可能跟过敏有关，但是不管什么原因，我们把 B 族补上，天然的皮肤修复器呀，对不对？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很丰富的啊。所以如果你有一些炎症存在，有一些疹子疙疙瘩瘩麻麻咧咧的，或者现在呢有那个轻微的啊，像14-15岁孩子那个青春痘什么的，也要把 B 族补上。中老年听众尤其是洗完澡皮肤可痒痒了，把 B 族补上。哎，正是由于咱们皮肤表层那个黏膜啊太薄了，稀溜的没有保护层了，它才比较敏感，受不了冷热的刺激的一个变化啊，水液代谢的变化。因为你要刚洗完澡身上不是有水分吗，然后它就快速的代谢个流失，哎，拔走水分，我们的皮肤表层变得特别的干枯。所以把 B 族补上，让我们把这个修复表膜层，哎，表皮修复这个层给它整的比较这个营养比较丰沛，对吧？它就能够保护我们的皮肤了。提到这个皮炎、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等等，建议大家一定要祛湿，然后从饮食上呢补锌元素。锌元素是皮肤修复屏障的核心营养，促进皮肤细胞的分裂跟再生的啊。那么含锌的食物依然给你介绍一下，节目一开始就介绍了呀，对吧？牡蛎，再就是呢瘦肉、猪肝、坚果，比如说南瓜子啊、核桃仁啊，豆类当中有黄豆、鹰嘴豆这些， 然后确实牡蛎是含榜首的这个量，你就平时多吃，再多吃点清热利湿的杂粮。依然给你推荐一道粥，粥确实是杂粮粥啊，祛湿健脾胃的杂粮粥，缓解皮肤痒痒。当然了，一次两次不行，你得坚持喝一个阶段。这一个阶段不代表说要天天顿顿喝，我们可以隔一天喝一回，对不对？你坚持喝，两天喝一回，隔一天喝一回，按照这个节奏来调换。

0: 是你配点大米，熬点这个杂粮杂豆粥也可以。瓜果梨桃蔬菜当中啊，我们说祛湿的，湿气去除掉，B 族补进来，我们的皮肤痒痒啊，哎，皮肤比较薄啊，容易这个受到外界干扰，这种情况慢慢慢慢就改善了，日积月累方有良效啊。那从蔬菜当中，我们可以多吃冬瓜、丝瓜、马齿苋、芹菜、苦瓜等等，都非常适合湿热体质的人。然后比如说你手脚心热呀，或者是我们大肚腩水桶腰啊，皮肤容易痒呀，头皮起疹子起疙瘩起痘啊，哎，脸上皮肤疙疙瘩瘩丘丘咧咧麻麻咧咧的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多吃点冬瓜、丝瓜、马齿苋、芹菜、苦瓜这些东西。别忘了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片马上结束订购，87996984，我们导播老师也在统计这个名额有数啊，相中了咱们就出手，拨通87996984 87996984。龚女士你好，要几组 B 族维生素片呢？
1: 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于女士你好，给您定是一组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 是。
0: 好的，定下来了啊。于阿姨第一次定吗？
1: 第一次
0: 啊，您尝试一下啊，不会让您失望的。这大品牌 B 族维生素片是来自于静修堂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敬业修明广实妙药啊。沈先生你好，给您定上一组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 好的、
0: 好的，沈先生定上来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3: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平时生活当中多吃胡萝卜、南瓜、菠菜、西兰花、动物的肝脏、蛋黄、牛奶当中，这里边提到的以上的一些食材，我们说 B 族含量相对还是比较高的。87996984，87996984，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 B 族真的太重要太重要了，生活当中一些小毛病都跟 B 族的缺乏有一定的关系啊。依然接下来继续给您推荐应对的一些营养菜，比如说口腔溃烂里边，哎呦，腮帮子烂了我们该怎么吃，然后如果您现在有脚气的问题，然后有神经皮炎的问题，这儿痒一下那儿痒一下，包括头皮起疙瘩，哎，嘴里边容易烂，嘴角容易烂，我们都把 B 族给补上。以上这些问题补 B 族没有任何的负担，大把大把的营养跟好处，千万别错过。87996984，提醒收音机前的血糖比较高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如果在吃二甲双胍，它有一个副作用，医生都会提醒你，是不是？哎，吃二甲双胍就会阻隔身体当中对于 B 族的吸收。就比如说你天天你说我吃这个蛋黄了，哎，我吃玉米粒了，我吃南瓜粥了，哎，这里边不都有 B 族吗？对不对？哎，但是你吃二甲双胍呢，完了这些个 B 族白吃了，不吸收啊，它会阻隔你的吸收利用率，阻隔一部分啊，不是全阻隔，所以饮食上你肯定是跟不上趟的，所以血糖高的人才会出现皮肤敏感吧，划了个小口子不漏一个愈合呀，然后你出去你说做个足疗泡个脚吧，或者公共浴池泡个脚吧，你得看看水温不能太高，是不是？因为血糖高的人皮肤真的太脆弱太敏感了，所以你得额外补充 B 族。唐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等电话就行，保持手机畅通。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2: 哎，我想要一组。我跟问问您
0: 啊，您讲。
2: 我是个老人，80岁老人，全身不定什么症，这个用痒那个用痒，吃这边行吗？
0: 当然行了，叔叔你快吃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6: 就这一片，那里边就含 B1B2。
0: 对，是的是的阿姨，一片里边就含这么多东西，一片里边就有这么多的营养。
6: 那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阿姨，你这样等电话就行，有人问您地址好吗阿姨啊？哎，再见，抓紧时间报名。B9 其实就是叶酸。叶酸严重缺乏，口里边有异味，然后特乏力，头晕，走道都不稳，记忆力衰退。B12 呢，严重缺乏 B12 的人就会引起皮肤粗糙，皮肤瘙痒，湿疹，甚至是蛇盘疮。所以我们说上医院看病看蛇盘疮，大夫都给你开啥 B12， 甚至有人是注射肌肉针打 B12。 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7: 哎，我要一组。
0: 好的，哎，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赵先生你好，要 B 族是不是？
8: 哎，对
0: 啊，给您订上一组啊，有人给您回话啊。夏先生你好，让您久等了。
1: 你好，给我订个 B 组呗。

0: 好的，给您订上 B 族了啊。嗯，
1: 好嘞。
0: 好的，订购成功，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口腔溃疡。老百姓一般都说口腔溃疡，是不是说嘴里边烂了？有的人呢，这个一烂呐，这是什么凉的啦、辣的啦、烫的啦、甜的啦、有点油的啦，都不能吃，就喝温得乎的水行，挺遭罪的，对吧？那享受美食也确实大受影响。口腔溃疡啊，是口腔黏膜的问题。那提到黏膜俩字儿，很多听众懂明白。它肯定跟我们的 B 族有关。对呀，口腔溃疡严重的人啊，或者是好了坏坏了好，总是反反复复，就是严重缺乏 B 族的人，对吧？一般来讲，唇呐、舌缘部分啊，就这个有那个疼痛啊、破口啊、红肿啊这些个问题。建议口腔溃疡经常烂的，我们要把 B 族补上，也跟我们人体缺乏铁、缺乏锌、缺乏叶酸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千万记得啊，我们平时日常饮食别吃上火的，什么薯片啊、咸菜呀、过于辛辣刺激的了都不行。老百姓认为它是上火，其实上火吧算是中医学方面的一个名词，对吧？中医用这个火来形容身体一些热症，当这个热的程度真的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热气很重的时候，也就是说阴阳已经不平衡了。哎，我们身体有内热，分虚和实，这个实火就反复的口腔烂，对不对？那你要是有这个实火，真是挺难的，口腔也烂，鼻腔这个热烘烘的，然后有的人流鼻血啊，有的人口干舌痛，牙龈肿痛，口腔烂，嘴角也烂，牙甚至都疼，所以一定要把 B 族补上。既然饮食补不全，我们就从现在开始把我们这款精修堂药的 B 族维生素片补进我们的身体当中，打个电话就送货了，87996984，199一组，只剩最后一两个名额了啊！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6: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7: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6: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7: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了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渴望找寻另外一半，无论您是什么样的个人情况，勇敢的往前迈一步，说一说自己的个人情况分析，我们正能量的帮您推荐一下，0451-8799-6984。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花落东家情感课堂。飞东你好，我在网上啊认识了一个比我小6岁的离了婚的男人，我跟他相处的特别好，尤其是那一唠嗑，哎呀，相见恨晚呐。然后呢，当天晚上呢，加了他的微信，他给我发了520的红包，我们就约见面了。那个时候呢是4月4号，清明节左右嘛。然后呢，因为他跟他的好朋友自驾游，所以说就推迟了见面。然后后来呢，一直就没有回音儿。我说这是不是出啥事儿了？过了几天呢，说是喝酒了，然后他挪车嘛，人家交警就给他查酒驾了，然后呢他被拘留了几天，说等回家之后再见面。可是还没等到回家见面呢，我忽然发现有一天他把我拉黑了。卫东，我就特别莫名其妙，你说如果说见我面的我颜值不行啊，

0: 或者说我谈吐不够，或者说我们两性关系不和谐，我认了。为了能跟他相处，我花58块钱，我在网上买一个情感相处套餐，买本书啊，我从来都不爱看书，就买本书啊。可是呢，我做足准备了之后，他去掉链子了，把我拉黑了，微信呢加不了，电话打不通。你说毕竟是我第一次遇到自己喜欢的男人，然后呢面也没见上，我就有一种一眼万年的感觉，我越看他们越喜欢，可人把我拉黑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我太遗憾了，连面都没见上。为等我昨天晚上睡不着，寻思寻思还是啥呢，努力挣钱吧。那你要说他给你又找红包，对你挺好的，左三番右四次的没给你见上面的核心因素是啥呀？我帮你猜风猜风啊，可能在没跟你见面之前被他媳妇发现了吧。有的时候互联网就是莫名其妙没道理，对不对？你们一个这个这么浅薄的交情，然后呢彼此之间也没有太多的交流，你知道他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呀，你也没有任何过错，所以说呢只能是说没有见你之前呢他媳妇直接发现他登录聊天交友网站，把他扼杀在摇篮里了，嫩筐里了。哎呀，没啥可遗憾的啊，是你的终究逃不掉，不是你的拼命想要你也要不着。所以呢大家这个有的时候吧，这网络奔现吧，也不能说不认真，也不能太认真，太认真就输了。这个走一步看一步，用实践去检验爱情的含金量。来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来接听各位电话了啊。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第一位打进直播间的杜女士。你好杜女士。
1: 哎你好魏东。
0: 哎你好请讲。
1: 那个我想给姑娘征婚。
0: 啊您家姑娘多大年龄了呢？
1: 44岁。
0: 哦。44岁，身高体重多少？
1: 1米6，125斤吧。
0: 嗯。
1: 短那个离婚，有带个孩子，带个姑娘，来年考大学。
0: 哦，阿姨，你那边是放歌呢，还是干啥呢？
1: 我听收音机呢。
0: 那你是听啥节目呢？我听在那一首一首放歌啊，还真没听我节目，听的是别的节目，把它关一下呗。
1: 行
0: 啊，那边我听着放歌呢，你把阿姨听的收音机的歌节目歌还挺流行的，这家还挺时尚的，这阿姨啊。那个来我捋一捋啊，因为刚才你那边有音乐声，我一直在找是我这块哪块机器漏电了，整出歌来了，整了半天是你那儿放的。来我梳理一下啊，我们杜阿姨家姑娘44岁，离异的，身高160，体重125斤，那个从事会计工作，有没有孩子？
1: 有一个姑娘。
0: 姑娘多大了？哎呀哈，来年都考大学了，高三了哈。你姑娘离婚现在自己独居有住房吗？
1: 有。
0: 啊，她那个什么原因离婚的呀？
1: 感情不和。
0: 您姑娘长相咋样？
1: 一般人吧。
0: 她在大型企业是国企啊，还是说私人民营企业啥的？
1: 民营企业。
0: 啊，她保险啥的都有吗？
1: 都有。
0: 嗯，
1: 五险一金都有。
0: 孩子这是你家这抚养还是说男方抚养啊？
1: 那个我们抚养。
0: 啊，那您还就是说您姑娘和您那个外孙女在一起住呗，是不是？
1: 他给那个他爸给他拿抚养费。
0: 我说现在就是您姑娘领着您外孙女在一块居住生活，是不是？
1: 对。
0: 我们这位阿姨她尾号是3874啊，3874，先跟大家听一下，记录一下尾号3874。那接下来说一说想找男士什么条件要求的，多大岁数，身高啊，工作收入啥的，说吧阿姨。
1: 想找一个我对接一个行吗？
0: 你这一块一块一个这嘎子，别着急，一会儿爬一会儿扫着整烂套了。你就是说先回答我问题，想找多大岁数以下的？
1: 50以下的。
0: 好了，给您对接开始吧，对接尾号告诉我。
1: 那个5378。
0: 5378，来我们看一下啊，阿姨这很着急呀。5378是一位刘女士的外甥，47岁了，这个在邮局方面上班好像是。收入啥的咱没太刨根究底的问，但是47岁，比您姑娘大3岁，也是离异的，是不是这个呀阿姨啊？
1: 对
0: 啊，那我把这5378给您啊，来给对接一下吧。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啊。 下一个朋友，我们有请的是

0: 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1: 啊，我想给我自己征个婚。
0: 啊，好的，欢迎你啊。
1: 啊，
0: 以前打过电话，发布过个人信息。
1: 没有，头一次。
0: 啊，头一次啊，咱们这个自己发布信息，然后有人对接啥的，可得严格的防范好啊。嗯。多大岁数了？今年呢？
1: 我今年61岁。
0: 身高多少？
1: 身高1米55，体重100斤。
0: 啊，您是什么婚姻状况呢？
1: 丧偶的。
0: 劳保工资有多少呢？
1: 2600。
0: 目前是自己独立居住生活吗？
1: 是的。
0: 啊，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呀？
1: 居家女人吧。
0: 嗯，几个孩子呢？
1: 一个女儿已经结婚。
0: 您家住这个住房条件咋样？
1: 独立住房，我自己的房。
0: 啊，楼层高不高啊？
1: 不高，2层。
0: 嗯，我们这位李大姐第一次参加节目，尾号是0481。那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男士呢，您关注一下，他呢也是有退休工资的，在哈尔滨哪个区域来的？
1: 南岗区。
0: 南岗区居住生活，身高155，体重100斤。听我节目有多长时间了呢？
1: 听好几年了，就听热闹了。
0: 啊，今天自己参与感觉怎么样？
1: 嗯，还是有点紧张。
0: 还是紧张哈。那您说一说您的择偶标准吧，想找啥样类型的？嗯，
1: 60岁左右的，身体健康的。
0: 嗯。
1: 真诚善良有爱心的。
0: 身高体重？
1: 身高跟我年龄差不多就行。身高？
0: 身高跟年龄差不多。身高那咋样？身高跟年龄差不多？
1: 1米70左右就行。
0: 嗯，体重范围呢？
1: 体重别太胖。
0: 嗯，劳保工资这儿呢你有啥要求？
1: 4000左右就行。
0: 啊，
1: 嗯，
0: 我们这位李大姐，您觉得您自己身上的优点是什么？
1: 我是一个真诚善良有爱心的人。我也想找另一半和我一样的，就是到老了相互陪伴。我也不图对方的钱和财。如果说男士呢，比较好的，我比较喜欢的，可以住我家的。
0: 说实话哈，就现在咱们这个半路夫妻大家在一块儿啊，就是呢两个人互相的哈，能够体会到彼此之间的关怀和照顾。这对于晚年生活是多么大的恩赐和惬意呀、啊、是不是、啊、哎，现在呢谁家也不差条件了，虽然呢咱们说也达不到说储蓄个1800亿，但是呢我们谁也不缺温饱，对不对？而且呢年纪大了和年轻35、36岁啊28、29岁还不一样，我们吃也吃不多少，也没有那么多虚荣心买名牌包买名牌表，对不对？哎，你像咱讲话了，可能是有一些老姐妹在一块攀比啊，她戴个大金镯的，她戴个大项链，但是其实啊那都无所谓，你戴不戴的有的时候记性不好啥你再整丢溜。就更多的是什么呢？有一个晚年的陪伴，然后对方呢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现在我们很多大姐跟我反映啥情况呢？她说魏东啊，我想通过你的嘴说两句。我说你想说啥？说很多男士都抱怨我们说啊，女人物质啊，又要这又那，要那那个呀。他说我们是没碰到真正的好的男士。如果说你干净的、利索的、板正的、身体健康的、长相咱说看着也是慈眉善目的、顺眼的，那我跟你要啥呀？我啥也不要，是不是啊？那个你有工资你花，你再说了，咱俩半路夫妻到一块儿，得磨合几年才能磨出来，就是彼此之间的相认相识，不猜忌呀。那半路到一块儿的大家其实得磨合几年能互相信任，您说对不对？
1: 对，
0: 一开始都在观察观望，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呀，我是不是图你点啥呀，这都很正常。因为我们不能说人性本善，也不确定人性本恶，就是大家呢在相处过程当中有一个彼此的舒适感在里头，是吧？哎，我们李女士这呢是0481，但是我还是建议您选择一个啥呢，男士这儿哈，工资劳保收入咋说得3000-4000左右或者以上的啊、比你多一些，这样呢就是对方的人品素质啊您就自己把关了啊。他尾号我再说一下，听节目的朋友0481 0481，你有想对接的吗？
1: 我还想对接一个，昨天的是3938。
0: 我看一下3938。3938。是一位姓刘的先生，他说呢他身高172，体重140，退休工资他说他8000，他说他未婚。啊，这个呢就是都是他说的，我们不敢给您保证，您自己来核实啊、哦。
1: 好的。
0: 哎，好，我把这个号码让导播告诉您，你别挂电话。
1: 好的，
0: 来
1: 谢谢
0: 给对接一下。听众朋友，每年一到这个7、8月份的时候啊， 我们就会跟大家呢去山里讨货啊，不是采蘑菇，是啥呢？咱们把这个山。

里的精品呐、来自黑龙江完达山脉深处乌苏里江畔的虎峰岭原始森林的林海当中，就藏着一份时光与自然共同酝酿的美味——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朋友们，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都会带领大家去团一波。为啥？咱吃着一口鲜呐！它不是普通的蜂蜜，而是源自国家级黑蜂保护区，历经百年匠心传承的蜜中珍品。这是大自然赐予现代人纯净的滋养，更是呢从清朝皇室供蜜走向千家万户的健康甄选。那么其实说到了虎峰岭了，它得天独厚，是呢雪蜜至臻品质的根基。在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 90%， 远离城市与工业的污染，百万亩的生态椴树林绵延成海，每年呢六月份呢是第一次花期绽放。这里呢有国内少有的纯净的椴树蜜的原地，而更可贵的是这片林海，那是咱东北黑蜂的核心栖息地呀。那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的保护蜂种啊，东北黑蜂耐寒能力极强，它能够在零下40度的严寒当中生存，采蜜半径能够超过100公里，可以深入海拔2000米的密林深处采集纯净的椴树花蜜。那么它在酿造蜂蜜的时候呢，真的是天生自带高纯度高营养的基因，远非普通蜂蜜可比。每一滴的虎峰岭椴树雪蜜，那都凝聚着自然的精华与匠心的坚守啊。那我们说了，这个坚守的是自然成熟的法则，让蜂蜜呢充分的酿造7到15天，可不会提前的摇蜜呀，人工的浓缩呀，确保了这波蜜的美度达到了42度啊，然后呢远超了国家的一级的成熟的标准，全程零添加，不掺糖浆，不放一滴水，不加一粒糖，不加防腐剂增稠剂，配料表就仨字儿：椴树蜜。保留了原生的那种营养与风味，从深山的蜂箱到成品的罐装，全过程低温过滤，无菌封装，完全锁住了这17种氨基酸，再加上呢蜂蜜里边的葡萄糖、果糖、多种活性酶和营养矿物质，营养含量远超普通的蜂蜜。朋友们，你说啊，眼看着哈、天气呢逐渐的转凉，然后呢空气呢变得越来越干燥，大家呢就是这感整个人都想喝点水，补充点这个蜂蜜。那这个时候咱来选定，椴树雪蜜呢全年的花期就20几天，咱这一波呀、是新鲜出炉的，刚给大家采摘完之后采完的蜜，完了之后呢已经刚刚封罐的。我们这个椴树雪蜜呀，大家有一次阿姨收到了，说卫东啊，好像给我发错了，我收到了6罐6斤荤油。我说阿姨，你仔细的把盖拧开，你看一下。哎呀，这怎么是一块儿啥？怎么啊，凝了，荤油凝了？我说不是，我说这个呢叫椴树雪蜜，它成固态的时候呢，就像那个奶酪似的，然后呢一旦呢就是细腻的时候，洁白似雪，像奶糕一样。阿姨一吃说卫东这个蜜好，那个喝完之后泡水之后一喝，嘴里边不酸个鸡的，完了之后呢味道还可香了，那种淡淡的花香味儿，咽下去之后呢都回甘悠长。对喽，这就是咱们天然的啊椴树雪蜜。那么这个蜜呢在那个商超当中，这一罐1斤48.5元，一罐1斤48.5元，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6罐啊，你要在超市里买的话6罐46，你还240呢，是不是？咱们今天呢158块钱6罐6斤，和每一罐每一斤蜂蜜多少钱呢？26.33元，价格实不实惠？实惠呀。朋友们，胃肠不好的那个，或者说是早上起来呢想喝点蜂蜜水的，您就拿它。咱们这个椴树雪蜜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凉一点它就变成块了，完了之后呢稍稍热一点呢变成像奶糕一样。哎，你用一勺放到杯子里面，哪怕水呢是常温的凉白开，搅和搅和搅和搅和，完全融入其中了，一丁点的什么就是不融合呀、渣子挤的都没有。说明啥？说明咱们这个蜜里边没有一丁点的糖浆之类的。它呢从清朝的供氏皇室的这个供蜜，到如今的蝉联中国蜂产品区域品牌榜首的黑土优品，那么虎峰岭椴树雪蜜的口碑，这可是历经了历时百年的沉淀，不仅是一瓶蜂蜜，更是一种健康的选择方式，零添加剂，回归自然本味，用纯粹的滋养守护着家人的健康。
朋友们，大家呢一定要喝点真正的好蜜，我们这个价格啊贴地皮儿了，你可以四处去打听打听，咱们这个一丁点都不贵，158块钱，六罐六斤，每一罐一个独立塑封，每一罐一个独立塑封，收到家之后呢，你可以把这封。

明的冷冻保存、冷藏保存都行啊。至于越冷藏，你喝的味道口感越接近于在自然当中，就是那个大黑蜂刚采回来那个蜂蜜的滋味和味道。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都给它冷冻或冷藏存着。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0139，400-390-0139。蜂蜜这种东西吧，保质期那可贼长了啊，本身呢它就有自己天然的这个防腐蚀的属性，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所以说呢，虎峰岭椴树雪蜜大家就放心囤货啊，放心喝放心用，尤其是常年早上起来愿意喝杯蜂蜜水的，或者说呢给孩子想带点水，不想让孩子喝这个碳酸饮料，但是你带完这凉白开呢孩子不爱喝，哎，完了之后你用点蜂蜜水，孩子咕咕嘟嘟嘟都喝下去了，增加孩子用水量的，那么你就选择这个安全可靠有营养是它的核心亮点。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哎，就是好喝，完了之后呢还保证品质，虎峰岭农场的给大家带来的椴树雪蜜，400-390-0139，158块钱，6罐6斤啊，给您呢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400-390-0139，400-390-0139。听众朋友，就是那个找寻另外一半啊，大家的个人素养、个人素质太关键了。很多人呢不修边幅，说那两个人在一块相知相伴的，我这儿呢也能走能撂的就行呗，可不是那个样子。因为啥呢？你不要用现在的眼光去跟50-60年代去相比，你说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呢，大家呢洗头，哎，用沐浴露了；洗脸用洗面奶了，不像以前呢，整个香皂、整个胰子，哭嚓嚓、哗啦啦，哭嚓嚓、哗啦啦。甚至是有的时候可能都不洗，糊了糊了两把完事儿，就是大家都在进步，都在提高。你可能觉得我就这样，我就固守，我就是一个那个威风凛凛的、威武霸气的丛林老大哥。但是你没想到啊，你旁边的小老弟呢，已经都偷偷的喷上香水了。那你不改变，你就落后；你不进步，那你就别人就不选择你，对不对，朋友们？所以说大家得想着提高。你看我在我周边的很多这个老年朋友身上我就看到了，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吴姨哈，那个10年之前听我节目他就60了，现在呢已经70多了。那上一阶段时间我看看人家也会用智能手机了啊，抖音呢、快手啊啥都会，完之后呢还会用微信了，对不对？就大家都在不断的提高。所以说多一项技能啊，它不是压身。那我说不是说让咱老年朋友都用去抖音都看快手，你们都看快手没人听我节目，我还下岗了呢。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在个人卫生这一块，你说家里边也不是说吃不起，也不是说喝不起。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女士哈，可能是一个黑粉啊，给我发信息说啊，你在节目里边老让大家呢就是变美变漂亮变干净变利索啊，不就是为了推荐你那些营养品吗？天天惦记这些老头老太兜里的钱，你就惦记人花钱在你节目里。我这个人吧比较实诚，你说我要给他两句吧，我只想说，我说你是不孝子孙。但是我想来想去吧，每个人的认知度是有限的。那你说我们现在呢也不缺吃不少喝了，养护养护身体，然后呢就是干净利索的，他有错吗？那难道我就告诉大家天天的你可不能吃肉啊，你可舍不得吃啊，可别花钱呐、那钱都攒着呀，哎，攒着等到时候咱去世的时候搁那留着呀。那你说咱这一辈子，你说年轻人，咱说像卫东这个岁数，是不是当打之年给自己努力的积累财富，老了的时候有钱花。你说咱们爹妈都一辈子了，都70多了，用咱说一句话吓人的话，比如听说半拉身子入土了，就各方面状态都脆脆温温的了，你就让他健健康康的吃点喝点，多陪你个30年20年，那不是福气吗？啊，朋友们，所以说我就一个信念，就是呢我给我爹妈花钱，哪怕这件东西哎我觉得贵，我自己不用，我给我爹妈用，我一点都不心疼，只要老人开心快乐比啥都好。你说爹妈能陪伴你多久啊？你小的时候你要这个你要那个，哇哇学语的，满大街打轱辘打滚的，那爹妈可能夸乖的你屁股蛋一下，到最后不也给你买了吗？你现在人爹妈用自己钱买点吃买点喝的，这家愁给你气的啥、啊、真是。我就说有些朋友吧，咱也就是说行啊，我就说咱们这个很多老年朋友吧，就咱这个思想观念的调整调整，不能让自己就是哎呀天天的埋怨摊儿的哈，油汪的，一说话一这个牙也不刷脸也不洗，呲么呼啦撒，你说哪个女士能相中咱呢，朋友们呢？啊，
人凡是找老伴儿的话，人是不是说这有点那个，就是说大姑娘做花轿，你别管。

0: 几回了啊，你别管几口井水了，咱是不是有点那种耳目一新的感受，咱说新鲜是不是得新鲜一年呢？来朋友们，咱现在继续接听电话啊，先有请的是五线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1: 哎，魏东你好。
0: 啊，你好，请讲。
1: 咱们这边没有了。
0: 电那个说话不咋清晰呀、啊、何大爷。啊。
1: 啊
0: 何先生今年73岁了，身高1.7米，体重120斤。然后呢，目前是在那个饭店打工，一个月呢2000多块钱，再加上农村的土地收入，一个月能合上2500-2600呢，是不是？
1: 哎。
0: 嗯，反正那个虽然没有房子，但是饭店人呢公吃公住，住的还挺好的。可能我们这何大爷在人这上班吧，也挺勤力，要一般的懒塌的老头，人早给撵回家了，是不是？哎，就想找个老伴儿，你看看有没有吧？他在玉泉镇这儿，阿城区玉泉镇这儿，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士，是不是您呢，何先生？
1: 是，是我。
0: 哎，他尾号是4615啊，4615。人儿啊，人儿咱没见过，长得帅不帅呀？那咱不知道，您自己把关。但是我看这身高170，体重120斤，可不胖，不是一个胖乎乎的老大爷，应该说是身轻如燕，走道刷刷的，对不对？
1: 对对，我
0: 那可不，我大爷一干活，那四边仨壮汉都追不上，铲地咔咔的，那家是，嗯，那尾号是4615啊，大爷，我也不替你吹着唠，咱就一嘎达一块往这一摆，相中咱了就找咱跟咱处，你说行不行？
1: 行行，
0: 哎，你说我们大爷没有大楼房，我直接说人住别墅，那别人也不信，咱就实实惠惠来啊。
1: 我实惠，
0: 哎，实在，那行，你想找一个就年龄相仿的，大一岁两岁都不怕的，就是想有个伴儿，俩人好好过日子，是不是？
1: 是是，
0: 哎哎，那我跟您聊到这儿，何大爷，
1: 哎哎，好了，
0: 哎，再见了啊，哎，再见。他的尾号我再说两遍啊，大爷好长时间没参加节目了，尾号是4615，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来进行跟他沟通吧。嗯，相中我们何先生，记住了，4615，4615，4615啊。前一段时间看一个就是女博主啊，我有的时候也看一下网络。他发了一个小视频，我感慨挺多的。他说呢，我们很多中年人不要非得等着自己说，哎呀，我现在工作忙啊、等我那个攒够钱了之后，我再旅旅游，我再休休闲，我叫度度假。他说呢，有一次呢，他出去旅游，看到一对老夫妻手牵着手在景区寸步难行，没走两步的时候，哎呀，就是那个走不动了，开始捶捶腰。完了后来呢大汗淋漓的，不得已呢儿子又给他们开车拉回来送到宾馆当中休息了。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在你呢没有外债，没有啥过多的压力和饥荒的情况下，每年给自己一次时间去有一个简单的而不是铺张浪费的还能承受得起的这个旅行户外活动，对不对？反正我呢是从2023年开始的时候，来自己跟自己和解，因为我是个工作狂，我工作14年左右的时候一次年假没休过，但是我从2023年开始的时候，我每年呢至少给自己休一次年假，然后呢，哎，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各个地方去看一看，走一走，哪怕是一周的时间，因为你别等了，说钱攒够了，然后你呢已经进入这个股息之年、耄耋之年了，你想出门的时候没有足够的力气去看了，你说那个时候是不是遗憾呢？对不对？就是物质生活水平我们需要积累，但是它是为生活服务的。每个人不要成为说金钱的这个小奴隶，我就为了挣钱挣钱挣钱，你攒一辈子钱能咋的？你银行数字高能咋的？你一分也没用着，没感受到生活，是不是朋友们？

0: 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来，咱再继续接电话啊！这回有请的是三线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李先生多大年龄了？
2: 33。
0: 那、啊、身高171，体重是
2: 125。
0: 啊，现在做什么类型工作呢？
2: 属于职业经理人，技术类型的。
0: 哦，职业经理人，技术类型的，是做金融的，还是做什么投资的，还是啥呀？
2: 嗯，属于技术类的，不是投资类的，不是金融类的。
0: 啊，不是金融类的，技术类的，那是设计啥的，还是说招投标什么的之类的吗？
2: 应该是设计什么，设计类的。
0: 啊，设计类的。那你这个工作行业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企业呀？
2: 属于国企，不算国企，但也差不多国企吧。
0: 啊，但是就是比较大的企，比较大的企业公司，实力还是挺强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嗯、你家是哪里的呀？老家是哪儿的呀？
2: 老家是双鸭山饶河县的，现在在哈尔滨买房买车了。
0: 哦，
2: 定居哈尔滨。
0: 那你兄弟姐妹几个呀？
2: 没有，自己。
0: 啊，父母目前是在双鸭山还是在哈尔滨呢？
2: 在双鸭山呢。
0: 哦，父母这儿都退休了，是不是？
2: 在农村种地。
0: 啊，那你这个从农村奋斗出来了，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哈尔滨了呗？
2: 对对。
0: 本科学历吗？
2: 专科。
0: 啊，专科。那你现在住房在哪个区域呀？
2: 在消防区，
0: 高层还是多层建筑？
2: 高层在电梯的。
0: 嗯，上班收入情况咋样？
2: 平均每个月10000以上。
0: 那挺好的，保险、五险一金啥都有吗？
2: 都有，五险一金。
0: 那也行啊，33岁小伙子在这个城市也站稳脚跟了。每个月还贷压力大不大呀？
2: 每个月公积金就够还房贷了。
0: 哦，那你们公积金还真挺高啊。
2: 那个
0: 现在呢是自己独立居住生活，做饭了或者是料理家务这方面独立能力咋样？
2: 都可以，现在天天自己在家做饭。
0: 哎呀，真好，这小资情调弄得还蛮不错呀。
2: 上
0: 班在哪个区域啊？
2: 上班在南岗
0: 啊，
2: 香风路上，不远
0: 啊。住在香坊，上班在南岗。
2: 对，
0: 不远。我们这位李先生以前打过电话吗？
2: 我之前打过一次。
0: 啊，那打过一次，有没有就是说对接过，跟这个女士交流过呀？火花碰撞有没
2: 有？有对接过一次，但是感觉不合适。
0: 主要你们这个年龄段90后哈，不合适的原因还是出在语言交流上，还是说长相这眼缘这儿？
2: 眼缘瞅着还行，但交流发现还是不合适
0: 啊。你喜欢找一个多大年龄段范围的？
2: 30到35期间都可以。
0: 嗯，也就是年龄相仿的都可以。
2: 对，年龄相仿都可以啊。
0: 你这个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呢？
2: 唱歌，或者是出去旅旅游。没有别的什么不良嗜好，就是有时间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没时间在家今天上班。
0: 那我们就是大家对你的感觉就觉得你是一个挺开朗的男生，然后生活当中还是挺稳的那种，是不是？
2: 嗯，是的。
0: 那我们看看女生这身高，这就给你定1.6米左右或者说以上，好吧？也是单身未婚的，有份稳定工作收入的。你比较欣赏什么样类型的女孩呢？
2: 阳光开朗一点，孝顺的就可以。
0: 啊，对于女孩的身材有特别的标注吗？
2: 1.58米以上都可以，体重的话130左右吧，不要太胖。
0: 那你的130都给我们挺大的弹性空间了。
2: 130是以上左右就可以。
0: 行，那也就是说要是苗条的就更好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啊，行，这小伙子挺好的，尾号是6738。
2: 6738。
0: 有想对接的吗？
2: 暂时没有。
0: 好，那跟您交流到这儿，再见啊。
2: 好，谢谢。
0: 哎，再见了啊。6738这个小伙子，就是他很健谈呢，在咱节目当中就会闪着点光芒。你说从山崖山走出来读书啊，大专学历毕业之后能找份稳定的工作，五险一金都有，然后拿到手10000多块钱，自己有房有车，公积金都够还房贷的了。 你说这个是不是挺不错，对不对？你不要小看我们这些一个个就是说从那个普普通通家庭走出来的孩子，哎，尤其是说90后，那他更是说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在这个城市呢站稳脚跟儿。尾号是6738，那女孩们关注关注啊。嗯，人这辈子最大的财富，我觉得不是那个老人给你留下了多少财产，而是你自己呢具备生活的能力去养亲育己，对不对？你不管在哪儿，他都能够像一个闪着光芒的一个金子一样在发光，而不是说呢他在父母的庇荫之下，哎呀他可真是牛气冲天，离开父母之后萎靡不振，那没啥意思。父母不可能陪伴你一辈子，所以说我们这个自己的个人的内在的涵养和能力，它是决定幸福一生的。来吧，这个小伙子咱们重点给他推荐推荐啊，6738 6738。同时魏东这在这也号召大家，就是我们单身人士吧，你亲自打进电话来说一说，聊一聊，您亲自讲述吧，更加有风采。接下来我们再有请四线的听友盛女士。你好盛女士。
3: 魏东老师您好。
0: 您好请讲。
3: 我对接3251。
0: 啊，那您是说先发布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吧，因为我们这个6:30之前不给对接呀。你先发布完我再给你对一下子吧，说吧。
3: 我62岁。
0: 身高多少？
3: 身高1.62米。
0: 体重？
3: 体重120斤。
0: 嗯。
3: 事业单位退休。
0: 劳保工资呢？
3: 5000多。
0: 啊，婚姻状况是什么？
3: 丧偶。
0: 几个孩子？
3: 一个儿子。
0: 哦，尾号是4282，是不是？
3: 对。
0: 嗯，你对接的是3251啊？
3: 嗯，对。
0: 3251，我有点印象啊，是一位王先生，他说他的朋友啊，那天我俩就因为找农村找城市啊，还进行一番那个言语上的辩论啊。后来呢，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点，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相知相爱就好，嗯。那您跟这个王先生唠一唠吧，啊，
3: 哎，
0: 对接他的不少，看看现在有没有遇到合适的，处没处上呢？要处上了，那咱就祝福呗，啊，哎，
3: 好，
0: 这个给他对接一下吧，四路线这个3251。聊一聊，发家致富，一起奔小康。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啊，我是主持人魏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来，我们再继续接听下面几位朋友电话，有请的是四线的于女士。你好于女士。
4: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你好请
4: 讲。我又来了，我总觉得能在你。
0: 请讲。
4: 你又鼓足勇气打电话。
0: 嗯，没啥，咱们自己放轻心态。我们于女士今年64岁了，是不是？
4: 对。
0: 身高多少？
4: 1.63米。
0: 体重范围呢？
4: 体重124。
0: 啊，现在已经退休了，退休工资是？
4: 4000到5000保守。
0: 哎，嗯，那你看看您这个收入也挺高的，那找的另外一半要求能不严格吗？那您想找一个多大年龄段范围的？
4: 想找64到67的。
0: 啊，64到67的。然后呢身高这呢对方的？
4: 身高1.75米以上。
0: 嗯，工资收入这就是跟你旗鼓相当，或者说是比你高一点都行哈。
4: 对对，事业单位退休的。
0: 嗯，
4: 有责任感的。先生不找养宠物的。
0: 嗯，之前有没有过的这个奔现的网友啊，咱们这个粉丝啊？
4: 有
0: 见面的。
4: 有一个就姓郑的。
0: 啊，
4: 有个姓郑的吧。
0: 你怎么，你听我说，咱在节目当中别点名道姓啊。哦，
4: 啊，
0: 哎，不太好。
4: 完了就那打电话哈。
0: 嗯，
4: 他不接，完等接了以后。
0: 嗯，
4: 他让我加他微信，一加微信。嗯，本人是女士。
0: 有些人他都不会改性别呀。哎呀，还咋的
4: 啊？
0: 啊，嗯嗯，
4: 还说事业单位的，我觉得还挺有素质。一看
0: 啊，
4: 不接电话，最后，
0: 啊，
4: 我又换了一个我们同事的电话给他打，他也不接。而接呢，
0: 啊，
4: 你加也说你加我微信，加微信说本人是女士，然后就说骗你钱骂你怎么怎么，你得受着。哎呀，这一看就不是正经人。
0: 你看着没有？就是他叔叔那次说他工资收入各方面可高可高了，
4: 对，6000到7000。
0: 哎，朋友们，我告诉你啊，我们这儿呢就是于大姐这人比较实在，大家也得多多注意了。
4: 嗯，
0: 有的人他故意的就是啥，他都不一定是不是真有这个人儿。完了之后呢，他就故意那么说，加完微信之后，他就可能是落马七糟的污言秽语的了。 或者说是想忽悠你干点啥的，大家可得注意了，聊明白聊清楚啊，对不
4: 对？
0: 你像你咱俩实话实说，你像有的、
4: 啊、
0: 你一听说话嘎嘎利索板正的漂亮的，他都没等到魏东这找对象、
4: 啊、
0: 这左右邻居就给介绍没了，咱能捞住吗？
4: 对，
0: 就找一个差不多标准条件的，是不是
4: 啊？
0: 嗯、
4: 啊、
0: 嗯，行，那我们这位于女士尾号大家记住了啊，89078907，89078907啊。嗯，
4: 谢谢你们，一东老师。
0: 有没有想对接的？
4: 啊，就刚听，还没打开、
0: 嗯、
4: 啊，还没有呢。
0: 啊，再见。
4: 有我就给你打，我都不好意思了嘛。
0: 没事，再见
4: 啊、
0: 哦。
4: 好，再见，再见。
0: 再见。我们这位于女士尾号是89078907。这个大家吧，在节目当中啊，要人咋说，每个人打进电话来了，他说的各方面信息呢，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严丝合缝的去上他家登门入户的来核实，没有那么大的人力和物力，节目组只能是通过道德的角度来要求每一个人客观真实，但是您自己这儿呢一定要严丝合缝，你比如说打电话总不接了，或者说跟你唠嗑污言秽语了，或者说让你进入什么粉丝群了啊，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想法，说他给你介绍个对象啊，行不行了？咱都不搭理哪个哦。所以说大家就记住了，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直接的开面锣对面鼓见面看一看，对不对？你要真心想找对象呢，咱们唠一唠啊。刚才跟我交流的于女士尾号是89078907啊，8907。来，我再接一下四线的听友，这位是不是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来自沈阳的吧？
5: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5: 啊。
0: 您是第一次跟我通话吗？
5: 啊，听着了。
0: 第一次跟我通话吗？
5: 啊，第一次啊。
0: 啊，您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75。
0: 啊，身高多少？
5: 身高1.74米。
0: 体重呢？
5: 体重150多。
0: 啊，您在沈阳哪个区居住生活呀？
5: 浑南。
0: 啊，浑南区的。婚姻状况是什么呢？
5: 离异的。
0: 子女情况有几个？孩子，你有几个孩子？
5: 就一个孩子。
0: 孩子也成家立业了，是不是？
5: 对，成家立业了、
0: 哦、那您现在住房条件如何呀？
5: 我现在我的房子卖了。
0: 那您没有房子了吗？
5: 现在租的房子呢。
0: 哦，
5: 买这么大岁数不合适。
0: 那你就现在把房子卖了之后租个房子住挺好的，自己也能照顾自己，是不是？
5: 啊，自己做饭，自己收拾屋、
0: 啊、那你租这个房子是高层还是多层啊？
5: 高层的。
0: 那行，年龄越来越大了，有个电梯比较方便，出门买菜啥的啊。
5: 啊，是。
0: 嗯，那我们王先生介绍一下自己吧，您这个爱好啥的有哪些呢？
5: 爱生活。所以说
0: 爱好是爱生活。你比如说你爱八段锦嘛，骑自行车嘛，这些为啥不说呀？
5: 啊，对，我这体育方面是啥、啊、我生活有规律。
0: 嗯、
5: 我每天早晨呢、啊、本来啊就是练一个小时的八段锦呐、
0: 啊
5: 哦、就是塞一功什么的。
0: 嗯
5: 嗯，中午做完饭吃完饭休息一会儿啊，
0: 嗯，
5: 下午啊2点钟准时出发。
0: 嗯，
5: 骑自行车。
0: 自行车是自己家的、还是那个小蓝车共享单车啥的？
5: 那个买的。
0: 哦、
5: 那个、
0: 骑自行车能骑多少公里啊？
5: 我现在骑的少了，现在能骑一个半小时。
0: 啊、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一个半小时比我这个20年骑的车都多，这可真行啊，这身体素质。那一个半小时咱说尬油的话，那也得个20多公里以上啊。啊，
5: 什么尬油，我这在这车把我跟着这个
0: 啊
5: 这个运动员比咱们比不了、
0: 啊、
5: 咱们岁数大
0: 了，
5: 嗯，稳稳当当的，就是起到锻炼的作用就行。
0: 那挺好。那正经身体素质不错呢、
5: 嗯、
0: 喜欢运动热爱生活，想找一个性格开朗的也热爱生活爱运动的，年龄跟你相仿的行不行？或者比你小点的？
5: 行。
0: 嗯，我们这位王先生退休工资是4000左右，对不对？
5: 嗯，对。
0: 嗯，那好，那没有想对接的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啊、哦。
5: 我原来我昨天那天听了一个、
0: 嗯、有想对接的告诉我尾号是多少。
5: 好像60。哎呀，我看看啊，102啊，是，一个就是，这个时候，这3个孩子3个儿子那个，挺干净这个、
0: 啊那。那不行，那个不是咱沈阳的，那是哈尔滨的，嗯、
5: 啊，
0: 仨儿子那个，那不行，啊。
5: 那行，
0: 嗯，
5: 那
0: 行，
5: 那
0: 再见了，王先生啊、哦。
5: 再见啊，
0: 哎、
5: 好了、
0: 哎，再见了，嗯，王先生的尾号呢是6115，来自沈阳浑南区。 那如果说有这方面浑南区的阿姨关注关注啊，她退休工资4000，哎，目前呢租房子住，把自己的老房子卖了，是不是？租房子住，住个高层挺好，身高174，体重150，能骑自行车啊。尾号是6115，6115啊，6115。你要说这个喝蜂蜜啊，我们家我姑姑她也是喝，她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空腹喝。我那个时候就问了，我说这个这么爱喝蜂蜜啊，她说喝蜂蜜对于我来说可好可好了。所以说呢朋友们啊，这一两天我这个不少粉丝也跟我说，说魏东老师那个虎峰岭黑蜂断树雪蜜你到时候再给我们整点呗。我说行，因为啥呢，他这个蜂蜜每次都限量。来伙伴们，我们再继续接听电话，这回有请的是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郭女士，您好。哎，郭女士您好。
6: 哎，魏总您好。
0: 哎，你好，请讲。
6: 我那个征婚我自己。
0: 啊，您多大年龄了阿姨啊？
6: 我73。
0: 身高多少？
6: 1.62米。
0: 体重范围？
6: 体重135。
0: 几个孩子？
6: 仨
0: 儿子，是不是？
6: 对
0: 啊，我们刚才好像有一个沈阳的大爷还听着你那个情况呢，还想跟你处个对象呢，但是不行啊，你俩距离太远了。
6: 我娘家在沈阳
0: 啊。那你能去吗？要是沈阳的话。
6: 他75岁，他有没房子，我去干啥去？
0: 人家没房子也不让你说在外面淋雨，人自己租房子住呗，那租房子高层更好。
6: 我要去的话，我这高层还得搞着闲呢，我儿子不往出租，他把房子给霍霍完了。
0: 那你就拉倒吧，在家找吧。啊
6: 啊，我在汉庭跟前找。
0: 你家住江北是不是？尾号是2190，这位郭阿姨啊，尾号是2190。
6: 那个魏东
0: 啊，
6: 我想接一个，就是那个那我听了好几天，有4-5天了，打电话打不进来，接个还行。有线路有空线，完了我就打进来
0: 了。你要接谁？告诉我尾号，大姨。
6: 2589，他其实他家在哈尔滨，就一个女儿，那个把房子给女儿了。完他没房子，租房子住。
0: 啊，那您这个想跟这个认识是不是？
6: 就还有一个昨天报的2589，
0: 只能对接一个。那你要2589，我就给您对接过去了。
6: 昨天那个我不对，他岁数太大了，
0: 72岁，73岁。
6: 这个是72岁，
0: 72、73，这都是他一个人儿。有的时候我们算虚岁，有的时候没算虚岁。那你到底要哪个？要不要2589了，大姨啊？
6: 就是2589这个。
0: 那我把
6: 一个女儿这个。
0: 我把2589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啊。
6: 他这不是你昨天他报那个不跟他一样的那个尾数号吧？完了他岁数不一样，他把那个孩子多，这个孩子少，就一个女儿，这也都姓刘。
0: 2589，身高168，体重120，对不对？
6: 不是168吧？
0: 那身高就这一个2589啊？
6: 昨天的报的，那个是我都5天了，5-6天了报的。
0: 对，昨天的是5-6之前的录音。
6: 啊。
0: 就这一个2589，没有别的了。
6: 啊。
0: 那你要不要，大爷？
6: 那也要吧，我寻思让他上我家来住了。
0: 你可别着急往家领啊，你往家领啥？你了解吗？各方面啥？你先处处啊。身高我跟你说一下，那位大爷啊，身高168，体重120斤，72岁，退休工资呢4500左右，尾号是2589啊。
6: 行，
0: 给对接一下吧。
6: 魏东，你不准不认
0: 识？我谁也不认识。来，咱们再有请下一位五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不是郑先生？
7: 啊，对，
0: 哎，
7: 魏总您好，
0: 你好，
7: 魏总你好。
0: 我看到您是想给母亲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找个老伴儿，是不是？
7: 是，您岁数大了
0: 啊。您母亲多大年龄啊？
7: 62。
0: 62岁了，身高多少？
7: 身高1.73米。
0: 体重呢？
7: 130。
0: 啊，那目前他是什么样的婚姻状况呢？
7: 丧偶。
0: 哦。他一共几个孩子？
7: 就我一个。
0: 哦，那您这个母亲是跟你们在一块儿生活，还是他自己独立居住啊？
7: 不在一块儿生活，不在一块儿生活。
0: 他在沈阳哪个区域呢？
7: 他是辽阳灯塔的。
0: 啊，想找一个老伴儿，看看对方吧。
7: 啊，
0: 其实你母亲岁数不算大，62岁了，其实还算挺年轻的。哎，身体素质咋样？身体素质咋样？
7: 啊， 身体一点毛病没有，身体挺好的。
0: 嗯，他那个退休工资方面有吗？

0: 十来份以内呗。
1: 嗯，那最大就是说70以里的不能太大了，因为
0: 对，
1: 啥
0: 太
1: 呢？
0: 大
1: 你
0: 了。
1: 看你母亲，她本身岁数不大，62岁，她正常她是63年的还是64年的出生的？你母
0: 六
1: 亲
0: 三年呢？
1: 63年的，然后呢，你直接找一个70岁太大的不行，俩人生活不到一块儿去，就是比她大，最大就是5到7岁之间，就71里的。完了之后呢，对方这儿呢也稳稳当当的，俩人在一起啊，
0: 对，
1: 饮食
0: 吃喝
1: 啊，
0: 的
1: 包
0: 还得
1: 括什么呢？他俩想出去溜达溜达呀，也都能够玩到一块儿去，都能走能
0: 那
1: 撂
0: 倒
1: 的。
0: 行，我出钱都行，我就是
1: 嗯，
0: 让他俩安度晚年，
1: 行。
0: 他俩能有个说话唠唠嗑的，也没事出去旅游溜达溜达的。
1: 嗯，那我们这位郑先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子女的这个榜样哈，我们都向您学习啊，挺好的。为母亲呢，不仅说生活物质是吧，多多照顾，在情感这儿呢，也帮助母亲呢去出谋划策。男士退休工资这儿，咱说顺其自然，首当其冲，关键的是人品，对不对？人品必须得好。那得到子女的祝福了，这老年人的生活啊，格外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有这个劲头啊。
0: 是，你看父母啊，这个母亲呢，要高兴了，身体好了，还能多活几年，
1: 那
0: 所
1: 可
0: 以
1: 不
0: 不赖
1: 呗，
0: 话。
1: 你看看，您今年有多大年龄啊，郑先生啊？
0: 我42，
1: 42岁了，
0: 我都成家立业了，孩子都挺大的，我也不用父母管，父母也不用我管。
1: 挺好。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先生的尾号啊，9699。哎呀，有一个小问题哈，就是你母亲个比较高，男士这我定1米7以上的可以吗？
0: 什么样的？主要他是差不了太多就行，主要就
1: 行，
0: 是
1: 那
0: 找
1: 身高就定1米7以上吧，好不好？
0: 可以，您会弄到什么说了算。
1: 好嘞，那没有想对接的，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
0: 好，
1: 好嘞，
0: 谢谢
1: 再
0: 桂花
1: 见
0: 老师，
1: 啊，再见啊。哎呦，这是我们郑先生哈，就是让我们觉得心里暖暖的。一听人郑先生呢，就是非常孝顺的子女，对不对？母亲62了，然后身高173，体重130斤，性格特别温柔，也爱好居家。退休工资2000多。其实我们很多孝顺子女吧，这个老爹老妈花点钱啥的，都不让他们只花自己退休工资。你就拿我来说，我这个就是我爸我妈的零吃喝用度、零花着，按月啥到时站到点的，马上转钱。真的，我相信郑先生也是我们这种类型的子女当中的一个典型。他希望母亲遇到一个合适的可心人。男士呢也在沈阳的。然后身高这儿呢，1米7以上，个子高一点更好了。你就1米8的话，跟他母亲都能搭得上，因为他母亲173呐，女士173，130斤，身材还挺好。在辽阳灯塔这儿有房子。那你如果说在沈阳铁西啊，还是说那个沈阳的那个其他的区域啊，还是说于洪啊，还是浑南呢？就是在哪儿啊？咱都可以那个。可商可量，看看想在哪儿居住都没问题。尾号是多少呢？郑先生这尾号是9699，9699，9699。大家想对接的记住了啊，尤其是沈阳的朋友、男士朋友们，9699，记住了吗？9699，朋友们。您那个眼睛啊，有没有过经历过这一系列的挑战呢？比如说，大家说，哎呀，你看看我近段时间的眼睛干呐、涩呀，总是感觉眼睛潮乎乎的，揉来揉去，眼睛刺刺挠挠的呀，有没有？有。还有一些朋友什么呢？眼睛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了，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飞蚊症啊、黄斑区变性啊，对不对？大家这眼睛一定要呵护好，因为岁数大了之后吧，本来说咱这个眼睛的营养就补充的就费劲，再加上呢老化的速度加快，所以说眼睛，感觉眼珠转不动的朋友，眼睛总淌眼泪的，冬天出门迎风流泪，夏天眼睛刺刺挠挠、湿的唠唠，对不对？朋友们，您吃点啥保护眼睛，对于眼睛有帮助呢？康度叶黄素。那康度叶黄素啊，它核心在于呢，它这个选择高纯度的叶菊作为核心原料，它含有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呢维生素锌啊、葡萄糖酸锌，那个包括呢，早在这个二战时期啊，就是叶黄素啊，它也是飞行员专属的视力助力剂。哎，因为呢，咱们叶黄素能够快速的渗透的皮肤的肌肤，对于眼部的营养补充非常非常有帮助。咱们康度叶黄素啊，它是戴这个小蓝帽的，而且是液态的。我们这里边呢，叶黄素、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维生素、葡萄糖酸锌，含量非常的充足。所以说，您在每天吃2粒、1粒、3粒啊，这整个的转化吸收利用率相当之高的。

0: 咱们很多朋友就是眼膜表膜黏痒干涩怕光，对不对朋友们？有没有？有吧。那么咱们为啥在那个叶黄素里面加点葡萄糖酸锌呢？是因为呢它能够促进咱眼部的营养吸收，增加眼部细胞的活力，也延缓咱们眼部细胞的这个衰老速度。我们在这个叶黄素区别于你市面当中买那种什么颗粒拉撒的那种啊，那个呢一个是啥呢，吸收利用率低，另外一个吞咽非常困难。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胶囊粒儿的设计，质地温润，温水送服，通过胶囊呢保护好成分，不被叶那个胃酸所侵蚀。所以说你吃的时候就养护咱们的身体。朋友们，我周围啊吃叶黄素吃的好的例子比比皆是啊。有一位这个叔叔，他姑娘呢是这个名医生，也是咱们哈尔滨三甲医院的医生，看到老父亲吃营养品呢，哎，一下子就拿出来咱们康度叶黄素了。女儿拿着咱的瓶一看成分，说爸你吃吧，这个东西挺好的。在哪儿买的？老爷子说啊，在这个卫东那儿买的。他说那你这个吃完了之后，你就从这个卫东那儿买的，这个叶黄素配料表再加上它的这个批资质啥的非常正规。所以康度叶黄素我们坚守的是啥品质底线，咱们从原料的甄选到生产加工，没有色素啊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安全拉得满满的哦。咱们这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听友们孩子天天学习看卷子看手机屏幕啥的，中考高考用眼压力大，都是每天吃两粒咱们的康度叶黄素。就咱们很多朋友就发现，哎呦我这眼睛酸呢、胀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啊，越来越不清晰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补充啥叶黄素。咱们这个呢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小爱商城也跟我说，说魏老师啊，这个叶黄素呢现在整个黑龙江省呢就剩下200组了，你这粉丝要需要的话赶紧定吧。为啥呢？这一眨眼就没了啊！朋友们，康度叶黄素我们今天粉丝团购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哎，这一组199，这和每一瓶19.9块，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咱保真的，您在这个专业门店当中买199块钱，你只能够买到4瓶，我们今天一次性给您10瓶，这是粉丝福利价。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个叶黄素吃的时候啊，你就是正常吃，饭前吃饭后吃随餐吃都无所谓，因为它不像说什么鱼油啊或者说是那个磷虾油啊，它可能有这个各方面其他的味道，没有，随餐吃啊饭前吃啊饭后吃啊都行。而且呢经过大量的数据表明，长期吃叶黄素的朋友对什么好？对您的小管子特别好。大家有的朋友说我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嗖全是箭头的，对不对？你常吃点叶黄素对您的血管壁还特别有帮助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现在咱们很多老年朋友眼睛一出问题，没有一个不想着说我滴眼药水的啊。你又买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眼药水，一瓶不便宜，我上一段时间给我母亲买那个眼药水，那一瓶68啊，它是进口的那款眼药水啊。完了之后呢你就普普通通的，那你滴完之后其实主要成分它可能都是氯霉素啊。所以说呢，那你光靠这个一个劲儿消炎消炎，它没那么多眼睛，它缺少营养，它是刺挠痒模糊啊，哎，所以说呢你把这个营养素补充足了，咱们这个眼睛呢问题呢它会迎刃而解的多得多。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啊，我们呢还有这个10天8天，哎呦这都坚持不了，顶多一周吧这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能定的赶紧定，400-390-0139。就咱们这是有小蓝帽的，有广审批件的，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您别买错了啊。很多朋友买那种呢，这个就是什么压缩饼干呢压缩糖果啊，你吃完之后它没有这个含量，你起不了作用啊。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下一位朋友我们再有请的是谁呢？3线、4线、5线，我看看啊，刚3线、4线，哎，我们看一下3线、4路线是谁呀？来接一下4路线听友。你好，4路线的听友。
1: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是不是
1: 辛苦了
0: 朱先生吧？
1: 朱先生，对，
0: 哎，很高兴认识您啊、哦，哎，您也是来自沈阳的吗？
1: 哦，我是沈阳那个沈泽区的。
0: 哦，您是第一次跟我通话，还是以前咱俩交流过？
1: 以前通话，但我没听说过播出来。
0: 哦，我问一下您，您是在沈河区居住，今年多大年龄了？
1: 1961年十月份生人。
0: 啊、哦，61年，那也就64岁了哈。虚岁64吧，嗯，
1: 虚岁65
0: 是吗？哎呀好，身高是
1: 1.70米，
0: 体重呢？
1: 135左右。
0: 哦，那您目前这个是已经退休了？退休工资多少？
1: 大约4000来块钱吧。
0: 啊，婚姻状况是？
1: 离婚的。
0: 啊，离异的，离异有多少年时间了？
1: 10多年了。
0: 现在那个是自己独立居住生活呗？
1: 自己独立。
0: 几个孩子呀？
1: 一个儿子在那个外地成家
0: 啊，就一个孩子是吧？
1: 哎呀，就一个孩子。
0: 嗯，那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士为伴呢？
1: 我想找一个吧，她有退休金的，人品好的，就是别抽烟，因为我不吸烟。
0: 嗯。
1: 别那个赌博。
0: 嗯。
1: 是不是你说小玩的，是不是？哎。输赢个30-50还行，你要是赌博这个，
0: 就是娱乐啥的，咱不限制，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你娱乐，
0: 别把它当成个嗜好，这玩儿场牌呀，这假如输的自己这直冒汗，完了之后呢，一个月得个3000-2000的输赢，那可真是不行，那咱经受不起这心理压力啊。
1: 是不是？就是你别赌博，一个别跳舞，你得有家庭观念，是吧？哎，咱这个年龄了，就是互相照顾好。对方和照顾好自己。
0: 您年轻的时候因为什么原因离婚呢？
1: 我原来是搞工程的，老不着家
0: 啊，
1: 没照顾
0: 啊，聚少离多啥的。身体素质咋样？咱们这儿
1: 我身体非常好，当过农民，当过兵
0: 啊。
1: 那个55岁退的休，现在还在上班。
0: 现在干点啥呀？
1: 我是做物业维修的
0: 啊。那我们看来这个朱先生啊，他跟这个生活当中不脱节啊，你看看现在还让自己动起来，我觉得挺好的。累不累啊？现在这活啊，不累吧？
1: 工作不累，但我自己家活累。我这开荒种地没啥事，还种了。
0: 你家在那个什么区来的？在沈阳？
1: 沈河区。
0: 沈河区，那你小区啊有小园啥的，是不是？
1: 我那园子大约300多平方米。
0: 哎，那个，这是你们小区吗？还是说在周边的农村郊区呀？
1: 小区那个气管小区。
0: 啊，明白了。哎，那能种点啥呀？能种苞米啥的吗？
1: 苞米、黄豆，啥都有吧？那有。
0: 你家住几楼啊？
1: 我家住6楼。
0: 那你到时候丰收的时候往楼上搬，可费了劲了。啊，
1: 那大伙吃都战友们，大伙来了就是哎，就是一个乐趣吧。
0: 啊，我明白了。那我们看看我们这位朱先生，尾号是7549，尾号是7549啊，7549。大家有关注到的，了解了解，认识认识。女士年龄最大呢，就给你定65以下吧。啊，
1: 那就是我不想找比我大的。
0: 啊，那我就是65以下呗，是不是？
1: 哎，差个9699吧，你看看他行不行？
0: 你想看一下9699啊？
1: 他个儿
0: 我看一下
1: 啊，你看他同意不？人家同，郑先生他母亲就是说是
0: 啊，
1: 这人这孩子也比较孝顺，听着。
0: 你问一问呗啊，他母亲62，你是63岁，你俩年龄不差太多，你比他大2岁。
1: 但是我个儿没有人家高啊，所以说也。
0: 你个儿是173吗？不是。
1: 170。
0: 看看你身体素质好，再看看各方面情况吧。
1: 啊、
0: 我这个把号码告诉你之后，你一会儿就打电话啊。这大侄儿也好，或者大外甥也罢，先唠一唠，是不是？
1: 是。
0: 你他家在辽阳灯塔、啊，你离你那远不远？
1: 不远，那个说白了，过了沈阳苏玉屯就是灯塔。
0: 行行，
1: 100多里地。
0: 那行，你跟他唠一唠。咱这沈阳，咱自己家那不也有房子？不也是自己家房子吗？
1: 自己家房子。
0: 行，
1: 我最好找一个吧。
0: 嗯，
1: 是会开车的，因为我要不上班，我就想自驾游去。
0: 那你这会开车的话，这他妈可不一定会开呀。
1: 不是，我就说就这方面，
0: 我感觉哈，通过郑先生的讲述，我觉得他的母亲应该是挺质朴类型的那种。
1: 对对对，
0: 不是说那种就是说今天跳舞啊，明天跳六啊，不是那种人，就是安安稳稳过日子的。你要说你种地了，他帮你搭把手啥的，我觉得那个大姐能挺热心的，给你做点饭儿，做点菜儿，是不是
1: 啊？
0: 有个好陪伴，溜溜达达挺好。
1: 哎，
0: 那行，我先给你对接过去啊，来，把这个9699给他对接一下。嗯，刚才我们交流的这位先生啊，他也是来自沈阳的啊。尾号是7549的朱先生，来自沈阳，身高160，170，体重135斤，退休工资呢4000左右啊。尾号是7549啊，7549。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山先生，你好，山先生。
2: 哎，你好，这那个魏东老师，
0: 你好，
2: 不好意思又麻烦你了。
0: 哎，是，你好，请讲。
2: 我这回那什么，我再想对接一个。
0: 啊，大爷是想对接谁呢？告诉我。
2: 那就头两天有一个姓孙的女士，64岁。
0: 啊，64还是74啊？
2: 74岁。
0: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那阿姨是74。那您您您说一下她的尾号。
2: 6703。
0: 6703，孙女士74岁了，身高167啊，体重120。您是79吧？
2: 对对对对，
0: 啊、
2: 您记性真好。
0: 啊，没有，我们这导播会提示我您多大岁数。那行，
2: 对对 对, 对，
0: 我给您对接一下啊，6703。
2: 顺便
0: 哎，
2: 顺便再接说两句也可以，谢谢你。
0: 什么意思 啊,
2: 啊？
0: 你说你想发布一下自己信息呀、
2: 啊？对对，你顺便再给说两句
0: 啊。
2: 啊，
0: 山先生79岁了，身高165，体重125斤，啊，家住在水泥厂附近，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0: 尾号是3318。等会儿，你让
2: 我
0: 说，你就别打断我了，大爷
2: 啊！
0: 要不然咱俩大家听不清了，你就听着就行。孩子说不对的，你再给我改正啊。尾号是3318啊！大爷说了，事业单位退休的，退休工资呢也5000-6000呢，但是呢，人大爷享受生活啊。每年呢做候鸟老人去去三亚，对不对大爷？
2: 对。
0: 哎，你看，然后呢性格很开朗，他也想找个老伴儿，俩人一起游山玩水啥的，不挺好吗？79了，坐飞机啥的都没问题吗？
2: 对，那没问题。
0: 身体素质好，3318啊。那我给您对接一下子啊。
2: 啊，谢谢。
0: 哎，把那个6703给他对接过去。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5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魏东。
0: 哎，你好，
3: 那个我想跟我妹妹对接一个。
0: 啊，您妹妹多大年龄了？
3: 57。
0: 啊，57岁了。身高体重告诉我。
3: 身高1.68米。
0: 啊。
3: 体重120。
0: 168，120，行，身高身材都挺好。她有退休工资吗？
3: 有退休，她退休，开不到3000。
0: 她是什么婚姻状况？
3: 离婚能有30年了。
0: 他有孩子吗？
3: 他孩子上大学，搁成都，完搁那边安家了。
0: 哦，是男孩女孩啊？
3: 男孩。
0: 嗯，
3: 回不来了，这好几年都回不来。
0: 哦，那您妹妹在哈尔滨有房子？
3: 他自己独居嘛，没准把孩子供上大学，供完大学，
0: 啊、
3: 完
0: 那
3: 个。那
0: 他离婚的时候，孩子是他一手供出去的？
3: 那个男方出轨了，人又找个小的，就跟他俩离婚了、
0: 啊，就不跟他在一块过了。他自己一把孩子抚养，
3: 对对对，完了孩子归他，男方拿抚养费。
0: 啊，那你妹子这其实感情之路也挺坎坷，离婚之后一直就没找，为了孩子是不是？
3: 这孩子这不他那个小他那个孙女现在这个，
0: 哎，来吧，你想对接一下这个3938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0: 啊，您妹妹是57，3938是62岁，
3: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还是老规矩啊，咱们自己帮着核实，看看信息真实性咋样啊、
3: 行行行，
0: 哎、来给对接一下吧，3938。
4: 再狠上两块糖啊，沏一壶小茶水的，多少有点烫啊。
0: 下一位我们有请周女士吧，来4县的周女士，您好。
5: 魏总晚上好
0: 啊，你好，
5: 我那个对接一个，
0: 对接谁？告诉我尾号。
5: 5358，刚才那老头。
0: 您多大岁数啊？
5: 76。
0: 啊，他85。
5: 我看他身体挺好。
0: 那你得见本人看呢，打电话你能听不出来。
5: 我听说话嘎巴作碎的，你先看看吧。
0: 您身高多少啊？
5: 1.6米。
0: 有劳保工资吗？
5: 有双保。
0: 有双保哈。几个孩子？
5: 两个。
0: 都是儿子吧？
5: 嗯。

0: 对。
1: 啊，那你看，我一听也是咱们老朋友了。那我给您对接一下啊，
0: 谢谢。
1: 给对接过去吧。哎，朋友们，来，咱们再接下来这几位朋友，有请的是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
2: 魏
1: 士，
2: 东老师你好，
1: 您好，请讲。
2: 我想麻烦你帮我对接一位，
1: 对接谁？
2: 7590，
1: 我看一眼啊，7590是苗女士家的姑娘，37，未婚，身高167，体重140斤，是不是这个？
2: 对，
1: 哦，
2: 是的。
1: 哎，您家儿子是39吧？
2: 我家孩子
1: 不
2: 八五
1: 是
2: 年生
1: 啊，
2: 人，
1: 八
2: 但是
1: 五
2: 他
1: 年
2: 是，
1: 的，身高多少？
2: 1.78米，
1: 干啥工作的？
2: 大型私企那个工作。
1: 哦，在私企上班呢。身高是1.78米，体重呢？
2: 体重150斤那样。
1: 收入情况咋样？
2: 收入那个6000。
1: 保险啥的都有吗？
2: 有那个五险一金，有。那不那那个不是没有一金，
1: 你尾号是1097？
2: 对，
1: 1097，你以前给别的女生发布过吗？
2: 没有啊，我就给我家孩子对接过，
1: 行，那我把这个7590，37岁，未婚，167的身高，140斤，药店上班，是不是这个？
2: 对，是的，
1: 啊，那行，给你对接一下啊，
2: 谢谢魏东老师。
1: 不客气，给对接过
2: 谢
1: 去
2: 谢
1: 吧，
2: 谢谢，
1: 下一位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3: 魏东你好，魏
1: 哎，
3: 东，
1: 您好，请讲。
3: 那个我不用发，我不想发布，我就想那个对接一个。
1: 您多大岁数啊？
3: 我是67周岁，
1: 身高多少？
3: 身高1.74米。
1: 收入情况咋样？
3: 收入我是事业编，
1: 嗯，
3: 5000加。
1: 5000加，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3: 对的，
1: 哦，然后那个在哪里居住生活呀？
3: 在那个厢房区，
1: 嗯，身体素质咋样？
3: 身体健康还可以的，
1: 眼睛视力方面如何？
3: 就是有点那个花，近视还可正常，
1: 没有什么低视力呀、啊，什么问题是不是？
3: 没有。
1: 那就行，因为这个也我得问一下，你想对接哪一位？告诉我。
3: 2848，
1: 2848。
3: 好多天之前发布的，但是我没有打进来电话。
1: 您是60几岁？
3: 你说我呀，
1: 啊，
3: 67周岁。
1: 行。我感觉，要是说你要是67也行，她可能比你大1-2岁，她是69，但是长得挺漂亮的那位洪女士，洪阿姨，
3: 姓洪啊。
1: 你俩交流过？
3: 没有，我不知道姓什么，我不记得了，
1: 姓洪，
3: 哪个洪？洪长青那个洪？
1: 那个洪女士啊，她有好多，我也不知道她姓氏是哪一个洪，然后
3: 好，那我
1: 呢，
3: 记得好。
1: 工资收入也挺高的，5-6千，身高呢155，体态可苗条了，长相也挺年轻的，能歌善舞的，然后呢就是，人品各方面也挺好。我们有搞那个旅游活动，出国旅游玩儿，我
3: 我都
1: 见过
3: 听
1: 这
3: 到
1: 位阿姨，
3: 他给你发布的时候，我都听到了你
1: 对对
3: 说的，
1: 对，挺好
3: 我
1: 的。
3: 知道，我知
1: 那
3: 道，
1: 您跟他交流交流吧，啊，我把号给
3: 行，
1: 您推荐
3: 好，
1: 过去，来，
3: 谢谢魏东，
1: 2848给对接一下。下一位四线的朋友，您好。刘女士，您好。
4: 魏东老师好，
1: 您好，请讲。
4: 给我姑娘对接一个。
1: 啊，您姑娘多大年龄了？
4: 我姑娘今年31岁，身高1.68米，体重是120斤，是私立学校的一名老师，
1: 高中还是初中呢？
4: 初中
1: 啊，文
4: 语
1: 化
4: 文
1: 程
4: 老
1: 度是
4: 师。
1: 本科。
4: 对，
1: 啊，你上一阶段刚给孩子发布完吧？
4: 对，我看着，
1: 9261是不是？
4: 对，
1: 啊。您姑娘168，120几斤，
4: 120斤，
1: 啊，那挺匀称的女孩啊，啊！我上次还说，我说教数学、教英语，完了你呵呵一笑，教语文是不是那次啊？
4: 对，
1: 行，你想对接谁？尾号是多少？你想
4: 6738。
1: 啊，这不是今天刚发布那个小李先生吗？
4: 对，他家是不是双鸭山的？
1: 啊，你家老家也双鸭山的？
4: 我家不是，
1: 啊啊，
4: 我家
1: 对，
4: 是阿城的。
1: 老家双鸭山的。那你跟他唠一唠吧，6738，我听着那小伙挺好啊，
4: 行，那听说话语
1: 说，
4: 音也挺好听
1: 哎，
4: 的。
1: 说话唠嗑啥的挺规规矩矩的哈，行，那你跟他唠一唠。
4: 但是他在哈尔滨上班是不是啊，魏东？
1: 对呀，你姑娘不在，哎呀，你姑娘在阿城上班。

0: 班儿哈。
1: 不是，我姑娘也在哈尔滨。
0: 啊，对，那不行吗？在哈尔滨上班，在南在先锋路那边上班，然后住在厢房。我猜呀，我猜厢房啊，我感觉不是什么新松望月山、东红玉镜啊，就是那边附近。我猜哈，但我没问。行，那个6738给你吧。啊，
1: 哎，好的。
0: 来，这个李先生6738给这大姐对接一下。
2: 酒桌别提东家短。
0: 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张女士吗？您好，张女士您好。
3: 瑞东你好。
0: 哎，
3: 是我吗？
0: 对接谁呀？告诉我。
3: 我对接一位5889。
0: 5889，我看一眼啊。五八八九，您多大岁数啊？
3: 我72。
0: 啊，身高体重？
3: 身高1.64米。体重110斤。
0: 有退休金吗？咱们？
3: 有啊。
0: 5889，刘先生，71岁，身高1.7米，体重130斤，在哈尔滨打工的，是不是这个？
3: 啊，是那个。
0: 啊，那行，
3: 哎，
0: 你这标注了是不是？那别整错了就行啊。
3: 没整错。
0: 那行，那咱这个5889给这阿姨对接一下。5889啊，给对接一下。来，咱这几位朋友是对接吧？54线的朋友不对，3路线的张女士啊，郑先生，郑先生对接谁？郑先生在不在？
4: 啊，在。
0: 哎，对接尾号告诉我。
4: 2809。
0: 2809，我看一眼啊。2809是陈女士，63岁，身高158。对不对？她说她有地势，是这个意思吗？在农村的吗？我忘了。
4: 那个农村的
0: 啊，那你跟他对接一下吧。哦，来，
4: 哎，
0: 对接过去。下一位5路线的听友，您好，5路线的是吴女士吧？您好，请讲，您对接谁？
5: 哎，7993。
0: 7993哈，7993，我看一下子哦，7993，您确定我对你的印可没有印象，是齐先生吧？啊，
5: 对。
0: 啊，
5: 对，
0: 这个他说他74岁了，尾号是7993，对不对？
5: 对，
0: 你们这个都自己衡量啊，因为日子比较远了，我们这个也不确定这各方面信息的含金量咋样啊，或者说现在有没有对象，我也不太知道啊。您这个打电话交流一下，然后呢，要是真心想处的话，彼此之间互相的都带证件，核实明白的啊。来给他对接过去吧。
2: 聊一聊，
0: 朋友们，直播间热线我不再接听了啊。这闲言碎语的跟大家分享点生活细节，朋友们，卫东是一个核心理念是啥呢？咱们就是说敞敞亮亮、大大方方的、开开心心的，就是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咱们不藏着掖着，对不对？也不假假咕咕的。然后呢，处对象这事儿吧，就是不管咋地，能认识是缘分，即便不能在一块儿，也给彼此留一个挺好的印象，你说对不对？哎，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呢正式的跟大家哈，经过合理的规划以及呢各方面的一系列的措施的出台，我们决定呢帮助大家组建一个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单身活动俱乐部啊，也就是说咱们的单身群。但是我们这个单身群呢，这次呢我们是有着非常非常的科学的管理和人性化的要求，就是要求大家呢进入单身群之后一定要遵从群规。不可以呢在群里面呢肆无忌惮的，就是说没有经审核呢就发布自己的个人信息。然后我们这次呢也设置门槛了啊，不是说谁都能进的，当然就是50多岁的单身人士是优先考虑的。我们今天呢一共是6-7个人吧，大家呢研究，就是我们这个单身活动群组建完之后呢，我们呢会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秋季了哈，咱们上山搞个采蘑菇活动，对不对？你比如说呢，哪块呢？咱们说，哎呦，他这个瓜果蔬菜呀，葡萄呢金灿灿的，完了之后呢，这家是翘籽翘籽的，一吃酸甜酸甜的，咱搞个采摘活动，哎，可以。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在搞什么这个联谊活动啊，线下的小 party 呀，但是我们这个呢设置门槛了，就把那些呢就是乱发广告的，或者说呢在群里边啊就是捣乱的啊给筛除掉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开始啊来进行呢组建这个线下的相亲交友俱乐部， 如果说您正在听节目，也恰巧是单身人士，也注重说，哎，我就找不找伴儿是一般是这个次要的，然后呢我又能找到伴儿，还有呢跟我一样单身的人士，大家呢通过这个卫东节目组的花落东家的单身俱乐部组织，把业余文化生活呢亮起来，让自己不再孤单，一天天在家跟定海神针似的往沙发上一扎，你说你干啥，对不对？你加入我们这个单身俱乐部，但是我说了我们设置门槛啊，你要是说合适你就进，你不合适不符合要求你就别进。你这样加我们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啊，微信号呢也是电话号，你加微信就行，要是微信加不通的话你就打电话，让我们小助理这教你啊。电话号码呢是1788408450。我再说两遍大家记住了行不行啊，1788408450。1788408450。1788408450。大家问我说年龄段啥范围合适啊，女士呢50岁左右的，男士呢就是呢50多60多都行，70多也可以，就是你这个微信啥的能操作明白我们都欢迎。这次呢我们要求呢就是比较严格，你像以前我那些群为啥都解散了呢，一到里面他发我啥情况啥情况我找对象，他发完了发之后很多人都不真实，我们这次呢是要严格审核的，就是谁能不都不能乱码七糟的发，整得乌烟瘴气的，完了加来加去的不行。就是呢我们是通过线下活动，哎，比如说我们搞一个采摘活动，大家呢都报名参加，当然我们搞活动呢报名参加，假如说你那个30-50人参加了，但是呢那个都是自己自费，但是通过这个活动呢你能遇到多个单身人士，这样呢就保证大家的安全了，是不是？而且呢成为我们这个就是那俱乐部的会员，也是我们这次呢又4-5个人给大家呢来进行身份的审核和认证啊。所以说呢大家想那个加入的话，咱这回提高门槛了啊，想参加的赶紧的啊。我们一共呢目前来说本月就组织4个群，哎，就是机会有限名额也有限，哎，人群满了就不允许再加入了，因为我们能力也有限，组织活动那每次报名都得争先恐惧的参加呀，大家呀记住了啊，1788408450也是微信也是电话号啊，1788408450，1788408450。我再说最后一遍，1788408450，1788408450啊。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您就从我这儿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儿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5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79%多，将近80%。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逛了一下子，你就听那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3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 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啊、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

他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三年的成年的黄花鱼儿。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啊、八角啊、香叶呀、啊，是不是、啊？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汪的，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的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们也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就是放到柜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呢，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呢，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含有这个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0139，滋滋香啊！400-39-0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嘛，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0139，400-39-0139。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尘土华章。
5: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逆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4: 共贺祖国华诞。
6: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啊，幸福味道节目跟大伙儿一起探讨交流如何吃得更美味，吃得更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了。学会营养搭配，调好嘴，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把营养的东西吃进肚里，再有良好的作息，还包括我们的饮食起居方式以及好心情，人就会越来越健康。但是说难也挺难的，你得把好的习惯坚持住。那您知不知道我们营养的一个架构啊，说是提高免疫力，免疫力哪儿来呀？肯定很多人第一个反应要吃蛋白质粉，补充多种维生素。对呀，那从饮食上吃啥呢？提高免疫力的，补充优质蛋白质的特别的重要，免疫功能强大。钟南山院士不就说了吗，其实最好的免疫力就是你自身的能力，不是吃这个药打那个针啊，是吧？啊，那中老年听众想提高免疫力，或者说体质弱的青少年小朋友，哎，我们得多个方式一起入手，要滋阴润燥，润肺补肾调脾胃。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就得多补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它无处不在，头发呀，指甲啊，心血管啊，眼角膜啊，胃黏膜啊，咱们的肌肉啊，骨头里啊，都有蛋白质。如果您现在肌肉松弛，往下耷了，眼角往下耷了，胸部臀部往下耷了，哗哗掉头发啊，总感冒，感冒几场了啊，还有就是情绪不集中啊，情绪不好，注意力不集中，睡眠特别不好，缺乏蛋白质会影响激素分泌，睡眠质量下降啊，还有就是没有精神头，不开心，总生病感冒啊，肠胃也不舒服。我们马上就研究研究怎么能够提高体质，提高免疫力。如果您现在有点觉得自己累得慌，就是总疲劳的人啊，总累，总感冒，腿脚软，使不上劲儿，这个呀，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我记得上次啊，参与节目的时候，有一李叔叔67岁，他就说，依然呐，我怎么这个60出头的时候我还觉得挺硬朗的呢啊，哪儿走哪儿撂的，然后出去玩啥的一点都不累，我怎么过了65，这两年啊体质特别的差，就说这腿脚吧没有劲儿，然后呢上楼上多了就嘚瑟，抽筋儿啊，发软，那该咋办咋吃啊。我说李叔叔您别担心，您这情况吧其实就是缺营养了，而现在生活水平条件这么好，你缺的肯定不是肉啊，你缺的是蛋白质，蛋白质缺乏，很多老人家体质差，拧瓶盖都拧不开，走道迟缓，上楼爬不动啊。有的时候呢上了点岁数啊，说咱耄耋之年的老人，老爸爸老妈妈好像走道都离了歪斜的，是不是？有一种情况啊，我们都说哎呀有钱难买老来瘦，但其实你要是瘦的有精气神儿，那肯定是给你点赞的。但很多老人家瘦的呀皮包骨，没精神头，一看呢就好像嘴唇煞白，营养不良似的。你说现在生活水平条件这么好，还能有营养不良？不是，而是你营养的偏颇。就这么说吧啊，人，老年人啊，如果缺了蛋白质，腿脚不利索了，肌肉萎缩了，这叫肌少症，就是肌肉的肌啊，肌少症。肌少症就是典型的由于日常饮食缺了蛋白质了，你又不及时的额外补充而造成的。所以如果你是肌少症的人啊，每天得保证100克左右的蛋白质粉的摄入，适当的补点像清蒸鲈鱼、白灼大虾、西兰花炒虾仁啊，香煎鸡胸肉啊，或者是西兰花木耳炒个蛋啊，你每天早餐可以吃一个鸡蛋。一个鸡蛋里边不是又有蛋清又有蛋黄吗？缺乏蛋白质的人掉头发呀，睡不好觉啊，记忆力特别差啊，然后呢血管没有弹性，血管里边也有充足的蛋白质，所以如果血脂高的，然后血粘稠度高的啊，有点那个血栓的，
啊，不管你是那小腿血栓，你还是静脉血栓，你还是什么地方的血栓，但凡是有点栓了，咱们就补补蛋白质，让血管有点弹性，您再把您的指标控制好点，那就比较平稳，就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所以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啊、血稠这样的人，中老年听众你都得补补蛋白质，很有好处啊。再就是啊，如何缓解腿脚不利索呢？你得补氨基酸，氨基酸也是来自蛋白质当中的优质营养成分，你还得补点维生素 D， 增加肌肉的强度。哎，蛋黄，然后呢，喝点脱脂奶。还有就是为了补蛋白质啊，你那个鸡蛋吃一整个浪一

个哈，你再多吃一到两个蛋清，蛋黄就不吃了哈，稍微稍微胆固醇有点高啊，所以防止肌肉流失，防止肌肉数量减少，让咱年龄大了也有劲儿。年龄越大你越有这样的体会，因为当年啊我姥姥长寿啊啊96呢，就我们就是很感慨90岁了还能看重孙子给全家人包包子，那你说这啥成才哈，每一个人都想健康长寿，那我们也应该从身边的长寿案例当中来吸取一些经验。你看我姥姥的经验，她每天早上蛋白质粉必须喝，一根海参必须吃，半个鹅蛋必须吃，这是他长寿的一个经验。日常饮食其实咱们非常明白蛋白质的价值跟意义，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都懂都知道，就是咱节目当中不是给大家团购乳清蛋白质粉吗，很多叔叔阿姨团购的时候都问依然呢、啊、这里添加糖了没，我说没添加啊，那行那我放心了。还有人问啊，主持人问一问啊，这是大豆蛋白还是乳清蛋白呀，我说你想买啥呀，哎，听众都会说我得买乳清蛋白呀，乳清蛋白补蛋白质补得快呀，啊有用啊，我说您说的特别对，咱们团购的就是乳清蛋白粉。乳清蛋白粉如果新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是啥，依然跟您说一下啊，乳清蛋白质粉是从乳清当中分离出来的球形蛋白质的混合物，哎呦，这里边可了不得了啊！它跟您喝那个牛奶可不一样啊，因为很多人喝牛奶也补不上去足够的蛋白质，还拉肚子呢，还胀肚，还跑肚拉稀腹泻呢，也吸收不了啊，因为它没有把那个蛋白质乳清蛋白质给你提纯。只要有很好的科技前沿的提纯技术，给您提纯出来了优质的乳清蛋白质。属于营养的尖儿尖儿，得大概3斤左右的牛奶才能够提纯出来，只有7克呀，只有7克那么黄金珍贵的蛋白质。所以呀、啊、我们要明白它的价值啊、哦、乳清蛋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补补蛋白质，也觉得自己哎呀肌肉萎缩了，啥都耷拉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总感冒总生病总累，往那一堆岁干啥也干不了，兄弟姐妹叫你走钓鱼去遛弯去跳广场舞去，不行动不了累挺啊，还有人总感冒啊，一感冒你说你验个血吧抽个血吧检个查吧，万一年龄大又发了心肺功能的衰竭，又拍片又 CT 又核磁的，心脏也不得劲儿的，折腾16、13招住院吧，是吧，对吧，对对，真是挺劳民伤财的啊。那你就简简单单买个感冒药，那贵的一盒子都得60、70，是不是，感个冒都500、800进去了。所以我们说未病先防，补补优质的乳清蛋白质粉吧。乳清蛋白质粉当中有啥最重要的啊，有这么几个营养，一个是乳球蛋白，一个是乳白蛋白，一个是免疫球蛋白啊，乳铁蛋白，那就这么几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黄金而又珍贵，它恰巧就是补充人们人体所需要的优质的免疫力的来源。你就是有这些东西啊，咱们就健康。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乳清蛋白质粉当中都有，比如说给你数数啊，有甲硫氨酸、赖氨酸、异亮氨酸啊、亮氨酸、色氨酸、素氨酸，这些氨基酸在人体当中啊没法自身合成，你必须靠乳清蛋白给你补，你补了这些人有劲儿，毛发不容易脱落还生长啊，然后呢青少年小朋友补身体健康，年龄大的补咱们就慢点衰老，或者就我们就说实在的，你不想生病感冒，不想特别累得慌，没事啥也不乐意干哈，不想往那儿一堆碎啥也干不了，咱们就补补乳清蛋白质粉，补着补着会发现诶好像有劲儿了，补着补着会发现啊不那么掉头发了啊，肌肉多了一些了，然后呢咱们睡得也好了，然后也不那么容易忘事儿了，小孩茁壮成长，老人家骨骼也强健，免疫功能强大啊，也不怕冷了。还有就是不想有那么多肥肉的，你这个肌肉得多呀，哎，得健硕呀。那你看看这乳铁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对于这么老些个方面真有用。还有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手术康复阶段啊，医生啊都会告诉你补啊、蛋白质粉，对吧？咱说就是刚刚手术完了，不管啥手术吧啊，胆囊炎、胆结石啊，或者是这个肿瘤啥的，反正你手术完了。
不是打人血白蛋白吗？对吧？但那个太贵了，对吧？那你顶多打个三天两天，哎，然后就开始进行康复养护。康复养护，医生是不是给你推荐？哎，推荐吃蛋白质粉吧，对吧？我记着好多年前，我爸爸生病住院啊，也是大手术，医生就说你买某个品牌的蛋白质粉啊。我一看600多呀，那为了老人的健康，咱也得买呀。前前后后喝了大概得有12瓶。12个600多，那不老少花钱，但是也值得，确实康复的快。所以我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乳清蛋白质粉，哎呀，今天啊就跟老朋友说，就是我们熟悉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太难了，给大家争取名额。因为以前咱们说30个限定吗？我们太多听众订不上，抢不上啊。今天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争取来了50组，50组现货，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啊。需要提高免疫力的，需要提高抗病能力的，需要人体越来越健康的啊，哎，咱们补补需要的营养。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那你说说他咋这么受欢迎呢？因为是原瓶原装进口，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啊，奈力士品牌。就这么说吧，您现在手里有智能手机没？你搜搜去啊，某宝某东325、358、298都是这价一桶啊。那如果平均300一桶，咱们整个是9桶，2700呀，2700-3000左右的，我们整个一个组合9桶啊。现在啊，基本上等过零头啊，1198。1198，9桶批发价格87996984，只有50组，只有50组，多一份也没有啊。奈力士品牌，它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认知到的啊，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没有大豆蛋白的混搭啊，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而且呢，咱们这是纯澳洲进口的啊，87996984，87996984。

0: 容易过敏的，总发烧感冒的，完全没有力气的，头发稀疏的，身体瘦小的，没肌肉的，记忆力差的啊，包括青少年小朋友不长个的，记忆力下降的，焦虑紧张的，总生病的，赖搭的，啥也不乐意干的，赶快补一补，现在正是补养的时候。87996984，1198九桶，和100出头特别的合适，懂得听众自然懂，咱们只有50份，抓紧报名。87996984，有请张先生啊，你好。定义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好的，张先生，自己吃吗？
1: 我家老人一直在吃呢。
0: 一直在吃哈，就是团购的咱们这一款，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等电话就行。看来老人家吃的很满意啊，咱们这是澳洲黄金奶源基地温带草原，北纬40度50度左右的那个温带草原啊，就是黄金奶源基地，特别适合优质的奶牛的一个生长发育啊。浓缩型的乳清蛋白粉一勺顶其他的杂七杂八的牌子几十勺的营养和能量，而且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啊，就是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哎呦，就这个分离技术能够保留高活性，它有活性吗？它充满着活性，它蹦跳着活跃着到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价值。你要是没有这个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啊，但凡是我们的身体机能代谢一般，吸收能力差，肠胃不好，你就不太容易吸收了。再就是如果有人是油炸的，爆炒的，破坏了蛋白质的活性的，你也没法吸收了。而你单独喝乳清蛋白质粉吸收的好。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哎，对，我要一组蛋白质粉。
0: 好的，王女士是第一次订吗？
2: 哦，原来买过一次了，感觉挺好的。
0: 也是买过啊。好的，嗯，给您订上啊。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咱得忌口吧，是不是？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哪有精神头啊？你吃蛋白质粉，咱们这个不加蔗糖，放心来用啊。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3: 哎，给我订一组乳清蛋白质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你也是订过吗？
3: 啊，对，订过。
0: 也是订过啊，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很快联系送货到家啊。于先生，你好。

0: 一旦有弹性了，哎，有收缩力度了，供血就能好一点。咱们血管的弹性靠的也就是蛋白质，买六赠三。现在是买六赠三，就等于说九桶吧，买六赠三之后赠的跟买的一样，九桶1198，1198啊，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
1: 订阅我这个蛋白粉。
0: 好的，蛋白质粉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1: 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
1: 订过。马上快没。
0: 快吃完了家里是不是？嗯，给您盯上，看来吃的不错啊。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呀，嘎嘎有用啊。它就是激活咱们的免疫力的，它能够完整的进入到小肠。那你知道咱们吸收营养不就靠小肠吗？对不对啊？进入到小肠，保护肠黏膜，消灭很多的细菌病毒。那你说说，进入到小肠，发挥价值跟作用，消灭细菌病毒，咱们是不是就是不那么怕环境的变化了？不那么怕被人传染了？要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说是不是？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2: 姐，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哎，
2: 哎，
0: 好嘞，刘阿姨，给您订上了，刘阿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乳清蛋白质粉才有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赖赖大大没精神头的，总生病感冒的，哗哗掉头发啊，你就赶快补补咱们这一款，只有50个名额啊，给大家省老钱了。跟咱们节目合作，必须保证东西好，必须保证价格低啊。太多听众上次没订着了，这不给大家多争取了几份啊，50组的名额，按照市场指导定价，一桶325、358，都是这价，你上某宝某东找一找啊。哎呀，这个一找你就明白了，咱节目的力度有多大，这是咱们幸福一道节目给听众的福利，只有咱这有啊。87996984，1198，足足9桶啊。王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哎，
0: 好的，给您订上。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咱得忌口吧，是不是？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哪有精神头啊？你吃蛋白质粉，咱们这个不加蔗糖，放心来用啊。有请宋女士，你好。
4: 对，
0: 订上了啊。
4: 订住。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5: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6: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7: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听众来问啊，小孩能不能用？3岁以上就能用啊，3岁以上就能用。如果咱们的年龄段呢是孩子想长大个儿，或者呀这个幼儿园呐、学校的同学呀，哎呀，总有生病感冒的，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然后孩子总被同学传染，也证明了咱孩子免疫功能有点低啊。7岁以上每天1到2次，每次1勺就行啊，它里边有小勺可以去衡量可参照。成年人每天1到2次，每次2到3勺，体质特别差的，肌肉萎缩的，没劲儿的，咱说叔叔阿姨们，腿脚软的，没精神头的，哎呀，哗哗掉头发呀，一梳头那水盆里掉一大把呀，这样的人就得多吃点。还有就是手脚冰凉的，血液循环不好的，总忘事儿的，这样的人就多吃点啊。87996984，于先生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8: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订好了放心吧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9: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
10: 你好，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1: 我要一组。
0: 好，订上了。但凡有血稠的，有血栓的，就怕那供血供不上来，血管一旦有弹性了，哎，有收缩力度了，供血就能好一点。咱们血管的弹性靠的也就是蛋白质啊。还有就是你想让自己大肚腩小点，是不是锻炼锻炼身体，肌肉长一长，脂肪消耗消耗，包括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也是这样的，那你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哪有营养，你补补优质蛋白质啊。87996984 1198，九桶啊。当然了，我们听众来说依然比最早的时候团购的优惠吧。那可不，最早咱们是买三赠一，599，现在呢是买六赠三。 现在是买六赠三，就等于说九桶吧，买六赠三之后赠的跟买的一样，九桶1198，1198啊，87996983。

0: 088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为健康助力，你就得有好体格子。你要没有好的体格子，你咋也抵抗不了，是不是？如果你是素食主义者，基本上不太吃肉，怕血脂高，怕血糖高，怕血脂高，怕胆固醇高，你补补额外的蛋白质粉非常有价值啊！8799-6984，一个组合买6桶赠3桶，每1桶450克的啊，你可以兑水直接就和着喝了，或者是兑在牛奶里呀，兑在羊奶粉里呀，兑果汁里呀，兑米糊里呀，兑疙瘩汤里呀。都行啊。马女士你好，要记住
1: 地主。
0: 好的，赶紧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1: 地主。
0: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订上，8799-6984。有请王先生，你好。
2: 喂，你好，给我订我这个单位，订一订，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3: 我来一组都行。
0: 好的，一组订过吗，张先生？
3: 订过，
0: 订过。
3: 晚上快没
0: 啊啊，快吃完了，家里是不是？嗯，给您订上，看来吃的不错啊。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呀，嘎嘎有用啊。它就是激活咱们的免疫力的，它能够完整的进入到小肠。那你知道咱们吸收营养不就靠小肠吗？对不对啊？进入到小肠，保护肠黏膜，消灭很多的细菌病毒。那你说说，进入到小肠，发挥价值跟作用，消灭细菌病毒，咱们是不是就是不那么怕环境的变化了？不那么怕被人传染了？要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你说是不是？8799-6984，马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马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4: 是的。
0: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报上名了。马女士是不是第一次订啊？
4: 是的，给老人订。
0: 啊，给老人订，很孝顺，向您学习啊。
4: 谢谢。
0: 嗯，然后呢，您这不就订好了吗？有专门的负责人给您打电话啊，提前联系您，有人的时候在家的时候给您送货啊。嗯，
4: 谢谢。
0: 哎，8799-6984，现在开始提高免疫力，补充营养，特别的重要。8799-6984。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铺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3: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4: 特别节目的服务，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怡然。
6: 蛋白质粉，尤其是乳清蛋白质粉，才有乳球蛋白、乳白蛋白、煤球蛋白和乳铁蛋白，这个就是提高美丽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也就是说它是构成我们人体的细胞的成分。人是啥做的，对吧？就比如说咱们说小孩会问馒头啥做的，小麦做的，对不对？那人啥做的？氨基酸、微量元素、乳铁蛋白、乳白蛋白啊，人就是这些东西做的。那你不健康、不营养、免疫功能低下、总生病感冒，你就补这些东西呗，是不是？对吧？它是构成人体组织的基础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7: 哎，姨呀，我要订一组
4: 蛋白质粉哈。哎
7: 哎，
4: 好嘞，刘阿姨给您订上。刘阿姨以前订过，吃过没有啊？
7: 我没有吃过。
4: 没吃过，刘阿姨试试吧。
7: 我要给我姑娘订，我姑娘身体不好
4: 啊。姑娘身体不好啊，免疫功能低下是吗？
7: 啊，
4: 嗯，那补补吧。阿姨您多大年龄啦？
7: 我92啊。
4: 阿姨92岁呀。哎呀真好、啊、你看多大有老妈关心，就是很温暖的。
7: 哎呀、
4: 啊啊、阿姨你也应该补一补啊。阿姨嗯，给您订上了、啊、刘阿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很快就送货。有听众问啥时候能送货呀？想三天以后给爸妈送去，没问题，你就等着吧，等电话，有人很快安排送货。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孙女士你好，要一组乳清蛋白质粉。
8: 啊、我就剩三盒了、啊、我现在订一组。
4: 啊，孙女士吃的还不错是不是？
8: 啊，我吃挺好的。 啊
4: 您家怎么吃？用水和就喝了对吗？
8: 我喷那个瓜子粉、啊、还有那个蛋白、啊、完了我三样掺在一块喝。 挺好的。
4: 孙女士挺会喝、挺会吃、挺会养生啊。 祝您健康幸福啊。
8: 行。
4: 哎，87996984。哎呀，有听众给我拍来照片了，你是不是网上300多对不对？有听众问说，主持人问一下， 这个确保是正品吗？你们的价格也太便宜了。嗯，确保是正品，新听众都会有这个疑问，咱确保是正品啊。为啥呢？说白了就是渠道不一样，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你上某宝某东去看，300多289一桶啊，人家得是有什么经销商啊，代理商啊，什么平台费用啊什么的，咱们这儿啥都没有啊。就是听众参与团购是贼合适的，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啊，87996984，87996984。您别看它是澳洲纯进口的，它在咱们也想通过咱们的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所以通过低价给到大家，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9: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13岁的孩子能喝吗？
4: 能喝，没问题，3岁以上就能喝了啊。
9: 那好，
4: 给您订上啊。你像13岁的不太长个儿的，没啥精神头的，然后跟小孩一闹，跟同学一扯吧撕吧，胳膊就脱臼的，你就赶快补补蛋白质粉啊。包括说父母不高啊，爸爸1米7，妈妈1米6，你说我想让孩子女孩冲个1米65，男孩冲个1米75以上，能不能行啊？行，你试试。你赶快试试啊，87996984。现在生活节奏快，对不对？那是饮食上有的时候真跟不上趟啊。你说上兴趣班的孩子，上老年大学的中老年听众，出去玩的旅游。

0: 的，对吧？咱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每顿饭都吃贼丰富啊，所以咱们额外补充蛋白质粉非常有价值。87996984，曾经啊，我看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说成年人的每日蛋白质摄入得在75克左右啊，所以你想想你够不够，你每天吃俩鸡蛋喝袋奶，哎呀妈，根本就不够，差老了，你赶快补补额外补充的蛋白质粉，哎，一水用水一冲就喝，放在嘴里环化干嚼都行，特别的简单。87996984，赶快补补营养。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咱们的蛋白质粉吗？
1: 我第一次
0: 啊，尝试一下。
1: 身体就是免疫力低，
0: 嗯，是不是总觉得累得慌？嗯，
1: 累，赖赖巴巴，反正
0: 赖赖哒哒，
1: 感冒。
0: 是不是总感冒？哎呀，你赶快用用吧。我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叔叔，他就是那样的。后来听咱节目介绍的蛋白质粉，他也吃了，然后 B 族维生素他也补了。哎呀，这还跟我们出去旅游了呢。就说通过节目收获不老少啊，身体素质都提高了。您试试啊，阿姨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是我吗？
0: 是的。
2: 嗯，你好，我想问问这次是几组，一组几盒啊？
0: 买六赠三桶，一共九桶，赠的跟买的一样，一共九桶，1198。
2: 啊，订一组。
0: 订一组，您原来是不是听过或者买过李阿姨？
2: 买过，
0: 是不是？
2: 是三个一组，后来是九个一组。
0: 哎，是。
2: 今天就没听着。
0: 九个一组，九个一组，比原来更合适了啊。嗯。
2: 对，
0: 给您订上。
2: 还有呢，但是我妈着急说的。
0: 啊，
2: 订上吧。
0: 啊，李阿姨。
2: 再想喝没有
0: 啊？是给老妈买，老妈一直在喝着呢，是不是？
2: 全家都喝。
0: 啊，对，您这样做就对了，全家健健康康、平平稳稳的哈，是不是？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
2: 对，我们爸还我子儿一起喝。
0: 是的，特别好，很好啊。给您订上。
2: 奶粉也喝。
0: 嗯，
2: 还有那个、
0: 好的，大家需求量太大了啊！现在还剩下不到20组就结束订购了，听众朋友们，不到。还有叔叔阿姨泡脚。哎呀，那个脚脖子往下冰凉冰凉的，也就是脚在水里的时候会热乎，拿出来一会儿又冰凉了，就你身体本源的元阳之气没有提高，整啥外用的都没用，你还得内服，你说对不对？你用泡脚泡澡，你那里的营养成分足够了，你得提高抗病能力啊，这是哪儿来的呀？没有一种药说叫抗病能力药吃吧，没有，对不对？其实就是免疫力，乳铁蛋白、乳球蛋白、乳白蛋白，那咱这乳清蛋白质粉当中妥妥的都给你安排上了，特别的富足跟营养，吃与不吃是翻天覆地不一样的变化，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吃不知道啊。童女士你好。童女士
3: 啊。
0: 哎，
3: 那麻烦你，我那个没听清，我打开电视收音机晚了，怎么个卖法？
0: 1198，九桶一个组合
3: 啊。1198。
0: 对，
3: 啊，这九桶一个组合，
0: 对，合133出头。阿姨，咱们这个上某宝某东看300左右一桶呢，一模一样，我们这儿确保正品啊。
3: 这一桶是多少多少东西啊？
0: 一桶450克。
2: 九桶
3: 450克。
0: 450克，对，里边有小勺。嗯
3: 啊啊，
0: 嗯，
3: 那好，那你帮我报一份吧，
0: 订上一份，阿姨吃吃试试，感受感受啊。
3: 来，谢谢，
0: 给您订上。不吃不知道啊。哎，我们刚刚微信上啊，还有秀萍说了，说依然啊，真心推荐这个蛋白质粉，我吃着很好，头发都不像原来掉那么多了。是的，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因为我可能也是上早班，就是也是气血不足又偏胖，我也掉头发，我自从补了蛋白质粉就没有那么严重了，要不然那掉的都吓人啊，现在趋于正常的这个量了，正常也得掉点，是不是？但你掉个十根八根没事，你别掉40-50根那就吓人了，你补补蛋白质。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4: 我订一份。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就行，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曹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5: 那要一组，多少钱呢？
0: 曹阿姨啊，这个呢是特惠团购，1198一组，足足九桶呢，九桶啊。
5: 那喝多久啊？
0: 阿姨是这么的，就如果您觉得自己哎呀没劲儿，赖搭的没精神头，每天可累了，干啥都干不动啊，你就累得慌，总生病感冒啥的，建议您多吃点，一天两次，每次吃个2-3勺，这么的呢，咱们一桶就吃个25天左右。
5: 一桶吃25天。
0: 对，大概起我的经验是这么的。但是如果你说哎，我吃了2个月3个月，哎，我这越来越有劲儿了，我没有那么赖搭的了，你再改成 隔一天吃一回，一次吃个一两勺就。

0: 行，它不是永远一不变的，根据你个个情况来变化哈。
1: 预防感冒的吧。
0: 那可不呗，你免疫功能高提高了，就是你不缺蛋白质了，咱们免疫功能提高了，咱就不怕外界环境的变化呗，因为这里边有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给您定制一组。几岁的孩子？
1: 十多岁。
0: 能吃，阿姨能吃，没问题啊。
1: 谢谢你这一种吗？
0: 谢谢阿姨的信任啊！你等电话，阿姨啊，嗯。
1: 等电话就是给送了还是回访啊？
0: 给送阿姨，我们这不导播老师记好您电话了吗？有售后联系您啊，别着急，阿姨啊。您说是蛋白质粉，电台订的，给您送货就没问题了啊。87996984，刚刚有听众说依然啊，有没有素点的提高蛋白质的菜呢？嗯，当然有了，就是素点的，其实就是蛋白质的来源，就不选择肉类的东西呗。蛋白质来源，比如说酸奶。你买那种就是纯一点的好一点的酸奶啊，不加什么这个山梨糖醇的啊，不加什么增稠剂的和不加什么胶的啊，对吧？你买纯一点的好的酸奶，你或燕麦片，这两者也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这里边没有肉，是不是？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杨先生，你好，久等了。
2: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的，杨先生。
2: 哎，我麻烦问一下子，那个咱这个产品是澳大利亚原装的吗？
0: 是原瓶原装进口，连瓶子。
2: 澳大利亚哪儿的？什么？叫什么牌？
0: 麦丽士。
2: 啊，麦丽士啊。
0: 哎，对。
2: 哎，
0: 嗯，
2: 就是这一组多少瓶啊？
0: 九桶，论桶一桶的吗？
2: 啊，
0: 一桶一桶的。
2: 啊，论桶的。
0: 嗯。
2: 啊啊。
0: 嗯。
2: 一桶是多少重量？
0: 一桶450克。
2: 啊，一共是。啊，一共是啊，九桶啊，
0: 对，九桶，
2: 一千多少？
0: 1198九桶。
2: 哦，那行，你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一组啊，订购成功了，
2: 哎，
0: 等电话啊，杨先生。杨先生对于这个品牌应该是了解到过，他非常明白。那这个东西在某宝某东旗舰店300多一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让您久等了，电话太多了啊，
3: 哎，
0: 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
3: 哎，
0: 有人给您回话啊，给您订上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4: 要一组
0: 啊，李女士订好了啊，给您订上，等电话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了，总是感冒啊，是不是吃这个行？当然行了啊，一定记得咱们蛋白质是免疫功能的基础。其实所谓的免疫力不就是免疫的一个屏障啊，免疫就是你对周边的阴晴冷暖就是不敏感，这是免疫力强大，对吧？不是说刮大风了，哎呀受凉了咱就感冒了，不是说冒大汗了，突然吹风了咱就感冒了，对不对？哎，咱这就是免疫系统强大，基础就是乳铁蛋白、乳球蛋白、乳白蛋白，优质的提纯纯度高的乳清蛋白质粉才有这么老些的营养。就是普通的我们说吃鸡蛋、吃豆腐、喝牛奶是也有蛋白质，但是太少了，就咱的饮食结构，反正我是觉得吧，咱每一个人都不是营养师，对不对？你看我自己，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我也跟听众朋友们学习不老少的这个养生知识，跟很多注重健康的叔叔阿姨学了不少经验呢啊。然后我也看书学习，看很多公众号啊，看什么北京卫视养生，他会学了很多知识，我非常知道你得怎么吃才健康。你有的是管不住嘴呀，就爱吃火锅、烧烤、麻辣烫，那你咋整啊？而且咱东北人就乐意吃炖菜，土豆、茄子、白菜。土豆茄子炖一锅，是不是茄子酱哈，或者烧个豆角吧，哎，搁点排骨吧，铁锅炖吧，那里边是好吃，没有多少蛋白质。白菜炖土豆子有多少蛋白质啊？没有多少，你就每天吃这些根本就不够。嗯，那所以赶快额外补充优质蛋白质粉，咱们这是铁板钉钉啊，澳洲纯进口耐力士的，87996984。龚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5: 要一组。玉兰你好。
0: 哎，你好龚阿姨，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啊。
5: 哎，是的，
0: 哎，龚阿姨，
5: 谢谢，
0: 第一次订，
5: 哎，
0: 是不是？是第一次订吧？
5: 第一次订，
0: 尝试尝试啊，你就喝吧。
5: 别的地方啥都订，就这个头一次订。
0: 阿姨尝试尝试试试啊，哎，给您订上。吃与不吃完全不一样，我自己深有体会。而且我吃这个蛋白质粉，我会和奶里边，而且我有的时候奶那里边还加咖啡呢，还加可可呢，这都不影响，都可以啊。我还给我儿子兑果汁里，都行，都没问题的。你就和和水，往果汁里一兑就行了，非常的方便啊。87996984，87996984。 根据营养学

0: 志，这本杂志的研究，补充纯粹的乳清蛋白质粉可以帮助自身免疫功能的强大。杂志啊，书上这么记的啊，而且我们审视自己的经验啊，是生病的、住院的，对吧？那肯定是医生得让你补补营养。但是刚手完术的人能啃大肘子吗？不行。有人喝鸽子汤是行，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有人喝鸡汤，哎呀，汤都喝腻了，都恶心要吐了，是不是？而且同时你是补营养了，补了一大堆的脂肪，对吧？是不是？所以你像坐月子的孕产妇，她可不想生完孩子肥猪老胖的，那就得补补蛋白质。然后你想让伤口愈合的快，无论是啥手术，大手术、小手术、微创手术，那得补蛋白质粉啊。再加上你良好的作息呀，平和的心态呀，蛋白质粉不缺乏呀。那么从小了说，说一些细节，掉头发的，指甲一撕就折的，一整指甲就劈了，一整那指甲周围就有刀枪刺儿，这都是小问题吧，对不对？但是你补了蛋白质粉，这些小问题就能让你感觉到非常有收获。而大问题我觉得更重要，就总感冒的啊，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的，你赶快补补蛋白质粉 87996984。 而咱们这一款，太多的听众问是不是乳清蛋白了，大家都懂是不是乳清蛋白，而且是超了玉米分离技术才有这么丰富的乳铁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你听的这名字，这名字可不是我给起的啊，免疫球蛋白，对不对？它是相关的专业人士起的一个名字啊，是不是？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乳铁蛋白里边还有个铁字，对应的就是人体的含铁的一个营养的摄入。那如果你贫血的人，你除了吃大枣、吃猪肝，你别忘了补蛋白质啊。蛋白质粉当中乳铁蛋白更加有利于咱们对于身体当中对于这个铁呀，哎，这个摄入和稳固。87996984，有请一下郎女士，你好。
1: 哎，对，您好，
0: 郎阿姨，给您订上乳清蛋白质粉啊！
1: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啊！87996984，有请一下于女士，你好。
2: 我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乳清蛋白质粉，阿姨放心，是乳清蛋白质粉啊，订上了，于阿姨，等电话等通知，87996984。哎呀，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太受欢迎了，就是大家越来越懂得，发现，哎呀。身边啊，好多听众，好多朋友，就您自己过日子吗？身边七大姑八大姨啊，跳舞的姐妹啊，上了大学的同学呀，每一个人，越来越多的人注重补充乳清蛋白质粉了。它对于咱们的免疫功能的提高特别的直接，特别的给力，特别的友好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刘女士你好。
3: 哎。
0: 哎，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3: 我问一下，一罐是多少量啊？
0: 450克。
3: 口味是啥口味儿？
0: 淡淡的乳香味儿，
3: 有奶味儿。
0: 对，是的，可香可好喝了，特别的细腹顺滑。
3: 那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4: 咱那是哪产的？
0: 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纯进口的，纯进口的啊。
4: 啊，多少克啊？
0: 450克一桶。嗯，
4: 啊，买六赠三是吗？
0: 对，买六赠三，赠的跟你买的一样，批号都一样啊。
4: 啊，就是九桶呗，九桶。
0: 九桶1198，嗯。
4: 啊，就130哈。
0: 嗯，133出头，嗯。
4: 那好的，我是外线的。
0: 能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看能不能给您送货，好吧？感谢张先生的信任，听众朋友，你看张先生问这些问题，他懂啊。他知道什么叫做优质蛋白质的这个标准，是不是？我们这是澳洲纯进口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啊！87996984，手术康复阶段一定得喝。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王女士，订
5: 两组，
0: 要两组哈。好，我们记下来了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方先生，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
7: 好，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感谢王先生信任，你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
8: 蛋白粉，医生就推荐让我吃这个吧。
0: 嗯，你像做了手术的，急需康复的，或者年龄大了身体弱的老人家，孕产妇什么的，都应该补一补。
8: 做的时候用温水冲还是可以是吗？
0: 对，是的，不要用太烫的水，因为是活性因子嘛，就被烫坏了啊。嗯。
8: 行，那我先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试试吧啊。87996984。刘女士您好，需要蛋白质粉是不是？
6: 是的，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啊，哎，送货到家满意交钱啊。王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9: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10: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咱买一点蛋白质粉。

0: 孝顺孝顺爸妈，心里也踏实了。因为这个特别关乎咱们的免疫功能，关乎咱们的抗病能力，少感冒，少生病。如果年龄大了，你要是诱发了心肺功能的衰竭，因为有的人感冒就诱发成哮喘了，感冒就诱发鼻炎了，是不是？包括小孩也是这样的，一定要把疾病吧扼杀在萌芽当中。就包括你说，很多人说，哎呀，孩子发烧了，哎，不能吃退烧药啊，得到38度你再吃，那真是一种伤害。有问题赶快治，有问题赶快用药。那把这个疾病扼杀在萌芽当中，那么咱们面临着环境的恶劣吧，细菌、病毒、支原体感染啊，这个菌那个菌的，是不是？你得有自身的免疫功能啊，对吧？那你这个菌那个菌，你天天土豆、白菜、茄子能有用吗？没有用，你就得额外补充蛋白质粉。87996984，咱们这个听到节目的听众就是一份幸运，老多听众了，打电话问，那依然这网上卖这么贵，咱俩这么便宜呢？渠道，我们是电台媒体把关的平台。8种氨基酸配比例非常的科学，营养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还剩16个名额，咱的蛋白质粉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有需要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报名。掉头发，然后总忘事儿，就是记性不好，你也得补补蛋白质啊。然后还有就是指甲特别软，骨质疏松，头发掉得滑滑的，哎，总生病感冒啊，睡不好觉，这些个情况都跟缺乏蛋白质有一定的关系啊。然后还包括皮肤麻麻咧咧的，一点不细服啊。还有就是腰也酸叽溜的，没啥劲儿啊。肝脏造血功能特别的差，由于缺乏蛋白质，手脚冰凉，缺氧，有时候憋挺，心力衰竭，胃溃疡啊。咱说蛋白质对于我们的黏膜、胃黏膜、鼻黏膜、眼角膜，这些膜都有很好的修复的价值哦。所以这些有问题的话，你赶快补补蛋白质粉。87996984，买六赠三，11989桶。高女士您好。
1: 您好。
0: 哎，
1: 我想问一下，这个蛋白质粉的用法，可以随餐用吗？
0: 可以的，没有问题，可以随餐用。就是比如说我们早上喝粥，你就整两勺放粥里就行。
1: 一次是服用量是多少？
0: 它呢是给你这个定量的，比如说我们是成年人，一天吃1到2次，每次2到3勺就可以。
1: 那么一罐我能吃多长时间？
0: 看咱一天吃几勺呗。你要是一天吃2勺的话，那里边呢是450克的啊，一个月左右。但如果您说我老人家吃，确实体力太差了，想要每天都补充点，一天吃个3-4勺。那可能就20天左右呗，对吧？它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
1: 那你帮我先定一组吧。
0: 行，先定一组
1: 啊，
0: 尝试。好，
1: 你先用一下，尝试一下。
0: 是的，是您说的特别对，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蛋白质应该被叫做我们生命的源泉，是不是啊？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是组成人体细胞的一切的重要组成部分。蛋白质粉里边含有亮氨酸，亮氨酸干啥的呢？它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就是你血糖高，叔叔阿姨们，你长期吃蛋白质粉啊，每天都吃一次或2次，哎，你自己的那个胰岛功能慢慢就上来了，你省着吃太多的降糖药，太多的胰岛素打进去，破坏自身的那个系统了啊，对不对？而且血糖高的听众也是这样的，他高饱腹感，这就减少了你吃别的东西的摄入了，哎，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控制咱们的那个血糖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另外，冠心病啊是极度缺乏蛋白质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它没有弹性了，缺蛋白质了，导致血管狭窄，血粘稠度高，供血很困难。而蛋白质粉的充盈，保持血管健康，血管有弹性，那有弹性你血脂稍微高点它也能过血，也没事儿。所以如果冠心病的叔叔啊也得补蛋白质粉，它真的方方面面都挺重要了啊。还有胃溃疡的，胃黏膜受损的也可以补补蛋白质粉，其中优质的贝塔乳铁蛋白呀、乳白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对我们的胃肠也特别有好处。87996984，栾先生您好。
2: 啊，对，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等电话。
2: 啊，好嘞。
0: 87996984，87996984，田先生您好，要几组啊？
3: 要一组。
0: 好的，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3: 是。
0: 批发价格特别合适，给您订上，刘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哎，订购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100%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它其实就是特别直接，只给我们身体提供优质蛋白质，而且是乳清蛋白质，是从牛奶当中提纯出来的优质蛋白质，营养价值很高，特别好消化啊。然后是澳洲黄金奶源基地温带草原浓缩型的乳清蛋白质粉。只剩最后不几个名额了，咱就不接近直播间了，你赶快报上名，把这福根团购回家，很快有人联系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您就继续拨通电话给我们导播老师报名吧。感谢大家收听特别节目的服务，87996984，87996984。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

0: 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2: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3: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3: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等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0: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严茶散带着雨墨进京赶考，临行之时给娘磕了头，老太太千叮咛万嘱咐，娘儿两个是洒泪而别呀。那么在路上走着，严茶散感觉到相当吃力，身上啊扛着挺沉重的行李，还带着100多个窝头零碎儿，雨墨给扛着，又夹着把伞，带这东西能有100来斤。尤其严茶散长这么大没干过苦力活，也没走过这么远的道，因此走着是十分艰难呐。雨墨回头看了看，公子，是不是觉着累了？
2: 有点累，我就觉着脚疼的要命，是不磨出血泡来了？
1: 我看看，您先坐下。爷儿俩坐在行李上，严茶散把靴子扒下来一看，可不是，脚掌子磨出泡来了。雨墨一笑，少爷，这就说明您呢没走过长途，您没经验。您看我走多远不带磨出泡来的，这我帮着您挑开，咱得上上药，包扎完了再走啊。这小孩是处处关心大人。挑完了泡，包扎完了，严茶散觉着轻松了不少，爷儿俩接茬往前走。雨墨就说，公子啊，这个走长途啊，您得会调节，闷着头走是越盼到他越不到，越累还越累。咱爷儿俩唠闲嗑，搭搭个个的，不知不觉的咱就走出老远的来了。
2: 对，那咱们唠什么呢？
1: 少爷，您是读书人，您这学问那大的不得了，我向您请教一个问题，你说吧。您说这个姚昌妓院是从什么年头留下来的？严茶散也乐了，没想到这孩子提这么个问题，
2: 不太清楚。
1: 您是不乐意说，那您听我说啊，我听我们公子讲嘛。这个姚昌妓院始源于列国，想当年有个齐桓公叫小白，他有个贤相叫管仲，那时候齐国想要称霸于权势，想要霸诸侯一匡天下，没钱怎么能行呢？后来管仲给他出个主意，想法凑钱，就在京城临址选出美女数人，然后让他陪伴来往的商客，而且规定出来，倒一碗茶多钱，唱一首歌多钱，陪着住一夜多钱。就这样，这买卖越做越兴旺，那齐国很快把这钱就筹集起来了。就这样齐国就振兴了，打那之后各国纷纷效仿，一代传一代，一直传到如今，就有了这个行当了。要不怎么我听说这妓院里头供老祖宗都供管仲呢？严茶散也乐了，未加可否，觉着这孩子知的事儿不少。雨墨接着又说，我说少爷，您是读书人了，那您的祖先的老祖宗也好，那供的 那肯定是孔圣人了，孟子了，对不对呢？我再问您，您说这个唱戏的老祖宗是谁啊？我听说供的是唐明皇。对呀、啊、那石匠木匠的老祖宗呢？那当然是鲁班鲁大师了。对了，我听说这人叫公苏班，一般人都管他叫鲁班。您比如说吧，说书的供的是周庄王，听说周庄王击鼓劝群臣，哎，叫文武啊学好，他编成唱词儿，一边敲鼓一边给大家讲述，因此呢也留下这个行当。咱们书说简短，这小雨墨是信口开河呀，有时候说的言茶散捧腹大笑。您还真别说，两个人搭搭嘎嘎往前走着，就不觉着累了。头一天勉强走出50里地来，这离着松江不远，叫下河集。雨墨一看呢，日头往西转了，心想严公子得早点休息，要把腿走瘸了就麻烦了。公子啊，前面这地方叫下河集，您呢再咬着牙往前走一咕噜，这就到了。我呢给您打电，咱们早早的休息，明儿早晨耍凉快咱们早早的起身。说的有理。爷儿俩说到这儿，正往前走着，就从这个大道上来了5匹马。这马都是膘满肉肥，毛管刷亮啊，其中有4个仆人，1个主人，策马扬鞭，哗哗哗哗哗哗，骑马的人就喊：“哎，前面走路的，快往路边闪闪，别把你们碰着。”雨墨一回头一看，这马这么快，倘若把严公子给撞伤了怎么办？他赶紧用小手护住严茶伞，往道边一靠。这几匹马从身边掠过，严茶伞一看呢，人骑马的人血貌蓝山，一个个趾高气扬，骑着高头骏马，相比之下心里头是一阵的难过。严茶伞打了个嗨声：“唉，人比人得死啊。”雨墨听见了：“公子啊，怎么了？您羡慕刚才这几个人是怎么的？可不是吗？嗨，你羡慕他干什么呢？你别瞅他表面上大马金刀的，趾高气扬的，他不一定有什么能耐。可您跟他就不一样了，您有学问呢、啊。假如说您要考中了金榜题名，那才叫真才实学呢，啊，比他不强着万倍吗？你瞅他那德行，在这大道上骑马骑这么快，倘若遇上沟沟洼洼的，把马绊倒了，不得摔他个半身不遂呀、啊！”他说的这话声音还挺高，童子音传得挺远，让骑马的人还真就听见了。呀呀呀！5个人把司江带住，回过头来怒视雨墨。严茶伞一看坏了，要打仗，这要动起手来不甘去那个吃亏的吗？他赶紧用手把雨墨的嘴给捂住了，少说废话。雨墨下边不言语了。那5个人看了一会儿，他们不说话了，这才把丝缰一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提前进了村子了。雨墨一看人走远了，来了神气劲儿了：“
2: 你回来，我就骂你了，你敢把我怎么的？”
1: 严茶伞说：“你这孩子怎么假行呢？人家在的时候你不说，人家走远了你吵吵什么？”嘿嘿，我说：“公子啊，人这一辈子就得挺直腰板活，不然呢你就得受气，尤其在外边，那不横你得装横，不愣就得装愣。”严茶伞点了点头，认为他说的有一定道理。 这时候到了下河套这村庄的边上，雨墨看了看道边有块宽敞的地方，把行李放下来。公子啊，您就在这坐着歇着，我进里边去给您打电去。那又何必呢，咱们一块儿去。不行，一块儿去就得吃亏。您是不知道这外边这些花花事儿啊，尤其住店这里边有学问。您忘了，人们常说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你像这赶车的车老板了，开店的掌柜的了，做买卖的经纪人了，使船的了，这些人好人是有，但是不多，最势利眼不过呀。你要一去一张嘴就得吃亏，我去咱能省俩钱儿。您等着啊。
2: 严查散坐在行李上等着，雨墨揣了点铜钱进了村庄了。这趟街上有六家店房，这阵日头往西转了，正是打尖投宿的好时候。每家店房的伙计掌柜的都出来，都在门前招揽客人。大爷别走了，天快黑了，赶紧住我们的店吧，我们的店房便宜，屋子干净，伙食也便宜，大爷别往下走了，住我们的店房吧。雨墨看看这家瞅瞅那家，他也不着急，舔着小肚背着手来回直溜，溜来溜去，溜到悦来老店的门前了。这门前站着个伙计看着他，我想小老弟，怎么想住店吗？要住店就别犹豫了，赶紧住下吧，一会儿天黑我们这满园你就得露宿街头了。不着急，有闲房子吗？有啊，恐怕一会儿就没了。包间房子多少钱呢？这么说吧，要是别人包间房子40个铜板，要是小老弟你包房子我减半，怎么样？20个铜板就可以，你包吗？20个可多点儿，我一个小孩儿，10个铜板怎样？是，哎呀，那也太便宜，那不住。刚才那家呢，算我8个铜板我都没住，我嫌他们家脏。雨墨说着就过去了。伙计一想，那房子都闲着呢，空着也是空着。10个铜板挣的手就得了呗。哎，小老弟留步，小老弟留步。哎呀，我看你这小孩挺带人缘的，怎么办？一言为定，10个老钱包给你一间房子。哎，现在就给钱。雨墨把钱给了，领我看看屋去吧。伙计领着到里边一看，这屋还挺宽敞，慢说住俩人，住6个都富富有余。雨墨挺满意，把包放下了。我说伙计，这屋我包了啊，你等会儿先别关门，我去接人去。你怎么还接人啊？不是你自己包的吗？废话，包房包房呢，你管我多少人呢？我来60个没地方住，我们落罗跟你有什么关系？伙计咧嘴上当了，妈叫小孩给骗了。哎，心说长这么大还头一回。且说雨墨到了村口，见着严查散。公子，房子包好了，便宜的要命，再花10个老钱。来来，我帮您扛行李，咱走吧。等爷俩到了店房，这伙计一看咧嘴了，心说要这位40个老钱我都不包给他，你看这位都走不动了。哎呀，这小孩把我骗了，这口气儿他觉着出不来。哼，心说小孩，你再管怎么说，你没我主意多，我得想什么办法，我把这点钱也得找回来。伙计一边往里让着，一边打主意。等帮着把行李搬到屋里，全都铺开了，放好了，这伙计一转身出去了，打了一盆净面水，提了一桶洗脚水，拿了一块香皂，都是牛油配上香料的，往这一放。这位少爷，这位小公子，你们净净面吧。严查散脱了衣服刚要洗， 让雨墨给拦住了。等等等，咱先把话说清楚了。我是伙计，把这香皂拿走，给换块火碱。
1: 哎，香皂那多好，那火碱那还烧脸。
2: 废话，使火碱不花钱，使这香皂就得花钱，对不对？我们不上这当，拿走，一样洗干净。我去，哎，这伙计，看他妈这小子是主意多呀！好嘞，这回没找上，我还有招。
3: 等主仆二人烫了脚、净了面，水全淋下去之后，天黑了。这伙计给点了一盏蜡灯，往桌上一放，刚放这，雨墨看见了，
2: 拿出去，拿走。您这屋不要亮吗？怎么不要亮？换油灯，油灯不花钱，蜡灯得花钱，我们不能花这笔冤枉钱。拿走。我也呵，他全懂啊。
3: 这伙计碰了两回钉子，这气儿是越来越大，把蜡灯端走了，换的小油灯，回过头来就问，现在天已经黑了，二位啊，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吩咐下来。这阵火还挺旺，好给你们做，如果过了这时候火一疯啊，那就吃不着饭了。
2: 行了，什么也不用你们的，我们自带的干粮啊，你去给弄点水来就行了。
3: 伙计给沏了壶茶往桌上一放，盐茶散刚要喝，又叫雨墨给拦住。
2: 等等公子，我把这茶水拿出去，不要，换白水。
1: 茶水好喝，那喝完心多舒服。我知道你这破茶叶完了还得算钱，喝白水一样解渴，拿出去。哎好嘞。
3: 盐茶散不愿意多说，在旁边心里的好笑，知道这个雨墨呀想方设法的省钱，因为他知道带的钱不多呀，不这么省吃俭用到不了京城啊。
1: 难为这孩子，这心可真细，真明白。
3: 伙计赌气把一壶白水往桌上一蹲，瞪了雨墨一眼，转身出去了。雨墨心说，甭瞪，要叫你咧嘴呲牙呀，银子没了。
2: 公子饿了吧，咱爷俩吃饭吧。
3: 把包裹打开，盐茶散倒了碗白水，就吃这大眼的窝头。雨墨呢也拿了一个，坐在门槛子上吭哧吭哧就啃起来了。燕公子不看则可，一看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心说一般人家进京赶考那穷家富路啊，人家吃什么喝什么，要我一个人也就算了，这书童是人家借给我的，这孩子跟着我吃多大苦受多大罪，走了一天了还得啃窝头，我对得起人家吗？怨我没能耐呀，我要发奋读书，非得考中不可，要考不中的话

0: 我说公子啊，您该吃饭就吃饭，该歇着就歇着，少管闲事。他们就人脑袋打出狗脑袋了，有咱什么事儿？您可别管，一管就沾包。我们金公子当初啊，没少吃过这亏。雨墨，你放心，我光看不管也就是了。
1: 那行，您可别管呐，一管可就倒霉了。那属狗皮膏药的沾上可抖了不下去。
0: 哎，我明白。雨墨坐着还啃窝头，
2: 再先不说。烟茶散到店房门前一看呢，围着好几十人，就是方才服侍他们那个伙计在台阶上站着，叉着腰，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台阶下的站着一个穷书生，哎呀，穷的可不像样子了，头顶开花帽，身穿开花袍，补丁摞着补丁，肩膀子屁股蛋子都露到外边，满脸的紫泥，但是牙齿可挺白，光着脚丫子，穿着俩鞋片，嘎吱窝下边还夹着几本书。这人一说话听不太明白，好像是南方某地的人，但你仔细听也能听懂。那些人都是看热闹的，就听这伙计说，我说你别对付了行不行，你就把嘴皮子磨破了，我们店房也不能收你，好吗？我这阵心一动把您收下了，等别人都睡着了，你高兴劲儿来了，哗啦哗啦把客人的包你拎走了，我们上哪儿找你去？哎，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这话说的可够尖刻的。就见这个穷书生一不慌二不忙，晃晃脑袋，乌鸦，我说你这个人说话太尖酸一些了，你怎么知道我能偷别人的东西呢？嗯，我这么琢磨着差不多少。我说你就甭说废话，说什么也不能收你就得了。我说大家给评评理啊，他为什么这样小瞧人呢？这个店房我是非住不可的了。正这时候烟叉伞来了，让这穷公子一眼看见了，他跟别人不说话，直奔烟叉伞，冲着烟叉伞一躬到地，乌鸦，这位老兄你给评评理呀，我是要住店的，他不但不收留，而且还挖苦于我，世界上有这个道理吗？你给评评道理怎么样？烟叉伞本来不想说话，一看人家问到头上了，那不能不言语了，就问伙计怎么回事儿啊。啊，公子您不知道，您瞅着这位没，从头到脚也不值一个大钱，这样的人咱不能收啊。你说收完了之后下完他把东西给偷走了，哪儿找他去？过去咱们店里头没少吃这个亏，不是为这个事儿我们俩口角起来了吗？哦，伙计，你也不能一概而论，说穿的衣服破准是贼吗？那不见得，相反的，穿好衣服的也未必就不是贼呀。我看这样吧，你要觉着在别的屋里不放心，你就把他让到我那屋里去，我那房子是包的，我宁愿我们在一块睡，如果丢了东西呢，你冲我说，你看怎么样？喂，伙计心说，还说这位花十个老钱包了间房子就够便宜的了啊，没事还往里揽座啊，但是又不敢得罪。我说这位公子，我劝您少管闲事啊，这要真出点事儿，咱们彼此都不愉快。伙计放心，出事儿你冲我说。这位仁兄，如不嫌弃，你就到我那屋安歇了吧。
1: 哦呀，我多谢这位大哥，还是你的心好啊，我们都是读书的人，彼此都同情啊，多谢多谢。
2: 烟叉伞把这个穷书生让进院里，别人一哄而散。
1: 哟，
2: 烟叉伞突然想起雨墨的话来了，他千叮咛万嘱托怕我

上当啊，刚才我脑袋一热脱口而出，这怎么办？万一他不是读书的人，万一是个歹人，我能包赔得起吗？哎，有了，既然他夹着几本书，说明他念过书，我考考他，他要能答上来，证明他真是圣人的门徒，我呢就让他到屋里，如果答不上来那是骗子，我这阵把他撵走也不为迟晚。怎么考考呢？严查伞用眼睛一打量，那大门呢上面贴着门神，突然有了主意了。严查伞用手一指门上的门神，对这穷书生说，这位仁兄你来看，门上加官，双足焉能踏地。严查伞呢无形中给出了个上联，本来嘛，门上加官就指这门神双足能沾地吗？他在门上面贴着呢，脚当然沾不了地了。可这穷书生连犹豫都没犹豫，马上给对上来了，这位仁兄，朝中宰相单辈可以托天。严查伞一想，门上加官双足焉能踏地，朝中宰相单辈可以托天，单对双，天对地呀，行啊。严查伞一想，是读书人，看来这人学问还不小，我救他还就算对了。说着往里走，雨墨正在那儿啃窝头呢，回头一看，呀呀，我不让公司管闲事，他怎么管闲事？这在哪儿领了这么一位？雨墨火往上撞，用手一指，走去，你要想骗人，你把眼睛睁开，这人们不吃这套，你赶紧给我滚。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首先，我们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五线听众朋友，应该是在超市摔倒是吗？你好，乔女士、乔阿姨，你好。
3: 哎，你好，庆贺。
2: 嗯，
3: 从你一开播我就开始听，你卖的货我也都买了，黄鱼罐的啥的。我这是这么回事，有一天那个超市开业吧。他两个楼梯电梯他就坏了，都跑这一个笨楼梯，完了这些人再追，这人再多，一下子就挤到下边了。下边了，它是一个大管子，就是那个像那个烟头那么粗的一个大铁管子，把我就周到那儿了。卡到那两个肋头骨把折了，完了还有骨裂，是这么一个情况。完我寻思你给老百姓真是帮助这么老多，有时候听到你的节目感动的真都掉眼泪。完了我寻思这个事儿你看看。

0: 那个我都那个现在吧，超市没说不管，人家没说不管是看病啥的。你看我这他给我赔付的，那个都现在走向的和解的，他要跟他和解，和解你看我都应该都哪一项啥的，咱也不明白。我是一个那个独居老人，82岁。
1: 嗯，
0: 我问问你。能帮助我一下子。
1: 这里边的费用呢，首先就是您看病的治疗费，另外一个呢，如果有护理的话呢，会产生护理费，还有就是住院期间呢，咱们会有一些像伙食补助费，再有就是呢，您住院期间和出院以后，根据医嘱有营养费，还有就是呢，您出院回家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也是咱们去静养休息的阶段，这个阶段呢，如果是确实需要护理的话呢，也会产生护理费，基本上呢，就是我说的这些费用。您这个位置要看能不能界定上残，如果评残评上的话呢，还会有些赔偿金，如果评残评不上的话呢，就没有赔偿金，大概就是这些费用。嗯，
0: 反正咱们也不讹人的，当时我心疲力的给我给事没事，我就爬了爬了屁股走了，一看站不起来了，完了他们报警警，他们以为我是这老太耍赖，我这一辈子三年一辈子不会耍赖。完了派出所一来说，这不你们给造成的隐患吗？赶紧把老太太抬医院去，这120来了，都是他们整的。完了这是一派人家120，不是120就是110啊，来给他说了一顿，说一顿说你赶紧把老太太整走啊，又录的像，咱们这都这一点也不那啥，咱就合理的，咱也不说的过分要求，怎么地的。我说你要合理解决，我能站起来，那不就是解决完了，咱们签好协议，我就站不起来，咱也不能再找人家，咱也不能那啥，你合理的。现在呢，我看他好像有点滋滋扭扭的，就正常赔偿他也不想。
1: 现在他给你拿啥钱了？
0: 他现在啥钱没拿，都我自己那垫付的。
1: 那你就主张这个医药费吧，让他把医药费赔给你，这个是最重要的。
0: 那这个那他不那没咋赖，那这是肯定的了。
1: 嗯、
0: 那关键我那咋这就起不来，最近还能起来就不像那样的撕心裂肺的疼了。现在能那啥了？那过去，那几天我都半个月了住，人招人放。现在就是，我家孩子脑袋不周去了，我也起不来、
1: 那你就主要主张一个是治疗费，一个是护理费，你就主张这两个费用吧。那就主张这两个费用，这两个费用是比较大头的了。再有一个，你问一下医生，你这个会不会评残评上？如果说呢要评上伤残的话，还有伤残赔偿金，那个额度很大，那个就是上万块钱的。
0: 这个我现在在这住已经花6000多了，已经花了6000多了。完了，我看看现在，
1: 你现在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肋骨是骨裂还是骨折？
0: 骨折是肋头10两根，那个骨裂12处，也2处骨。
1: 肋骨是骨折2根，骨裂2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好像评残有点困难，评到10级的话，如果要是评不上的话，那咱也就别费劲去评了，是不是？
0: 咱不评，咱也不评了。你就是合理的给点，咱们也就认了。就自己花的也都认了，我看现在好像是他有点自责扭扭往下，这就推了5、6天了。
1: 你就让孩子跟他沟通吧，就是把护工就是护理费，再加上您的，这个住院期间伙食补助1天100块钱，再加上呢你的住院的医疗费，就这些费用加一个数，你自己计算一下多少钱，计算好之后告诉他。
0: 医疗费没打来，医疗费他说了，大娘你在这住。住着那好的就行了。
1: 那就护理费您自己计算一下，护理了多少天，孩子有多少实际损失，把这个数算好就行。好不好？
0: 谢谢你啊，
1: 行，好，
0: 谢谢。
1: 因为这个事儿吧，我跟你讲，你就是最终起诉的话，不见得他这个会赔100%的，所以你尽量还是跟他协商解决。如果当时派出所介入了，他已经开始赔偿你了，你不去打官司是对的，因为就算是呢，咱们打官司。

0: 次，超市这边呢，可能只是大部分责任，因为咱们作为成年人啊，对
1: 我
0: 于
1: 就
0: 危
1: 是觉
0: 险
1: 得
0: 是要
1: 当
0: 有预
1: 时。
0: 见性的。你听我说，你作为老年人，本来就不应该去凑那个热闹。你到超市去了，如果发现没有电梯，就应该转身就走。我们经常嘱咐大家，你不要去凑那个热闹。你看那么多人挤那个楼梯，你还跟着挤啥呀？所以，就是我们作为成年人，对于危险也是要有自己的预见性。超市这边呢，他没有很好的疏导大家，让大家呢在电梯坏了之后都挤到楼梯上，他没有去疏导，而且没有一些风险提示。那么这个超市呢，一定是负大部分责任的。但是呢，咱们作为顾客，作为成年，你想让超市100%的负责，这个法院在判的过程当中也不一定，法院也会根据实际的情况，看证据啊，看录像啊，有可能会判顾客自己也要承担少部分责任。那样的话呢，你就拿不到100%的赔偿款了，能理解吗？所以说，咱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还是先协商解
1: 那
0: 决
1: 就
0: 是比较
1: 好，
0: 好的，肯定是协商解
1: 就
0: 决。
1: 先协商，是协商
0: 对，
1: 解决，
0: 协商解决，你的医疗费人家全报，
1: 是当时就说了，医疗费啥的，这个你不用考虑，他是别上好像有点那啥似的，完现在还商量呢，
0: 别的就是大头的钱，刚才跟您说了呀，大头的钱还有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营养费，以及呢您子女照顾你的误工费。
1: 对，就是护理费和那啥，和那个。那个以后就是我出院，现在商量我出院，我以后也得有治疗费呀，也不能伤筋动骨100天。我怎么82岁能好的
0: 你
1: 那
0: 得
1: 么
0: 预见
1: 快？
0: 性的，得是大夫说的，要吃药多长时间，那个要有依据的，不是您自己判断的，预判不行，必须是大夫出手续。大夫说您需要吃
1: 那
0: 药，
1: 是能
0: 吃什么药，然后吃多久，那个就药费啥的可以提前要出来的啊，明白？
1: 明白。谢谢清河啊，
0: 行，有啥事给我打电话
1: 多
0: 啊。
1: 谢，
0: 好嘞，再见。
1: 多谢啊，多谢。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来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打啊，87996984。一会儿呢，我们还是听听众朋友的问题啊。然后天凉了，可能听众朋友呢想要去买点什么大黑膏啥的，这个咱们是有货的。另外呢，天凉了，咱们还可以去补点钙啥的啊，这个钙也是有货的。这个都是呢天气转冷之后大家订的产品。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呀、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呀、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 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我看一下电话线路上，三先生等候吧，甲家里面房子继承上的事儿是吧？三先生，赵阿姨，赵阿姨你好。
2: 哎，我想问一下，我家那孩子吧，老头去世了，我想把那个孩子那个房产嘛，寄给，就是给孙子继承。
0: 没有办法办手续啊。
2: 那什么玩意儿，儿子吧是低保，低保吧对低保有没有影响？先办儿子身上，还是就直接就能过户到？
0: 办到你身上，办到你身上，你跟孙子完成买卖交易。
2: 不行啊，我现在吧是跟那个老头，我俩是离婚的状态，老头现在去世了。
0: 你俩当时因为啥呀？报销费啥的呀？还是因为啥离婚的？
2: 我俩吧，年轻前吧总打仗，后来吧就是过了十多年了以后了，他就又也有病了，非得那啥玩意儿这么那么的叫我，完我就回来了，回来我俩这婚吧也没复，就这么过，又过了十多年。
0: 只有一个孩子吗？
2: 我就那一个孩子，孩子是残疾，隔离拔力综合症。现在就是我想把这个房
0: 子。他名下有房产吗？
2: 他名下有房产，还有低保。
0: 那这个挺难啊。
2: 这个那怎么办呢？你给我看。
0: 他本身就这个低保户，他本身是有一套房子的，是吧？
2: 有一套房，20来米。
0: 20多米的房子。
2: 21.9米。
0: 那现在呢？他要继承这个房子多大？
2: 继承这个房子也是21米多点。
0: 啊，继承这个第二套也是20多米。
2: 对。
0: 我帮您看一下，就继承来之后会不会影响他的低保啊？这样他名下不就2套20多米的房子了吗？
2: 对呀。
0: 我想
2: 吧，这样事儿的，就是把户口迁到他爷爷那边。现在他这个房子吧，还那这个名字还他这个你我孙子的名还在跟他爸在一起，我想把他迁到跟他爷爷在一起，这样可不可以？
0: 什么叫迁到跟他爷爷在一起？他爷不去世了吗？
2: 去世了，房子还没，现在还没那啥呢，没取消过那是户口呢。
0: 你取不取消户口？那户口的那个户主都去世了，你咋迁呢？
2: 啊，迁不了了。
0: 对，那户主都去世了。
2: 啊。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2: 哎，好，谢谢你啊。我听你节目了点，听了多少年了，今天有点事儿，我寻思咨询咨询。
0: 他得有一个，现在吧。跟他一个户上的都有谁啊？
2: 跟他一户，就他自己，老头就自己。
0: 我说你儿子，没考虑你老头。
2: 我儿子的那个，就跟他儿子，就那个儿子跟孙子，他俩一个户口。儿子是离婚的，有病呢，儿媳妇人就走了。就是他俩的孩子，就是他俩在一个户口上。
0: 这个得看平均面积。
2: 他就两个就定40多米呗。
0: 对，两个40多米。如果他俩在一个户上还好说，这样人均的话20多米还是低于咱们省标准的。
2: 还行，是不是啊？
0: 对，其实正常情况下你是不应该把孙子户口迁过来的。你迁他的话，非但起不到好作用，而且还把事儿还办砸了。你迁他干啥呀？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迁你孙子户口啊？
2: 那时候吧，不是就为了孩子上学嘛？上学低保不给。
0: 是，我说你把户口迁回来的目的是什么？你迁回来没有任何用啊！你迁回来他也不是遗产继承人啊。
2: 啊，那我不知道，我现在我就问问你啊。
0: 跟户口没有关系，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是法定的，法定的就是你的儿子。
2: 嗯。
0: 你的孙子根本都不在继承的范围之内，第一顺位、第二顺位都没有他。
2: 那
0: 不用他迁户口。正常情况下呢，咱们是有两套的限制的，但是如果超过两套的话呢，会算人均的面积。人均面积的话呢，正常，我们看到黑龙江省的人均住房面积呢，咱们是以40多米为界，具体的40几我还得去查，但是呢，正常就是40多米是为界。那如果说是一个人呢，如果你儿子一个人，他你算一个20多米加一个20多米，不就是40多米了吗？ 那这不就超了，对不对？这就

0: 超了。
1: 就是他一个是有两套，再有个面积也超了，这就不行了。但是还好呢，就是你儿子跟你孙子在一个户，他俩如果在一个户上呢，这么一均一下呢，一人就20多米。如果一人20多米的话，还是不超的。
0: 这样还可以。
1: 对呀、啊，所以你更是不需要去迁你孙子的户啊。
0: 啊，
1: 明白。
0: 你
1: 本来迁户就麻烦，因为户主是爷爷的话，爷爷已经去世了，户主都去世了，你想把在其他地方的那个孙子的户迁到爷爷这个户上。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基本上派出所是不给签的。本来就不给签，而且我认为没有必要签。
0: 那我知道。
1: 是不是？没有必要签。
0: 就是直接就在那继承，跟低保没有太大的那啥吧，太大的障碍吧，不能把低保。
1: 这个不一定，这个为啥说不一定呢？因为他审查的时候呢，要看整个家庭审查财产的情况。因为还要看你的儿子这边他是不是作为单人户来提出申请的，就是他这个很多种说法的，有可能呢审查财产的时候你儿子作为单人户，但是整体的房产上呢还要再把你的孙子加上，总之就是审查房子的时候算你的孙子咱们就合适，明白
0: 啊？
1: 听懂了吗？但是如果呢看财产收入的时候呢单独计算你儿子就合适，他这两个东西不一致，所以得看一下咱们当时低保办的时候您的儿子是不是作为单独户来审查的。现在呢就是儿子和孙子他俩在一个户口本上在一块生活，是共同家庭成员，那以往的标准呢是他俩一块来审查，所以房产一块来审查呢肯定是合适的。房产一块来审查的话呢，那这样人均就是20多米，对吧？但是财产呢收入上呢我们还希望他单独查，因为收入单独查的话呢就只审查你儿子的收入，他肯定是合格的啊，他肯定是合格的，明白？就是收入上如果再加上你孙子呢又很尴尬，所以呢我们还得说这个事儿一分为二的去看。我们还希望房子是在一块儿作为家庭成员审查人均面积，然后希望收入呢是单独核查啊，收入单独核查的话呢就只审查你儿子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样，这样的话你就得及时向民政啊和街道办这边咱们报备，就是你在
0: 报备，
1: 对，你在过户之前你就报备
0: 啊，
1: 能明白这意思吗？
0: 啊，我现在就可以就是跟社区就说打声招呼呗。
1: 是啊，
0: 啊，
1: 对不对？你就得跟他去讲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担心啊，他人家社区那边不一定是两个分开来看呢。
0: 啊，
1: 是不是？他这两个可能是要统一的呀，是不是？
0: 就看社区什么态度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咱们看、跟社区说一下，就说呢，我们这边的确还有套小房子是要继承过来。你看看，要是只审查单人的话，那有可能这个面积就超了。一旦超的话，那我们就不办了，我们先放在那儿呗。
0: 那放那儿那不过户不是说是不行吗？
1: 谁说不行啊？
0: 那和他主人呢就是死者不得他不得那啥吗？他那户口好像是说是
1: 跟户口有啥关系？我说的是房产证。
0: 房产证那要是干啥？他死了到底搁到啥时候才能办呢？不办户口取消了，那还能办过那个继承了吗？
1: 跟户口没有关系。办继承谁说一定要户口本啊？谁跟你讲的？
0: 就是不过户现在搁着也可以，是不是？
1: 房子国家不收的，那房子就是了，那就一直放在那儿了。只要你不打算往外卖，你就一直放在那儿，除非是打算往外卖。
0: 啊，不想卖，还得住呢。
1: 对。
0: 啊，搁着3年5年没事儿，是不是？
1: 搁多少年都没事儿。
0: 过
1: 多少年都没事儿，然后那房子只要在那儿，它不塌的，就是你们家的房子，
0: 哎，那我心中又有数了，太
1: 就是你还是要先跟社区这边去讲，是不是？看看那个社区这边咋说，
0: 行，
1: 看看咱们那个执行标准啊是多少，就跟他讲就行了。如果他说了，他说你们家这边呢审查的就是他俩加一块的面积。那你就放心了，
0: 我得把房照拿去叫他看吧。
1: 啥？
0: 把房照拿给社区看呗。
1: 也行，反正你就是准确的还是面积，你还是要记好两套房子的面积、 然后你跟他讲的话，就是我们审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算他俩一块平均？算他俩一块平均的话，你就可以办。如果呢，人家说统一了，因为审查财产的时候呢，就审查的是你儿子自己，那这种呢，咱们办就比较麻烦，因为他一过来面积就超了。听懂了吗？
0: 儿子呢是21.1米，那个房子呢是21.9，就具体的面积。
1: 那你就拿着给，拿着给社区去看，让社区去帮你们去计算一下，如果行就随时办，如果不行的话先不办。
0: 哎，
1: 听明白了？
0: 哎呀，好吧，
1: 行，
0: 哎呀，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哎。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您可以继续来聊啊，直播电话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2: 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等听众朋友，54岁崔女士，崔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崔和老师。
2: 你说。
3: 我是呼兰区孟家乡的农村户口。今天有个事儿，请您帮忙评评理。就是有一个独生子女奖励扶助被砍的事儿。我和我爱人在孩子2周岁的时候结婚，我们是再婚，孩子是我的。我爱人呢，婚前没有孩子，我们结完婚之后也没生孩子，我们一生只有我女儿这一个孩子。就是我们结婚的同年4月呢，我女儿的户口呢，随我户口一起落在我爱人户口本上。并且户口本上写的是我女儿和我爱人就户主的关系呢是长女。村上呢，在第一批办理独生子女过户证的时候呢，也给我们办了独生子女过户证。现在我家孩子都30岁了。现在我爱人就是到了领取独生子女奖励扶助的时候了，村上去年给我们报上去了。今年春天的时候呢，村上告诉我们向里给驳回了。驳回的理由是，孩子不是我爱人亲生的，要我爱人和孩子的亲生证明或者领养证明。其实这两样我们都没有。因为当时我们是合法结婚的，正常落户，没有什么领养。
2: 他那个叫继子女。
3: 然后呢，然后我就是找乡上了。找乡上，乡上给我推回到区里， 然后就是已经踢出两个来回这个皮球了。最后一次我找区里呢，相应的理由就说区里不让。然后最后一次找区里是9月23号那一次，区里最后一次呢，又一个人跟我沟通，他就问我这情况，我就是实话实说了。他问我说，我爱人以前结没结过婚？我说我爱人以前，他说没结过婚。别人可能说结过婚，但是我上乡里，就是20多年前我上乡里还查过，但乡里确实没有他这个婚事档。但是我们那个登记的时候，我清清楚楚记得，我拿了一个那个离婚证明，他什么都没拿。如果他有婚史的话，他乡上怎么能给他合法登记啊？反正我记得是这样。完他就说，如果是这种情况，应该是符合条件。他说我得问问乡里，不能管听你一面之词。我说那也行。他说乡里会给你答复。我说别像上次的时候，我等了好多天，他都不给我答复，因为我们都不在哈尔滨，我们人都在上海。找这个事儿还挺难的，而且我们还工作。他给乡里打电话呢，上午有时候你接不着，完我们上午还挺忙，下午打电话人乡里没人接，我打得有10个电话，下午都没人接。后来我问我们村主任，村那个妇女主任说那乡里应该下午就是没事就走了，我就打这电话很难很难，然后到现在为止就没有下文了。我就想求清河老师帮帮忙，这个事儿到底是咱们区里还是什么哪个口径为准呢？我们孩子你说不算独生子女，就是
1: 你正常还是区一级去审批的，到最后是拍板，肯定是区里去拍板。我们要问的话可以去问区一级的部门，看看他怎么说，对吧？肯定是以区一级的回复为准的，因为他是上级管理单位啊，是不是？
3: 区一级的，
1: 对呀、
3: 啊，但是区里上回我第一次找的时候，区里说的这个事儿得跟乡里沟通，把我推回到乡里，乡里然后
1: 区里是定政策呀，你得告诉我政策上行还是不行啊，是不是？
3: 对，最后这一次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个如果不符合，是按哪条哪款不符合，请你们给我一个书面说明也行。然后区里又说去找乡里，乡里。到现在也在现在也是放假，也是没有下文了。
1: 对，你可以在节后把区里的电话给我们，还是以区里会为准，因为区里呢它是审批呀、啊。
3: 好，如果节后我上班没时间的话，我把区里电话让我女儿跟你沟通，可以吧？
1: 可以，你们家谁都行，谁沟通都可以、
3: 啊。
1: 咱们就跟区里沟通一下，先问政策上，是不是？
3: 啊。
1: 看看政策上的情况。
3: 那我们这个政策依你们那个了解。
1: 正常情况下他是给生育过孩子的人的奖励，
3: 给生育过孩子的人的奖励。
1: 对，
3: 但是我查那个咱们的国家政策是2020年之前有个政策，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只有一个孩子的，
1: 那是其中一个条件，那不是说唯一的条件，他有很多限制条件的、对，所以他才会去问说他曾经的婚史情况、生育情况，这些他都要考察的。但具体，政策就是他这个区怎么回复的，我们还是以区里回复为准。
3: 那好，那我
1: 这就是为啥说他是需要去提供一下他们俩的关系证明，要证明这个孩子呢，必须是你们婚姻所生的孩子，因为明显嘛，其实从乡里掌握的政策上来看，他是继子女嘛。不是亲生的孩子、是不是？这个我们也得跟咱们计生部门去核准，看看这个事儿。因为如果说呢、都生育过的，那咱就不用多讨论了，是不是？那肯定符合独生女政策的。像这种呢，不是他亲生的，是继父和继子女的，是本人没有生育过的孩子，我们就要跟区里边就要核查了，就要核对一下，就要看这个政策的细则了。您说那个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条件。对，他还要衡量，比如说生育的时间啊，包括这个假设啊，我说其中有两个女孩那种的，两个女孩的生育的年龄的间隔呀，对吧？就现存子女数，重组家庭的现存子女数肯定是一个考察因素，但并不等于说这个因素是直接就能推断出来，我们就应该领取补助的，因为它还有其他的一些限制条件。 对，就这么个意思。您说那个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3: 啊

0: 就理解了，是不是？
1: 嗯，
0: 其他的话呢，我们就得去查这个政策，因为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嘛，这不是继父和继子女嘛，嗯。我们查一下这个政策，查完之后呢，对，我估计也得节后，嗯，我们得和你们区里边进行求证啊，对不对？
1: 嗯，
0: 求证好之后咱们联系呗，然后你就记得让你的女儿节后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好，
0: 嗯，
1: 好的，
0: 那行，好，没问题，好，再见，哎哎，
1: 节日快乐，
0: 哎，好，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讲。嘴唇上有一个血管瘤是吗？是不是四线听众朋友？四线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2: 您好，天赛老师。
0: 您说，嗯，
2: 我是你忠实听众啊，我将近80岁的人了，我这嘴唇底下的长个血瘤，好像有点大。现在原先没有瘤块，长就长吧，我以为啊，现在呢，嘴唇有时候吃饭呢，就好输一下子，就心里激励一下子。我就有点紧张，我想求金和老师给我介绍一个好医生，然后我去查查。
0: 嗯，您得这个有可能涉及到两个科，因为要和咱们嘴唇这个血管瘤的大小有关系。如果简单操作的话呢，口腔黏膜科就可以给你操作了。但如果要是复杂的话呢，口腔黏膜科就操作不了，你得转到颌面外科，他可能要做一些大一点的这种手术。所以这个得由医生去判断。我把两个专家的名字都告诉给你，然后他们去判断到底是这两个科哪个科去看，好吧？如果你自己要是觉得说不严重，那你就到口腔黏膜科去挂木森；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挺严重的，那就得挂颌面外科挂高丽。嗯，
2: 高丽啊，
0: 高丽
2: 那个高丽是高丽啊，
0: 美丽的丽，高丽。嗯，医大二院的颌面外科的高丽主任。
2: 高丽，医大一有吗？
0: 医大一暂时没有登记。嗯。
2: 这一大二的，这是
0: 对一大二的。
2: 听说老师，我跟你说一声，我头11之前吧，我上那个一大一看了，我这完了才给我介绍到皮肤科，我排了一个东西，那个皮肤科说我呢应该到口腔外，
0: 对
2: 呀、
0: 啊，就是口外科嘛，嗯
2: 嗯，对，他说得手术，
0: 嗯，
2: 啊，得上一大二，一大一没有，是不是啊？
0: 一大一肯定有，咱不认识
2: 啊。啊，那你说这我理解了，
0: 嗯，
2: 那一大二叫。高丽是男医生还是女医生啊？
0: 你自己挂号就行，好不好？其他的你就自己都查一查吧。啊，跟你聊到这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等听众朋友，三线上范女士，范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嗯、
3: 你
0: 好，您说，嗯，
3: 那个我想就是麻烦你问一下吧，就是我弟弟那个在舌头上长一个瘤，我想问
0: 一下，也是
3: 一
0: 样的，就是舌头上长的瘤跟刚刚前面那个差不多，它是嘴唇嘛。你这是舌头、
3: 啊、
0: 其实呢它都是由口腔外科来去做的、
3: 啊、
0: 口腔外科就是我们讲的颌面外科、
3: 啊、
0: 是一大对一大二院的口外科的高丽老师让高丽老师去看
3: 啊啊啊
0: 嗯
3: 啊
0: 好不好、
3: 啊、
0: 他就是颌面外科的、
3: 啊、
0: 嗯让他去判断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弄更好
3: 啊颌面外科
0: 对对
3: 颌面外科是吧
0: 对也叫口外科
3: 啊口腔外科吧就是
0: 对对对口腔外科高丽教授、
3: 啊、
0: 嗯、
3: 啊、
0: 让高丽教授去看一看
3: 啊啊啊哎那好
0: 是不是、
3: 哎、谢谢了、啊、
0: 因为要是简单的话呢、
3: 哎、
0: 嗯简单的话呢也是挂那个黏膜科、
3: 啊、
0: 但是他现在不是长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3: 啊、
0: 像瘤似的吗
3: 就像那个黄豆粒儿这么大吧在舌头上
0: 嗯就让高丽老师去看吧
3: 啊
0: 然后我这边再帮您联系一下、
3: 啊、
0: 有变化再告诉你好不好
3: 哎，好好好，谢谢了、
0: 嗯、好，再见。
3: 哎，好的，哎，
0: 嗯、
3: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拿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啊、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
4: 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了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是在五线。五线等听众朋友是讲电梯的事儿是吧？佳阿姨你好，
5: 你好，秦鹤，
0: 你好，您说，哎，
5: 你帮过我，特别感激。
0: 嗯，
5: 老年人吧都没有主张啊，一直想到你。今天，昨天吧，我坐电梯，下午3点左右我坐电梯，完了电梯吧嘎达就到9楼停住了，完了吧又上去了，哎呀，就给我吓的，我就赶紧那个按那个铃，完了吧2-3分钟那个接电话了，完了说维修一会儿马上去。去那么半天也没来，往后又报110，110反正都来了。
0: 嗯，
5: 修电梯的来了吧，就把电梯就是修完了，就是开开门，我赶紧出来了。出来过程中吧，那个电梯是平的，有个像那个台儿似的，没有都下去。
0: 嗯，
5: 结果办卡了，完、
0: 嗯、
5: 我就出来了，我心一抖，是腿也嘚瑟的。后来那个，派出所都来了，完了。身份号的姓名都记上了，说的你别生气，慢慢的找物业谈。完后来吧，半天物业根本都没有来的意思。后来我就生气了，就给物业又挂电话。我说咋发生这样事儿？你们连都不来看一下，怎么怎么地的？后来没办法，他们领导还有房管员都上我家来安慰安慰。安慰完到晚上吧，他说你该看病看病。完了那个我们找电梯维修电梯的给你报销怎么怎么的。我说不是报销的事儿，我说我这人吧，其实是我不爱上医院看病，这折腾完我倒上火，完我也没去看去。到晚上吧，完了就失眠了，就做噩梦了。完后来我就等着找他去吧，我说今天问问你，我还该怎么主张啊？我怎么跟他们谈呢？
0: 嗯，主张就是治疗费呗。您这个受伤有没有治疗啊？有没有住院呢、啊？有没有检查呀？
5: 没有，他让我就吃自己吃点救心丸，反正缓解了，缓解在晚上就睡不着觉了。
0: 嗯，你得因为这个去做检查，这个费用才可以主张的，你没有检查就没有其他的钱了。
5: 那我就不可以跟他们谈，就没有别的。
0: 对呀，你只有检查才行啊。
5: 哎，我这先缓解了，我就不累上医院，我就没去。完了那个，
0: 你必须得上医院的，你要不你光说难受没有依据啊，没有赔偿标准呢、啊。
5: 对呀、啊，我说不知怎么跟他谈，我就先问问清鹤吧，帮清鹤帮我理这个头绪，我都头绪都不知道怎么办呢。
0: 嗯，
5: 你说我现在心吧也不太慌，但是就是腿没有劲儿。我上医院就看一看，上面也看不出啥的，反正我觉着好像看也看不明白，我就没去。没去我特别心里不平衡啊，我说等着他们上班，我叫他过个好节，过上班我就找他去。
4: 嗯，
5: 我说的，我当时我跟那经理也说了，我说我吧就是灵巧，不灵巧那一半我又卡一跤，连下再卡，我就浑身都冒汗呢。他说是，他说要是那啥不灵巧，真能办卡了，怎么怎么地的。他们不来，我特别生气，我就又挂电话了才来的。
4: 嗯，
5: 那不看确实也没有什么票子，也没法。
4: 对呀、啊，
5: 哎，
4: 没有票子呀，你就没有票子，你没有赔偿依据啊，阿姨。
5: 对呀、啊，那我就这么地了，也不用找他们了。
4: 嗯，
5: 我现在还是有点不平衡。
4: 嗯。不平衡吧，你就看他态度。我觉得这事儿吧，他不是那么个大事儿，就是他看望看望你啊，或者是给你点慰问品啥的。假设说物业这边有一些慰问品啥的也行。
5: 啥也没有。
4: 我就说举例子。
5: 安慰安慰我倒不是突击。
4: 但是，你要是说要赔偿的钱，他就得有依据。目前看没有赔偿依据啊，因为咱都没上医院呢。
5: 对，我就没上医。反正我也提出我不爱上医院，我就心想也。啊，救心丸还缓解缓解得了，别上医院了，挺麻烦的。
4: 嗯，
5: 到我这人性格急，我到着急，我这家病了，就得我就没去，没去晚上就睡不着觉，失眠了，做噩梦了。
4: 嗯，
5: 我不管我，我心里真是不平衡，有点。
4: 嗯，
5: 哎，我说这给清河问问，叫清河帮我捋捋这怎么整。我一寻思没有票据，清河也没有办法。
4: 对，是就是没有票子，也没有啥依据、
5: 嗯，
4: 没有赔偿标准，好吗？
5: 嗯，
4: 行，
5: 那就
4: 嗯，
5: 等上班我得找他，
4: 找他，反正也别去很生硬的去理论，反倒把自己气着了，因为你打根儿上来讲，咱们说你也得不着啥嘛，得不着啥，你跟他就是简单说说就行了，深入去理论的话，有获不得赔偿，那干生气。
5: 对，
4: 嗯，是不是？嗯，
5: 民警来了也挺安慰我，他真挺好的。完了安慰说的，阿姨你别生气，你就慢慢跟他们谈。
4: 嗯，
5: 119又给我来电话了，我说已经出来了啊，出来了。他出来你就好好回家休息吧。我觉着还社会真是挺好的。
4: 嗯，行，那咱们先聊到这儿啊、
5: 嗯。那就聊到这儿吧，没办法了。
4: 嗯、好，再见了啊。嗯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三线讲后续，是不是王阿姨？你好。
6: 哎，你好，青河老师。
4: 您说。
6: 还是就是那个篮球的事儿。
4: 嗯。
6: 哎呀，后来我完了，我撂完电话了，我就去投诉了12345。
4: 嗯。
6: 12345完了，你那个把单子接了。
4: 嗯。
6: 接完单子，他就说这工作日吧，我问啥天，他说两天左右。
4: 嗯。
6: 完了，我就今儿个帮8点多钟、9点多钟吧。
4: 嗯。
6: 完了，一个手机电话打过来了。
4: 嗯。
6: 那个手机电话是15663763。
4: 不用说全的，是涉及到手机号，不能是在广播当中说的，你就说啥事儿。
6: 哦哦哦，完了他说的是不是你那个欠你篮球钱的？我说是的。
4: 嗯。
6: 他说的他没有钱，我说没有钱，他现在是不是在营业呢？
4: 嗯。
6: 他说是的，那我说的，那他营业在那个我也找不着啊。他这个是，我现在就是啥怀疑啥，这是不是政府来的电话？是。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还没有政府的单，就有手机号，我就不知道是怎么事。现在我都满脑子都是，就是我这个心这个钱事。
4: 那你跟他核对啊？你说您是哪里啊？你问他呀。
6: 没有啊，我就没有。他在
4: 你回过去啊？你回过去问他，问他你这里是哪里？是哪个单位正在处理？
6: 那我就寻思，他要是政府来，
4: 你就把电话回拨过去就可以了。
6: 那
4: 没有那么复杂。
6: 行。
4: 你问他，如果他说他是。市场监管部门的，问他是哪个市场监管所的，是不是？具体办公地址是哪儿？你都可以上门去跟他核查的呀。
6: 行，
4: 把这个事儿先问妥了，自己先做好准备，然后你再找我，好吗？
6: 好，
4: 好，你别搭子还没一撇呢，到时候这个人也不是市场监管所的，到时候真就是还是这个篮球学校的谁谁谁给你用手机号回了一下子。
6: 那
4: 你就跟他确定啊，你是不是市场监管所的？你是哪儿在哪儿办公的？你这几个问题他含糊其辞的。假设是我给你打电话，你想问我的问题涉及到我单位的事儿，我肯定毫无保留的告诉给你，
0: 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正常上班，涉及到公事公办的事儿，那有啥隐瞒的，对不对？你问我办公地址啊，问我在这个播出节目的时间呢，哪个频率啊，我这些都可以跟你讲啊。
6: 嗯，

0: 但如果你跟他讲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对方不是市场监管所的，那他就会啥也不跟你说，他就会问你问这干啥呀，怎么地的，是不是？你就跟他说你的办公地址在哪儿，我想节后去一趟，当面跟你们去讲。
1: 哦。
0: 你看他会不会告诉你办公地址，是不是？
1: 好，
0: 嗯，
1: 我终于明白了。
0: 你就把你就涉及到他的信息的事儿，你就都问明白，具体是哪个市场监管所，然后他们办公地址在哪儿，是不是？办公电话是多少？你都要了呀。如果他都能够一五一十的给你，那他肯定就是市场监管所的，人家就是假期当中没准都给你加班给你处理的，对吗？人家休息当中也给你处理，用个人电话给你回的，有这种可能性啊。如果他你问的所有的问题他全都不回复，或者你再给他打他的接都不接了，那有可能就是篮球学校的其他人给你回的。嗯，你试试试吧，好吗？嗯，好，再见。然后你弄完之后，确定好了。就是别像前两次似的整那个脱落反账的，咱咋联系联系不上。你确定好了，就这个电话咱们找他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那个电话就是市场监管所谁谁谁的电话，已经确认了，咱们再给人打。要不还是浪费节目时间，你打多少次再你就给来，我现在觉得给篮球学校打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咱们找这个篮球学校前台也找了，工商登记系统的电话也找了，你给我的电话咱们也找了，就所有的电话打篮球学校这边他都是他不接咱们电话的。所以你只要确定那个电话，比如说是市场监管的个人，这个个人电话是一个负责的同志的电话，确认好这个事儿再来给人打，要不别冒蒙打了啊。
1: 哎，好了，
0: 行，好，再见了啊。下一位四线，四线让孙女士，孙女士您好。
2: 哎，
0: 你好，您说。
2: 哎，
0: 嗯，
2: 啊，庆贺，你你好，我是你忠实听众。
0: 嗯，
2: 但是说我昨天吧就遇见个这么个事儿，那个说我想麻烦麻烦你。就我上那个昨天下午上北京同仁堂去那个去买药去了，去买药去了吧，我给就搞那个卡，搞那卡买药嘛，给那个卡插到那里，他说哎呀这怎么没有呢没有呢，完他就给那个卡吧就搞手汗的汗的汗的汗的老半天，说哎这怎么打不出来呢，你上你上哪个没使过，我说哪个都没使过，我怕买假药，我竟上你这个北京同仁堂这个药店来买药了。我他说你多长时间了没来了，我说有半个月吧没来了。他说那也不能也不能打不上啊，完后他又汗汗的不咋打上了。打上以后吧我就他说你给密码打那一下子吧。我那密码吧他就说没有，那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完了他就说了，他说你信着我，你给你那密码说一下子吧，你说我也没多想我就说一下密码，完了他说你用这开支不对，我说我不用这开支，那庆贺有没有啥危险呢？
0: 嗯，你的密码告诉药店了
2: 啊，
0: 尽量不要告诉药店啊。
2: 哎呀，你说这就说了，你说，哎呀妈呀，我这说完了，我就想起来，哎呦我的妈呀，你说我盯着听庆贺这个干啥玩意儿，我怎么咋这么傻子说出来了？你说，
0: 嗯，
2: 我寻思他打这个那个那药，
0: 就把票子打出来就行吧，票子打出来对，就暂时没啥问题，以后不要把密码告诉别人啊。
2: 哦，那是啊，我先问问你有没有啥干啥，跟那票打出来以后吧，完我就看看，完我就求那药店就俩人，完求那人看看，我说就我这个有没有啥干啥玩意，他说没啥，啥事儿没有，这都是那啥玩意，正常的。
0: 他说这就是有监控啊之类的，他可能告诉你没事儿，但是以后这种事儿还是不要做了啊。
2: 啊，
0: 密码自己还记不住吗？
2: 我记住了，打就打不上了，不咋就弄错了呗。你说我都82了，就不打这功就很糊涂了。嗯，你说就把这号码说出来了，
0: 尽量不要告诉别人啊。
2: 啊，那没啥事啊。
0: 嗯，不确定。
2: 啊？
0: 不确定，我也不知道他要你密码干啥，这不确定。但是卡不在你手里了吗？你也没卡不现在在你手里吗？
2: 搁我手里呢。
0: 去查一查余额，看余额能不能对上，余额能对上就没啥事。
2: 我这余额是对上了，余额对上了，他告诉我，他说的你这卡有点消磁了，你自己去换一个新卡去吧。他说让你孩子换个新卡。
0: 上银行去升级就行，上银行升级成三代卡，升级成最新的医保卡啊。
2: 我就去，这是他说你是上得上指定那个银行，得上

0: 以后但是还是不要把密码透露出去，自己记好，好吗？
1: 是是是，
0: 行不行，阿姨？好嘞，啊，那行，好，聊到这儿，再见，
1: 谢谢。
0: 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继续来聊，好吗？直播电话87996984，一会儿继续听听大家分享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是在五线上等候的听友啊，五线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您好，听哥。
0: 嗯，您说。
2: 我始终都想咨询你，他今天就终于鼓起勇气给你添麻烦来了。
0: 嗯，您说。
2: 就是我这几年都是腰以下的凉的特别厉害，这腿呀天天的那个贴着那个热贴，还接了都凉，完上身吧出汗热的厉害，哎呀有一点那啥都往往冒汗。我想上哪个医院看看能调好我的病呢？
0: 嗯，不好调。您这种情况多大年龄啊？过了60以上咱们上老年科可以看一看。
2: 64了。
0: 那你就上一大二院找老年科范英老师去看吧。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2: 是吗？
0: 对，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2: 哦，好嘞。
0: 啊，范伟的范，老鹰的鹰，范英啊。嗯。
2: 啊，好，我记下了。
0: 好，
2: 再
0: 见。
2: 谢谢。
0: 下一位是三线，三线上87岁，陆女士，陆女士你好。
3: 哎呀，庆贺老师好。
0: 嗯，您说。
3: 我今年呢，想请你啊，给我推在医大二院推荐一个眼科大夫，节后都可以，你看好吗？
0: 嗯，医大二院眼科是吗？
3: 啊，对呀。
0: 医大二院眼科的话呢，您去找一下医大二院眼科那个孙大卫老师。
3: 孙大卫，我记下哈。
0: 对，
3: 孙大卫，好。
0: 孙大卫啊。
3: 他过节的时候他能上班吗？
0: 过节的时候不一定吧，你得提前查一查，因为过节他们可能会值班。
3: 哦，
0: 对，一般就是过节期间他们是打乱的，
3: 哦，
0: 就不是按照原来那个出诊时间出诊，所以过节期间你最好提前查一查。
3: 啊。

0: 好，
1: 好不好？
0: 用他的名字查吗？
1: 对，孙大卫，
0: 啊、
1: 孙悟空的孙，大小的大，
0: 啊，
1: 卫就是卫生的卫。
0: 啊，
1: 嗯，好不好？啊，
0: 可以。
1: 好，
0: 我要如果能挂过去，我还得请庆贺老师帮帮忙。
1: 哦，行啊，嗯，您先挂上这个号，
0: 啊、
1: 挂上号再说。
0: 啊，好的，好的，
1: 好不好？
0: 啊、
1: 嗯，
0: 好，
1: 行，
0: 啊、
1: 好，再见啊、哦，
0: 嗯，
1: 好，我们接下来 ，W 老师联系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这位崔女士啊，刚才说那个独生子女奖励的事儿。好，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还是要听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家庭工作的问题啊，或者是生活情感的问题啊，嗯，或者是正在困扰您的一些其他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说啊。直播电话再来重复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您继续拨打就可以了，87996984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呢还在和咱们听众朋友进行电话确认啊。我们请进这位在无线。吴先生，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是您。刚才您讲那个独生子女奖励的事儿、
2: 啊，
1: 就是我在接前面电话的时候呢，咱们编辑一直在帮您去查，查完之后呢，他把这个东西发给我呢，我看了一下。其实我看了一下，我个人理解啊，不代表咱们官方的回复，因为官方咱们现在就是联系区啊，还是联系市这个卫生健康部门，咱们现在是联系不到的。得节后去联系，但是我看了一下，就是各级政策，你比如说呢，就是国家级的政策呢，它一般给的是指导性的意见，
2: 嗯，
1: 那么下到各省，然后再到市，再到区，它都会有认定的确认指南。那么看到省级政策的时候呢，我看到它写的是什么呢？就是本人或配偶曾生育子女。他有这么一个本人或，那么您就是符合条件，因为他这里边就是本人或配偶嘛，对不对？他是有一个或字儿，那就代表着是你生育的孩子还是你丈夫的生育的孩子就都符合政策，这能理解是不是？然后接下来呢，我就继续看，我说那你，我让编辑去查，我说你给我查一查，咱们尽量查区一级的或县一级的政策。那我们真的在哈尔滨市巴彦县人民政府的政务公开，它有这么一个最新的一个公告，哎，就是前一段时间出的，它讲的是2027年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包括奖励扶助制度的审核还有资格确认的指南。你看这是不是就是区县一级的？那么区县一级的，你看它的第一条讲的是1933年1月1号出生的夫妻双方或一方，第二条讲的是农业户口或被界定为农村居民。你看它第三条明确写本人曾生育子女，2016年1月1号之前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且之后再未生育或收养子女。第四条就是现存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或子女均死亡，现无子女。第五个就是年满60周岁。你看他的第三条里边，他明确说的是本人曾生育子女。
2: 嗯，
1: 你看他这个县级规定当中，他就明确了，也就意味着啥呢？就意味着我们讲县一级，他肯定有本县或本区执行过程当中的工作指南，这能理解。
2: 哦、
1: 所以就是乡。它只是初审，县最终是审核确认的，而且县它也是颁布这个执行依据的，就是本县它肯定是颁布执行依据的。所以我才跟你讲，如果是巴彦县的话，那你看人家明确说了本人曾生育子女，是不是？你这说的也很清楚了。对呀、
2: 啊、
1: 人这里边就写了呀，第三条写了本人曾生育子女，他就没有写本人或配偶曾生育子女怎么怎么地的，他没有这个政策。你可以去查一下省级政策当中倒是有本人或配偶，但那个我看到编辑给我发那个文件比较老了，不是近些年颁布的。比如省一级的文件想要改的话是比较难的，因为它可能需要层层的审核呀，还要有一些会议的一些召开呀才能够去更改的，能明白？
2: 啊，明白。
1: 所以说县一级的呢，县一级的他执行本县规定的话呢，他会有一些具体的执行的指南，这个指南当中我们看到就是部分的县和区，他在执行过程当中的确提到了，就是这里边是本人曾生育的字样，这就是我们讲的，要不然就是得办收养手续，要不然就是得是自己生的孩子，所以在执行过程当中的确会存在着，有可能我认为有可能会存在着区之间的差距，我们讲这个行政单位就是要讲到区之间是有差距的，各区可能就不同了，所以我的建议还是这样的，我的建议呢，你还是应该在节后咱们去联系的话呢，得联系区，因为乡它只是执行部门，乡一级、镇一级、村一级是这样的，就是本人申请，村和居委会进行初核，村叫初核，核就是核实的核，我先核实一下这个材料不是假材料没有问题，我往上报，报的话呢，乡镇一级的政府部门呢，它是初审，它要审一下，没问题，那我报县里边进行确认，有问题我就给驳回，所以呢，你的问题是村里边初核认为没有问题，所有的材料都是真实的，给你报了，报了之后呢，到乡里边给你打回去了，乡里边认为不行，这个不行，他是继父、继子女不符合，给打回去了，然后你又咨询了县里边，那县里边呢，他又感觉是可以的，但是他又没有给你明确的校准，对不对？就等于说区一级，那我们就得让区一级做回复，如果区一级说行，他这个符合，那就得联系乡里，让乡里就别给你打回去，让你往上报，报的话县里边区里边通过了，你就可以获得这个补助了，但如果说要在巴彦县的话，那就不用往上报了，因为巴彦县人家那个政府网站上已经出文了，我看到了哈尔滨市巴彦县人民政府的政务沟通一个这个通知公告里边就写了，关于2027年的认定里边就写到了，说本人曾生育子女，那明白这个意思？那如果要是在巴彦县，在哪也不用找了，人家文件都颁发出来了，除非在哪根上质疑他文件就不符合省级规定，那这个就难度就太大了，你能明白这意思吗？
2: 嗯，
1: 所以整体的思路就是可能区县执行过程当中它是有不同的，那我们已经查到了巴彦县的，那您是哪个区呢？
2: 我是呼兰区。
1: 您是呼兰区的，那咱们就得等到节后去联系一下呼兰区卫生健康局，
2: 好吧，
1: 让呼兰区卫生健康局说一下他们2027年的执行政策的依据，这里边到底是本人还是本人或配偶，是不是就得看这个了，考不考察本人曾经生育过孩子的经历，这个让他回复，他要如果是回复好，我估计他也得查，有可能接线的那个同志啥的，他本人也不一定能够确认好这个政策，他可能也要跟他们的主管领导啊去商量这个情况，商量好之后呢，咱等人回复，回复呢只要是呼兰区说你没有问题，那咱们就可以跟乡里联系了，是不是？让乡里呢就把你这个材料呢初审之后递到区里，呼兰区去审核确认，你才能最终发放。所以咱们综合来看，就是问题出现在乡政府在审查过程当中认为你初审不应该通过，给驳回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才出现你这个呼兰区说，那我都没看到你的材料啊。他的意思就是我没看到你的材料，你乡就没有通过，你都没有送到呼兰区里来，就这么个意思。
2: 对，
1: 是不是？嗯，那行，整体情况就是这样，那咱们就得节后再看看呼兰区当地的政策是什么样了，好不好？
2: 好，
1: 嗯，
2: 谢谢，
1: 那行，好，再见啊。
2: 好，
1: 再见。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 做出的六味神丹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

0: 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
1: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梦在说，清河你好，我有问题问一下，在拼多多上买药了，但是他们要求上传身份证件信息，这可信吗？我想问一下您。好的，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呢咱买处方药，那平台官方下单的时候呢一定会要求我们实名的，因为这个是法律的强制要求啊。但如果是买一些非处方药品啊，是不强制要你的身份证的，所以你得看一下你买的是什么。不，比如说啊，你买的是一些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抗生素啊这种处方药，那么网上售药的话呢，它必须要实名登记的，因为它对于处方是有要求的，而且要核验的购药人的身份，并且呢还要在线给你开电子处方，那还要有这个药师审方，这个流程啊必须在整个过程当中它是完整的才可以，好不好？那你自己审查过程当中你要看一下你的身份证件是不是传到了拼多多的平台，传到平台基本问题不大啊，你不要私下去传给药店啊。再有一个呢，要看清你买那个店铺的资质，它有没有互联网药品销售的一些服务资质啊，这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个看你买的是什么，你要看看你买的是不是处方药，这个要确定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的听众朋友，五线上是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2: 你好清河老师。
1: 您说。
2: 那个我妈她那个经常夜间做梦，完了说梦话。
1: 嗯。
2: 完我寻让您给看看，咱们推荐一个老师医生，您去看看。
1: 那看一下睡眠科的。睡眠科的话呢，你上医大二院挂一下睡眠科朱延梅老师。
2: 朱延梅，
1: 对，但是他好像假日当中不出诊，前两天有听众问我来着，我还看了一下，他好像得节后才能出诊。朱呢就是朱德的朱，延是延安的延，梅是梅花的梅。
2: 哦，朱延梅。
1: 朱延梅啊，用名字去搜索他啊。嗯，
2: 行，谢谢您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哎，再见。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医生的出诊情况啊，出诊情况。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你比如说呢，第一个触诊信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是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我看一下刘老师的触诊情况，我手机里还存了，我还真给大家查了一下啊。这个是普外科的专家，他专门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的这位教授。那么他呢是在过节以后啊，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的南岗，周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啊，这个是这位专家的触诊情况。那么他呢是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然后我看了一下，他有一天加诊呢是加在了10月10号，10月10号那天呢他增加了一天医大一群力的出诊。那1号到7号他就不出诊了啊，整个假期当中他不出诊，然后10月10号增加一天在医大群力，然后过了10号以后呢，就是星期二在医大南岗，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就是周二医大一南岗，周三医大一群力，周二医大一南岗，周三医大一群力，就这么一个轮换出诊，好吗？像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值班专家、大会主席，非常知名，而且呢手术经验很丰富，每年的手术例数多，像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他都能做，包括呢像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是这种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可以呢找刘天佑教授，他是用新方法 TEM 治疗术给大家做以治疗。再有就是像便秘、痔疮找他看是更没有问题的啊，像便秘、痔疮都可以找刘天佑教授，而且呢他出诊呢是非常专业的，再加上态度又很好啊，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慕名找他去看。那么他挂的这个科是什么科呢？一个挂普外科，医大一的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医大一的普外科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或者是挂医大一的便秘科啊，排便有问题的啊，便秘科，便秘科也可以的，好不好？痔疮、便秘、结肠肿瘤、直肠肿瘤这几个疾病都可以找医大一刘天佑啊，医大一刘天佑教授，这个是他的触诊信息啊，这个是刘天佑教授。另外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妇科王立双老师，这位是医大四的专家啊，王立双老师。那王立双老师呢，他是1号和3号10月的1号3号假期当中就这两天出诊，其他的时间是不出诊的，11当中只有1号和3号这两天出诊，其他不出诊，过了11假期呢就星期1、2、3、4、5都出诊。所以女性患者如果是患有女性的万一白斑这个疾病，想找一个知名专家看万一白斑，那就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他呢是看万一白斑的专长专家。很多听众朋友呢之前啊到一些不太知名的或者是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落下病根啊，耽误病情的，诱发癌变的，回头还得到专业的大医院去看，那你就到医大四。医大四呢到哪个院区呢？就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它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出诊，是专看女性万一白斑的专家。而且这个疾病呢也不用到北京上海走那么远了啊，不用到北京上海走那么远了，在咱们家门口，在哈尔滨本地您就可以看这个病啊，就不用咱们再到北京上海去了，在咱们家门口啊，在哈尔滨本地就可以看女性的万一白斑，好不好？这个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医大四的妇科的王立双老师，王立双老师在医大四的妇科出诊看女性的万一白斑，11假期1号3号出诊，其他时间不出诊，过了11假期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啊，这个是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见到王立双老师呢，你还是可以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啊。这个是王立双老师，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了啊。
1: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

0: 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好，那听众朋友想要订咱们山楂丸的场外电话，尤其是前段时间这个山楂丸不是断货了吗？很多人一直没有买到，是因为咱们这个山楂丸呢，董宇辉老师直播间卖的咱们同款山楂丸，所以山楂丸今年销量就是一下子涨上来了。很多听众朋友呢经常断货买不到啊，咱们就现在听到了山楂丸就去买，因为这个山楂丸呢价格又那么便宜，其他渠道都已经涨价了，都卖到138呀、158呀，甚至还有168、198的，但咱们还是99块钱，价格是不涨价的。然后主要是啥呢？咱也没给大家减量，咱们卖这个套组几年前就是99 12盒，现在还是12盒啊，现在还是12盒，还是99，各位听众朋友啊，还是99 12盒，所以大家放心去买，放心去订，而且还是保真版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版的，也就意味着咱卖这个产品呢，它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就生产的配方工艺啥的你都得符合非遗要求，就是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卖的同款山楂丸。随着这个全国销量激增，因为有些直播间一卖，像董宇辉老师直播间的一卖就是几十万单，所以他经常断货，趁着有货呢咱们就可以定制一套，价格还这么便宜啊，效果还不错。非常关注自己的胃肠营养的呀，或者上厕所不太好的呀，都可以吃这个山楂丸，可以常年吃一点。这个山楂丸呢，订购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三线上是黄女士，黄女士您好。
2: 哎，您好，请喝。
1: 您说。
2: 我的胃有毛病，然后你让我挂的1-1南岗分院的陈莹莹，我就10月4号已经挂上了，是9:30到10点的，麻烦您给我告诉一声。
1: 好的，挂的陈老师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行，没问题，我帮你说一下，你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2: 我叫黄丽。
1: 美丽的丽吗？
2: 对，美丽的丽。
1: 好，放心吧，啊，
2: 好，
1: 那行，
2: 谢谢，
1: 没问题，
2: 啊，
1: 好，哎，再见，
2: 另
1: 外呢就是郭明老师的出诊情况我跟大家要说一下啊，他的出诊情况实际当中也是有调整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看一下郭勉医生，这个是1-2院的神经外科大主任，尤其是擅长治疗什么呢，像偏瘫啊，就中风之后的偏瘫，这里面包含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框框，就这种表现的都可以找1-2院的神经外科的大主任郭勉医生啊。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呢还是非常专业的，尤其是像很多听众朋友找他看病的话呢，你会发现他之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包括呢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再加上郭老师呢他看病也很仔细啊。另外呢诊疗经验很丰富，因为他毕竟是1-2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嘛，博士生导师、教授，所以呢在神经外科领域呢是很有名的、很知名的一位专家。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就这些疾病找他看都是没有问题的，都可以找1-2院的郭勉医生啊，郭勉医生。那么他这个名字要说一下，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啊上下结构，上边是帽子头，书写的时候呢就写日字的日就可以，下边写免费的免啊，上下结构的字儿，加冕仪式的冕字儿，

0: 加冕仪式的冕字儿啊，这个字儿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全名两个字叫郭冕。节后出诊的信息呢是每个礼拜一出诊，他只有周一上午出诊，只有周一上午出诊啊，星期一上午出诊，这个是郭老师的出诊情况，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但是10月1号到7号他排班在6号，11当中是6号出诊，11假期6号出诊，过了11就恢复每个礼拜一出诊了。我再说一下郭老师，11假期是6号出诊，过了11假期恢复每周一上午出诊，挂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教授，他看的是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包括医师报啊对他的这个从医经历都做过专题报道的。另外就是看各种脑肿瘤，还有就是中风之后的偏瘫、半身不遂、走到夸框，就这些疾病都可以找医大二院郭冕医生。他擅长做微创手术，是通过微创手术方法去做治疗，好吗？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咱们节目提到的这些专家呀，大家都可以呢见到专家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啊，给大家打个招呼啥都是没有问题的，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1: 你好金鹤。
0: 你好。
1: 我一个朋友患有脑血管瘤第七 C7 段，我请你麻烦你
0: 让他上医大二院挂神经外科郭冕。神经外科郭冕老师他是6号出诊，10月6号出诊。对，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过了11呢就是每个礼拜一出诊。
1: 哦，
0: 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郭冕啊。
1: 哦，好，谢谢。
0: 好嘞，好，哎，再见。好，听众朋友，那节目最后呢想订黑膏场外电话预定一下就行了啊。好，听众朋友，天儿越来越凉了，温度一天比一天低，如果大家正在被各种像关节骨头引起的疼痛所折磨，那我们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辅助用上少林寺的大黑膏。这款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销售多年了，而且呢现在正是用大黑膏的时候。少林寺的大黑膏以前被称为黑玉断续膏，市面上呢有很多膏药，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少林寺的产品呢？首先它配方不同，因为它是少林寺多年武僧研发出来的，有悠久的历史，它的配方呢是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精选百种草药熬制萃取精华，每一贴膏药都要经过60天的熬制萃取才能制作完成。我们也知道武僧是有从小习武的习惯，所以说呢它的关节磨损啊是比较常见的，为了保护关节就研发了这样的大黑膏。那我们的关节磨损程度肯定达不到练武那种程度，但是呢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像关节不舒服呀，我们想让关节活动自如啊，这是我们的心愿。那厚厚的大黑膏呢非常有药劲儿。第二个呢就是它舒服，而且呢来得快，十几分钟贴上之后就感受到黑膏对我们的关节的保护了。而且呢像很多运动员包括呢热爱运动的人，关节磨损疼痛都会用它，不耽误后面的运动。第三呢就是有难得的优惠政策，咱们都能用得起，抓住这个好时节。以往这个大黑膏一盒的价格是168元，五盒呢是一个周期，五盒呢是15袋30贴，市场价格呢是840元。今天团购价格各位听众朋友199，去年还卖299呢，今年是199的特惠价格。膏体面积大，膏体厚，贴上正宗的少林黑膏。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一共才199元，199元。想要订购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少林黑膏卖了好多年了，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包装盒，包装盒上有少林两个字，然后有一个呢，类似于像宝塔状的这个标志，下面就写着什么叫少林寺注册商标。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是少林寺自己的产品才可以写少林寺注册商标的字样。然后包装盒上呢会画着少林寺的形象，还会画着呢卡通的武僧的形象。这个是咱们的少林黑膏的包装盒，一定要看好，少林寺的保真标志，少林寺的注册商标。电话5879-1984，5879-1984。天儿越来越凉了，现在正是用黑膏的时候，场外电话5879-1984，199元五盒。那每一盒里边呢是有3袋，每一袋里边有2贴，那么加在一起呢，每一盒里边就是6贴，五盒呢就是30贴，五盒呢是15袋，30贴，199，5879-1984，5879-1984。外地想要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

0: 8984 5879-1984。
1: 这是咱们黑膏啊，另外呢订点山楂丸也可以的，山楂丸就更便宜了啊，山楂丸99块钱，所以根据你的需求啊，订这个黑膏的话呢就是199啊，大家可以买黑膏，黑膏之前都是299的，现在199，然后山楂丸呢是99块钱，大家都可以订，这两个产品的订哪都可以啊，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2: 三弟大僧，二哥小心，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剧小龙虾。
3: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6: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3: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6: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3: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6: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6: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6: 街路无言，
3: 初心滚烫，
6: 旗帜所向，
9: 城府华章。
10: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域。

0: 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逆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这段时间呢，很多人也都感觉到了哈，自己身体上有很多营养匮乏所导致的没劲儿、没精神，或者呢是自己身体上所产生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每天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教您做一些既有营养又美味的常用的家常菜，更好的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去保驾护航。另外呢，我们身体如果缺乏了某一种营养元素的话呢，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从缺了营养元素开始，逐渐的就开始大量的营养匮乏，最终导致病症需要吃药的时候，就已经是营养大量匮乏之后的结局了。所以说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先来建议大家在每一天，都不是说哪个季节了啊，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要注重我们营养的均衡。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是一条新闻啊，说从明天开始，咱们吃早餐的时候要稍微调整一下，为什么呢？哎，咱们一定要吃上一个鸡蛋。因为鸡蛋呢，不仅是厨房里的百搭食材，还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营养素，被誉为全营养食物。只要您鸡蛋不过敏啊，蛋白质不过敏。近日啊，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每周吃1到6个鸡蛋，可以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哎，这个听着是不是值得您去跟着我一起做呢？每天一个鸡蛋有助健康。上述研究啊，纳入了8756名70岁以上的参与者，其中 2.6% 的人每天吃鸡蛋， 73.2% 的人每周吃鸡蛋， 24.2% 的人很少吃鸡蛋。研究人员随访5.9 年之后发现，与不吃鸡蛋的人相比，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人，无论是水煮蛋还是煎蛋，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和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29%和15%。你看看啊，就是还是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人，肯定要比那些每天不吃鸡蛋的人要好一些，对不对啊？在不同人群身上，鸡蛋也有着不同的影响。另一项研究发现呢，说每周摄入5个以上的鸡蛋，二型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28%和32%。如果饮食保证均衡搭配，健康效益会更加明显。另外一项来自广州的病例对照研究显示，每天吃一个鸡蛋有助于降低痴呆的风险。肥胖人群早餐吃一个鸡蛋，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降低餐后血糖，还可以减少午餐及一整天的热量摄入。有媒体把这个鸡蛋呢称作是世界上最营养的早餐，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夸张。一个鸡蛋几乎集齐了生命发育所需的营养素。首先，完美的蛋白质模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老年与临床营养室的主任张坚表示，每个鸡蛋呢有6到7克的蛋白质，含人体需要的全部必需氨基酸，而且与人类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相近，吸收率高达 99.5%， 堪称完美蛋白质模式。另外，这鸡蛋呢还是维生素的全家桶，因为鸡蛋呢含有多种维生素，比如水溶性的维生素 B2、B9，也就是叶酸，还有 B12，脂溶性的维生素 A、E、K 等等。而且呢，国人维生素 A 和 B2 普遍都是摄入不足啊，吃一个鸡蛋就可以补充每日所需要的至少10%，所以鸡蛋还是少数天然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呢。还有就是胆碱可以为我们的脑力加油。这个胆碱呢是合成乙酰胆碱的一个重要原料，对大脑啊神经系统的发育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足够的量来满足日常所需，需要食物去补充。所以专家表示了，一个鸡蛋当中的胆碱呢是多少啊，176毫克，两个便接近摄入需求了。像孕期哺乳期妇女摄入适量的鸡蛋有助于孩子的脑发育，儿童青少年适量食用鸡蛋呢可以提高记忆力和注意力。
鸡蛋里边还有一个好东西是什么？叶黄素，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金辉就说了，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等抗氧化物质可以帮助视网膜免受自由基的损害，降低患有白内障和黄斑变性的风险。这些人体无法自行合成，只能通过外界去摄取，所以鸡蛋便是一个很好的来源。还有就是丰富的优质脂肪，一个鸡蛋的脂肪含量约5克，主要集中在蛋黄里面，其中呢含有欧米伽3脂肪酸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卵磷脂含量丰富，属于高密度脂蛋白的重要成分，可以促进脂肪和胆固醇的代谢，避免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是血脂调控的帮手啊。此外，你像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E 以及叶黄素、玉米黄质，都是脂溶性营养素，配合蛋黄才被高效吸收。所以啊，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早上要加个鸡蛋，好处多多。当然鸡蛋也有多种做法，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当然更重要一点，刚才我们说了啊，鸡蛋里边所含有的维生素 E 是特别需要我们身体去补充的。为啥要这样说呢？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好多人都不了解维生素 E 是什么东西。维生素 E 它其实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具有抗氧化等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抗氧化，说到抗氧化，很多人就知道了，我们人体其实就是一个逐步被氧化的过程。我这样一说，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只要咱们整个的人体是暴露在空气当中的，你就是一个被氧化的过程。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苹果不切开的时候啊，整个的带皮的苹果你就在那儿放着，哎，哪怕是放到冰箱里，时间长了，苹果皮是不是慢慢都抽抽巴巴的了，表面全是皱纹呢？这就是一个苹果完整的苹果氧化的过程。而把一个苹果从中间给它切开，你看看啊，空气氧化它有多快。就是那个苹果从这个中间给它剖开之后，那个剖开那个面儿，你把它就放到空气下边，哪怕是放到冰箱里，它也会逐渐的变得发黄发黑，这就是氧化的过程。而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啊，置身在空气当中，每天都是要接受氧化的，就是这些自由基在逐渐的侵袭着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啊这个五官，我们整个的器官，包括五脏六腑，对不对？身体的各个组织都是在逐步的被自由基氧化的一个过程。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比较愿意吃含维生素 E 的食物，维生素 E 含量多的这个食物他吃的比较多，这个人不光从外表上看就显得年轻，眼睛更有神了，没有什么这个视网膜眼底的一些这个病变，皮肤呢看着也更有弹性，更有韧性了，头发呢也不是那么枯燥分叉啊，更有光泽弹性了，那身体就是五脏六腑也更加健康了。为什么？因为维生素 E 维持着你整个身体，包括你的皮肤、你的脏腑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抗氧化的作用啊，所以人体是不能缺乏了维生素 E 的。为什么说小孩不用吃维生素 E 啊？因为小孩他是逐渐生长的一个过程，他的身体里还不缺维生素 E 呢，对不对？哎，等到人到了这个，比如说女性朋友过了25岁以后，好多爱美的女士朋友会保养的，上了25岁之后，30多岁之后就开始坚持

服用维生素 E 啊，或者每天做面膜的时候，哎，洗完脸洗完澡的时候，在脸部和这个身体上去涂一些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呢？为什么他们的皮肤那么光滑细嫩水润亮泽呢？就是因为它涂到表面，帮助你表面皮肤抗氧化，它吃到身体里，帮助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血管、你的各个组织器官一起去抗氧化，所以维生素 E 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东西。当然缺乏了维生素 E 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问题有多少啊？皮肤问题，这大家都知道，皮肤干燥粗糙，老年性的皮肤瘙痒啊，有的一些干燥的季节啊，那一脱了裤子，这个腿小腿呀，就前面那个腿骨啊，都特别特别的痒，那裤子上面全都是白屑，掉了很多的皮屑，对不对啊？这都是缺乏维生素 E 所导致的皮肤弹性降低。还有老人是什么情况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不光是你的血液里边的血糖含量高，伤口不容易愈合，你体内维生素 E 含量大量下降的时候，你哪块刮个口啊划破了啊，或者哪块磨破了坏了之后，特别不容易好，这大家明白了吧？这也是维生素 E 啊大量缺乏所导致的。因为维生素 E 它具有抗氧化作用啊，保护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啊，对不对？你皮肤的氧化抗氧化能力下降了啊，缺乏维生素 E 了，那皮肤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有的人那挠的呀都一道一道的血淋子都结痂了，对不对？另外缺乏了维生素 E 还会出现免疫功能的下降。如果你缺乏了维生素 E， 它因为它能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啊，啊，免疫细胞在其实说白了它靠着维生素 E 来支撑着它，如果你维生素 E 缺乏了，免疫系统没有活力了，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懒汉，每天都是垂头丧气，对不对？哎，它不好好的给我们来站岗，去抵御外来的细菌病毒的侵害了，所以就很容易出现感冒和流感这些问题吧，对不对？另外缺乏了维生素 E 还有啥问题啊？神经系统的问题。因为维生素 E 它还能维持我们神经系统的正常结构和功能。就是神经系统是什么呀？就表面体感的，对不对？比如说肢体感觉异常，偶尔会就出现麻木了，这块刺痛了，那块烧灼感了，完了皮肤看着还没有什么回事，没怎么地，对不对？这就是神经系统的一些功能受到影响了。有的人严重了，肌肉无力，行走不稳，突发性的一下子就感觉崴了一下脚啊，或者一条腿就支撑不住了啊，就差点卡了，就都是维生素 E 缺乏在神经系统方面的一些表现。还有就是认知功能减退，就是经过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啊，维生素 E 缺乏可能与认知功能减退有很大的关系。什么叫认知功能减退呀？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拿东忘西啊，出门转向，从这屋走到那屋，想不起来自己要拿啥，要干啥去了，对不对？哎，这都是很多的，都不是中老年人，人到中年就出现的问题，这就是维生素 E 缺乏，跟我们的认知功能的减退有很大的关系。还有生殖系统的一些表现，还有眼部的一些表现，比如视网膜的病变，维生素 E 的抗氧化作用啊，有助于保护眼睛的视网膜免受氧化损伤，缺乏维生素 E 可能会增加视网膜病变的啊，这个发生风险，影响视力。另外，眼肌麻痹有好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缺乏了维生素 E， 眼皮抬不起来啊，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眼部的病变，哎，就是单纯的缺乏了维生素 E， 眼皮子没劲儿，总是耷拉着，哎，这也有很多的情况是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导致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稍后大家呢也可以多注意听我的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都哪类食物，哪些食物是富含维生素 E 的，我们应该怎么吃，一会儿呢我们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食物当中啊是含有维生素 E， 但是它远远不够我们这么大个身体所利用的，所以建议30岁以上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和已经步入中老年的啊，这个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都要把维生素 E 给它补充上。而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向大家隆重推出的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特别值得大家去选择。为什么？因为你在药店、保健品专卖店、大型商超啊，去买那维生素 E 软胶囊，大多数都是进口的，都挺贵啊，一瓶88，一瓶98，一瓶108，也就吃一个月的服用量。而在我们节目当中199能拿到6瓶，吃6个月的服用量啊，一瓶是60粒，一天吃2粒能吃6个月的这个服用量，对不对？一瓶吃一个月吗？如果说啊是年轻人，我一天我就吃一粒的话，那就是能吃正好一年的服用量了，对不对啊？199块钱。

0: 也就出去吃顿饭钱，出去吃顿大排档，现在吃个烧烤羊肉串的，是不是啊？都得个一两百块钱吧。哎，你把它买回来吃上，而且它是有蓝帽标识的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啊，一天吃一粒儿，是年轻人，中老年朋友要一天吃两粒儿啊，一天就吃一次就行了，199块钱六瓶，199块钱六瓶，你去横向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好多人啊都知道吃维生素 E 带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对不对呀？缺乏了维生素 E 带给我们身体这个很多的这个病症方面的伤害，症状啊来的都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难受。你别等它缺的更严重了，我们才想起来去补，对不对？中老年人都要吃啊！你到这个医院啊，有一些老年性慢性病的，不管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呢，是甘油三酯高啊，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啊，对不对？啊同光半甘氨酸啊，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不正常啊，好多的医生都建议您配合着，除了他给您开的药，配合着用药之外，还用一些维生素 E， 对不对呀？而且维生素 E 的这个软胶囊，它的好处还不仅仅是内服外用啊，也是特别好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美容养颜，对不对？中老年朋友皮肤瘙痒，皮肤特别干燥掉皮掉屑的，哎，洗完澡之后给他把那个胶囊剪开，直接挤出里边的液体涂到身体上，效果非常好。我自己啊亲身体验，屡试不爽。就这个季节大家觉不觉得后脚跟容易特别容易干容易裂呀，你就把咱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啊就一粒给它剪开，两个大脚后跟全都能洗完脚之后泡完脚之后啊全都能抹的特别多，而且还剩呢。哎，抹它一个礼拜的时候，哎呀那脚后跟老光滑细嫩了，老舒服了啊，穿丝袜都不刮袜子了。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告诉我的小方法小妙招哈，特别好。等有时间我再教教爱美的女士朋友用维生素 E 做面膜吧。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以前就吃过各种品牌维生素 E 的，但是觉得都比较贵的，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尝试着买一下咱们有蓝帽标识的，大家都知道啊，有蓝帽标识的相对来讲要比普通不带蓝帽标识的价格会贵很多，你到药店去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啊，大多数都得88、98、108一瓶，就是一个月，而咱们这一个月的量才合到30多块钱，199块钱六瓶啊，每瓶是60粒，一天吃1到2粒，199块钱一组，是6瓶，吃6个月的服用量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孟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2: 那个、为什么意？
0: 维生素 E 软胶囊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以前你买过其他品牌的吧？
2: 啊，在咱我是老听众
0: 啊，老听众了啊，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可能是也咱们这个您也吃过，广州白云山经销堂的有好多人都吃过，行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广州白云山经销堂的药业，我们跟大家这个说过吧，它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并且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品牌跟我们合作了好多的产品，非常非常棒。那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也经常会见到经销堂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对不对啊？但是在我们节目里边买这个价格会相对来讲合适一点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啊，您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是不是
3: 啊？啊，对，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五线孙先生，您好。
4: 哎，您好，我订2组。
0: 2组维生素 E 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它是带蓝帽标识的软胶囊，带蓝帽标识的软胶囊。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给我的维生素 E 现货的量并不多，等我换说其他产品了您就订不上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现在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5: 啊，
0: 哎，张女士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5: 啊
0: 啊，
5: 我要问你，我这个80多岁了。吃那个维生素 E 行不行啊？
0: 可以啊，越大年龄段的就越应该吃啊。阿姨你还得一天吃2粒呢，要年轻人一天吃1粒就行了，您得一天吃2粒、然后天天吃、挨盘吃啊，认真吃非常好。
5: 我有白内障吃行不行？

0: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如果说这种抗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东西早介入，你不就早，那可能你还是有白内障，可能就比之前白内障得的晚那么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明白了阿姨啊。哎，啊，可以一天吃两粒，坚持吃啊，随餐吃就行了。
1: 我第一种，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定上了，阿姨等着接电话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2: 您好。
0: 哎，要定维生素 E、哎、哈。
2: 对，我定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啊。哦哎、
2: 嗯、
0: 好,
2: 好，
0: 再见。三线的于女士，哦，手机尾号是3513，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孟女士，手机尾号是9933，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订的是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嗯、
0: 好，再见。六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4: 96瓶是不是、啊？
0: 199块钱是六瓶，没错，每瓶是60粒啊。年轻人吃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要吃2粒啊。哎，
4: 行，
0: 随餐吃就行了。好嘞，预定成功了。
5: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2，
0: 199块钱是6瓶，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是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抓紧打电话吧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2787，已经报上名了啊。刚才电话特别热，好多听众朋友都没打进来，甚至有私信都发到我这里了。现在打，现在有两个空线，有一个空线，现在有一个空线，你现在打，打不进来，你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我们导播老师是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接，就你遇到无人接听的时候，是他正在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电话呢。等他接完那个，切到直播间再接您的电话，所以你一直按个电话的重播，就一定能打进来哦。欢迎的是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
6: 我订一组维生素 E
0: 软胶囊哈。好嘞，不麻烦，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于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要
7: 订
0: 维生素 E， 好嘞，
7: 订一组
0: 维生素 E 软胶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7: 哦。好嘞，
0: 好嘞，
7: 谢谢，
0: 别客气、哎。六线的宋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哎。要订一组维生素 E、啊、是不是、啊、
8: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嗯、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
8: 好
0: 再见。二线的季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啊、
9: 对，我订一套。
0: 好，一套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吧。199块钱是六瓶，一组是六瓶啊，一天吃两粒，吃6个月的服用量啊。199块钱吃6个月的服用量。欢迎三线的何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啊、
10: 是、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
10: 谢谢、哎、
0: 别客气。好，再见。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1: 你好，海兰、
0: 哎、
11: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维生素 E，
0: 嗯，
11: 我吃什么那个蓝莓叶黄素都在咱们电台店的，
0: 他俩可以一起吃，没有关系的。
11: 还有那什么那个 B 族，那些就是所谓的这些都能一起吃吗？
0: 你别说这些，我不知道这些里是啥，就你现在告诉我的啊。 B 族
11: 还有高、啊、还有钙。
0: 你听我说、嗯、阿姨，就是你跟我说的这些、嗯、B 族啊，还有那个维生素 E 呀、啊、还有你前面又说了一样啥了，蓝莓叶黄素啊，都没问题啊，可以一起吃，他们都是属于维生素当中的一员，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缺了哪个都不行啊、哦、啊，你就一起吃就行了，可以，没问题的。哎，
11: 维生素 E，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是，我知道了，都是咱们的老听众，都是咱们的老听众，都是回头客。欢迎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12: 哎嘿，
0: 哎，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阿姨？
12: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
12: 哎。
0: 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刘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3790，是不是要订维生素 E？ 好，听广播去了。大家打进电话的时候呢，听着电话听筒里海兰的声音叫您，因为咱们的播出有20秒延时，所以你一直听着广播，咱俩沟通会有障碍啊。刘阿姨，手机固定座机那个3790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现在有空线，没有问题，你就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吴女士，您好。
13: 海兰你好。
0: 哎。 欢迎您。

0: 另一组那个
1: 维生素 E 软胶囊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0: 好嘞，
1: 好嘞，感谢参与。六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你好，我也订一组
1: 维生素 E。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四线的杜女士，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 B 族。
1: 啊，订 B 族维生素啊，不是维生素 E， 是不是啊？
4: 啊，对，维生素 E
1: 啊，维生素 E 哈，
4: 对对对，
1: 因为这两款产品咱们都有啊啊，然后
4: B 族我现在我有
1: 啊，家里还有，就是你想再配合着维生素 E 吃，对不对？我明白了，
4: 哥一起吃行吧？
1: 咋不行呢？可以呀，没问题的啊，放心吧。
4: 我也是吃那个什么，就是就管心脏那个
1: 啊，辅酶 Q 十。你看
4: 啊，
1: 就是说我们团购这些产品的时候都如数家珍的，看来都是老用户回头客，可以，没问题。
4: 这个都能一起吃吗？
1: 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都可以随餐吃。就是你吃着饭的时候，喝着粥的时候，一会儿吃一样这个，一会儿再加一样那个，可以，没问题的啊。它其实跟食物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只不过是在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给你浓缩到一个小药片或者一小粒胶囊里边了，然后给随餐吃进去，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咱们的这个产品跟它、对对对，就是随餐吃效果好啊。你吃饭的时候它不都是食物吗？对不对？都是食品级的呀。哎，就随餐吃的效果好。跟
5: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我抓紧接电话吧，因为咱们直播间电话已经全满线了啊，我抓紧接好，让后边的听众能打进来啊。六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203，抱歉啊，您久等了，正好赶上广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曲女士，你好。
6: 喂，
1: 哎，要订维生素 E 哈？
6: 哎，我想问问，嗯、维生素 E。是对什么有好处呢？
1: 哎呀妈呀，我刚才介绍老多老多的了，
6: 我没听着。
1: 它主要这样，我告诉你啊，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大方向，它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可以有一个抗氧化的功能。抗氧化是啥意思呢？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你刚才可能没听节目啊，就说那苹果放时间长了，表皮是不是会皱皱巴巴的，就像人体的皮肤有皱纹一样。那你就说这个苹果置身到空气当中，它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被氧化的过程，我们人体也会被氧化，但并不是说你补充上维生素 E， 你的皮肤啊，只有你的皮肤是可以不被氧化的。我们整个身体五脏六腑，你的五官，你的各个器官都是会被自由基氧化的。那么经常吃或者是体内维生素 E 足量的，经常吃含有维生素 E 这一类食物的人群，他衰老的就慢，不光是皮肤看着衰老的慢，他五脏六腑衰老的也慢，因为维生素帮助它抵御自由基抗氧化了，明白这意思了吧？所以大的方向是这样。当然人体啊，各个组织器官被氧化之后所产生的不同的这个部位出现不同的症状，我刚才讲了一大堆，可能你没有听到，等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讲一讲，你注意听节目行不行啊？
6: 行
1: 好，
6: 明白了
1: 啊，给您报
6: 上一组吧，
1: 啊，给您定上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三线的张女士哦，手机尾号是0765，预定成功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一组维生素 E 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199块钱六瓶。199块钱是六瓶啊，199块钱吃六瓶，一天吃一粒吃一年，一天吃两粒吃六个月，半年服用量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大家自己打电话去订。敲黑板了，现在我要跟大家说知识了，大家得准备好笔和纸来进行一下记录啊。说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有很多，那么都有哪些呢？

0: 我们看看来自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营养科的洪东旭副主任医师跟我们介绍到了，你像啊，比如说水果、蔬菜、坚果、肉类，维生素 E 属于脂溶性维生素，能够对机体内的激素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同时呢，也属于抗氧化剂之一。都什么东西有维生素 E 呢？第一就是水果，一般呢包括猕猴桃、奇异果、苹果、鸭梨、柠檬、葡萄、草莓和芒果等，这些水果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维生素 A 等成分，能够间接的增加皮肤的弹性，起到一定的美容养颜的作用。第二就是蔬菜，蔬菜里边都包括啥呀？西红柿、胡萝卜、菠菜、卷心菜、莴苣、菜花，这些都含维生素 E， 其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E 等成分，每天适当的吃一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肠道蠕动，从而缓解便秘的现象。来，我们先接听电话，接完电话继续跟大家去讲，还有好几大类呢。欢迎四线的郝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买一组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
1: 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5588，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我要订一组维生素 E。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好的，
0: 好，感谢参与。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大家自己打电话就行了。刚才我说了两大类啊，一类是水果，一类是蔬菜，第三大类就是坚果类的，一般包括什么？像松子儿啊、核桃啊、花生啊、开心果啊、榛子呀、芝麻呀、瓜子儿啊，啊，这些其中都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维生素 E 等成分，适当的吃一些这类的这个坚果，能够补充机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第四类就是肉类，一般包括牛肉啊、猪肉啊、鱼肉啊，还有动物肝脏等等，其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以及维生素 E 等成分，适当的吃一些肉类，能够间接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那你像其他的食物都包括什么呀？像豆制品，包括黄豆啊、豆腐啊，以及植物油，像玉米油、花生油等等，也富含维生素 E。此外呢，像谷物类呀、像燕麦呀、高粱啊、玉米呀等等，也存在着大量的维生素 E。这些食物呢，还存在多种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比如说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等，也是机体热量的重要来源。如果身体上出现像皮肤苍白呀、水肿啊、黄疸啊等等这些症状，就表明体内维生素 E 缺乏，非常非常严重了，建议及时的去医院营养科来就诊，进行维生素 E 的检查，进行食疗的同时还可以遵医嘱服用维生素 E 软胶囊等啊这个比较成分含量高一点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如果出现皮肤就是那种苍白、惨白、水肿、黄疸，那都是维生素 E 缺乏的过于严重了，咱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再来进行改善啊。身体上如果缺乏了一些维生素 E 的一些这个症状，那我们就及时的去进行纠正。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3: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3: 我姓张。
0: 我给您，
3: 跟你，我有你的微信。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维生素 E 软胶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4: 你好，金属维生素 E、
0: 维生素 E 软胶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感谢参与，再见。
5: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赶紧打电话预定吧啊！咱们今天这款维生素 E 软胶囊是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静修堂品牌，我不用多说吧，咱们有太多太多的产品都是跟他合作的了，不用多说了，大家自行去了解就行了啊！国货之光，而且这款维生素 E 软胶囊是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平时我们可以做哪道菜呢？莴笋炒鸡蛋，莴笋里边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鸡蛋里边更含有维生素 E 了，对不对呀？ 啊，准备那个大莴笋一根就行，小莴笋准备的两根，对不对？哎，三个鸡蛋，然后把这个老根那个部分往下切一。

0: 一些，把皮呀、用那个刨刀就土豆挠子都给它挠干净了，对不对？把莴笋呢，给它切成片之后，然后给它洗干净了。锅里边放水啊、把水烧热烧开之后啊，把这个莴笋放里边去给它焯一下水，这样炒的时候呢就更容易熟了啊。过一遍水焯，哎，鸡蛋呢磕到碗里，人口多就多放点鸡蛋，人口少的话两三个就够了。放到鸡蛋里，鸡蛋给它打搅碎了，放到碗里之后放一点啥呢？放一点点盐，把这个鸡蛋呢单独的去调一下味儿。放一点点盐，把鸡蛋单独调一下味儿，然后把蛋液呢打均匀了。再有我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你平时炒鸡蛋的时候，要想让这个鸡蛋更加蓬松，哎，你说这个饭店炒那个鸡蛋怎么看着啊那么蓬松，那么软，那么鲜嫩呢？自己在家里炒这个鸡蛋，为什么炒的感觉死个钉的呀？那就是第一，搅鸡蛋的时候，除了放一点点盐啊调味之外，可以放一丢丢的白醋，一丢丢，不能放多了，放多了的话呢，这鸡蛋它就酸了。对不对啊？就醋它本身是酸味的嘛，啊，就是那个五度米醋，那个白色的白醋啊就可以，放一点，你看你那个鸡蛋有多大量啊，对不对？你要是三个鸡蛋的话，放十克，五到十克的，这样说您就明白了，大概知道多少了吧？那个白醋，放点白醋，然后把那个鸡蛋呢给它搅松散了，然后先炒这个鸡蛋，鸡蛋呢就是。给它火热，这个油热了，把鸡蛋倒到锅里的时候呢，不要用筷子一直去搅，拿那个平时炒菜那个铲子呀，从一侧往另外一侧去推，把它边上凝固起来的呢给它推到另外一侧，然后呢那个稀的不都流到边上了吗？然后再往边上去推，就这样的话它熟得快，没等它全熟呢，有 80% 的成熟的时候，把这鸡蛋先盛出来啊，鸡蛋先盛出来，然后锅里呢留一点底油，把咱刚才焯好那个莴笋呢放到锅里，加一勺盐调味儿，给它炒一炒，然后呢加不一点点的盐啊，贼小那小勺的一勺盐，完了再加一小勺的生抽去提一下鲜，然后啊莴笋炒的差不多熟了的时候，把那个鸡蛋再倒到锅里翻个个就出锅。哎，就这么简单，莴笋炒鸡蛋。好多人到那个市场上去看过那个莴笋，回来不会做呀，给我发微信了，海兰呐，你能不能教教我们莴笋咋做呀？这不正好今天赶上这时候了吗？因为莴笋里边也含有维生素 E， 鸡蛋里边也含有维生素 E， 教给大家去做这道莴笋炒鸡蛋，非常非常的不错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学会了吗？抓紧打电话来预定维生素 E 软胶囊啊，蓝草帽标识的199块钱六瓶，一个月的服用量啊是一瓶才合三十多块钱，你平时到药店买的80多、90多、100多呢，对不对？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问一下，这个维生素 E 含量高不高啊？
0: 你一天吃2粒的话，是中华营养学会给我们的指导用量，按照那个科学配比来的，告诉您一天吃1到2粒，年轻人吃1粒，中老年朋友吃2粒就可以了。如果说啊，您没有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导致什么样的疾病的情况下，这个是完全够量的。如果说因为维生素 E 缺乏已经导致很多，比如说那个肝炎出现黄疸了，那你就得上医院去开大夫给您开的那个维生素 E 的药物，明白了吧？所以如果说不是那个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日常保养保健的话，就是咱们这个含量2粒就足够了，不要多吃，也吸收不了啊，吃那么多啊。
1: 好了，那您就订一套的
0: 给，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广州白云山精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才199块钱六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维生素 E 和咱们那个辅酶 Q10， 有听众朋友发微信问了啊，维生素 E 和辅酶 Q10 能一起吃吗？可以呀，而且维生素 E 和辅酶 Q10 我都是建议大家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的，我都建议大家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的，尽量不要到晚餐的时候吃这个辅酶 Q10 和维生素 E 啊，要尽量是早餐和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啊。
2: 823-23112，822

0: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就是脚后跟出现皲裂的那种情况，用的这个维生素E的妙用啊。那我再来说一些啊，爱美的女士朋友，平时做水疗面膜的时候啊，做这个脸部的水疗面膜的时候，可以把咱们的维生素E软胶囊给它剪开一粒，把里边的液体挤到那个面膜里边，给它搅拌均匀了，直接敷到脸上。特别特别的好。还有中老年朋友啊，皮肤瘙痒的，这个呢大家一定要记着，皮肤瘙痒的，尤其是就是那个肉比较少贴着皮和骨头的那个地方啊，有很多人那都挠破了，那是真难受啊啊！有的皮肤瘙痒，有的呢这个天气干燥一点的时候掉皮屑呀，不敢穿黑衣服，黑衣服一脱下来那一抖了哗哗的，哎，就这种情况之下，我都建议你，咱们这个维生素E软胶囊你不仅要内服还要外用啊，每次洗完澡之后把你那个瘙痒的部位什么都不加啊，洗完澡之后趁着皮肤上那个水还没有干透的时候，把咱们维生素E软胶囊给它剪开一粒，就直接用里边的原液给它挤到你皮肤瘙痒爱瘙痒那个位置，然后就用手涂抹，慢慢把两手的手掌啊，手心搓热了，手心搓热热乎乎的时候，然后把它推开，就在皮肤瘙痒那个位置按摩它10分8分的，让它充分吸收。你连续都不用多说，你连续试它一个礼拜，你看看你皮肤爱瘙痒啊、干燥啊、掉皮屑的这个位置，就在这个位置去试，试完了用咱们维生素E啊软胶囊试完了之后，你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它的抗氧化功能是非常之强大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人体置身到室外，你暴露在空气当中，你就是一个被氧化的过程，对不对？为什么说那个苹果呀，把它切开之后啊，被这个氧化，那个里边那个苹果瓤啊，很快瞬时就黄了。你就说自由基侵袭到啊这个人体之后，你看不见，你摸不着，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被氧化的。那苹果跟咱人体其实就是一样的。对不对？所有生物体在这个自然界当中都是一个逐渐被氧化的过程啊！你不切开的苹果，外边有皮儿保护着，它是啊，慢慢慢慢的，可能就是抽巴了。就像我们人的皮肤一样，年轻人的皮肤、小朋友的皮肤，光滑细嫩、水润亮泽，富有弹性，而且不抽巴。为什么？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自由基啊去侵袭，它被氧化的时间还短，体内的维生素E还不缺乏，所以它的皮肤是嫩嫩的、光滑的、软软的、有弹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维生素E大量匮乏了，而外界的自由基它还继续的氧化着我们整个的身体，不光是皮肤，不光是皮肤。你看啊，还有叔叔阿姨们给我们发微信说，维生素E就是美容养颜的吗？当然不是啊，有很多慢性疾病的患者到医院去治病的时候，医生给您开药的同时，还会额外建议您去吃一下维生素E。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对我们很多的组织器官都有影响。那你想一想，你的心脏怕不怕氧化？你的神经、骨骼、皮肤啊，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眼睛怕不怕氧化？对不对？眼睛被氧化的一个过程啊，不仅仅是叶黄素要保护它，维生素E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啊。尤其是眼睛白天一直在睁着眼睛，对不对啊？太阳光、灯光对于我们眼球、眼底视网膜的辐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你不是说单纯的吃一个叶黄素就把它就抵御了，叶黄素是帮助抵御蓝光的，而维生素E是干什么的？是阻止自由基对您的这个侵袭的，哎，对您的氧化是让它减缓的。为什么平时你看刚才我介绍了很多维生素E，富含维生素E的一些食物吧，对不对啊？就是经常吃这些东西的，喜欢吃啊，这个比如说水果里边的猕猴桃、奇异果、苹果、鸭梨、柠檬、葡萄、草莓、芒果，蔬菜里边的西红柿、胡萝卜、菠菜、卷心菜、莴苣、菜花啊，坚果里边的松子、核桃、花生、开心果、榛子、芝麻、瓜子儿啊，肉类里边牛肉、猪肉、鱼肉、动物肝脏，是不是？还有豆制品、黄豆、豆腐，哎，玉米油、花生油、谷物类的燕麦、高粱、玉米。愿意吃这一类食物的朋友们，那你会发现它比别人可能衰老的要慢一些 啊，肉、蛋、奶、水产类都是富含维生素 E 的，对不对呀？它会比同龄人看着更年轻一些，但我要跟你说的是

0: 一个特别扎心的事儿，他不仅仅是外表看着比同龄人年轻，因为他愿意吃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他表面是我们神经啊，整个组织器官的皮肤是最末梢的一个器官了，对不对？皮肤上你都看着比较年轻，那么他内部的五脏六腑看着就更年轻，为什么？那是先接受啊这个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啊这个器官，对不对？皮肤是最末梢的器官了，它都能表现出来，是不是？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人体避免不了走向衰老，但是呢我们可以延缓它衰老的步伐，不是单纯的皮肤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骨骼，你的这个神经都在逐渐的被自由基去氧化，没有办法，只要你置身事外，你能在一个无氧的环境里面是能行吗？生存不了，那就憋死了，对不对呀？只要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生存，就避免不了被自由基侵袭，被氧化，咱们阻止不了啊被自由基氧化，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氧化我们的步伐，大家明白了吧？这道理多简单呢。而维生素 E 就是脂溶性的维生素，起到了就是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是不是？不多说了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它是有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有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才199块钱六瓶，平时买它这一瓶要60-70块钱啊，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好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也都看得到。那当然你如果说买一些其他品牌，包括一些进口品牌啊，一个月维生素 E 软胶囊的服用量那大概是80-90块钱，甚至100多块钱的价格，而在我们节目里边，一个月服用量才30多块钱，一天1块多钱，对不对？哎，所以说哪儿省出来这些199块钱，中老年朋友吃半年，年轻人吃一年的服用量啊！更何况它不仅是可以内服，还有很多外用的小妙招。等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维生素 E 软胶囊外用的小妙招其实还有很多。那我也建议大家啊，我也建议大家其实你可以这个自己去上网查一查，对不对？哎，你去了解了解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东西。你平时干燥的时节，平时擦脸的时候，往脸上擦乳液或者面霜的时候，你都可以把这个维生素 E 啊，拿那个牙签儿或用针给它扎一个眼儿，哎，挤它两滴。混在那个乳液或者面霜当中，用手啊给它揉开了之后，手掌也揉热了，然后均匀的拍到脸部，哎，你试一试，你看看这个皮肤能不能好很多，对不对？还有就是头发比较干枯的啊，容易断的干，就是容易分叉的啊，那种干干巴巴的那个头发，洗头发啊，洗头发的时候啊，这个或者是护发抹护发素的时候，滴它几滴或者一整粒的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给它放到那个护发素里边，在发梢那块好好去揉一揉也可以，哎，揉它3分钟，然后冲洗掉了。或者你头发非常非常干的情况下啊，头发洗完了之后还没吹干之前，把咱们的维生素 E 软胶囊给它剪开，里边那个液体啊，我觉得一粒软胶囊能用3-4次，我自己的切身这个感受啊，因为我头发量不是很大，所以我一粒软胶囊我能用3-4次呢，把它扎个拿牙签扎个小眼儿，哎，一次给它挤它2-3滴，挤到手心儿，头发洗完了之后要吹的时候，还没吹的时候，在发梢啊，把这个维生素 E 软胶囊里边那个液体挤出2-3滴，搓到手心里，然后抓一抓发梢那个位置，把发梢那个位置都抓上，完了不用洗不用冲的，直接吹干就行了。你会觉得你那个头发老滑溜了，老顺滑了，不是那种干干巴巴毛毛糟糟的了，您试一试就知道了。所以你看看维生素 E 它是不是好东西，它在外表都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抵御自由基抗氧化的作用，在我们的身体内呢就更多了，是不是？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马上就没有了啊！87996984，六线的陈女士，手机尾号是66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199块钱是6瓶，来自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这款软胶囊是带蓝草帽标识的软胶囊，维生素 E 软胶囊。年轻人的话，因为一瓶是60粒啊，年轻人上了25岁以上，想保养保养咱们的皮肤的话啊，那么想要更加的年轻态的话，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上了50岁的中老年朋友，无论男女，每天都要吃2粒，所以年轻人这一组吃一年，中老年朋友一组吃半年，才199块钱，也就出去吃顿羊肉串的钱。吃顿羊肉串，我告诉你啊，就是那些烟熏火燎，尤其烤糊的那些羊肉串，对于我们身体的侵害呀，那都是自由基呀，不光是空气当中的氧化呀，侵袭我们人体的自由基多了去了，对不对？对于我们人体侵袭，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负面作用的啊，氧化我们身体的东西太多了，所以维生素 E 抗氧化的小卫士非常非常不错啊。马上就没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你想订都订不着了，赶紧打电话吧。欢迎三线的尹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软胶囊是不是？
2: 对对对，订一套。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2: 好的，
0: 哎，
2: 好的，
0: 好嘞。嗯，感谢参与，再见。哎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又来大杂烩大拼盘了，有问到了海兰娜辅酶 Q 十有没有货呀？有问到叶黄素，我听那个人说对眼睛好，我没订过，你也给我订上，跟维生素一起送来吧，可以。我看看啊，还有问啥的，还有问酸枣仁的能不能订。你这样吧，问导播老师吧，好不好？问导播老师，有现货直接就给您报名预定，然后连同这维生素 E 啊，这一两天就直接都给您送到家了啊。199块钱一组，是6瓶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西兰花和口蘑，它俩呢一起炒可以，没有任何问题。放点盐，放点黑胡椒粉，口蘑和西兰花里边都含有维生素 E。现在的水果，牛油果、芒果、桑葚都可以。燕麦。对不对？肉蛋奶、水产品，水产品是啥呀？鱼呗、鱼虾呗，这一类的都是含有维生素 E 的啊。我们适当的都可以去稍微多补充一些，但是有一些脂肪含量过高的，我们有这个高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的食物，你就得注意点。比如说胆囊炎，说我都知道那个鸡蛋好、蛋黄好，我一天吃好几个，那你胆囊炎它也接受不了啊，对不对？还得是。吃食物的时候酌情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但是营养品它这个富含维生素 E， 这里边不含胆固醇呢，没有高胆固醇的东西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啊。带蓝草帽标识的维生素 E 软胶囊，199块钱6瓶，马上就没了，抓紧打电话。六线的杨女士你好。
3: 喂，
0: 哎，杨女士，要订维生素 E， 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着接电话哦，给您送到家，哎，再见。四线的潘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E 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4: 好了，
0: 好嘞，感
4: 谢
0: 参与，别客气。还有最后的两分钟，大家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应该维生素 E 还有最后的六组左右，还有我们刚才统计了一下数字啊，现货应该还有六组左右，所以想订维生素 E 软胶囊的，赶紧打电话，199块钱六瓶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订吧啊！最后的六组199块钱六瓶，能订上就是现货。这六组如果订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下一回现货什么时候到货的时候，我在节目里边说的时候您再订啊！现在还有六组的现货，抓紧抢就行了。好了，今天我们的幸福味道到这里要跟收音机前的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关注。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6: 石长青头戴弼法冠，把雷霆救出了法场，用单刀把这一帮乡马削伤了不老少。这一帮贼吓得可了不得了，这一定是妖怪呀。这功夫听有个女人说话：“爹呀，怎么了？”金翅大鹏盖世英说：“孩子，山上好像是闹妖怪呀，看不清楚什么模样，把我们人削伤了很多。”“
7: 哦，妖怪？什么妖怪呀？”
6: 姑娘一看前边白花花的，看不清楚什么模样。姑娘由打身上拿出迷魂手帕来，啪，冲着前边就抖了一下。石长青正好是下风头，
7: 阿嚏，
6: 打了一个嚏粉，哭通倒下了。石长青啊，闻上了迷魂药了，倒地下，帽子摔掉了，本模样露出来了。姑娘到跟前把这帽子可就捡起来，一看这帽子挺好看，有几颗珠子，他就把它揣怀了。再一打量，倒下的是一个穿白的小伙，也就20刚挂零吧。姑娘一看这个小伙怎么这么大的本事啊，姑娘站着正发愣呢，这一帮贼可全急了，每人每把兵器全亮出来了，就把他乱刀分尸了吧。姑娘一摆手：“且慢，先别杀他，是我把他拿住的，把他绑起来算了。”旁边过着人把石长青就绑起来，姑娘由打身上又拿出一包解药来，一捻，噗，把药包捻开了，一吹，吹到长青的鼻子上。石长青阿嚏阿嚏，又打2个喷嚏，石长青就把眼睁开了， 这时候已经被人家把他呀就给绑起来了。盖世英说，孩儿啊，咱们不能留他，这个小子好像是小八义当中的一个。爹，不管是谁，他有这么高的本事，先不能杀他，我得研究研究，他还是奇门遁甲呢，还是会隐身术呢。爹，把他交给我吧，由我来处置他。丫鬟，把他带走。
8: 好吧，孩儿啊，那你就把他推去。
7: 好，我走了，走，推着他。
6: 盖娇娘领着丫鬟，推着石昌青就往后山去了。这功夫啊，雷霆根本没走。雷霆想，这个长青为了救我，怕长青吃了亏。雷霆在远处房上趴着往下看，看长青被拿住了，自己犹豫了一会儿，我是打呢我是跑呢？打，手里头没兵器，再说我跟人家拼，我死到这儿也救不了长青。又一合计，我还得回去，得跟状元把这事儿说明白。雷霆想到这儿啊，赶忙就离开了苍君山，直奔安平镇。来到了长圣殿，见着了陈景龙，把这个经过一说。周景龙说，你回来了也算万幸，昌青虽然说被他们拿住，眼下不是没死吗？我看见可是没死，被这丫头推后山去了。我五哥上山主要是打听老人家电龙电不云怎么样了。雷霆，你知道不知道老人家现在山上怎么样？雷霆说，我不知道，他没跟我压到一个山洞，我也没看见这位老爷子。那好吧，看起来这盖娇娘不单说武艺高强，他还有意外之术。据你说，他拿出一个红绸子手绢来，啪一抖，那肯定是迷魂药了。阮英说呀，那肯定是迷魂手帕，啪一抖，人闻上马上就昏迷过去。阮英啊，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啊，看了看花云平，没往下再讲，心里头可想到了，要有我嫂子陈青秋在这儿，我们就不怕盖娇娘了。因为我嫂子陈青秋也会使迷魂手帕，会使就会解。我们现在啊，人家要是拿迷魂手帕跟我们在一块儿，要站起来，啪一抖，叫我们谁趴下，我们谁就得趴下。我们没有解药啊。这阵多盼望我嫂子陈青秋来呀、啊，但是我嫂子跑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人家也寒心了，我六哥呀待人家一点好处也没有。算了，阮英半天没说话，这心里头是想这个事儿呢。此时此刻呀，大家伙的心里头都在想到陈青秋。花云平呢，他也想到了，但是他假装无动于衷，他们说话好像没听见。周景龙告诉雷霆，快休息去吧。雷霆说，我准备想办法再救五哥石长青。那慢慢再说吧。早晨他们吃了点饭，殿西兰来了。
7: 远哥哥，我爹在这儿没有？
6: 殿西兰就进了宫厅。阮英说，西兰呐，你快坐下，我们正想找你去呢，老人家没回家吗？
7: 没回家呀，我寻我爹到公馆来了呢，我爹是不是高山出事了？
6: 阮英说，现在我们正在合计呢， 昨晚上五个石长青上山就为了打听这个事儿，一去没回来，被人家把他给抓住了。
7: 被谁抓住了？
6: 被盖娇娘。
7: 这个小丫头骗你，她管我得叫叔叔呢。我上山上看看怎么样。
6: 阮英叔，你歇一会儿再说吧。
7: 哎，你多大了？
6: 他一眼看见金棍了。
7: 金棍说呀，我12岁了。我也稀罕，咱俩都稀罕。你属什么的？
6: 金棍说，我属猴的。
7: 你属猴的，我属猫的。咱俩同岁，你怎么属猫呢？那猫比猴还伶俐呀。你净瞎扯，咱俩都属猴的。你是小白脸，我小黑脸，咱俩真是一对儿。
6: 倒是小孩啊，俩小孩在一块儿叽叽嘎嘎。他乐了一会儿，他又想起来了，
7: 我爹也不怎么地了，也不回来，不去洗了。
6: 阮英说呀，你先别着急，咱们商量商量。电西兰说呀，我得上山，到山上我打听打听。一个呢，我打听那个姓什么习哥哥呀，看他有没有事。再有一个，你看看我爹出事没出事，我去看看去。阮说，用不用我们跟你几个人去？
7: 你们跟我去能行吗？我自己去，他们拿我说老实话还不能当外人，我去了。
6: 阮英也不放心呐，小兄弟你这么小，恐防万一要出了事儿，不能出事儿。盖世英还行，他对我还可以，我就到山上，就是打听不到消息，也不至于死在那儿。那我走了啊。电西兰离开了他们这帮弟兄，除了电房，就来到了苍君山，过了飞云桥，进了寨门，谁也不敢挡他呀。
7: 你们告诉盖世英，就说我来了。
6: 楼兵赶紧头里去了，报告金翅大鹏盖世英小少爷电西兰来了。这时候西金哥在金翅大鹏的耳朵那小声嘀咕了几句，大哥，电西兰来了，老前辈的宝刀您放到哪儿了？可别被这孩子给看见，他发现了这个宝刀他就得拿走啊。我放这个地点很保险，他不会发现的。电龙电不云的滚珠劈水电光刀，喝醉的时候盖世英就给摘下来了，不能叫老头带着宝刀，要带着宝刀他们就治不了了，所以宝刀早下下来了。他们也怕宝刀被孩子发现，这时候电西兰就进来了。
7: 大师兄，我爹呢？
6: 西兰呐，过来过来，坐到我这儿来。西兰呐，我师娘

0: 好吗？我不用，你不用问我那些，我问我爹呢，我要见我爹。小兄弟，我师父啊，总也没到山上来过，我为了尽尽我的孝心，在山上呢，就他老人家多歇息几天，然后我再送他回家。你还不相信你师兄吗？我师父在山上保证不会出事的。
1: 谁相信你的鬼话？那你把我爹叫出来，叫我看看。
0: 不能叫他老出来，你也不能见他，因为老人家现在不想见任何人，他老需要好好休息。
1: 胡说！你还我爹，你给我爹！哗啦！
0: 他小手照定桌子上一划了呀，把茶壶茶碗全划了地下去了。西兰，你真是大胆！
1: 你敢怎么地？你不还我爹，我今天全给你砸喽！
0: 盖世英啊，这气上来了又压下去了。西兰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老师在家呀，恐怕不安全，因为小八义这帮小子也是特别狠毒，翻脸不认人呐、他们是想利用我师父苍君山叫我们交出珍珠观，叫你师兄伏榜。我老师做到了，对他老人家没什么说的了；老人家做不到，他们肯定对我恩师要下毒手。我是当徒弟的，对我老师不能尽孝，我也不能给我老师找麻烦，叫我老师为我把命给搭上。我把他老人家在山上给保护起来了。西兰呐，你快回家，对我师娘说明白，等过几天我把小八义弟兄全抓住，把他们都宰了，就把我老师送回家下。西兰呐，听明白了吗？
1: 你胡说八道，你们是想把我爹整死，你坏了良心了。
0: 西兰，你骂我，你说什么我也不生气，你就像我的亲兄弟一样，
1: 你少来这一套吧。你要有良心，你能把我爹给压起来吗？
0: 你胡说，我怎么把师父给压起来？
1: 那怎么看不见了？
0: 盖世英啊，怎么着对孩子也不发火，这么哄那么哄，但是电西兰呢、这小孩他心眼挺多，他心里想啊，我也不能跟他们闹僵了啊，要是闹僵了这个山呐、我就来不了了，我得留条后路啊。心里他也想到了，就冲盖世英这个人，我爹不会出什么事儿，他们肯定把我爹呀不知道安排什么地方不让我爹出来的，这倒是真的，可是不至于杀害我爹。一想我应该时刻而止，
1: 我爹没有了，我管你要爹，你还我爹。
0: 兄弟别哭，保证没有事，来吃点饭，一会儿回家我给你拿点钱啊。
1: 行，那我爹几天能回家？
0: 最多五天。
1: 那五天要不回去，我就跟你算账。
0: 那行那行，
1: 那我饿了吃点饭吧。
0: 小西兰心眼多呀，这孩子在大厅里呀、跟这帮乡马一块儿吃了点饭，他想在山上啊打听打听消息，可是啊什么消息他也打听不出来，他想挪一步总是有人跟着他，盖世英还哄着他。他在山上啊整个待了多半天，太阳眼看往西斜了，要黑天了。盖世英告诉西兰，师弟呀、你住到山上吧。
1: 我不住了，我回家了，我去见我娘去，要我娘给不放心了。
0: 那也好，西兰回家告诉师娘，叫他老人家放心， 我师父是安。

0: 然无恙，听见了吗？
1: 听见了，师兄，你好好侍奉我爹。
0: 你放心吧，别在前面走了，在后面走离家近，我还怕你吃了亏。状元府的这帮小子，他们也是特别狠毒，记住了吗？小眼睛卡巴卡的，变起来心里有数。
1: 记住了，那我在哪儿走啊？
0: 出南寨门，用船送你回家啊。派两名头目把卞锡兰送出了南寨门，旁边摆过一只小船来，卞锡兰就上了船了。这两个头目摆着船啊，小船就开到了对岸。这时候天早就黑了，少爷您慢走啊。腾，小孩跳上了岸去。
1: 回去吧，
0: 这两个头目把船就拨回来了。小孩站到岸边，他看着船已经走远了，他自个儿心里合计，我是回家呢，我还是上公馆呢。孩子转回身来就往正东偏点南就走下来了，因为他们家呢就在苍君山的东南上。孩儿走了一段路，心里又一合计，我回家先告诉我娘，我不能先回家，我得先到公馆跟哥哥们把这个情况说明白，我爹确实被他们可能是软禁起来了。孩子合计他又想再上公馆，这心正在考虑这个事儿的时候，突然在前边有一个黑影直接就奔着孩子来了，这个刀就奔孩子剁来了。小孩一仗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之风，这个刀来还砰一闪，这个刀剁空了，唰唰唰，连着就三四刀。这孩子啪啪啪往旁边一闪，就躲开这个刀，噌，小孩一纵身出去够七八尺远。卞锡兰由打身上把小铜锤就拿出来了，一看前面这个黑影啊，就冲到他的眼前，不过三尺远了。这个人是穿青挂皂，脸上是青纱蒙面，看不出模样来。这小子摆刀又奔卞锡兰剁下来。卞锡兰一想，这小子是干什么的？哎呀，孩子突然有一个念头，大师兄啊，我承认你对我不错，你疼我，你手下这帮歹徒可狠毒啊，他们知道我上山上来对他们是不利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啊，是不是他们跟踪来的，在这儿等着要杀我呀。哎呦，孩子想这刀这个快哟，这小子身上这个灵力呀，锡兰呢，我怕打不了他呀。孩子在这儿着急呀，这小子刀又多来了，孩子用小锤招架打了几个照面啊，孩子就脚着前边嗖了一下子就知道暗起来了，因为这是黑天，在树林子里头啊，刷，这个东西好像眼看到跟前了。一丈小孩啊，个儿也小，孩子耳朵眼睛都好使唤呐，啪往旁边一躲，这个镖算没打正，给孩子胳膊上头啊穿了一道血槽。哎呦，孩子一咬牙撒腿就往正东下去了。他现在是人荒不宅路，也不是上家跑，不知往哪儿跑了。孩子撒腿就顺着河边往东边下去了。孩子往东边下去了，这个黑影在后面是紧追不放。小孩腿够快的，孩也不知跑出多远来了，累得浑身都是汗了，脚着胳膊这个疼啊，孩子看有一棵大树，顺着树就爬上去了。这个黑影来到跟前呢，没发现孩子上树，在这周围转了半天没找着这个小孩。孩子在树上看他可看得很明白，

0: 死我了。
1: 织妞听房门响了，出来两个小尼姑，一个老师傅。小尼姑挑着灯笼，老师傅后边跟着。
2: 徒儿啊，刚才听见扑通一声，好像什么东西掉咱们院里头来了，去看看。
0: 哎呦哎呦，
1: 老师傅来到电线杆的跟前，徒弟拿灯笼一照，
0: 师傅，这是一个小孩啊。
1: 弥陀佛，善哉善哉。哎呦，我认识啊，这不是电龙老施主的少爷吗？你不叫电锡兰吗？
0: 系我，我系电锡兰。
1: 少爷呀，你这是怎么了？
0: 有一个歹徒把我打伤了，又不是什么暗器，我胳膊上有个大口，我就急流血，疼死我了。
1: 来来来，徒儿啊，咱们一块儿把他抬到屋里头去。老师傅和俩徒弟呀，把电锡兰就抬到了禅堂，有一个床榻，就把电锡兰放到上头了。
0: 哎呦哎呦，
1: 孩子疼得直打滚。老师傅把他袖子给他撸起来，一看电锡兰这胳膊上啊，用那个镖啊穿了一道血槽，起码有三分多深，二寸多长，这个血都发了黑了。小孩疼得那嘴唇直哆嗦，
0: 哎呦哎呦。
1: 老师傅可就害怕了，哎呀，这是什么东西打的呢？怎么这么重啊？一般的跌打损伤我这些个药也会配，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小孩有什么消化不良，这些个药啊我都能配。可是这个孩子我看怎么好像中了毒了呢？这孩疼的浑身直哆嗦，老太太一猫着脑袋直发烧。哎呀，这可怎么办？
2: 徒儿啊，师父
1: 啊，对了，上后院啊把你师兄请来，你师兄啊他配的药比我强得多，叫他来看看有治没治。
2: 是师父。
1: 有打外头又领进来一个道姑，这是尼姑庵，怎么出来道姑呢？因为这个出家之人没落法，戴云巾，穿白毫裳，二十上下岁。
2: 师父，您叫我吗？
1: 徒儿啊，来来来，你看看，这个孩子是电龙电不云的儿子。电龙啊，是我们这一代远近闻名的大老实人呐，那个老爷子是有求必应啊，谁要是找他帮忙啊，他能做到的是尽力而为。我到他们家化过缘，这是他儿子被歹徒打伤了，把孩子疼坏了。徒儿，你看看能不能治啊？
2: 好，我看看吧。
0: 哎呦，
1: 锡兰疼的就不能叫唤了都。
2: 哎呀，师父，他中的是毒，这是毒药暗器把他打伤了。
1: 弥陀佛，徒儿有没有救啊？
2: 他是碰见我了，我会治。
1: 阿弥陀佛，神佛保佑。
2: 师父您别着急。
1: 有打后院拿个小黄布包袱来，这个道姑把黄布包袱打开，里头小钩子、小挠子、小剪子、小铲子，各种就是治伤的器具。然后洗了洗手，泡了点盐水，把他这个伤口洗完了，用小刀子把这黑血给刮了一刮，撒上药面，堵上棉花，给包扎起来。孩儿这个稳当住了，然后拿过一个羹匙来，倒出一个药丸，把它研碎了，给孩子又灌下去。
2: 师父，没有事了。
0: 好啊，谢天谢地，锡兰呐。

0: 不疼了吧？啊，哎呦，哎，真不疼了，嘿，有点发木。媳妇，是这位媳妇救的我吧？对，他是我徒弟。西兰就坐起来了。这位小媳妇，我怎么没看见过你呀？西兰呐，我这个徒弟是刚来不久，是我新收的徒弟。你叫什么法号？我法号叫戒尘呐。哦，戒尘媳妇，媳妇，你真有两下子，刚才把我疼坏了，我给你磕个头吧。不用，出家之人理应该慈悲为门，善念为根本。就是我把你救了，也不用你谢我，我是理应行的方便呐。谢谢，谢谢了。好，媳妇。那我走了，小施主啊，你在这住下吧，明天早晨再走吧。不不不，我不能在你们这住，我还有些，我妈还挂记我呢。媳妇，明天我到这儿来多给乡钱，我走了啊。卞西兰辞别了老师傅、小师傅，就离开了庙宇。卞西兰没回家，来到了公馆。他到这儿来，正赶上大伙儿吃完了早点，正好在公厅里议事。西兰进来，把昨天晚上的事情，自个儿差点没死喽，跟他们讲说了一遍。阮英一听，怎么着？连云庵老师傅进修，新收个徒弟，叫什么法号？他说法号叫戒尘，多大岁数？我也说不准，七七八七八九，二十郎当岁吧。哎呀，若英突然有一个念头，能不能是我嫂子陈清秋啊？卞西兰说明自己的伤是被一位小师傅叫戒尘给治好了的，是老尼静修新收的徒弟。阮英啊，马上就联想到，是不是我嫂子陈清秋啊？唐铁牛就凑合过来了。师弟呀，是不是我弟妹呀？阮英说不一定。他能出家吗？矬子说不管是不是他，咱们去一趟好不好？要想攻山破寨，就盖娇娘这个小丫头，没有陈清秋，谁也对付不了她呀。就是她这个迷魂手帕，就够我们的呛。阮说：“咱们去一趟吧，我嫂子陈清秋是用得着的人呐。西兰呐，你领我们去一趟行吗？行啊，那走吧。”唐铁牛、阮英跟着卞西兰，就来到了连云庵，叫开了庙门，他们几个人进去，小尼姑把他们领到了禅堂，师傅。这几位施主要见您。弥陀佛，好，请坐，请坐。给他们倒上两碗白开水，坐下歇一歇。西兰呐，你怎么也回来了？
1: 媳妇，这是我俩哥哥来谢谢你来。
0: 哦，那好，不用谢，出家人礼行方便呐。你们是由哪儿来的？阮英说：“我们是由前面来的，师傅，我们到这儿来呀，有点事儿，向您打听打听。你们那位小师傅叫戒尘吗？啊，我那个徒弟是叫戒尘，你们认识他吗？”阮英说：“不认识，把小师傅请来，我们见见好吗？”“行行，徒儿啊。”到后边把你师兄请来，就说我叫他有事啊。是师傅。小尼姑上后边去了，唐铁牛、阮英在里面等着。待会儿的功夫，一挑门帘，阮英一眼就认出来了，是他。门帘一挑，戒尘刚要进来。一看阮英、唐铁牛在那坐着，歘，把门帘一放，转身就回去了。

0: 阮英这嘴刚要张，喊嫂子，门帘撂下，走了。师兄，师兄，外边小尼姑喊他，也没回来。小尼姑就进来了，师父，我师兄不来，他又走了。弥陀佛，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父，您这个徒弟来了多长时间了？哎，有一个来月了吧。
1: 老师父啊，您这个徒弟呀、啊、是我弟妹呀、啊、她叫陈清秋。
0: 阮英说，那是我嫂子。老师父，她是怎么到您的庙上来的呢？
2: 弥陀佛，善哉善哉，二位呀，罪过呀罪过，这孩子跟我撒了谎了。头一个多月呀，他来到我的山坡上啊，旁边有树林子，他在那儿要上吊，网了一个套啊，在那儿直哭。他这就要上吊，我正好赶到那儿，我就把他一把抱住了。我说，孩子，你为什么要轻生自尽呢？他说，他是童养媳，丈夫不走正道，在外头啊有三房四妾的，不要他了，公婆呢还虐待他。这个孩子说没有活路了，就准备在这上吊死喽。我说呀，你怎么也不能死，我不能看着你死。孩子，你还应该好好活下去，你多年轻啊。他说，师父，你要不让我死，就等于你害了我。我说，弥陀佛，怎么能这么讲话呢？他说，我没有活路了。最后呢，我一再劝他，他给我跪下了。师父啊，你要是不让我死啊，你把我收成徒弟吧，把我领到庙里头啊，我跟您呢是落法出家。我说，这可不能轻而易举的事情啊，出家得有恒心呐、啊。你还这么年轻，容貌这么美丽，你怎么能出家呢？他说，我有恒心，我不能拿神佛耍笑。我又怕他死，我说好，跟我来吧。对于他的话呢，我也是半信半疑的。到我这儿，这孩子真不错，很聪明，他呢会配药，我们两个人呢很谈得来。后来我一看，我说这么着吧，我就收你做徒弟，你可别落法，落了法再想还俗那可不容易了。最后呢，我就叫他带法修行。我是尼姑庵呢，我说你就当道姑吧。就这么着，他就住下来了。可是你们二位提到他是你弟妹，他是你嫂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阮英说，师父，他们夫妻两个闹了几句口角，就为了这个我嫂子出来，别的事儿倒不因为，我们呢得请他还俗，跟我们回家。
2: 那太好了，我也说呀，我是过来的人了，你这么年轻不能够跳出红尘，所以他叫我给他起法号，他自己起的名叫戒尘，我就答应了。那好，徒儿，师父领二位到后边，人有见面之情，你们好好唠着唠着，一会儿我再去啊。
1: 多谢师父。好，领他们去吧。
0: 阮英、唐铁牛跟着小尼姑到了后院，来到陈清秋的禅堂外头。尼姑在外头嚷了一声，师兄啊，二位来找你来了。说着话，他们两个人就进去了。殿西兰呢，后边也跟来了。
1: 怎么回事呀？闹半天戏你小子，戏你弟妹呀。
0: 他晃晃荡荡也跟来了，一块也进了屋了。小尼姑把他们领进之后，这个小尼姑就出去了。陈清秋坐到椅子上，

0: 脸冲着墙，前边是个桌子，有一个墨篮鱼儿拿着一个梆子，旁边有个经卷在那儿啊，正念经呢，梆当梆当梆当，摸啦摸啦摸啦，也不知道嘴里头数了这什么玩意儿。阮英、铁牛、西兰在后头，几个人在这站着看着陈清秋，连头都没抬。梆啷梆啷还念经。阮英抱办过来：“嫂嫂，我来接您来了。”“
1: 弟妹呀、啊，我来看你来了，你受了委屈了。”
0: 陈清秋好像没听见，么了么了么了，还在那念经。有一会儿功夫了，阮英说：“嫂子，我们连这么一点感情都没有吗？连一句话咱们都不过了吗？嫂子，您就真格的不跟我们说一句话吗？”这才把梆子、墨篮鱼儿推到一旁，转回身来：“二位施主有事吗？”唐铁牛一想：“好嘛，施主啊，
1: 弟妹呀、啊，不认识三哥了。”
0: 陈清秋啊，别看表面上是好像很平静啊，从他眼神里都看得出来呀、啊，心情是非常沉痛。阮英说：“嫂子，我们来请你来了。”唉，眼圈红了，没掉眼泪。阮英雄、唐三将军，你们回去吧。请我干什么呢？我哥哥回心转意了，嫂子。
1: 对，云平想你。我们哥俩在一个屋里睡，在一个床上，他每天晚上说梦话呀，嘴里头总捣鼓陈清秋陈清秋的。弟妹呀、啊、我一点儿不撒谎。
0: 嗨，三哥呀，你们不要说这些，我知道你们为我好，我不相信。姓花的冰心铁胆了，我这叫红颜多薄命，我不能再另嫁其他人了，我跳出红尘，我已经断绝尘缘，跳出三纲外，不在五伦之中，我现在叫戒尘了。阮贤弟、唐三哥，不要埋怨我陈清秋，我不能拿神佛来耍笑，花云平他也不能回心转意，再者说我已经出家，也不能再还俗了，你们请回去吧。阮英说：“嫂子，我哥哥正在年轻，您在年少，难道说就这么虚度这一辈子吗？嫂子，你一定要还俗，你们就说的天花乱坠，我总有一定之规，不要埋怨我陈清秋薄情，你们回去吧。”嫂子，您真不下山呐、啊？我当兄弟的，把我的一切什么南路招桃使都抛开，我们弟兄的情长，嫂子你为人的正派，我给你跪下了。
1: 弟妹呀、啊，我也跪下了。
0: 电西兰那后边，
1: 那我也跪下来呗。
2: 三哥，阮先帝呀。
0: 陈清秋也跪下了，这眼泪这才下来。阮英也哭了：“嫂子，您就原谅我哥哥吧，他把您得罪了，您可能是寒心，感觉我哥哥对您是忘恩负义。兄弟呀，我不能去，他心里头没有我。你们对嫂子、对弟妹，我是感恩不尽了。可是我到你们营中磕头碰面，我们两个人别别扭扭，不给你们也添累赘吗？你们回去吧。嫂子，
2: 我哥真回心转意了，您要是不去的话，我们跪到这儿就不站起来了。
0: 姑娘啊，眼泪往下直流，最后好吧，如果叫我跟你们去也行，花云平真正回心转意，当然我今年还不到20岁，我怎么不渴望跟云平我们两人夫妻恩爱。兄弟做不到了。
2: 阮英说，您提出来，怎么就做不到这一点了呢？
0: 如果花云平真正回心转意，我提出要求他能答应吗？
2: 嫂子你说吧。
0: 要想叫我能够夫妻和美的话，他把我的心能暖过来，你叫他由打宋营一步一头来到连云庵，那表示他的诚心，
2: 这也是对佛爷请罪。我现在已经出家了。
1: 行行，唐铁牛答应了，行，不就一步一头吗？磕到这儿，那保证能行。
2: 阮英看了看唐铁牛，这个事儿能做到吗？
0: 另外唐矬的心里有数啊，兄弟你不磕我磕呀，一步一头俩头我也磕出来了。
1: 行，弟妹答应了。
2: 阮说，行，嫂子，我哥哥真做到，您真下山吗？
0: 那我就去证明他真正回心转意了。
2: 好吧，嫂子您等着，我们这就回去。
0: 电西兰后边跟着直起哄，
1: 一步一头，你把脑袋不磕肿了吗？你下去，
2: 嗨，别吱声了，走走走，咱们走吧。嫂子您等着我们啊。
0: 阮英、铁牛、电西兰离开了连云庵，回到公馆，
2: 跟状元一说，
0: 周景龙说，云平啊，听见了没有，一步一头，
2: 我不去。她是个当贼的女人，能值得我给她一步一头吗？这叫难为我。我花云平绝不做这掉价的事情，我这一辈子打光棍我也不要他。
1: 住口！
0: 花云平，攻打苍君山，陈清秋是有用的人，陈清秋哪方面对不起你？你还这么大的脾气吗？
2: 要没有姑娘救你，你早就不在人世了。
0: 花云平，你一定要去，这是我的令箭，
2: 抗令者斩。
1: 这走吧，兄弟。
2: 唐铁牛旁边说声兄弟走吧。这个阮英说，走吧，我们俩陪你去。
0: 花云平硬着脑瓜皮呀，跟他们出了营了。
2: 来到外头，我告诉你们呢，我不磕头，我是不磕，请他行，状元有令，我把他请来，他可以为国尽忠，将来做什么官我也不嫉妒他，我不要他，就冲他这个要求我就不要他。
0: 阮英说，你还挺横呢，你知道姑娘为你都要上吊啊，
2: 姑娘要是一个水性烟花桑腰野和下贱的女人，早就另有新欢了，何苦来要死？没有老尼姑救她，早就死了。现在为什么起法号叫戒尘呢？你知道不？断绝尘缘，从今往后就再不能佩服着主了，就在庙里出家了，有这样恒心。花哥哥，你不想一想吗？这姑娘多正啊！
0: 叫他们这番话说的，花云平啊，半天没说话，跟他们溜溜达达的走。你心眼那么死吗？说叫你磕你就磕呀。到那儿 跟姑娘说几句话。

0: 婉转心，多说点好听的就有了，
1: 可不是怎么的？凡到那儿，你不喝，我替你喝，怎么样？
0: 花云平啊，也挺拧，平时应该说也很傲慢，长得又漂亮，能耐又不错，现在还四品都御，觉着自个儿有本钱，跟着他们就来到连云庵。到了门口这儿，唐矬子早就有了打算，我得给他做点彩儿啊，要不然里头一看一点表示没有啊。矬子在旁边有黄土堆，抓了一把黄土细面在手心里攥着。他们几个人呢，刚来到连云庵的庙门外头啊，唐矬子下了个绊，咕咚，花云平就趴到那儿了。
1: 兄弟，你怎么只打蹩脚，怎么摔倒了？啪，
0: 这个土面就给花云平拍脑袋上，
1: 看看把脑袋磕的，哎呀，都出这么些汗，这一油这黄土可就沾上了。
2: 嘿，三哥，你怎么把我绊倒了？
1: 师傅啊，快出来吧，我兄弟来了。
0: 庙门一开，老尼姑出来了。哎呦，弥陀佛，看花云平啊刚爬着起来，
1: 你看怎么样？我兄弟刚才跪倒磕了半天头了，这一道把脑袋都磕肿了。
3: 善哉善哉呀，夫妻眼看就要和美了，这小伙长得多俊呐、这就是介臣的丈夫吗？
1: 可不是怎么的，我们磕头兄弟老六。
0: 师父，我叫花云平。
3: 好啊好啊，哎呀，你倒是来了，介臣呐走了。
0: 嗯，阮英就一愣，师父您可别开玩笑啊，我嫂子上哪儿去了？
3: 我怎么能跟你们开玩笑呢？你们前脚走啊，他后脚就出去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他说采药去。我说多晚回来，他说一会儿就回来。可是你们来了，他还没回来。
0: 阮英说，你看看我哥哥一步一头把脑袋都磕肿了，我嫂子怎么能走呢？
3: 哎呀，这我怎么能知道呢？
0: 花云平啊转身就往回走。站住，你先别走。阮英说，我们到里头看看。到庙里头转一圈，真没有陈清秋。
3: 师父，你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吗？
0: 我真不知道，
3: 他没告诉我呀。
0: 那到屋里坐坐吧。阮叔不坐了。哥哥，那咱们走吧。
3: 哎呀，阮英一想嫂子可有点太不对劲了，虽然您受了委屈了，您的要求我们也答应了，怎么又躲了我们了呢？
0: 哥几个离开了连云庵，走出一段路去。花云平这个气怎么样？水性杨花，你们不应该相信他的话。走吧，咱回公馆，怎么着，非他不行吗？难道说就凭我们弟兄这本事就破不了苍君山，就拿不住响马吗？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先别吵吵。他们又出来有二三里地，阮英眼珠一转，不行，咱们还得回去，他不可能走。
1: 对，我也那么想的，师弟。
0: 六哥，咱回去，要回你们回，我不回了，我回公馆。老六，我走了。也挺拧啊，花云平。
2: 六哥，
0: 三哥，咱俩回去看看。阮英跟唐铁牛两人又回来了，这回没叫庙门，在墙头上跳进来的。来到了老尼姑的禅堂，把尼姑吓了一跳，你们打哪儿进来的？阮莹说呀，打墙头跳进来的。师父，您说实话吧，我嫂子藏哪儿了？
3: 她真走了，我怎么能把她藏起来呢？
0: 唐矬子说呀，师父，我看这里有鬼。
3: 师父您真不知道？
0: 我真不知道。唐矬子出来了。
1: 来到后院。师傅，如果要是陈青就这么做，他可对不住我们。你应该说你不去就不去，你也不应该撒谎啊。那我们来了你又走了，你要不人那我们就不义，对不对呢？你也别想再回来了，他这个屋子我给他烧了。老尼姑在前院呢，哎，怎么你们要点房子？对，唐矬子说，我这就烧。阮英也在前院呢，师父，我这个哥哥脾气也挺暴，他是气的。唐矬子心想啊，就得使这招，在后院找个柴火垛，他弄了两捆柴火就堆到当院了，找引火之物把柴火就点着了，这个火突突突突突突突，这几捆柴火就着了。在前院一看也看不出来是哪着火了，哎呀我的弥陀佛呀，你这一放火你烧那一间房子不就全连起来了吗？阮英说，是啊，哥哥你怎么能这么做，我呀这非烧不可，气死我了。阮英赶紧往后院跑，可别烧了。老尼姑吓得，弥陀佛，可千万别再烧了，这就全连起来，我的庙就毁了，别烧了，我徒儿回来了。阮英啊就偷着笑了，三哥你这招真灵，怎么样，我就琢磨着肯定他藏起来了，快回来吧，把火浇灭。老尼姑就往后院跑，来到后院一看，这两捆柴火呀着得差不离了啊。唐矬子有打厨房弄来两桶水，把这也浇灭了。行了，没事，拿脚一趟吧。这两捆柴火师傅啊，一会儿给你留下点钱，我们不能白点。哎呀弥陀佛，我弟妹呢，在禅堂坐着呢。他们俩一块来到禅堂，来到老师傅的禅堂里头一看，陈清秋在里坐着呢。陈清秋藏哪儿了？就藏到大殿有个南海老佛的站像，在佛龛后边，在那儿藏着呢。师傅一嚷，陈清秋才出来的。阮英铁牛进去，嫂子，弟妹，你不对呀。我哥哥来了，您怎么能躲了呢？您要不然就别提这个要求，您提出条件来，我们答应了，您怎么能这么做呢？陈清秋这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掉，哥哥呀，阮贤弟呀，别瞒哄我了，他没有灰心转意。道上他不不愣愣的，他都讲说什么话？他说来接你呀，嗨，算了吧。他根本没有灰心转意，他口口声声还在骂我。唐铁牛一想，这小丫头真贱呐，是会算卦呢，她是背地跟着我们了呢，我没看见她呀。弟妹呀，你就原谅她吧。姑娘哭的是死去活来，我不能去。当然，哥哥，阮贤弟，七情五欲人人有之，喜乐哀思悲恐惊，色听香味触，这叫五欲。我就没有吗？现在呀，我死了这条心了。阮英说，嫂子，您都看见了，行了，你们请回去吧，不要再多说了。嫂子，我跟你下保证，我哥哥真回心转意，你去不去呢？兄弟，他真正回心转意，我陈清秋就把命搭上为你们送迎，我也甘心情愿，谁让我爱上他了呢？那好吧，嫂子，我们走了。兄弟，我不远送你们了。哎，咱得把话说头前，嫂子还躲不躲了？

0: 我不躲了。
1: 好，您得说话算数，我们也跟您说清楚，保证叫我哥哥回心转意。
2: 对，保证让他回心转意。弟妹呀，我们走了啊。
1: 哥俩离开了连云庵，又来到了公馆。花云平先回来了，
2: 阮英、唐铁牛进来了，跟状元把这事又说了一遍。
1: 状元说：“六哥呀，你听见没有？陈清秋对你的行动是了如指掌，我嫂子对你是一片真情。六哥呀，你没想一想我嫂子的苦处吗？他为你误伤他大哥穿山虎陈英，他为你喝出一切，得罪了不少朋友，他为你忍气吞声，他为你……”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曹田、曹雷弟兄二人，奉命到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向渡厄真人借来定风宝珠。在回来的路上啊，正好遇上方弼和方向，故人相见，难免有一番的亲近。当谈到眼下的事情，曹田就把借定风珠的事儿说了。方弼眨巴眨巴眼睛，觉着这事儿挺新鲜，一颗小小的珠子能有这么大的作用。他向曹田呢提出要求，想要看看究竟这珠子名贵到什么地方。一开始曹田不愿意叫他看，后来一看方弼、方向哥俩这脸不是模样的，曹田就没办法了，最后从腰里把包袱解下，轻轻地打开，取出那小盒，往前一递。我你们哥俩可听清楚啊，这里边装的就是定风珠，我奉丞相所差，好不容易求人家借来的，你们看一眼就算拉倒，这要出点差错，我们哥俩可活不了。哎，拿来吧，你拿那么多的废话呀，我们看一眼还能看化了，是能看丢了。方弼说着话把盒拿过来了，叭把盒盖周开一看呢，哎呦，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俩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方氏弟兄一瞅，真是好东西，怪不得费这么大的劲儿去借他。他就问曹田，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什么用？用处可大了，没有他破不了封侯阵，关于阵里那些奥妙我们也说不清楚，反正有用就得了。看完了没？给我吧。这方弼把盒盖扣上就没还给曹田，眨巴眨巴眼睛揣他兜里了。曹田一看这怎么回事，哎，闹着玩儿没这么闹的，快还给我呀。方弼冷笑了一声，我你们哥俩听清楚啊，有道是良心丧于困地，方才我们哥俩也说了，这几年形同乞丐，走投无路，斋戒无门呐。现在这颗珠子救了我们了，咱比个例子说，如果这珠子我们拿到文太师那儿去，不但能够奖功补过，还得受到文太师重用，我们哥俩一步登天呐，吃香的喝辣的什么都有了，何必受这种罪呢？就即使不上文太师那儿去，换个地方就凭这颗珠子，他们也得热情款待，我们哥俩的后半辈儿是吃喝不愁了。我多谢你们哥俩帮忙，这珠子归我们了，走。方向、方弼说完了转身就走，可急坏了曹田、曹雷呀、啊、这哥俩蹭蹭蹭紧走两步，撵上去把方弼就给拽住了。我说朋友， 你是闹着玩是真的，要闹笑话也就算了，要是真的这可不行。你哪是拿珠子，你分明是拿我们的脑袋开玩笑。方碧把眼睛瞪，什么？谁跟你闹着玩了？这是真的。大丈夫顶天立地，说话能不算数吗？说归我就是归我。我告诉你曹田啊，过去的事儿就算一笔勾销了，现在说现在的，我奉劝你少要竹篮，如果你拦着，你来看。方壁方向身高3丈6尺啊，比曹氏弟兄高着一半还拐弯呢，往前一站跟两座大山似的，把那拳头一晃像皮锤呀。方壁把大拳头摇了摇，我告诉你这玩意儿我可不认识你。曹田曹雷是叫苦不迭呀，打仗打不过他们哥俩，动力气更没人家大，瞪眼瞅着让人家把定风珠给抢走。哎呀呀呀呀呀呀，完了完了，方向方壁，你们俩小子缺德透了，你们将来不能得好死，一定得有报应。干喊顶什么呢？眼瞅着方氏弟兄顺着黄河堰踪迹不见，曹田曹雷顿足捶胸，蹲到河边就哭开了。可是哭解决不了问题呀、啊，最后哥俩一狠心，干脆投河自杀吧。甭怪别的，怪咱哥俩倒霉，咱的命不好。哎，正在这时候，曹雷往对岸一看，风卷旗号正过军队，二八里不少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哥哥，先别投河，我看好像武成王黄飞虎。曹田仔细揉着眼睛一看，可不是吗？闹了半天，武成王奉江丞相所差给西岐催粮，这是从东山呢、啊、奔西岐走。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啊？曹田一看，可瞅着救星了，俩手拢在一起就喊开了：“武成王，王爷别走了，王爷留步。”正好顺风，黄飞虎还真就听见了。哎，赶紧把五色神牛带住，打凉棚往黄河对岸观瞧，恍惚惚的有俩人，等仔细一看呢，是曹田和曹雷。啊，来人，赶紧准备皮舟把他俩渡过来。那要说皮舟是什么，就是用皮子做的简易的船。军兵动手时间不大，把曹氏弟兄给摆渡过来了。黄飞虎就问：“你们二人不是去借定风珠吗？怎么在这儿？”“
2: 哎呀，王爷，别提了，王爷您救命吧！是怎么回事？”
1: 武成王闻听也大吃了一惊啊！“
2: 哎呀，
1: 方向方壁现在何处？
2: 奔那边跑了。”也不知他们上哪儿去了，估摸着走不多远。
1: 武成王一想，我虽然不负责破阵，但是跟我有直接的关系，我见着这事也有不管之理，让曹田曹雷在这帮着守粮。他用皮舟

0: 牛和他渡过去，武成王顺着那条方向就追下去了。这神牛咱表过，两头不见太阳，能跑10万8千里呀、啊，要多快有多快，要怎么叫神牛呢？再加今天武成王心里着急，用手一拍牛头，眨眼之间就把方士弟兄给撵上了。武成王大吼了一声：“站住！你二人给我留步！”方向和方弼回头一看，是武成王黄飞虎。过去跟黄飞虎就有感情啊，一直受黄飞虎的领导。多年不见了，哥俩挺身站住，垂手站在道边，武成王就撵到近前了，双腿一飘从牛上跳下来，用手点指：“方向方弼，你们御下河王定风珠可在你们手中。”
1: 我呀，
0: 您先甭问这个了，您这些年混得怎么样？哎，一言难尽，还就算顺得过去吧。你们哥俩的，
1: 要了饭了，吃这顿没那顿。
0: 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要抢定风珠？您看呢？要不抢这珠子，我们哥俩好不了。明人不做暗事，我们跟曹氏弟兄说的明白，为的就是找个门路，后半辈吃喝不愁，这就叫良心丧于困地。哎呀，武成王一听啊，一对混蛋，呆头呆脑。你们俩就只可当战殿将军，什么事也不能干。面对一对浑人，武成王啊，还得掰开揉碎给他们讲道理，光着急不行。让他哥俩坐在河边，武成王掰开揉碎仔细一讲，终于把哥俩说服了。黄飞虎说：“既然你们为了后半生，为了吃喝不愁，干脆就保武王得了，就投靠江丞相，比哪儿不强啊？我可以做引荐人，保你们紫袍金带，将来还是开国元勋。你们还算立了功了，何必舍近求远呢？再者一说，这颗珠子事关重大，你们拿走了能白拿吗？那西岐就得调动倾国之兵兴师问罪呀，你们到哪儿也待不安稳。”把珠子还给我吧，跟着我一同赶奔西岐。这俩混小子一听啊，黄飞虎说的在理，
1: 你看刚才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些事儿？曹天曹雷可也说来了，对这俩小子的话我们不相信，可您了这一说呀，我们相信了。
0: 说着把定风珠取出来递给黄飞虎。黄飞虎多精细呀、啊，把盒儿掀开一看，是原来当，这才放心揣到护心镜后边，带着方士弟兄来到出事地点，用皮船渡过黄河来见曹田曹雷。曹氏弟兄是怒目而视，气得肚子都疼。这对混王八蛋真应当跟你拼命，但是看在武成王黄飞虎的份上也就算了。可这俩人呢，心里头不记仇，舔着脸跟曹田曹雷还乐呢：“
1: 二位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刚才无非开个小离戏罢了。”哎，哈哈哈哈哈！不过奉劝二位，这种离戏往后别开，这能把人逼死。要不是遇上武成王，
1: 我们哥俩早就投了黄河了，至于那么严重吗？黄飞虎带着他们四个人回到枫泾，先见姜子牙，把定风珠往上一递，说明经过。曹田曹雷把借定风珠的事也讲述了一遍。姜子牙一看，不但珠子借来，还收了方氏弟兄，心中高兴，对于抢珠子的事情也未加过问，那事儿就算过去了，认错就是好人嘛。姜子牙把他们安顿完毕，这才赶奔接仙棚面见燃灯道人，把珠子往上一递，燃灯道人接过来一看，非常高兴，子牙破封侯阵易如反掌了，明日赶紧亮队，我们接着破这十绝阵。遵命。咱们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在西岐城外又排下战场，太师文仲催开莫麒麟，晃动神鞭，指名点姓叫姜子牙见面。子牙催开四不像，与他打了照面。文太师说：“姜尚啊，还敢破我的十绝阵吗？”前者打过赌，说话焉有不算数的道理呀。今日我们接着破阵。好，文太师一拨莫麒麟，点手唤封侯镇的镇主董天君。这董天君是个大个儿，长得驴脸大下巴，阔口咧腮，是十分凶恶，手中使着插条杖，胯下压起梅花鹿，来到两军阵。姜子牙，我乃董天君是也，封侯阵就是贫道我摆的，你们谁敢破阵，随我来。姜子牙问燃灯道人：“谁打这阵合适？”还没等燃灯道人发布法牒呢，方向和方弼嗷一嗓子蹦出来了：“姜丞相，什么鸟阵，有什么了不得的？我弟兄愿破封侯阵。”说这哥俩为什么呢？觉着在黄河边上做那事儿啊不太光彩，虽然姜丞相没说什么，心来乍到，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就跑这张嘴吃饭了，觉着于心不忍，正赶上打仗，这我们要立点功劳，在这待着不也踏实吗？你看他俩混呢，有混心眼儿。刚才经过商议，哥俩都同意，因此大吼一声，自报奋勇，要破封侯阵。姜子牙一皱眉，心说就排班也排不到你们头上，就像下雨似的，雨点也浇不到你们身上。刚想制止，哪知这哥俩不听这套，迈开大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直奔董天君。每人掌中是一条铁戟，两路夹攻，跟董天君就玩了命了。董天君一瞅，这俩家这个可够瞧的，上主天下主地，跟两桶石碑相似。既然你不怕死，那我就把大门敞开，你随便来呗。几个会合之后，董天君是拨路便走，方氏弟兄迈大步就追。小子，你给我站住，你那封侯阵在哪儿呢？我给你砸个稀巴烂。董天君进了封侯阵，这二位也进来了。
0: 他们俩光凭这力气，一点左道旁门和仙术不懂，到这不白给吗？等俩人进了封侯阵，一看，你怎么这么黑呀、啊？伸手不见纸，对面不见人呢、啊。这用黑布把天给罩上了，是怎么的？就在这时，董天君下了路，登上法台，伸手抄起黑幡，斩三斩，摇了三摇，咔啦，呜，狂风怒吼是越来越大，风里边带着万把钢刀啊，奔方向方壁就下来了。这哥俩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被乱刃分尸，死于阵内。这一眨眼的功夫，两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号去了。单说董天君把幡插好，重新下台，跨骑梅花鹿，命人把方氏弟兄的人头割下，来到两军阵。哈哈哈哈哈哈！姜子牙、燃灯道友，你们算什么能耐？这么多的上仙不敢进我的封侯阵，派来俩混蛋当替死鬼呀、啊！你们看看，这两个人已经把命交代上了，不但贫道我不满意，可你们于心又何忍呢？还有破阵的没有？饭桶可别来，像这样的混蛋最好别进我的封侯阵。我要的是有名的上仙，燃灯，你敢不敢进阵？燃灯道人一皱眉，善哉善哉，心说这是遭劫的载数，载数的难逃啊。扭向回头，用手一指，指的是谁呀、啊？慈航道人。道友，你就辛苦一趟吧。领发旨，慈航道人出班，脚驾祥云来在两军阵。说到这儿，咱得插一笔，临来之时，燃灯道人把借来的定风珠已经给了慈航道人了。单说董天君骑在梅花鹿上定睛观瞧，一看来了一道人，与众不同。此人长得慈眉善目，五官端正，看外表在三十五六岁，浑身上下一身白，食指尖尖托着个琉璃瓶，琉璃瓶里面插着杨柳枝，圆领大袖，手摆拂尘，斜挎百宝囊。看罢多时不认识，董天君就问对面来的道友报上名来。贫道出家在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切山，我乃慈航道人是也。哦，闹了半天你就是慈航道人呐、啊？怎么，你敢破我的大阵吗？正是，我不敢说破得了大阵，我要到里边看看。请他。他一拨梅花鹿当先开道，慈航道人在后边紧紧跟随，就来到封侯阵的阵门。慈航道人边走边念道歌：自饮玄都不记春，几回沧海变成尘，玉京金阙朝元始， 子府单骄

0: 天君。
1: 慈航道人走进封侯大阵，来对付董天君。要说起来，慈航道人道德高深，非是一般神仙比得了的。后来他在道家转到石家，就是未来的观世音菩萨。要提起观世音来，名震南北，无人不知啊。普度众生，大慈大悲，专管人间的灾难，香火也最盛不过。不管走到哪里，没有不供奉观音菩萨的。咱们闲言少叙，单说董天君使风，风不灵，祭宝宝也不好使，把他急得手足无措。正在这时，慈航道人把掌中的琉璃瓶往空中一抖，口里的一念咒语，宝瓶飞在空中，底儿朝天，口朝下，从里边放出万道霞光，凭空把董天君就给抓到瓶里去了。这个吸力，这个大劲儿，慈航道人把手一张，琉璃瓶落到掌心，嘣儿把瓶盖给扣上了。慈航道人转身出离封侯阵，再看这座大阵化成一座清风，踪迹不见。文太师一看，哎，我那董道兄哪里去了？慈航，我道兄何在？不必着急，就在我的瓶中。说着把瓶盖掀开，口朝下一倒，董天君没了，就化成了一滩冷血。2800多年的道行没了，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号去了。文太师一看，冲冲大怒，慈航，我跟你决一雌雄。举金鞭催开莫麒麟，就打算玩命。哪知慈航道人付之一笑，回归本队，见燃灯道人前来交旨。燃灯道人又往两旁看看，哪位道友去破下一座大阵寒冰阵？善哉，我去。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道行天尊。老天尊脚驾云光来到两军阵，书说简短，这座大阵的阵主姓袁，是袁天君摆的，把道行天尊引进大阵。老天尊口中作歌，道德根源不敢忘，寒冰看破火硝霜，尘心不解遭磨难，眼前咫尺十天堂，善哉。口吐莲花护住金身。袁天君刚想做法，还没等来得及呢，道行天尊就祭起斩仙剑，这把宝剑专斩神仙，放出七彩光芒，一道冷气扑奔袁天君。这家伙躲闪不及，把人头砍下。道行天尊没费吹灰之力破了寒冰阵。这第五阵乃是金光阵，摆阵的是金光圣母。咱们前文书说过，

这十天君当中，唯独她是女的。金光圣母是什么变的？乃是东海这个王八精啊，还是个母王八。修炼3800年，在十天君当中道行是比较深的。此人生来好斗，跟文太师交情莫逆，他一看连败四阵，三死一个被人家抓住，不由得冲冲大怒。金光圣母骑梅花鹿来到两军阵前，要跟道行天尊决一死战。但是人家一个人负责破一个阵，多一点人家也不打。燃灯道人命广成子去破金光阵。广成子是12位上仙代班的，总是那么乐乐呵呵、沉沉稳稳的，迈着方步来到两军阵前，把拂尘一摆，念念有词：“善哉善哉，有缘得道上昆仑，曾在玉虚朝圣人，修成万年长生术，练就金刚不老身，浑身是口难为道，大地飞尘别有春，悟道了然成一贯，不明一字最艰辛。”善哉，对面是金光圣母不成吗？不错，是我。对面可是广成子，然。金光圣母啊，要讲究你们十人当中属你的根基最深。我劝你，还是赶紧把大阵收了，回归金鳌岛、金光洞，好生修炼。到任何时候不要忘了根本呐。另外，你知道，神仙1500年犯了杀戒，三教圣人在玉虚宫欠押《封神榜》，拟定了365个人的名姓。可能有你，也可能有我呀。在这时候，你我都应当格外留神注意。但能做好事，我们就做点好事，绝不能为非作歹。你是知道的，纣王乃无道的昏君，苦害百姓几十年，人人切齿。凤鸣岐山，如今大周出了明主，理应当有大周朝的天下，我们应该顺从天意才是。而你助纣为虐，实在是不能容忍呐。你助逆兵能猖狂到几时呢？到头来白白搭上这条性命。你我都是出家之人，贫道这才苦劝于你，不知老圣母意下如何？呸！广成子，少要胡言。什么凤鸣岐山出了明主，那姬发他算什么东西？他怎能得配天地当万民之主呢？姜子牙无非是个卖面的乳妇，跑到西岐蛊惑人心，造谣生事啊！像这种人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再又说了，你们禅教的门人弟子，仗着根深门户正，欺压我们这些散仙，专门跟我们截教的门人为仇作对，是可忍孰不可忍？那太师文柱乃是我的朋友，我理应助阵帮忙，一气之下我这才摆下金光大阵。广成子，咱们光说话没有用，得动点真格的。我知道你不含糊，12位上仙你是头一个，

今天我要看看你法术究竟有多高，有胆量的跟我进阵。好吧，看来你是忠言逆耳，祸到临头虎为之晚矣。请我看看你金光阵有多么厉害。金光圣母驳回梅花鹿，刚要进阵，就这时天上飞下一个人来，这个人这个快劲儿，一溜白光落到广成子面前。广成子一看认识，是昆仑山玉虚宫的玉虚上人萧真萧道爷。道兄哪里来？萧真赶紧打几手，广成子，我是奉了玉虚宫我老师的法碟前来帮兵助阵。师才，你跟金光圣母所谈的我在空中一字不漏全都听见了，看来这个老妖婆忠言逆耳，不知好歹呀，想对付这组人就得武力解决。道兄稍后片刻，有我足意。萧道爷性如烈火，说着话一溜白光就进了金光阵。金光圣母在法台上往外一看，呀，不是广成子，又变了个白脸的老道，心说广成子该着你多活一会儿，再给他念动咒语，用手一拉套，唰唰唰，把21面镜子的套全拉开了。原来在法台前边并排埋着21根竹竿，头上都挂着1面镜子，这镜子有多大都有一人来高，一闪是铜镜，外头有套罩着，用的时候把套拉起来。金光圣母嘴里念念有词，再看这21面镜子，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放出不同颜色的光来，就把萧真萧道爷给罩住了。萧真想要做法不好使唤了，呀，这是什么这么厉害？顷刻之间，就化为能血呀，一道灵魂到封神台报道去了。金光圣母齐路二次离开金光阵，点手唤广成子，广成子就知道萧道兄出了事儿了，眉头紧皱，心说道兄啊，可惜你苦苦修炼几千年，今日竟死于金光大阵，待我给你报仇雪恨。广成子这才进了金光阵。这金光圣母心中高兴，仍然用方才的方法拉起镜子套，嘴里一念咒语，唰唰唰唰唰，用金光打算照广成子，哪知广成子用手往空中一指，往地下一指，啪，三花聚顶，武器朝元，用一道寒光把自己紧紧罩住，这镜子照到他身上白扯，哎呀，怎么不好使了？金光圣母念咒念得更快了，念了足有1个时辰，再看广成子是皮肉不伤。广成子冷笑一声，金光圣母，该报未报，时刻未到，现在可到了时候了，而秀刀。广成子把震动之宝拿出来，什么呢？翻天焰，金乎乎的大眼。

印记在空中，随风就长，能有1丈2尺见方，奔金光圣母就拍下来了。金光圣母想要逃走，已经不可能了。耳轮中就听见啪，拍了个肉糜烂酱，王八盖子都给拍碎了。一道灵魂也奔封神台报道去了。清福神摆剑一看，我这买卖不错呀，这两天接二连三老有报道的，收下吧。把灵魂也列入封神榜，安下他不说，单说广成子转身出离金光阵，回头看金光阵烟消雾散，踪迹皆无。第六阵是化雪阵，化雪阵的阵主孙天君，这家伙也挺厉害。燃灯道人命太乙真人前去破阵，咱们简短结束。太乙真人进了化雪阵，利用法力降住孙天君，最后祭起震动之宝九龙飞火罩，把孙天君是活活的烧死，破了化雪阵。到现在十绝阵破了六阵，还剩下四阵了。太师文仲打算过去拼命，被白天君把他拦住了。太师啊，时间可不早了，你我赶紧收兵了吧，再想下一步的对策。文仲这阵心忙意乱呐、啊，听白天君说的有理，吩咐一声鸣金收兵。双方面撤了队伍，人家姜子牙那面大获全胜，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自然热烈祝贺。文太师他们就不同了，一个个是摇头叹息。文太师跟这四位道友一商量，还有四座大阵了，看这形势恐怕阻挡不了姜子牙呀。如果这四座阵再叫人家破了，功亏一篑，咱就算彻底失败了。那四位天君闻听，一个个是干瞪眼儿，也没好办法。单说文仲回的寝帐，连晚饭都没吃，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怎么办？怎么办？哎！忽然的眼睛一亮，想起一件事儿来，急忙转回身，来到帅案，把抽屉拉开，拿出封信来，把这封信打开仔细看了两遍。对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原来他刚到西岐就接着一封信，这封信是峨眉山罗浮洞赵公明派人给他送来的。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听说贤弟兵发西岐，祝你马到成功，如有不顺利的时候，请跟我打个招呼，愚兄一定赶奔阵前帮忙。上写千，下缀着万，落款赵公明。这赵公明是文仲最好的朋友啊，要讲究法术和道德也最深不过。可是没等着请赵公明呢，金鳌岛的石天君主动帮忙，就摆下十绝阵，就把这事儿给压下来。原来文仲以为十绝阵摆上万无不成功之理，哪知事与愿违，竟打败仗了。现在他想起这件事来了，对呀，我道兄说的清楚，如有为难之处他能帮忙啊，我何不赶奔峨眉山罗浮洞走一绕。他把俩徒弟
吉利、余庆换得

面前，让二人紧守大营，不准开兵见仗，为师去去就来。他跨上莫麒麟，念动咒语，一溜风就到了峨眉山罗浮洞。刚到洞门前边，小童子正在列队迎接，12个小男孩乐呵呵的躬身施礼迎接太师。哎呀，各位仙童免礼，你们怎么知道我来呢？我们不知道，是我老师说的，他算计到您非来不可，正在洞中恭候。说话之间，赵公明从里边接出来了：“贤弟，别来无恙乎？”哎呀，道兄一向可好？文仲有礼了，免礼免礼。贤弟呀，不用多说了，两军阵前之事，我已深知。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里边吧。等进了罗浮洞，赵公明设宴款待文太师。这文仲坐得下垂手，紧锁双眉，嗨声叹气呀、啊，不让说也得说，把详细的经过从头至尾讲了一遍。赵公明听着，一个劲儿的点头。我都知道了，贤弟呀、啊，你说怪谁呀、啊？我看就怪你。你也曾经当初学过道，你深知这些人的道行。那海外金鳌岛的十天军，无非是碌碌之辈，他们懂得什么法术？净整邪门歪道，美其名曰十绝阵，这玩意儿是糊弄人的东西。不知道的能把人给唬住，知道内情者，这是窗户纸一捅就破呀。难怪你失败的这么惨，但是你这会儿来找我，你算对了。别看你打了败仗，哥哥不是自夸其德，我要一出头，我准保你转败为胜。姜子牙有什么能耐？还不是仗着他在昆仑玉虚学过几年道，认识一帮熟人儿，那禅教的上仙给他帮兵助阵。可那些上仙都在哥哥我肚里装着呢。广成子指着翻天印，慈航道人指着净水瓶，道行天尊指着什么斩仙剑，归了包嘴不就这点零碎吗？架得住哥哥我一划了吗？那别人不说，就说那燃灯道人，他也就在那帮人面前冲大树呗，在哥哥我的面前他提不起来。贤弟啊，别发愁，谁让咱哥俩好了呗？你这一来我特别高兴，可见你眼里有你这么个哥哥，你先行一步去做准备，我收拾收拾马上起身，咱哥俩同心协力对付姜子牙。哥哥，我得怎么报答你？哎，自家弟兄何须客气，你也是截教的门人，我也是截教的弟子，不冲旁人，冲咱们老祖宗通天教主，哥哥我也得帮你的忙。我不耽误你啊，你马上回去，我是随后就到。文太师真没想到事情进行的这么顺利，骑上莫麒麟回到连营，着手准备，高悬彩灯，热烈欢迎赵公明。转过天来，赵公明骑着虎带着两位弟子就赶到了，他这一来，西岐城又卷入一场
血战。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这段时间呢，除了感冒发烧之外呢，也有很多人呢胃肠功能不咋好。那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已经把咱们的这个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买回去了，这段时间不要停啊，每天早晚各一袋，一定要按时按

0: 量，认真去喝啊。没错，今天呢占用我们这档节目啊，来跟大家开播这个特别节目，就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推荐介绍咱们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喝过的，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87996984，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报名。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又到货了，并且呢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政策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分享啊。这个特别的政策是什么呢？好多听众朋友原来都喝过，都感觉到了它非常非常的不错。原来咱们是299块钱六盒，对不对？一共每小盒是20包，一共是120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仔细听好了，是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仔细听好了。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非常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到的这个活动，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的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今天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仍然是299块钱，但是一共是8盒，每盒20袋，一共是160袋，2160袋啊，对不对？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的啊，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还是那个绿盒的，十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的，并且之前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的这个价格，今天特殊政策，只有今天在我们这档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才能加上两盒的赠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还是299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还是299，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额外要加赠给您两盒，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啊，价格没变299，但是是8盒善乐优的益生菌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0: 没错，买六盒赠两盒啊、哦，还是299。
1: 两组吧。
0: 啊，可以，两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
0: 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十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六盒，但是今天是8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啊！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8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6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8盒，没有活动的就是6盒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8盒啊、哦。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啊，你好，海兰，哎、给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啊、谢谢
0: 哈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的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家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5: 你好，
2: 您好，电子组益生菌、
0: 哎。好嘞，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啊，有两盒赠品。哎、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哎，对，原来买过
0: 啊，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十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十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十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但是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十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啊，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6: 嗯。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6: 我要益生菌。
0: 好嘞，今天是八盒啊，还有两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哎，你好，给
0: 好嘞，
7: 两组吧，但是
0: 那行，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2年的啊、哦。哎、嗯，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六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着那个我吃着好，我就觉着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8: 你好，给我订那个益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哎，你好，给我听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8: 欢迎先生。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8: 对，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一共160袋，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给您送到家的8盒，一共160袋啊，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9: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0: 善乐优的益生菌，您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10: 买过
0: 啊，那就不用多
10: 说。没了呢，
0: 就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如果没有这个工艺，可能你的那个活菌到不了你的肠道当中，所以你吃了这个那个的益生菌，最后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了解其中的这个缘由啊。欢迎的上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1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啊。善乐优的益生菌，看来是原来的老听众买过，今天是买6盒赠2盒啊，有2盒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6盒赠2盒啊，恢复了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6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12: 哎，您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哦。哎，
12: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
0: 哎，
13: 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4: 你好，我订2组。
0: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善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14: 是的，非常好。对，
0: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15: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0: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10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15: 嗯，太好了，订、
0: 哎、
15: 两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6: 哎，你好，我想来2组益生菌，
0: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16: 哎，对，这是我父亲喝
0: 啊，那行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7: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7: 对，
0: 嗯，
17: 你说一下子那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0: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啊。哎，
17: 好
0: 嘞，感
17: 谢
0: 参与，
17: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6: 对，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个呢十年前跟我们合作过，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啊。今天现在打电话是299块钱八盒，买六盒赠两盒，现在是有活动，如果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赠的两盒了，就还是六盒啊，大家切记切记。所以说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经常喝的全家人一起喝的都两组两组订，多合是啊。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益生菌买回去之后啊，给您送到家之后，咱们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或者冷冻都没问题，千万不要放到外边啊，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活菌，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13: 我要一份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合作过，在这里边团购过，咱们就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后期没有了，好多听众都在找啊，也试过这样那样的品牌，这样那样的品种，但是呢都感觉吃着不好，就等着啥时候善乐优再有呢。你看看这回又回归了啊，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你好。
13: 哎，我订一组那个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多说了，如果说您十年前就曾经听过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也是由海兰给大家编辑主持的，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非常非常好。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新听众朋友，现在益生菌的产品这么多，对不对？但是质量价格却良莠不齐，你看你吸收的好不好啊？再便宜的东西你吃了一大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改善，是不是那也白花钱？就再便宜就10块钱一盒，它是不是也白花钱呢？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就是那个十年前那个绿盒的，好多人都喝过，都知道它为什么不一样啊。好多人喝完这个益生菌，再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不到之后啊，在外边买还挺贵，他就换品牌了。你等到这个换了一个品牌之后呢，就没有啥改变了，就跟原来一样，嗳气呀、打嗝什么玩意儿，这些都没有啥改善。所以说啥原因我告诉您啊，因为善乐优 ABC100益生菌，首先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它是活菌，它在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每袋100亿单位，大家仔细听好了，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这个数值啊，用数字去说话，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什么大家喝着感觉特别好啊，不是每盒100亿单位，是每袋，对不对？大家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8: 对呀，那个是多少钱呢？
0: 299块钱，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每盒20袋，一共160袋啊。
18: 啊，160袋。
0: 对对对。
18: 这多少天呢？
0: 早一袋晚一袋，能喝80天呗，一个人喝的话。好，哎，盯上了，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19: 你好，
0: 哎，
19: 订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0: 哎，我要两组。
0: 两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都是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这个回头客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跟您十年前订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不管是价格、厂家、品种、颗数，啥都没有任何变化，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299块钱六盒，每盒20小包，一小包早上喝一次，晚上喝一次。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每一袋每一个小包 包都是100个单位呀、啊。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这是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那么其他的益生菌呢，只敢说添加了多少亿活菌，谁家都不敢承诺出厂检测的活菌量，因为制作工艺不过关，添加了多少，但是还没等到出厂，有的都它都失去活性了，或者即使有活性，很多的益生菌它这种活菌过不了胃酸那一关，到了肠道根本就不起作用了。那你想，你吃完之后能有感觉吗？那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啊，白吃了。

0: 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胃酸，这胃酸有多强大啊，说胃酸还能破坏益生菌活性吗？当然太能了，你回家的时候你喝它一口九度米醋，酸不酸？相当酸吧，我告诉你那都没有你胃酸的酸度大。胃酸它的腐蚀性特别强，所以说胃酸如果说这个益生菌活性不够强大的话，在胃里边，那你吃到你进到肠道内是不是得经过胃呀、啊、对不对？在胃里边这活性就被杀死了，那你到肠道内它还起到啥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喝了那么多的益生菌，便宜的贵的都喝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就是这个原因，它没有非常好的一种技术。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技术啊，这叫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环境当中，这个益生菌两小时的存活率仍然特别高，两小时它肯定从胃到肠道了吧，对不对？所以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去释放它的活性，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便宜的还是贵的，这个益生菌你得吃到效果了才有用，对不对？要不白花钱吗？没错，就是十年前的那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边给的现货名额并不多啊，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哎、ABC 的又回来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咱还是那个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吗？
0: 没错没错啊，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后来没有货了，好多人还都在要呢啊。
3: 先订两组。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的孔先生，您好。
4: 你好，两组，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
5: 啊，您给我来一单吧。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那十年前团购都是299块钱六盒，但是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就是您现在打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在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299块钱没有任何的变化。原来不是六盒吗？一共120包吗？现在打电话，一共是8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包，早一包晚一包啊！8盒，一共是160包，价格没变，还是299块钱。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但是只有今天。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那它就还是六盒。千万别回过头跟我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听你说还是买六盒赠两盒，给8盒呢啊，今天咋就六盒了呢？等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它就是六盒，299块钱六盒，它是正常的常规价格啊，请大家仔细听好了。所以赶紧电话预定啊，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就在喝过咱益生菌的，赶紧让他现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升级换代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外包装盒上它不有储藏方式和方法吗？上面就明确写着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外边是盒装的，你可以把里边拆开盒，里边是一小袋一小条一小条的啊，小包装给它全都拿出，你给这8盒都拿出来，也就装成一个小塑料袋里，没有多少啊，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没有任何问题，抓紧预定吧，它是升级换代的活菌型善乐优益生菌，外包装盒上就明确要求您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才能保证它的活菌型的活性，才能保证这个活菌到您的肠道内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发挥它益生菌的作用，打败有害菌，大家明白了吧啊？所以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您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仔细听好了，现在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6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等咱活动恢复了就是6盒，现在打电话还是8盒，买6盒赠2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 87996984。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986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啊，稍后我同事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了解啊，咱们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的，那你可以呢多听一会儿节目，就针对于好多人啊出现的什么样的，说这个益生菌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到底什么样的人这个适合去喝这个益生菌呢？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非常容易罹患感冒和肠道疾病的人，需要补充益生菌。第二呢，就是经常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或者好多天不上厕所的这部分人群。第三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一些有肠道炎症的一些人啊，比较适合吃益生菌。另外呢，肠道功能逐渐减弱的中老年朋友，肠道内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群因为年龄而减少，适当补充益生菌，那肯定是有益的一个保健措施啊。第五个就是先天性就缺乏乳糖酶的人群，糖酶缺少啊，或者因为乳糖不能被分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肚子胀啊，或者是跑好多趟厕所呀，那你适当补充益生菌有非常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其他有很多啊，平时经常熬夜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免疫力低下的，经常抽烟喝酒点外卖的，经常有应酬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都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您所患有的一些肠道内的疾病啊，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配合着喝着益生菌。益生菌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我们肠道内是必须要有的啊，一些菌群，咱们肠道内必须有这些有益的菌群，一旦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益菌群数量减少了，那有害菌就开始兴风作浪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十年前就跟我们合作啊，中间有段时间没有了，现在又重新回归了，强势回归，他的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找回来了，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诚的邀请啊，在收音机前的好多吃了这样那样的益生菌之后，你都没有啥感觉，你身边的你听说别人吃益生菌感觉效果好，自己身体上啊，尤其是肠道方面都没有啥变化的，菌群稳定了之后啊，菌群平衡了之后，益生菌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吃啥吸收不了，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多少时间都不上厕所，对不对？哎，营养不爱吸收的，不爱消化的，平时经常的就感觉肚子胃肠道不舒服的，并且因为菌群紊乱到医院去诊断已经有一些慢性炎症了，就这部分人群，还有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这部分人群一定一定要试试这款益生菌啊！你吃了好多益生菌都不好使的，我建议你再重新回到咱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感受一下啊、哦，还是十年前那个品牌那个品种。欢迎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1: 来，我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299块钱，平时买就是六盒，但今天呢，给大家做这个优惠政策优惠活动，买六盒赠两盒，给您送到家，一共是八盒，一共是160袋。今天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升级，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袋，八盒。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好多都是老听众，就是原来十年前就喝过这个益生菌，感觉到非常非常不错，但是后期没有了啊，换这个换那个，你看啊，换了好多种。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独到的技术，我跟大家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你自己打电话8799-6984去定。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你只有喝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才感觉到了它能够在你的肠道内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有没有一些小宝宝的妈妈们哈，在过去我记着我家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婴幼儿的时候啊，如果说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不管是这个拉肚子呀还是便秘呀，到医院除了用药之外，大夫都得给开点那个妈咪爱，或者让我们自己出去买点那个妈咪爱给孩子吃上。这个妈咪爱它的这个菌种就是咱们善乐优提供的菌种。你想啊，小婴儿都可以喝的这个益生菌的菌种，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而且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与中国科学院

0: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总医院，还有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院所和医院合作，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五层包埋技术，这个保证你那个菌群活菌呢，不被胃酸所破坏，它能够顺利的到达你的肠道当中，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呀？而且呢，它有超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微胶囊技术等很多的专利，所以特别的牛的一款益生菌。所以啊，咱们大家自己去衡量，自己去衡量这种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有这种胃酸保护技术，你才能够让你的活菌保留到你喝完俩小时之内，它能到你的肠道当中，它还是活菌，对不对？它才能起到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它才能够让这个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释放活性，并且长期稳定的生长在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像九联活性菌呐，四联益生元呐，对不对？行业检测比这个行业常规的这个检测都要严格十多倍呢，所以它能够真正做到零死角，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持益生菌本身的性状和活性，这一点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菌糖比较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没有添加蔗糖啊，明确标示不添加蔗糖的益生菌，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很多病毒感染，好多的一些过敏性疾病高发的时候，流感病毒，这个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好多人都知道，是不是？这段时间其实不安分，所以怎么办啊？就应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好多人今天啊煲个养生粥，明天泡个养生茶，但是不吸收啊。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哎，老头喝完了之后挺好，阿姨喝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啥感觉，说一样的生活习惯，一样的饮食习惯，为啥你喝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变化这么大，我就没有啥变化呢？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没有吸收，一样的营养吃进去了它没有吸收，对不对啊？咱们这个益生菌啊，为什么我说要保持它的这个活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它是活菌型的，所以给您送到家之后建议大家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在常温下喝的时候40度的温水直接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也行，放到果汁里也行，但是在保证40度以下啊，40度以下的水直接冲完喝就行了啊！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原来10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啊，这个团购的时候那叫一个火呀，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话说一直听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十年前就买过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真正的给我们的肠道健康，就是你第一批听说的就是善乐优的这个益生菌吧，对不对？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我现在一把它的全程说出来，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呀？好多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益生菌，知道益生菌，并且感受益生菌带给自己健康方面的变化的，对不对？益生菌是啥东西我就不用多说了，肠道菌群里边必不可少的好的有益的菌呗，对不对？能够打败你那些有害菌群的呗。欢迎二线的岳女士，您好。岳女士，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哈。
1: 订一组，好嘞。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啊，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的，您赶紧打电话。欢迎五线的石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3: 哎，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肠道菌群平衡带给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了，对不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从来没有喝过益生菌的，您可以从它开始尝试。那我们十年前就跟大家团购过的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它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就是这个绿盒的 ABC 100益生菌出厂活菌数每袋就是100亿单位，每袋就是100亿单位，那10袋是1000亿，20袋就是2000亿单位呀，你自己看看，它在外包装上敢明确给你标注着啊。所以说啊，有的益生菌呢只说它添加了多少亿活菌，但是呢出厂检测活菌量一般情况下它都不会给你标注，对不对？咱这个是出厂活菌数是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了为啥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啥那么多人吃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种的都没有啥效果，哎，就这个善乐优的它吃着挺好，对不对？咱就不用多说了 啊，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胃酸保护技术，它经过胃酸的时候活菌还是活菌，不会被它杀死，到肠道内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山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4: 要来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益生菌、哎。
0: 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哦！免费送货上门，等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欢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订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8: 我订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9: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你看，几乎现在打进电话的全部都是之前喝过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五线的池女士您好。
10: 海兰你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
10: 好，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继续来邀请一间二线的刘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216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袁女士您好。袁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2: 谢谢你海兰，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12: 行，那谢谢您、
0: 哎。别客气，好，再见。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13: 你好，这一组、
0: 哎、益生菌哈，好嘞、
13: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13: 哎、谢谢，
0: 哎，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很多人吃了好多个品牌好多个品种的益生菌，回过头来又来团购咱们这个益生菌，为什么？因为它的菌群含量非常高，你跟其他的那些菌群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的，这个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会有任何毒副作用的，非常健康的一种益生菌冻干粉，来调整你的肠道菌群。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尤其是平时啊，比较容易吃肉的，比较爱吃肉的，管不住嘴。为啥叫管不住嘴的啊？今天有点这个应酬，明天出去吃顿大餐，今天说水煮鱼，明天吃个麻辣烫。小朋友呢，什么这个薯片虾条爆米花的，对不对？中老年朋友也是啊，今天吃点这个药，明天吃点那个这个保健品。药物我都不建议大家去这个乱吃，对不对？因为它也会影响你的肠道菌群呢、啊、经常吃药的，这个药那个药的，也会造成肠道菌群的紊乱。不信大家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如果说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到医院治病的时候，你直接让大夫给你验一验你的肠道菌群，它一定是紊乱的。所以就是健康的人体肠道菌群才是平衡的。那么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呢抓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 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你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六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现在打电话还是八盒，买六盒赠两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啊，这是我们十年前跟大家去团购过的一款益生菌，特别不错。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独到的技术。那时候嘛，便宜的益生菌就原来喝过善乐优的，喝过咱们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的，便宜的益生菌也感受过，原来喝完了之后感觉咱们这个善乐优挺好的，但是呢咱们节目里边没有货了，跟原来一模一样的绿盒的益生菌，便宜的也尝试过这个尝试过那个，但是效果都不好。我建议您再喝回到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啊，如果说你喝着跟没喝没有啥区别啊，它就是再便宜它也是浪费钱了，对不对啊？咱们这些独到的技术真的就是不一样。87996984 87996984，你去感受一下就知道。没说吗，过去那个妈咪爱，好多的孩子小宝宝的家长们都给孩子喝过那个妈咪爱吧，对不对？那个妈咪爱的菌种就是善乐优他们这个厂家给提供的菌种，它的菌种就是善乐优厂家去提供的，你就知道了，小宝宝都能喝的，所以完全放心啊！你去感受感受，它是真正的活菌，能够抵御胃酸到达你的肠道内的。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1: 你好，菌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啊，然后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燕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4: 哎，给我订两组益生菌。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胡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也要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5: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马先生，您好。马先生，哎，
6: 订一盒
0: 啊，订一组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好，再见。
6: 哎，好。哎，
0: 二线的江先生您好。
7: 啊，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7: 啊，我订一组。
0: 一组给您预定成功送到家。欢迎四线傅先生您好。
8: 哎。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8: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送到家啊。哎，
8: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9: 我问一下，这益生菌我订完了，这个存放的怎么放？
0: 放冰箱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啊。
9: 冷冻也可以啊。
0: 冷冻也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包外包装盒上的说明书告诉大家怎么储存了
9: 啊。
0: 咱们这个因为是活菌、啊，所以一定要冷藏或者冷冻，不要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
9: 啊、
0: 哎，好嘞，
9: 好，
0: 哎，预定成功了啊！
9: 谢谢，
0: 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六线管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订一组、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 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1: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要订益生菌是吧？
12: 啊，我订一盒吧，
0: 一组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早一袋晚一袋，早一袋晚一袋，早餐前。晚饭后睡觉之前啊，去喝就可以了。40度以下的温水去冲，放到牛奶里啊、粥里啊、果汁里都是可以的，但是保证的温度不能超过40度以上，因为啊，它是活菌的益生菌，而且出厂活菌数检测每袋100亿个单位，每袋100亿个单位，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为什么啊？有那么多的听众朋友喝了这个那个的，这个品牌那个品种，喝完之后哎，还是觉得这个善乐优的是非常好的。所以不多说了啊，没有多少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跟 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

0: 9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回电话不是87996984啊，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所以呢，如果您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一定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应该接不到了，不知道您地址，也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自己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 好了。
0: 嗯，给您报上名，等电话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黄先生，您好。
2: 嗯。哎。订益生菌。
0: 好嘞，给您。哎，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啊、哦，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益生菌的赶紧打电话啊，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我建议大家呢都抓紧时间把它给预定上啊，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型的益生菌强势回归，10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过的，这个我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我希望更多的老听众，原来喝过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后来发现没有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了不少，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效果的，您再重新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继续喝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保证活菌直接能够到你的肠道内，这才是真正有效果的。原来从善乐优开始喝起了解益生菌的，过后呢没有了，又喝了其他的益生菌感觉没有啥效果的，你可以重新再选择回这个善乐优益生菌啊、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嗯、好嘞，
0: 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4: 啊，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4: 哎，好的，
0: 嗯，
4: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5: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哎哦、稍后给您联系送到家。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6: 订一组益生菌、
0: 嗯、我给您报上名。
6: 到外区能送吗？
0: 能送，您等电话别着急啊，稍后给您联系。
6: 哎
0: 好，再见。87996984。六线张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7: 啊，订一组、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8: 啊，订益生菌
0: 一组哈。好嘞、哎、预定成功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马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9: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稍后跟您联系。三线赵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0: 对，帮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哎、欢迎六线的关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1: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1: 哎，谢谢。
0: 好嘞，别客气。欢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喂，您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12: 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9985尾号的，我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二线的魏先生，固定座机尾号2832，已经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赶快抢线拨通。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13: 有。
0: 哎，要订益生菌。哎，
13: 好
0: 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郭先生你好。
14: 你好。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14: 哎，
0: 预定成功了啊。三线曲女士你好。
15: 你好。
0: 哎，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15: 哎，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李先生你好。
16: 哎，你好。
0: 哎，
16: 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二线刘女士你好。
17: 啊，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吧？
17: 对。
0: 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五线杜女士。

0: 你好，
1: 哎，
0: 要订益生菌是吧？
1: 啊，对，订益书。
0: 嗯，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2: 喂，是。
0: 哎，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啊。哎，预定成功，欢迎五线的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江女士，你好。
4: 哎，你好，订一组江先生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手机尾号是418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5: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潘先生，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6: 谢谢。
0: 哎，五线的马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您要订益生菌哈。
7: 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
7: 哎，
0: 三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啊，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8: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五线的杨女士，哦，手机尾号是130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都要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9: 你好，主持人，订两组。
0: 两组益生菌是不是？
9: 对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四线的尤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0: 对，要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三线的尹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11: 嗯，
0: 哎，感谢参与。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2: 你好，老师。
0: 哎，
12: 我想订益生菌订一组。
0: 啊，一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12: 嗯，
0: 哎，
12: 好的，
0: 好嘞，
12: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1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益生菌哈。
13: 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13: 好，
0: 再见。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崔女士，您好。
14: 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1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6: 嗯。
0: 啊，抱歉久等了，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6: 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6: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刘女士，您好。
17: 啊，你好。
0: 哎。
17: 我要订一份那个益生菌。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留的是固定座机，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7: 啊，好
0: 嘞。哎，
17: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活菌型 ABC 100益生菌又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平时买299块钱就是六盒，现在打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一组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额外多了两盒，多了40袋，八盒的话一共就是160包了啊。87996984，87996984，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买六盒赠两盒啊，等到活动结束了就要恢复六盒了，现在打电话还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今天我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给大家做活动，但是等到活动结束就还恢复六盒了，别找后账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有最后的几组现货的名额，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今天所有打通87996984这个电话的都是买六盒赠两盒啊，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跟导播老师去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逆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统计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6: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6: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4: 共贺祖国华诞。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7: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幸福味道节目陪伴大家，我们研究一下营养搭配，餐桌智慧。我是主持人怡然，现在是调理身体的关键，马上给大家推荐能够滋补肝肾、改善气色、补气养血、滋阴补虚、还健脾养胃的饮食搭配方案。这个呀，如果你手脚凉、阳气弱、脾胃差，就是一个虚，阳虚阴虚都能用，因为它补的是我们身体的根本，搭配又非常非常的得当。食材材料呢有乌鸡，乌鸡被叫做天然气血滋补的食材，有海参，海参海中人参，滋养全身，老百姓都知道， 这个东西我们很认可，益精血补肝肾，腰膝酸软啊，精力不支啊，年老体弱呀，啊，过早的衰老啊，须发早白呀，口干咽干呐，体质差容易感冒等等啊，哎，这两者搭配相得益彰。还有一些食材的配伍，主材就是乌鸡跟人参，其他的配伍呢，这个季节干燥嘛，眼睛干，皮肤干，大便秘结，对不对？那我们可以适量的搭配一些百合呀、莲子啊、枸杞子啊。睡眠不好的，我们肾精亏虚的，年老体弱的，气血不足的，肠胃蠕动能力差的，吸收营养能力不行的，我们觉得自己有点老态龙钟的，有点衰老的，这样的兄弟姐妹、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们，放心来补这一款食疗菜——乌鸡海参煲。它到底是怎么炖煮的？怎么搭配的？各个食材如何掌握这个配伍的量？马上跟大家揭晓。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7: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我们经常啊在医书上看到，或者我们看一些电视节目、广播节目分享到，身体特虚的往往都会用乌鸡来补养身体，比如说手术康复阶段啊这个坐月子调理啊，对不对？那乌鸡被叫做药鸡，哎，营养价值远远高于普通的鸡肉了，是典型的低脂肪高蛋白质，温补身体，完全不会觉得有负担，有上火的一个选择。它能够缓解腰膝酸软、夜尿频多、消耗能力差，你像疲劳的然后体虚的，产后术后，咱们身体受到重创的，还包括哪怕您三四十岁

0: 然后但是你很忙，哎，熬夜加班，或者呢喝酒应酬啊，经常半夜睡觉，或者我们确实中老年听众，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了啊，腰膝酸软，精力不支啊，体乏，走道走多了喘的累呀，可难受了，对不对？那这个我们在轻功医案当中就看到了这样一个食疗的药膳搭配乌鸡海参煲，哎，应对我们刚刚这些情况，你赶快用一用。不能说我们吃上就觉得有感觉，但是如果咱们一个礼拜吃个两三回都不用多，一个礼拜吃个两三回，你像胃气不足的能够恢复，睡眠质量差的，多梦的，焦虑的能够睡得香一些，脾胃运化能力差的，咱们好像有点胃动力了，觉得有点食欲了，吃点肉食也能消化得动了。因为这一道乌鸡海参煲主打的就是温和补元气，你看它用到的是鸡和海参，它并没有用人参、冬虫夏草，哎，并没有用这些大烈的这个东西，大温阳的东西并没有，它是非常非常温和的。而且您如果怕说我又用乌鸡是不是也有点上火，也不用怕，因为这里边君臣佐使搭配的特别的得当，乌鸡海参然后它搭配的是润燥滋阴的宁心安神的，百合抓一小捏，枸杞子来一小捏，莲子来一小捏，其实这一小捏啊，枸杞子你能抓个六七粒，对吧，干百合能抓个五六片，哎，莲子也能抓个五六粒，差不多这样的量就行了。乌鸡我们其实到超市就可以买处理好的那种，回来就能煲汤的，特别方便啊。乌鸡我们焯水切块，你要买那种处理好的更方便，乌鸡丢锅里去，然后把我们刚刚提到的干的百合、枸杞子、莲子丢锅里去，你就加适量的这个调味料，比如说少加盐糖的一些原则吧，中老年听众少调味料嘛，咱就可以撒点胡椒粉，整点盐，你就咕嘟咕嘟咕嘟炖，炖好了，如果咱们家里的是即食海参，直接把即食海参一到两根放进去，焖一会儿就行，这即食海参可以论根放，和整个浪一咕噜根都放进去，也可以切成片，这样呢更加的入味，让这个海参鲜活的即食的这个海参啊，一片一片的切完了，哎，吸饱了这个乌鸡的汤汁儿，又温和又软糯，这道汤还挺清甜的，因为这里边有莲子和枸杞子以及干百合，所以很好喝的，适量的加一点点的葱花什么的，滴点小香油，再撒点胡椒粉，哎呀，这个又热乎，然后呢胃肠也很舒服，喝完了又觉得很润燥，像鼻子干眼睛干，哎，我们润肺滋阴，这道乌鸡海参煲啊，充满充满着能量跟营养，既能补气血，又美容养颜，又滋润脏腑，补我们的元气，关键是主打一个不上火，人人都能用啊，孕产妇能用没问题，手术康复阶段正在康复阶段没问题可以用，你说我这个是大开胸手术康复阶段可以用，或者你说我没有什么大毛病，我就是想补补虚，年龄大了有点累，哎，觉得乏，对不对，有点使不上劲儿，哎，咱补一补没问题，因为这是轻功医案的典型的安全的，咱现在老百姓就可以在家里做的温补的一个食材，乌鸡补气血养血生津，滋补肝肾，还能够健脾和胃。海参不用依然介绍，大伙儿其实对它都了解，这海参确确实实是老百姓认知到的百补之首，百补之王。如果咱没有那么多充裕的时间来做药膳、煲粥、熬汤，咱们就直接方便简单快捷的方式每天补养，你就补养即食海参就行，因为这个海参市面上品类很多了，比如说有干的啦，然后也有那种即食的啦，还有那种独立包装的啦，还有那种已经给你带了盐带了芝麻酱那个就是什么带有滋味的海参，你现在发现了没，对不对，尤其是年年节节岁岁的时候，我们要这个送人呐，孝顺爸妈礼尚往来的时候，那礼盒装铺天盖地，现在还有那种给你进了滋味的了，什么麻酱味的啦，有这个椒盐味的啦，哎，这个麻椒味的啦，可多可多了，还有那种就是像菌菇味的那种哈，其实这些都是花把式、假把式、花架子，没有用。中老年听众要想补虚，我们就选传统的海参，要不咱就买干的直接发，要不呢咱们买即食的，开袋就能用。《本草纲目拾遗》记载，味甘，补肾，益精髓，缩小便，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曰海参。而且有粘多糖，我跟你讲，这个粘多糖是提高免疫力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来源，所以要想免疫功能强大，我们换季呀啥的，变天的，不感冒不生病，不被细菌病毒所侵扰，自身的免疫功能屏障得强 强大，你就多吃海参，里边有精氨酸、赖氨酸，而且这个精氨酸是构成男子精子的那个主要部分，也是构成我们人类这个细胞的一个活力的来源。所以你要想精力充沛，年龄大了之后不虚不乏不累，也要补精氨酸，足够的精氨酸。要小孩的人也要补足够的精氨酸，海参当中精氨酸的大富翁了那个啊，还有硫酸多糖，硫酸多糖这个是抗凝血的，大伙儿可以到智能手机找一找，硫酸多糖抗凝血，抗凝血等于划等号了，抗我们血管的淤堵啊，常吃血管通透，而且海参当中有 DHA EPA， 也是脑黄金，让我们血管保持通透的。还有海参皂带，海参皂带对于调节血脂有很好的帮助。海参皂带，然后呢，能够平衡我们的这个血脂情况。还有就是粘多糖，粘多糖是平衡血糖的，粘多糖是给我们自身胰岛能力补充营养的。也就是说，咱们如果粘多糖比较丰盈充沛，自身的胰岛功能就强大。吃的糖能代谢出去，不用你额外去打什么胰岛素，吃什么降糖药了。所以您现在如果罹患这个确定二型糖尿病，罹患这个问题，医生说你要再不控制你就得依赖降糖药了，这个阶段你天天吃海参吃一个阶段真的很有好处。另外啊， DHA EPA 也是脑黄金嘛，让我们记性更好的。所以高三初四的孩子，考各种资格证的啊，考什么司法考试的，考研的孩子们，年轻人也可以补海参，对大脑的记性可好可好了。中老年听众别忘了，海参是很补虚的，而且它是补而不燥，滋而不腻的。所以呀，在咱节目当中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才会是我们重中之重的选择。为什么？因为咱们到了市面上一逛，尤其是年年节节岁岁呀，或者说我们说家里有过生日的啦、聚会的了什么的，咱们都想买礼物，对不对？孝顺爸妈，要给爸妈买好的，而不是说那种肥膏厚腻的大肘子呀，或者是牛奶鸡蛋也太普通了。我们送礼有面子，孝顺爸妈真的有实力，对不对？咱不是普普通通的东西，咱是海参。海参有很多生物特性，排脏逃生，排出污垢而逃生。你在海底把海参切成两半，三五个月自己长出新的分裂的自己，它会自我重生，而且它的速度比蜗牛还要慢。内脏可以再生，既冬眠又夏眠，有非常非常强大的繁殖能力。而且这个海参呢，历史相当悠久了。您知道吗？早在呀六亿年前的寒武纪，它就已经存在了。而且优质蛋白质、氨基酸、赖氨酸、粘多糖、矿物质、DHA、EPA， 这就不用依然多说了，太有营养价值。如果您现在也想送人，也想自用、自己保养，不知道买啥好，我们的玉成堂一定关注一下。老朋友，咱知道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六斤一组送货上门，然后呢赠五大大蓝青虾仁，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两三次。而现在此时此刻，您把电话打进来，六斤一组1800的玉成堂即食海参。咱团购了20年吧，额外有五大大蓝青虾仁，对不对？而您现在打电话，在六斤一组，额外有五袋大蓝青虾仁的基础之上，再白白赠送给大家一斤一模一样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孝顺爸妈的，我们到了季节自己补养，听众朋友们，我们这几个角度，我们都应该把海参，这个囊括其中，抓紧报名，现在报上名，给大家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手脚凉的、阳气不足的、须发早白的、花花掉头发的、肾阳不固、丁霸上厕所的，对不对？中气下陷、五脏六腑都低了、耷拉下垂，你说胸部、臀部的下垂，那倒咱是没有什么太这个不良的影响，就是衰老呗，对不对？顶多影响到形体的美观，但是内里的五脏六腑的下垂可不行啊。比如说胃的下垂呀、子宫的脱垂呀、肾气不固啊、疝气什么的啊，这些都需要这个中气。但是你又不能通过吃人参这个冬虫夏草这些东西去补虚补阳，容易上火。所以类似于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我们的这个海参宝那个就比较不错，乌鸡海参宝就很温和啊。当然那个特麻烦，你现在用海参来补养方便快速，缓化就能用。现在一组七斤了，一组七斤了，87996984，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呢。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海参呢？
1: 你好，我想订那个一组七斤的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咱这活动说没就没，赠品说没就没啊，给您订上啊，抢上了啊，再见。
1: 好的，
0: 87996984，87996984，无论是送人还是自己保养身体，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六斤一组，1800，团购了20年左右了，我们回馈老朋友的信任，20年的这个信任和支持啊，咱们品质有保证。你想，20年了，如果咱们叔叔阿姨们用了，不行，一般。 或者说挺好的，它也没比市面上便宜很多，咱为什么会有

0: 这么多回头客，对不对？所以你抓紧报名吧，品质老好了。现在七斤一组，七斤一组，六斤1800，额外还赠给一斤，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呢。87996984，87996984 ，DHEPA 这么的丰富，被叫做脑黄金啊！而且它有很多很多对于血管通透性有好处的一些营养价值，对于骨骼好的营养价值，比如说软骨素，比如说胶原蛋白。所以吃海参日子长了，咱会觉得身体充电了一样，嘎嘎有能量，嘎嘎有营养。87996984，87996984。稍后依然继续给您推荐，哎，我们的适合端上招待起儿的一些，哎，这个比较漂亮的、有牌面的、样子好看的、吃起来味道美的、又有营养价值的海参搭配的菜谱方案，也有很多应对于不同问题的身体衰弱呀、肠胃不好啊、肾精亏虚的一些搭配方案。海参有很多的妙招智慧，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千万别落下，别错过。87996984。王女士，你好，药局组。
1: 啊，你好，什么意思？做定一组，
0: 哎，给您定上，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田先生，药局组。
2: 药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洪女士，你好。
3: 药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87996984，咱现在团购这一波海参呢，给赠的跟买的一样，都是海底底波自然生的。有听众来问，赠的也是玉成堂的吗？赠的就跟你买的一样一样的，白给大家一斤，价值300，等于说往你兜里塞300块钱。你要订两组，等于说往你兜里塞600块钱，是一样的。而我们这是海参呢，太有营养价值了，六斤一组1800，额外赠一斤啊，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王先生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咱这个活动太难得了。87996984，就这几天，别错过。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海参呐、
4: 啊，
0: 现在七斤一组。
4: 对，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5: 哎，你好，订两组。
0: 好，两组就是两个七斤、哎，对不对？我给您订上了，订两组太合适了。你想订一斤，订一组啊？原来不六斤，一个组合1800嘛，能吃好久，能吃3-4个月。现在七斤海参啊，如果咱2天吃一根，或者是3天吃一根，吃得更加长久啊，更加长远啊。这个六斤一组，现在额外多给一斤，给的赠的跟买的一样，所以是现在一个组合七斤海参，还有额外五袋大连青虾仁，你就放心吃，放心补吧。87996984，87996984。面对环境的变化，咱们要提高自己的抗病能力。那从营养素的角度来讲，你要有强大的一些营养素，你才能抵御细菌病毒的这个侵害，比如说一些病原体啥的往你身体当中钻。但是如果咱们白细胞活跃呢，哎，咱们 DHA EPA、包括钙磷钾铁锰很多营养元素都很丰沛，咱身体就有自身的免疫球蛋白，就把那些细菌病毒病原体给打败了，咱就省着发烧感冒啦、住院排片了、验血了、打点滴了，对吧？折腾一溜13招，中老年听众怕感冒、怕生病，对吧？你做检查也得好费劲，然后也劳民伤财，更重要的怕感冒之后引起心肺功能的衰竭，这是大问题，对不对？所以中老年听众咱千万不能感冒，为了咱不感冒少生病，咱们就把海参一直溜着吃，不用天天吃。我们玉成堂的鸡翅海参是纯的好的海底底波自然生的海参，所以咱就2天吃一根、3天吃一根也行，因为它足够营养，营养足够好了，一根海参59种营养跟能量了。而这个海参在古代的时候啊，因为它61年的历史了，在古代一开始不叫海参，叫土药。土药随机性饮食谱记载，滋肾补阳健阳润燥，然后呢凡虚病后衰老，一同火腿或羊肉喂食之。这是古代书籍随机性饮食谱记载的，就是你要身体虚你就用它，可以跟火腿一起炖，可以跟羊肉一起炖，对不对？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啊？海参现在七斤一组。
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在随心菌食谱当中有一个搭配方案，就是猪肉末喂海参，营养价值很高，简单好操作。我们就把猪瘦肉末，我们用点那个蒜末啊、姜末啊，整点蚝油啊，炒一炒，然后我们把它的那个油脂这个炒出来啊，香味煸出来，我们再把这个海参放进去。你可以把海参切片切丁，也可以整个浪上像我们 们即使的这种打开袋缓化，直接放进去咕嘟一会儿就行了，再撒点小葱花。你说你这道肉末海参招待起来也是很好的，一人来一份，哎，配一小碗大米饭，配点小绿叶蔬菜，整两朵西兰花，整两朵胡萝卜，这多上档次啊！海参捞饭、海参小米粥、海参木耳烧豆腐，这都是宫廷药膳，可以用来我们搭配，然后招待起来啊，哎，我们招待客人呢、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家做补充营养也都是好的。你看这个肉末海参和大米饭的贼香，和点那个面条子也

0: 非常顺口，非常顺滑，营养就这么被吸收了。87996984，87996984，七斤一组安泰送货到家，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呢、啊，正在陪伴大家。现在六斤一组1800，我们20年都是这样一个套组。就原来有很多听众说，哎，我这六斤不够，我额外再单独买2斤行不行？对不起，不行，对不对？还有听众说，原来哎没吃过，300一斤六斤一组，我先买1斤尝尝，行不行？不行，对吧？而我们今天优惠买赠，也是我们团购负责人的这个沟通，然后有很好的一个结果跟成绩，帮咱们听众申请到了这样优惠买赠，感恩20年的回馈呀、啊，对不对？团购了20年了，如果它不好，哎，吃着没觉得这个生病感冒少了，没觉得不怎么生病感冒了，没觉得有劲儿，没觉得有精神头，没觉得喘气舒坦了哈，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感知，尤其是有很多听众不是丁巴上厕所吗？然后一宿起夜气泡回吗？就咱节目当中介绍的食疗搭配黑豆和海参一起熬粥，好多叔叔阿姨们哎都在尝试，有听众用了1个半月，有听众用2个月的，都拿到结果。那如果没有这么多的体会跟感知，谁回头再来买？怎么可能团购20年？所以这就是真实的一个例证。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保养身体，又不知道买什么品牌的海参好，我们这个你放心大胆的选择87996984，1800六斤，现在额外再给1斤，额外还有5袋的清香人，等于我们这一个组合7斤送货上门，87996984。节日礼物也好，生日礼物也好，我们招待起的这个很好的一个菜谱的一个食材的准备也好，更重要的其实还是说我们保养身体，年纪大了，季节到了，我们保养身体的一个优质的选择，不就是吃海参吗？温和补养，它还不上火。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你订上了，送货到家。马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2: 哎，我想要两组海参。
0: 好的，2组，明白了、
2: 嗯。
0: 吃过我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2: 哎，我前两天刚买完，海参真不错。正那家人也可好了。家里人挺满意的，我现在帮老人也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吃过都说好啊，因为它性价比好，就是性价比好。胡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3: 对。
0: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太合适了。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4: 要一组。
0: 好，一组海参。刘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订过呀？
4: 吃过。
0: 海参当中有这个 DHA EPA， 那是大脑的磷脂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缺少这个 DHA， 学习推断能力下降，复述能力下降，记忆力下降，人啊就有是衰老的表现了。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5: 哎，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6斤。
5: 对对对，
0: 谢谢于阿姨的信任。于阿姨以前吃过咱们的海参吗？
5: 吃过
0: 啊，也是吃过，谢谢您信任。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了啊，87996984，太多老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优惠的买赠，太合适了。郑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6: 要6斤。
0: 好的，给您订上6斤，额外赠1斤、嗯、赠5袋虾仁、嗯、啊，87996984。
6: 六斤海参，完了5袋虾仁，是不是啊？
0: 是的，阿姨，这不额外还给1斤吗？哎，这是一个套组，哈、啊，谢谢潘阿姨。
6: 7斤呢？
0: 对，一共7斤，然后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嗯，
6: 几天送啊？
0: 很快就送，这2-3天就送货上门了。阿姨要是有指定的日期，你也可以来说来指定，都没事儿啊。
6: 好了，
0: 好的，再见啊。87996984，新老朋友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这一波的优惠买赠千万别错过。87996984，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30多年了，而玉成堂的即食海参20年左右的团购，如果它不好，大伙儿不满意，性价比没有那么的突出，谁回头再来买呀？刚刚好多听众订2组的，对不对？好多听众吃了8年10年的大有人在，大家放心来订购。现在买6斤一组1800，额外再给1斤一模一样的，而且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的，缓化就能用，特别特别的方便。那如果咱们招待客人呢，哎，请客吃饭呢，或者咱自己养生保健呢，哎，有一道菜非常简单，特别快，尤其是我们是即食海参，哎呀，这个10分8分就能出一道菜，而且很高档的菜，海参蒸蛋。海参蒸蛋，你把鸡蛋打散，你看咱几口人呗，对不对？大概呢1.5倍左右的温水搅和搅和，然后咱们如果有那个过滤的器具，咱们就过滤一下蛋液，然后呢没有。

点的这个生抽，来一点香油就可以了。哎呦，滑滑嫩嫩的，健健康康的。而且这一道海参蒸蛋，你要到饭店去买，如果他摆了大概四根海参或者六根海参，那这海参蒸蛋这一道菜就得卖198，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在家招待请啥的也可以这么做。现在买六斤一组1800，额外再给一斤一模一样的，而且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的，缓化就能用，特别特别的方便。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

0: 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另外，胃肠不好的听众朋友们，提醒大家啊，抛开我们说送人呐、这些理念不谈，咱们说送礼有面子，确实是很高档。你买我们这个一组七斤，然后你可以给爸妈妈留两斤，送礼两斤，自个儿家留几斤，这都可以啊。但抛开这些不谈，咱就说养生方面，对于健康有营养，海参对胃肠很好，因为海参当中有精氨酸、赖氨酸，然后呢还包括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对我们的胃黏膜肠。肠黏膜很好很好的，精氨酸、赖氨酸被叫做修复细胞的大夫哦。所以越是有溃烂溃疡的啊，胃肠蠕动能力差的，哎，胃的这个吸收能力、这个运化能力都不行的，你用海参熬小米粥，非常非常的养胃肠，你就坚持喝三个月左右。其实不用天天喝，真的不用天天喝，你三天喝一回，你持续坚持，三天喝一回，你只要持续坚持就可以。就像我们听众丁巴上厕所吗？夜尿频多吗？这整宿觉都睡不了。哦，那你说总上厕所了，谁的觉能睡囫囵个啊？他就是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而且那个也是我分享的，在古中医原运动学当中的古中医书籍记载的嘛。温补肾阳，温补肾水，哎，这个黑豆搭配海参熬粥，很多时候还都尝试，坚持一个半月、两个月、三个月左右，不是天天吃啊，三天喝一回，哎，这个一礼拜喝个三四回就更好了，哎，是这么坚持的。其实你一个礼拜用个两三回，没有很难坚持，能坚持得住，很有收获，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海参如果找到对应的一些食疗药膳，咱们要长期持续坚持，不用天天用，不用顿顿用，但是要隔三差五用，哎，持续坚持两三天来一回。还同样类似的啊，比如说海参炖鸡汤，尤其是怕凉的、阳气弱的、哎，血液循环下降的、手脚冰凉的啊，一到这个变天可冷可冷了啊，你穿好多好多厚的衣服裤子都没有用的，哎，我们就用海参炖点鸡汤来喝，多放点姜片，放点桂圆、香菇什么的都可以这么搭配。然后海参可以炖排骨，海参可以炖黑豆汤，这刚刚咱说了。招待起儿的时候呢，咱可以葱烧海参，或者每一个人来一份红这个海参捞饭、海参煲汤什么的都很高档，是不是？送人自用两相宜，87996984。海参呢，在我们的古书籍记载啊，辽东海滨有之，又叫海鼠、海鼠、辽参土药，对吧？这个土药在古代医书说补肾益精、养血润燥，然后呢你要是身体弱呀、手脚凉啊、血液循环不好啊，都多用用这个，真是很不错的一种搭配。海参可以炖羊肉，哎，然后呢海参还可以用笋来搭配，哎，比如说你这个把这个笋切成一条一条的，然后笋段烧海参也非常好吃。水发海参然后大概200克，或者如果咱及时的这种，你用两三根就行了，一两根也就够，如果老两口整一根就够了啊。鲜笋100克，然后呢适量的这个调味料，哎，我们一起来一个这个笋丝儿，或者笋丁，来这个红烧海参。87996984，87996984，咱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正在订购当中啊！年年节节岁岁作为生日礼物啊，或者是我们孝顺爸妈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呀，或者咱就说送礼有面子呗，哎，我们这个海参确确实实能够帮上忙，六斤一组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别忘了六斤一组，现在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呢啊，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呢啊，还有一斤白白赠给大家的，多给一斤的海参。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2: 你好，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盯上了。87996984，玉成堂即食海参正在订购当中。身体虚的、比较乏的、掉头发的、没精神头、没劲儿的啊，觉得自己五脏六腑衰退的、固摄不住了、丁巴上厕所的，我们多用点海参是真的很有很有好处，因为海参是归肾经的。比如说啊，有一个温补的，就是海参益肾粥。海参益肾粥，怎么海参益肾粥啊？我们用海参，如果是及时的，一根半根都行，两口子一起吃，咱们就两根，大米适量，哎，然后我们搁点葱花，多放点葱花，这里边呢益肾嘛，你就可以加点那个像是黑芝麻呀，哎，或者是黑豆啊、核桃仁啊，哎，一起熬粥也是很好的搭配的。吕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3: 要一组。
1: 好的，吕阿姨以前吃过咱们的海参吗？
3: 吃过
1: 啊，吃过。好的，吕阿姨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现在买六斤一组1800，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额外。

0: 赠给大家一级海参，大家千万别错过，87996984，就这几天，就这几天啊，87996984，感恩回馈大家20年的支持跟信任。其实你想啊，团购20年，咱没换品牌吧，对不对？没换厂家吧，没换合作的这个合作的一个朋友吧，没有，我们就一直是20年了。有很多叔叔阿姨吃了10年的，吃了8年的，我们这个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87996984。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对，我要一组海参。
0: 好的，赠品一并送货到家。有请玉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海参6斤。
3: 1800六斤，300一斤，现在等于1800六斤，额外再给一斤，价格等于每一斤250块钱出头。
0: 赠五袋，请家人。
2: 给我订了一组吧。
0: 啊，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2: 要一份儿。
0: 好的，要一份儿，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4: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6斤
4: 一
0: 组的海参，
3: 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缓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0: 马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5: 哎，我想要两组海参。
0: 好的，两组，明白了。吃过我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5: 哎，我前两天刚买完，海参真不错。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
3: 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
0: 现在额外再给一斤，一模一样的。87996984。平时咱们熬粥，我们都知道山药这个东西是健脾益肾的，而且山药对肺子还很好。你山药熬点粥，搁点小米儿，小米儿不是很温和嘛？小米儿山药粥，然后丢点枸杞子放进去，撒一小把，熬好的差不多了，哎，枸杞子也软乎了，哎，山药小米儿也都软烂了，我们把我们的即食海参放进去，直接就喝就行了。哎，这个时候可以看看我们个人情况，如果愿意用咸口的，你就放点芝麻眼儿，搁点小香油，撒点小葱花；如果愿意喝甜口的，这个粥也可以是甜口的，你放点冰糖，放点蜂蜜，蜂蜜也是更加滋阴润燥的，放点好的纯的那个断寿蜜啥的，很滋阴润燥，还润肠通便呢，是不是？所以这一道食疗粥也是很好的一个搭配，太适合这个季节来用了。87996984，您发现没？海参真是好东西，可以炖银耳、百合、梨变成甜品，也可以熬粥煲汤，变成咸口的正常的药膳和饭菜。哎呦，它又是百补之首，所以这个海参千万千万别错过啊！葱烧、红烧啥的，招待起儿也可以做那个海参木耳烧豆腐，宫廷药膳。哎，客人来了，你说我来。一道宫廷药膳，皇帝妃子的级别和待遇，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6斤一组安排送货到家，额外还给1斤一模样的，现在1组7斤，1组7斤啊！徐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我给您订上。好的，订上一组啊，送货上门，赠送5袋青虾仁，
3: 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价值300块钱，87996984，87996984，
0: 87996984，海底下雇佣。他得承受海浪的那个打磨呗，对吧？然后天敌的一个侵害，排葬逃生，排出一窝逃生，分裂完了之后长出另外一个全新的海参，这是海参的一个生物工程学方面，就是要这个细胞再生能力。所以有身体重创的、五脏六腑衰退的、手术康复阶段的、生产生育的、久病体虚的、五脏六腑都衰退的，那你补养营养是不是得选海参这种东西，温和不上火。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0: 哎，给您订上6斤海参是不是？
6: 啊，对
0: 啊，给您订上了啊。以前吃过吗？
6: 啊，以前没吃过
0: 啊。尝试一下。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7: 要6斤。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8: 哎，你好。
0: 哎，
8: 有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刘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9: 啊，一组。
0: 好的。
9: 是不是啊？是不是1800？
0: 对，是的，刘阿姨，1800，然后有6斤海参、
3: 啊、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缓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
0: 和5袋大连青虾仁就一起给您送货了、
9: 啊、好了、
0: 嗯、
9: 谢谢。
0: 好的，等电话就行啊。侯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0: 来一组。
0: 好的，一组6斤，
3: 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
0: 大家抓紧报名吧，机会难得，就这几天。张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现在1组7斤啊。
11: 我要一组。
0: 好的，张阿姨给你订上了。张阿姨第一次吃吗？还是以前订过呀？
4: 以前订过
0: 啊。好的，老朋友了，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送人自用两相宜，礼尚往来有面子，然后补充营养有底气。为什么？你说我们营养的东西挺多的啊，大肘子它也有营养，但是它真的在健康方面没有太多的底气，因为你为了补什么铁，补血红蛋白，你可以吃大肘子，补蛋白质你也可以吃大肘子，但是大肘子有太多的胆固醇，长期吃血管不堵了吗？大量吃是不行的，所以你不能用大肘子来养生。但是海参是可以长期吃，长期吃，长期吃，尤其是越长期吃，身体越感知越好，对不对？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给我们每一天每一顿，就不用天天吃啊，你每一顿都补充59种营养跟能量。海参当中有 DHA EPA， 对孕产妇对胎儿也很好的，胎儿就从母体当中摄入足够的那么老多的营养，对不对？特别稳定，特别健康，而且里边有丰富的精氨酸，精氨酸是构成我们人体细胞的基础的一个支撑营养物质，也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成分，它温和补养身体，而且很滋润，很滋润。再就是搭配一点石斛，搭配点石斛，你用干的石斛来个一小板就行啊。石斛是滋阴润燥的首选，石斛这个东西是偏一点点的寒凉啊，但是我们有海参温和的东西一配伍就不那么寒凉，不会影响身体了。它是益胃生津的，滋阴清热的，然后搭配海参，一下子这道药膳就补中益气，健脾又益肺又润燥，太适合我们三高人群了。这道汤又很安全，就是石斛来个一小把，然后用我们的海参搭点生姜什么的。其实常听咱节目幸福味道嘛，研究如何搭配嘛，就常听节目的听众你也会搭配了，对不对？依然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你是这个口干眼干啊，你可以放点枸杞子，如果你严重的怕冷，这道石斛海参汤你可以切点生姜干姜之类的东西，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严重的气血不足，你说说话都没有劲儿，嘴唇惨白惨白的，这道石斛海参汤你可以加点大枣桂圆这种补气血的东西，是不是？常听幸福味道我们也会如何搭配了。范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7: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范先生第一次订还是以前买过呀？
7: 我买过，姓范，我。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啊。现在六斤一组，额外还给一斤，多给一斤，一模一样的，87996984，87996984。如果咱买的是就是那种这干的，你得先发，有的时候发不好啊，确实不是那么容易操作的。但是干海参，20年前的干海参拿到你面前你也认不出来，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买即食的，即食的比较方便。而且像我们听众来讲，海参腥不腥啊？这是没买过的听众的问题。海参不腥，海参不腥，我们这个是完全去掉了腥燥之气的。为啥你说刚捞出来的海参可腥了呢？海里的东西嘛，对不对？而且它主要的腥味的这个来源是它的五脏。海参本身在养生方面、营养价值方面，它的五脏六腑是没有用的，就里边的肠子、肚子、烂烂糟糟的东西是没有用的。我们这个早就给你清理得干干净净的了啊！70度的低温熟化，氮气冷冻储存，它还没有那种咔咔100度的高温破坏，所以它保留比较鲜活的营养价值。我们的海参没有那个腥味儿，没有那个土腥味儿，你放心啊，这一点给大家保的啊。87996984，87996984。如果咱们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日常饮食保健真的没有办法吃大鱼大肉去补营养的，那你又吃土豆、茄子、白菜，啃萝卜、黄瓜，哪有精神头啊？但是你说我条件好，我孩子给买的什么人参啊、冬虫夏草啊，有的时候咱还不会搭配，有的时候虚不受补你还吃上火了，对不对？因为这个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咱们分享很多的养生智慧嘛，经常会有咱984的听众问我说，依然呢，我家有这个西洋参，我想泡点药酒，你觉得泡多少这个比例比较好啊？我只是了解个大概，咱没有医师执照，不敢给听众乱判断，对不对？所以就是给大家提醒一下，你要是有什么人参啊冬虫夏草这些东西，真不知道咋搭配。但如果你要有海参，我就建议大家随便吃，因为海参咋吃都不上火，包包子包饺子上饭店，我们说多鲜馅的饺子，对吧？ 过年过节的时候吃点高档饺子吧，来个多鲜馅的五鲜馅的饺子，海参馅的饺子，是不是比普通的白菜酸菜的黄瓜的那些搅过鸡蛋那些饺子要贵？但贵有贵的道理啊，因为那里边有海参啊，海参包包子包饺子都能吃，你说它有啥说饮食的禁忌？没有什么饮食的禁忌，这个特别好掌握量，就是随便吃随意吃，只不过没有必要一次性吃太多。海参一根就五十多种营养，那老些营养你干啥一次吃好多根，犯不上。除非咱说过年过节咱招待起来一个海参木耳烧豆腐，宫廷的药膳啊，你就说皇帝妃子都这么吃啊。然后呢你可以对着一个客人多嘛，八个人十个人，你一下来这一份整个八根海参什么的啊，是不是？或者一人来一份海参捞饭，海参木耳烧豆腐，一人来一份海参那个粥什么的都行。因为你要到饭店吃一人一味的这个海参粥小米粥啊，精致的包装的精致的那个碗啊给你盛的哈，可漂亮了，一位就得198-256，是不是太费了？那咱过年过节有时候自己来吃，自己招待起咱自己在家做，有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省事方便又省钱。87996984，六斤一组，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哎，还有多给一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老朋友知道真的合适。就好比说左兜给你揣300块钱，右兜给你揣300块钱，感恩大家20年的支持跟信任跟回馈，对不对？是一样的。因为你要是额外单独买300一斤团购价，对不对？原来6斤一组1800，你想额外单买一斤，你说我再多买一斤多补个300块钱都不行，而我们现在白给你了，不用你吱声不用你张嘴，白给你了，是不是？你要订两组呢，等于说往你右兜里又塞300块钱，真是大省钱的机会，实的会儿的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实的会儿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就这么赠啊，白白赠给一斤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呢，价格没变，1800一组6斤，现在额外赠一斤是7斤。曲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曲叔叔是不是也是订过的呀？
4: 没有啊，
0: 第一次订啊。好的，曲叔叔你试试啊，我们的海参可好了，性价比高。您等电话，有人回话问您地址，很快就送货。嗯，再见。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还剩16个名额，我们这一波的优惠买赠就结束了。哎，说没就没呀，多赠给大家的也是多争取来的，他也不是说根据我们订购的数量给你赠送，不是的。因为现在我们说啊，这个买赠嘛，然后呢大连玉成堂它这个品牌很大，几十年的，然后在大连以及周边的县市什么的很出名，它现在正在进行那个打折什么的，那我们团购20年的合作了，咱们的团购负责人也给大家要来赠品，但我们团购价本身就已经贴地皮了，没法再打折了，然后就要来了一小部分的赠品。哎，对吧，也就200斤左右，这200斤赠完了就没有了，就赠完了就没有了，是不是？加起来也就能够接200个电话左右，如果咱听众订购一组的话，还有很多听众订两组呢，所以你抓紧报名吧。就这几天咱有不同时间段的不同的团购的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这个服务，然后过着村没这店，下档节目你也订不了，下档节目没有订购的出口。侯先生你好，哎，要几组海参呢？
12: 你好，依然老师。
0: 哎，
12: 我问一下，这个海参是不是那个刺身啊？
0: 对，带大肉刺儿的辽刺身，正宗辽刺身，这给大家保的啊，小肠的海底底波，正宗辽刺身啊。
12: 这个一斤是几个头的？
0: 它8根10根都有可能，因为我们这是自然生的，可能8根可能10根，我还看到过11根的情况存在。
12: 那我就要求要10根的，可以？
0: 行啊，可以啊，没问题。我们的服务人员给你打电话，我们是自己的送货的专门的负责人嘛，你就说你给我挑1袋10根的，没问题。
12: 好，那给我订两组。
0: 好的，订两组，感谢侯先生信任。是不是打算送人呢？对不对？
12: 不是，自己吃。
0: 自己吃哈。好的，没问题的啊。哎，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我们有人给您回话。嗯，感谢侯先生信任，订两组啊。两组就是白给大家1300，额外再给你1300，真的是太合适太合适了。尤其是常吃的新的听众啊，你跟着听啊。然后我是觉得新听众，但凡你说我也想保养身体，我也想买点海参，是送人的还是自己保养啊，你就尝试一下。但也有时候我想让个头大一点的，你给我挑一袋有8根的，我送人，上面一排4根，下面一排4根，那可挺老大，又粗又壮的，是不是？有大有小，大家放心，有大有小才是好海参。因为海参是自己觅食长大的，大自然积食的那种啊。你要是看到特别高端的，说一样大的可这个重量一样大，然后个头大的卖多少钱一斤，个头中不溜卖多少钱，那是这个给你挑的，它就是那种服务的这个差别性， 对吧？因为有的人想这个价格适中一些，有的人送礼好看的又要特别漂亮的，那是人工特意给你挑的差不多的那种。但是大家有擦亮眼睛啊，就如果那个海参连肉刺儿的这个扭曲，就是弯曲程度，肉刺儿的大小形状都一模一样，而且还特别便宜，说5块钱一根还特别便宜，连它的肉刺儿的位置、海参的大小、颜色都一模一样，那你千万别买，那就是估摸是这个人工喂饲料长大的，它不吃也不咋动，那都不是鲜活的海底的那种海参，甚至有的可能就是凝胶啊、色素啊那种东西啊，这个做的那就是假海参了，那种千万不要买。所以海参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被大家喜欢？因为这个东西是人人认知的，就是都知道好，都知道好啊，对不对？都知道好。然后呢，无论是年年节节岁岁送礼自用都行，对不对？只不过你呢买不到性价比高的。在节目当中你来看看瞧瞧，我们这是性价比之王，团购20年回馈大家，没有改变价格，仍然是1860斤，现在有赠送额外再多给一斤一模一样的87996984。你看啊，在那个古代的药书百草镜当中说，入滋补阴分药必须用辽东产者，亦可熬膏做胶用。他夸的就是海参，说必须是辽东产者，就是辽参嘛。那我们玉成堂的金山海参恰恰应对了我们这部古书籍的记载，就是正宗辽参，辽刺参，带肉刺的辽刺参。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我订了、
3: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14: 对，
3: 订上了啊。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14: 我订一组。
3: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马上结束订购了，还剩七八个名额，名额不多。因为我们总共就是赠给大家的跟买的一样，但总共数量就那些，赠完了就没有了啊。大家抓紧报名，就这几天。87996984。87996984。颜色深浅不一样才反映是好海参。它是跟它的生活环境有关，有的海参那个盐藻环境、礁石环境颜色比较深，哎，它就颜色深；有的是它那个盐藻环境啊、浮游生物啊、什么海藻那些都颜色比较浅，它就比较浅。海参在海底下的时候排藏逃生，排出一窝逃生，而且它这个肉刺咋来的呢？它得抵御天敌的侵害，还得雇佣蜷缩着蠕动着，对不对？而且从中医理论来讲，这种能够蠕动的东西，我举例子，比如说地龙不是蚯蚓吗？就中医理论认为，这种能够自身蠕动的、卷曲弯绕的、能够蠕动的东西，对于我们血液的淤堵、身体经络的淤堵，那就一个好手啊。就像地龙不是活血化瘀的吗？就是通血管也可以用地龙，然后你有痔疮也可以用地龙，身体有这种结节淤堵也可以用地龙。同样的道理，我们以上这些问题用点海参也是很好的营养补充。它不是药，当然古代把它叫土药，但是它不是药，它非常温和。枸杞子、海参我们可以熬鸡汤，海参木耳烧豆腐，然后海参可以熬小米粥，海参还可以跟笋一起焖着吃，还有就是海参可以跟黑豆搭配，这个在古代古中医原用冬学当中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有用的食疗。一个是血肉有情之品，一个是古时精微之营养，黑豆和海参，一个是补中温阳的，一个是补肾水的，水火均足，水静风平，疏泄碎滞，凡肾加亏虚及老年肾虚体弱，有不可思议之妙用。这不是我说的啊，古代中医书籍叫《元运动的古中医学》，感兴趣的叔叔阿姨可以去找一找，真的很长知识，很有学问。我们了解到了海参真好啊，只剩最后三组，咱们不接近直播间的，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啊。今天咱分享了挺多的，我们的餐桌的智慧搭配，有的呢真的是又漂亮又健康又美味，但大部分我们还是归结到生活的特别实在的根本，就是我们日常的饮食养生。特别简单的，你就这个熬粥就很好，对胃黏膜很好的。然后想变着花样来做呢，可以木耳烧豆腐呀、可以那个肉末海参呐、葱烧红烧啊、笋丁烧海参呐、都可以的，非常非常这个有智慧是不是？中医认为这个海参啊，在药用食疗价值上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可以用的圈圈点点的一些可以学习的地方。本草纲目拾遗药性考电单本草食物异记，包括本草正要等等都有记载。所以这个千百年来传承的好东西，咱们可以遵循古方
0: 这个搭配，一起用一些药膳食补的营养好好调理。毕竟现在到了补营养的时候，我们为了抵御环境的变化呀，为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别过早的衰老啊，补补营养总是好的，而且它不上火，很温和。祝福大家身心健康，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储存能量，储存阳气，储存营养，抵御环境的变化。祝福您身心健康。海参今天学习到的食疗赶快来用，87996984，下期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再会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6: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7: 共贺祖国华诞。
8: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怡然，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的节目。通过丰富的生活资讯以及优美动听的歌曲，陪伴您假日生活的每一天。金秋的十月，空气中满是喜悦的味道。金秋的十月，微风中满是收获的美好。金秋的十月，天空中满是幸福的喜悦。国庆佳节，祖国的生日，盛大的节日，让我们共享和谐盛世，幸福时光。希望温暖的电波丰富您的假日生活，祝福听众朋友们，金色阳光照你健康，银色月光令你舒畅，五星红旗给你力量，幸福歌声带 带给你吉祥。漫漫岁月，欢乐不老，悠悠人生，幸福长长，国庆佳节，喜乐安康。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家节日特别节目。咱们所有人呢，都沉浸在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当中，相信不少人啊，都对自己的假期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井井有条。那么在我们的快乐老家节日特别节目当中啊，给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以及慢性疾病的患者要提个醒了，长假虽好，但一定要注意保健康。作息时间改变了，饮食不规律了，加之过度的劳累，还有你玩的话呢，也会透支体力。很多人呢，在长假当中都会出现健康受损，哎，这种情况，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层出不穷的出现。那么节日期间，危及生命的时候啊，一定要谨慎啊。那好多好多事例都危及生命，你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慢性疾病的患者，如果你饮食不当，生活起居不当，真有可能发生一些特别严重的意外，到时候啊就为时已晚了。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聊一聊节日期间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点，如果您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作息规律，适当的运动。因为一放假打破了正常的生活节奏，很多人呢都不出门晨练了啊。那么一定要记得不要晚睡，不要熬夜，不要过度疲劳，起居无常。那如果是说三四十岁的人啊，健康状况还尚好一些，偶尔熬个夜，那第二天补一补觉，哎，精神状态就能恢复正常。但是中年人、老年人则不然，如果你熬夜了，第二天白天你去补觉，有的人呢还睡不着，有的人呢补完觉之后身体照样乏累。如果你补完觉了，晚上又睡不着了，这是很多中老年人普遍存在的。所以尽量还是不要去耗损我们的精气神儿，那你白天安排好充足的时间，保证好起居规律，避免严重疾病的发生。那你要知道，一熬夜或者由于你特别高兴特别兴奋也不行，容易诱发血压的不稳定，对不对？所以像是

0: 心绞痛发作呀，血压不稳定，忽高忽低，还有就是心衰的病人，在节日期间心衰的症状加重的人也特别特别的多，劳累跟这有关。第二点，我们要聊聊吃，饮食一定要有度。像是高尿酸血症、高脂血症的患者，一定要注意饮食有节，像特油腻的、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像月饼啊、蛋糕啊、大鱼大肉啊，都会导致慢性疾病的加重、复发。过量饮酒、吸烟，也可能会诱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这种情况发生。所以饮食上一定要注意荤素搭配，科学合理，适当的多吃些新鲜的蔬菜、水果这样的食材。
1: 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打嗝，膈肌痉挛的小偏方，用几个柿子蒂儿洗干净，煮水喝就可以了。
0: 很多三高症状的人群，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每天都必须按时服药。这个药啊，千万不能够忽略。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对自己啊不是那么惜命，说这药啊落一对两对无所谓。其实不是的，很多慢性疾病的患者，由于过节期间走亲访友也好，出门远游也好，然后饮食不规律也好，出现了断药、漏服药的现象，导致了节后血压不稳定，心衰加重。所以按时服药对于慢性疾病的患者特别的重要。
2: 国庆佳节喜盈盈，万家相聚乐融融，吉祥如意事事顺，快乐健康享太平，身心健康欢度国庆。快乐老家十一特别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快乐老家节日特别节目正在播出，我们正在聊的呀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在这个节日期间应该怎样去吃、怎样去喝、怎样有规律的生活。接下来啊，我们聊一聊万一你出现了身体的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很多人呢在过节期间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身体不适，但是咱们都是忌讳在节假日期间去就医。其实真的不用这样啊，如果你出现了急性的病情，耽误了扛着忍着挨着慢性疾病的患者，一定要记得千万别拖。有的人会说，哎，我这不舒服那不舒服，我还有两三天过完节了，我过完节我再看吧。往往会出现由于自己拖着然后延误治疗，最佳的治疗时期可能就错过了。所以一定记得有问题及时就医，千万不要讳疾忌医。

0: 那近年来呢，腌制食品有毒致癌这种说法让很多人对腌菜的安全性表示怀疑。那么这个历史悠久的腌菜真的是有毒会致癌吗？咱们国家使用腌制方法保存蔬菜的历史呢是由来已久，那除了独特的风味之外，腌制蔬菜经过长时间的腌制发酵之后，它还会产生有益人体的物质。比如说呢，泡菜中的活性乳酸菌能够抑制肠道中腐败菌的生长，有帮助消化，防止便秘，降低胆固醇等作用。还有酸菜，它在腌制过程中产生的天然植物酵素有提高免疫力和净化消化系统的作用。研究表明，腌制蔬菜的安全问题它主要来自于腌制过程中产生的亚硝酸盐。这亚硝酸盐是一种强氧化剂，限量以内不会危害人体健康。只有当人体摄入过量的亚硝酸盐之后，才会引起急性中毒，摄入 0.2 克到 0.5 克就算是过量了。实验表明，腌制蔬菜中的亚硝酸盐主要来自于蔬菜中含有的硝酸盐，在腌制过程中，蔬菜中的硝酸盐会被一些细菌分解转变成亚硝酸盐，但随着腌制时间的延长，亚硝酸盐又逐渐被细菌利用或者分解产生醋酸、乳酸等酸性物质，而这些酸性物质又能分解亚硝酸盐。根据科学测定，蔬菜腌制的前两天，亚硝酸盐的含量并不高，但在第三天到第八天这段时间，亚硝酸盐的含量达到最高峰，第九天以后，亚硝酸盐的含量开始下降，20天后亚硝酸盐基本消失。还有民间传统的经验表明，家庭腌制蔬菜时间足够，盐量足够是保证腌菜安全的关键。由于我们国家秋冬时节南北温差比较大，蔬菜腌制的时间也不同，一般而言北方地区腌制时间常在一个月以上，南方地区的腌制时间也要在20天以上。其实真正有危险的是那种腌制两三天到十几天的蔬菜。为了确保安全，食用腌菜前最好用热水清洗，可以去除可能存在的亚硝酸盐。另外呢，腌菜它属于高盐食品，经常吃的话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因此不可多吃，不可常吃。
1: 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哈，一定要多吃点蔬菜水果，大鱼大肉就尽量少吃点，吃那么一两口应应景就得了，是不是解解馋就行了。推荐吃点青椒，青椒其实呢它一年四季都是可以吃的，丰富的营养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呀有相当多相当多的好处，适当的吃一些，你比如说能够增强体质，消除疲劳。它这里边啊有一种东西叫做辣椒素，辣椒素，辣椒素可是有抗氧化的作用。青椒素里边有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含量都非常丰富，所以呀有效的阻止有关细菌的一个新陈代谢，还能够缓解自己的这个衰老，因为营养很好，对吧？所以建议多吃点青椒。好，接下来说一个红色的东西，咱说完了绿色的青椒，再说说红萝卜。红色萝卜有大量的纤维素 B 族。

0: 维生素，而我们身体当中应该具备的一些营养，像是钾啊、镁这些个元素，这红萝卜当中都有。那问问大家，考考你啊，你知不知道这个钾、镁都什么作用呢？告诉您啊，这个钾和镁可以促进肠胃蠕动，有助于身体排出废物，可以很好的排毒、通便、预防便秘。所以我们老话讲了，这萝卜顺气润肠，对不对？如果你便秘了，红萝卜赶快盯上吃上，炖菜呀，你还是拌着吃啊，都可以啊。这红萝卜还有热量还比较少呢，但是纤维素又比较丰富，所以吃了之后呢，容易产生这个饱胀感，这些啊都有助于减肥。那红萝卜可以快速中和胃酸，还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增进食欲，还能够增强抵抗能力。
1: 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2: 胆囊炎不是病，一旦二丁全搞定。一个鹅蛋和适量的婆婆丁一起捣碎了，煎鹅蛋吃，记得是早上空腹吃。
3: 回顾一下针对鼻炎的一个小妙招啊，我们爱心听众推荐的，用到的这个药片名字叫做利特灵，利特灵两片研成粉末，和适量的香油调和，涂抹在鼻子里面，一天两到三次，症状啊不严重的，说是几天就能改善。针对阴虚内热的体质，手脚心热，甚至啊鼻子呼吸都是热气啊，像这种明显的阴虚内热火旺的体质，吃的那个中成药啊叫做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买那种大蜜丸，我们爱心听众刘洋坚持了吃了半年，因为这个比较适合他的体质，有针对性，早一丸晚一丸，半年体质改变了，就完全好了。
0: 再来说一种地皮菜，地皮菜富含镁元素，镁元素多可以改善血液循环，然后呢软化血管，降低血液的粘稠度，让我们的血压更容易控制。那这地皮菜呀，还有一种可以降血脂的物质，经常来吃能够预防一些心血管疾病以及动脉硬化。那么这个地皮菜当中还有蛋白质、维生素、钙、铁，好多营养啊，提高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的物质。同时铁比较高，有补血的作用，滋养肝肾的作用，还能够有助于淡化脸上的色斑，滋润皮肤，起到很好的美容养颜的作用啊。那么大家可以多多吃吃刚刚提到的这些很好的很好的蔬菜，地皮菜、红萝卜和青椒。当然地皮菜啊也是要因人而异的，如果你近期正在腹泻或者女性痛经期间，就不太适合吃地皮菜了，因为地皮菜属于性质比较寒凉，脾胃虚寒腹泻，女性经期建议不要吃地皮菜。
4: 罗汉果起菊饮，三克罗汉果，五克枸杞子，两克菊花，一起放入茶杯，冲入沸水，加上盖子，5至10分钟就可以饮用了。三克罗汉果，五克枸杞子，两克菊花，三克罗汉果，五克枸杞子，两克菊花，一起放入茶杯，冲入沸水，加上盖子，5至10分钟就可以饮用了。这款具有清热养肝、生津润燥的罗汉果杞菊饮，特别适合注重秋季保健养生或者长期面对电脑、视力疲劳的人群服用。
1: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 经典验方。
2: 轻度抑郁怎么办？快乐老家告诉你。两个熟透的香蕉皮加上一勺蜂蜜煮水喝，记得每天都要喝哟。
5: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识电波不容易，声音传递真情意，老当益壮好身体，关爱家人和自己，老有所爱育自己，晚年幸福在这里。记住时间和频率，快乐老家期待你，期待你。这里是快乐老家，继续收听吧。

0: 秋季的气候特点之一就是干燥，人们容易出现口干、咽干、唇干、大便干结等症状。这个时候，罗汉果就能够帮助大家清肺润燥，特别适用于扁桃体发炎、咽喉炎患者以及经常抽烟的人群。需要注意的是，罗汉果性凉，服用过多容易出现腹泻、腹胀等不适症状。
1: 消食化积有啥食疗偏方没？山楂15克，麦芽20克，冰糖7粒，大火烧开转小火，咕嘟个30分钟左右，每天呢代茶饮。
2: 跟大家分享一个啊，就是如果您现在脱发，就是总掉头发，这一梳头啊，别人掉了10几根，您掉了20-30根，有点多啊。还有就是头皮特别痒，头皮屑很多，有这样一个妙招可以改善，就是用陈醋来洗头发，不要用洗发水了，不要用什么护发素了啊，这再高端的洗发水咱们暂时都不要用，因为我们要改变一下头皮的环境啊。陈醋加水怎么洗头呢？准备陈醋200毫升左右啊，这个多点也没事，200毫升左右，然后呢加上500毫升左右的水，就混合一下，500毫升左右的水，200毫升左右的陈醋，混合完了之后用这个来洗头发，每天早上洗一次，每天早上洗一次。然后一开始啊，你可以坚持住天天都洗。

表变指白灼，白果寿命长，适于生长在水热条件比较优越的亚热带季风区，主要分布在我国山东、浙江、安徽、江西、河北等地区。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2: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2: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2: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3: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2: 祖国山河
3: 锦绣辉煌。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4: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识电波不容易，声音传递真情意，老当益壮好身体，关爱家人和自己，老有所爱育自己，晚年幸福在这里。记住时间和频率，快乐老家期待你，期待你。这里是快乐老家，继续收听吧。
5: 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6: 想补钙去哪儿问？快乐老家当顾问。虾皮5钱，海带1两，两样材料放在一起煮汤，加油加盐食用，而且可以长期食用。
7: 接下来依然继续给您推荐节日餐桌可以参考。

0: 好的美味儿。那么接下来这道菜呢，特别有节日氛围，因为这里边啊，能够帮助女性美容养颜的食材特别的多，让女性朋友们能够在节日期间漂漂亮亮，气色红润啊，还能够起到美容的作用。它是什么呢？接下来跟您介绍介绍啊。那么这道菜呢，名字叫做桂圆包猪心。桂圆包猪心，那么准备猪心一个，姜15克，切成片儿，15克的姜片儿，盐适量，鸡精啊、香油啊也适量。咱们准备的药材，药食同源的有桂圆35克，红枣15克，还有党参。把猪心给洗干净，去掉肥油，切成小片儿。红枣呢，洗干净，去掉核。党参洗干净，切成段儿来备用。猪心、红枣、党参都备用啊。那么咱们进锅放火上，放入适量的清水，水煮沸了，把切好的猪心焯掉血水捞出来啊，沥干水分再备用。在砂锅上加入清水2000毫升，把猪心呢以及备好的这些个原材料啊都放入砂锅里边，大火煮沸，小火慢熬，最后调味出锅即可。桂圆包猪心，那么最好用砂锅煲煮，时间久一点，哎，这个营养价值更能够渗透到我们的汤里边啊。我们总结一下，吃这个桂圆包猪心啊，它有美容养颜的作用，可以补气养血养心安神啊，那么经常吃啊，能够达到祛斑这样的功效，哎，是爱美女性的进补佳肴。
1: 国庆佳节喜盈盈，万家相聚乐融融，吉祥如意事事顺，快乐健康享太平，身心健康欢度国庆，快乐老家11特别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消食化积有啥食疗偏方没？山楂15克，麦芽20克，冰糖7粒，大火烧开转小火，咕嘟个30分钟左右，每天呢代茶饮。
1: 接下来咱们关注胃肠的健康，打嗝啊，反酸，胀肚，消化动力不足，你用益生菌是比较快的，每一天都能补，每一天都能补，因为它是空降部队直接撒到胃肠和胃壁当中了，让我们肠道做操啊。众多的益生菌的品牌当中吧，咱们如果去找的话，你就得找那种啊菌群种数丰富，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儿，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菌群种数丰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去找那种明确标注了，说我这个盒上写着呢，出厂的时候稳定值是多少，还有多少个单位的益生菌活菌，比如说9联活菌4联益生元，出厂的时候能不能够保证100个单位以上。好多益生菌添加的时候20多种30多种，那是添加的时候，添加不代表出厂保有量，添加的量不管你是50种添了100种，那你出厂的时候都灭了，都死了，都没有用了呀。因为这个益生菌一定要保证有活性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必须找到那种能够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的，你不能到了胃酸的环境就被破坏了，吃了也白吃。这是为什么很多听众吃益生菌没有用，没有任何的反应的原因，吃了白吃，那不等于白花钱了吗？拿身体当过滤器呢？所以一定要会选，得选那种啊真正能够保证出厂检测标准能够达到一定单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炖肝粉，用了之后是有反应的，比如说肚子有点咕咕叫，排气稍微有点多，就感觉好像肚子里边的气儿出去了，那个没有那么胀了，网上反酸的情况也有所这个改变了啊，所以一定要擦亮眼睛会选。咱们这个就是多少年前团购的绿色盒子的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有强大的可

研团队呀，太高端前沿的科学技术了。你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它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众多科研团队来合作，专业的研发团队老多老多特别牛的技术，比如说冷冻干燥技术啊、微囊技术等等，特别牛。正是由于这种冷冻干燥技术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咱的善乐优品牌的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到了胃酸的环境当中仍然存活得非常好，仍然能够发挥帮助，到胃酸当中两三小时之内仍然活性很高的，比较大限度的大量活菌到我们肠道里面，到我们的胃壁里边，到肠子里边，长久稳定的发挥帮助。九联活性菌，四联益生元，它的行业检测比行业规格要求标准高十多倍，真正做到了零死角高标准有活性，而且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2000万的食品安全责任险，肠道健康人才健康，因为肠道不健康会有很多不良影响，肠道不健康代表着我们无法从肠道里边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毒素代谢不出去，营养吸收不进来，所以肠道健康很重要。古人把肠胃叫做仓廪，是储存粮食的仓库，全身从上到下从内而外都得上仓廪去取粮食，供给给自身的营养。那你要仓廪这个没有营养，粮食的仓库没粮食了，你这个周身如何运转啊？所以它很重要。而我们的这个脾胃健康，人才能更好的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吸收营养成分。你吃什么人参鹿茸冬虫夏草，你没有好的脾胃功能也吸收不了。还有就是很多人肠道不蠕动啊，肠子里边那么多褶皱处，老多老多垃圾毒素宿便堆着，褶皱处老臭老臭了，都发酵了，所以才会有肚子胀啊、排气呀、腐气不通啊、往上反那个腐朽的味道，酸味臭味铜锈味等等。所以肠道已经淤堵很久了，赶快用好的活菌让它动起来，这个活菌直接撒到胃壁当中就有明显的一个感知啊，它就不像山药粉、金的金粉得日积月累五六个月七八个月 一年半载，它马上就能有反应，直接撒到空降部队是撒到胃壁当中。所以要选就要选活菌种数好的，而且出厂标注活菌达到100亿单位以上的，太多益生菌了，全都是添加量，不是出厂检测之后的活菌指标，我们这个敢于在盒子上明确标注，所以就得选这样的益生菌咱才放心，你说是不是？而且这款益生菌咱们听众很熟悉，市场指导价当然挺贵的了，某一个体育运动员代言的奥运冠军代言的那个品牌350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上了由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299六盒，299六盒，1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6盒60天，刚好2个月，多少年咱都是这个价格299，中间好多年没团购，为啥呢？那个时候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稳定值更好了，爆卖技术更强大了，是不是能够保留出厂活菌检测种数了？但是确实面临着价格的上调，咱们就没有团购，但是它太好了，老百姓心目当中已经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好多听众拿到结果有收获呀，于是很多听众打电话订，要订这款益生菌冻干粉，所以隔了大概挺长时间，2-3年吧得有啊，我们这不又给大家团购了，仍然是299六盒的价格，但是很多听众都想买2组半，2个半月到3个月左右是人体的调整周期。那么为了满足听众的需求，因为咱这价格就是299六盒啊，那咱团购负责人想招了啊，给大家争取来了2盒赠品赠送给大家。要想订2组半的听众，或者想订2组又觉得2组有点多的，哎，等拿到结果再订第2组的，这样的听众有福气了。或者您原来一直在听299六盒，299六盒，赶上给老朋友的回馈价格，现在299六盒多给2盒，299八盒，仍然299八盒。现在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陪伴大家每个清晨，收获食疗妙招，养生方案，让我们越来越健康的享受生活啊！说到这个肠胃消化功能哈，中医讲啊，打嗝叫嗝逆，就如果你一时的咯咯的哈，偶尔出现这种情况，它有可能是你吃的不对了，然后呢，也可能是吃的太快了，肚子里进空气了。

0: 然后呢有很多妙招，比如说捏着鼻子喝凉白开啊，不喘气儿喝凉白开给它压下去。嗯，然后也有人说呢，说吓一跳啊，就让家里人给你吓一跳，然后也就好了啊，其实也叫转移注意力的这种方案。但是如果您是那种长期的经常性的这种咯咯的啊，饿了也咯咯的，饱了也咯咯的哈，像这种情况吧，你得去做个胃镜，最好是这样排查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嗯，那如果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就是功能性的了，那么最好用中医去调理。因为中医讲了，你这个隔逆打嗝啊，可能跟肝胆都有关系。就比如说有一种情况叫肝气犯胃，就是由于你肝气不舒导致的，影响胃肠的功能和状况啊。那么听众曾经推荐过的啊，如果是打嗝，有听众推荐过中成药叫宽胸利膈丸，也有别的听众推荐的另外一种药叫木香顺气丸。您听木香顺气丸这个名儿，你就知道了，肯定这人气儿不顺，然后他打嗝啊。有听众亲身体验的用木香顺气丸，还有别的听众推荐的啊，何谓降逆胶囊，何谓降逆胶囊。当然中成药也不能随便乱用，建议大家找中医大夫把关辩证，再推荐吃哪种中成药。当然了，你也可以找针灸专家给你针灸一下，就对于这种胀肚嘛，总打嗝啊啊，针灸也有很好的帮助。
1: 《本草纲目》中记载，白果味甘，苦涩，性平，有毒，归肺、肾经，可以温肺益气、敛肺气，定咳喘、缩小便、止白浊。白果寿命长，适于生长在水热条件比较优越的亚热带季风区，主要分布在我国山东、浙江、安徽、江西、河北等地区。

0: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飞蚊症的小偏方：早上喝胡萝卜、苹果、土豆、柿子，到开水后打成汁儿，加上蜂蜜调和饮用，预防调理，养生保健。针对于贫血的食疗妙招有哪些呢？这个啊，您可以选择用适量的猪肝处理好，然后蒸好，切块之后啊，放冰箱备用。大枣蒸熟，哎，这两样东西啊，你经常一起吃，每次吃一块猪肝，然后呢，再去吃几个大枣。
1: 谢谢赵喜华。不爱吃饭可以吃点饱和丸。我曾经啊就特别不乐意吃饭，然后就觉得胀乎乎的，吃了两个月的饱和丸就好了。但中成药这件事儿也是分适合的、不适合和更适合。
2: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趁热吃，吃出了食道癌。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而且呢，也爱食补，炒、爆、溜、烧、焖等多种烹饪方式五花八门。而且很多东西呢，都说趁热吃，趁热喝。的确，这嘴的欲望是满足了，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太重了。我们吃热的食物，喝热的水，但是没想到这些过热的食物对食道的伤害。从吞咽开始至蠕动波到达食管末端进入胃部，这个过程大约需要9秒钟。如果把超过65摄氏度的热食吞下去，这就意味着每吃一口，我们的食道要经历9秒钟被烫的梦魇。食物温度过高会灼伤食管黏膜并使之坏死，长期下去可能使这个部位癌变。专家，人的食道十分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越这个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温度都尽量控制在65摄氏度以下。刚出锅的菜要晾晾再吃，捞出的火锅菜放在盘里面晾一会儿。刚沏好的茶不要贪图品茗的快感。
1: 肠道淤堵的，根嘎打嗝的，跑肚拉稀的啊，腹气不通，恶臭恶臭的，排气很多，3天5天8天7天不排便的，我们就赶快用点益生菌尝试尝试。299买6赠2，299买6赠2，原来299两个月，那现在299可以快用到3个月了，6盒就能用60天，而现在是8盒80天。87996984，当然了，如果我们用了这个一个月左右，哎，我这真有收获啊！然后呢，我嘎打嗝啊，我跑肚拉稀呀、啊，我反酸水啊，没那么难受了。我再改成一天一袋也行。如果改成一天一袋，我们能用160天，哇，5个月呀，200多块就用5个月呀，是不是合适？抓紧报名吧！现在299买6赠2，87996984，87996984，299买6赠2。确实益生菌大家认知度越来越广，需求量越来越大，品牌越来越多，所以益生菌冻干粉这个品牌也更愿意让更多的新朋友了解和熟知它的优秀。那如果您现在哈、肠道不舒服，往上反酸水，腹气不通啊、跑肚拉稀，目标和理想希望代谢快，皮肤好，睡眠好，心情好，那我们就用益生菌冻干粉让肠道运转起来。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它负责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说到免疫力打根儿上还是要把脾胃功能给照顾好，肠道也是我们的排毒战士，肠道也是咱们的免疫功能的一个屏障。所以您现在如果皮肤不好，总起疹子也要补益生菌，跑肚拉稀补益生菌，掉头发也应该补点益生菌，因为肠道好了，你才能有气血充盈的一个基础。

0: 气血充盈了，你头发才能长得好，肠道健康有利于我们从上到下由内而外的健康体魄。87996984，微囊技术、冷冻干燥技术、耐胃酸的技术特别牛，299买六赠二，原来用这个60天，现在用80天，如果我们用着用着改成一天一袋，就变成160天了。87996984买六赠二，299，抓紧报名，87996984。
1: 国庆佳节喜盈盈，万家相聚乐融融，吉祥如意事事顺，快乐健康享太平，身心健康欢度国庆。快乐老家11特别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快乐老家节日特别节目正在播出。再来回顾的是海光远近期推荐的胃寒吃水果都胃疼，怕吃凉的啊，那种胃寒的肠胃不适，这真是土方法了啊！用到的是本地鸡蛋2个，农村的那个大锅底下的那个灶心土，也就是大锅底下那个大泥巴啊，放碗里一些，60度的白酒放进去，再点着了，让这个酒烧一会儿，就把鸡蛋给烧熟了。如果你要怕不熟的话，你就可敲敲壳，然后呢握鸡蛋也行啊。一顿吃这2个，一天吃一次，说是也是很快就见效。再吃凉的也没有事儿了，就等于说把那个胃寒的情况给治好了啊。必须是农村纯烧柴火、纯烧稻草的土灶，叫灶心土，中药叫做芙蓉干，中药名芙蓉干，温中止泻止呕，像孕妇呕吐什么的哈，针对胃病，哎，有的时候中医大夫开药就会开这个芙蓉干，您记好了吗？
2: 有6种食物是世界公认的天然降脂降压药物，能够帮助降脂降压，达到防病养生的功效。尤其是40岁以上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香菇，香菇具有消食、祛脂、降压等防病养生的功效。它所含的纤维素能够促进肠胃蠕动，防止便秘，减少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经常吃香菇能够降低总胆固醇以及甘油三酯。黄瓜，这黄瓜具有清热解渴、利尿等等防病养生的功效。它所含的纤维素能够促进肠道排出食物废渣，从而减少胆固醇的吸收。黄瓜当中还有一种叫做丙醇二酸的物质，可以抑制体内糖类转变成脂肪，有减肥、调整脂质代谢的养生功效。茄子，这茄子含有多种维生素，特别是紫茄子当中含有比较多的维生素 P， 它能够增强细胞的粘着性，提高微血管弹性。山楂，山楂是天然的降脂药，主要含有山楂酸、柠檬酸、脂肪分解酸、维生素 C、 黄酮、碳水化合物等成分，它具有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降低血压、促进胆固醇排泄而降低血脂的防病养生作用。用干的山楂泡水当茶饮，每天坚持饮用也能够达到降血脂、软化血管的作用。绿豆具有降低血脂、保护心脏、防治冠心病的作用。动物实验表明，绿豆能够有效降低血清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明显减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有明显降胆固醇的作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6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零零七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

0: 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1: 金秋迎华诞，
2: 世新送山河。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闻007，欢迎收听新闻007十一假期特别节目。
2: 回望百年来路，有这样一群先行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风雨如晦的年代点亮思想星火。
1: 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这些革命先驱在新闻战线探索革新，让党的新闻事业成为唤醒民众凝聚力量的急先锋。
2: 今天就让我们翻开这段红色往事，一起倾听纪实文学急先锋。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群进步知识分子以笔为枪，以暴为阵，在思想启蒙与革命斗争中书写了壮丽篇章。请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联播《急先锋》，作品由陆英永著，彭坤演播。
4: 钱玄同是如何向周树人约稿的？周树人又是如何答应的？1922年年底，已用了鲁迅这一笔名的周树人，在他的小说集《呐喊》的自序中记录了这个历史的瞬间。那时偶获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义，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砰砰地跳动。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没有什么用。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我懂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绝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很快狂人日记就写完了，钱玄同取来稿子送给编辑部同仁传阅，这时他担任编辑的第四卷第四号已经截稿，下一期第四卷第五号是刘半农担任编辑。期待已久的周树人大作要在自己编辑的这一期上发表，刘半农一定很激动。当时编辑部同仁是如何对待狂人日记的，并没有直接的资料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但我们可以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的作者和内容大体看出一些当时情景的线索。且看这一期的目录。辟灵学，陈大奇。贞操论，日本与谢野精子作，周作人译。论短篇小说，胡适。有鬼论质疑，陈独秀。诗梦唐思

爱之神唐四，卖萝卜人刘半农，贺真旦胡适，春水于平伯，三月念四夜听雨刘半农，狂人日记鲁迅。读舞者小陆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周作人，法比二大文豪之片影陶吕公，我行雪中印度 Parimahansa Tat 作刘半农译，德意志哲学家尼采的宗教凌霜，社会调查参内乡叶渊，新的旧的李大钊，读周春月君大学改制之商榷蔡元培，随感录二首，八赤灵学从志钱玄同，九赤灵学从志刘半农，致钱玄同先生论注音字母书吴敬恒，通信三焦丹田汤尔和，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度盛兆雄。这一期突出了鲁迅，既有鲁迅唐四的诗梦和爱之神，也有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这一期更是突出了短篇小说，既有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又有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很显然，这一期的内容就是围绕鲁迅和他的狂人日记而精心策划的。这种策划的初衷是引导国人去关注白话小说。编辑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去告诉读者，现在这个时代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小说才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狂人日记的出现无疑令新青年同仁眼前一亮，他们的辛苦寻觅和不懈探索终于结出了硕果。狂人日记是鲁迅的创造，也是新青年同仁的共同创造，他们认可狂人日记就等于向社会宣示了白话新小说应该有的样子，他们对白话新小说有着决定性的话语权，而且也有能力引导这个文学潮流，因为他们拥有新青年。狂人日记署名鲁迅，这是周树人第一次使用这个笔名。鲁迅后来回忆说，他那时做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绝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他还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怯魄而不能以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吧，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耽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需听将令的了。遵谁的命，听谁的令，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直截了当地说，新青年的编辑者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基础，他的深切的思想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高度概括。这篇小说在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巨大成就，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和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从而具有了跨时代的伟大意义。新青年同仁同样也是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存在，一排昂首挺胸的进步学人将陈独秀簇拥在中间，紧跟着他一起向前去，这是一幅多么令人神往的画面呢、啊、

这幅画面成为那个时代独特而又鲜明的标识。100多年，它穿越深邃的历史走到今天，一直在人们心中闪闪发亮。谈政治，翻开《新青年》，就像走入一座奇峰林立的大山。杂志对孔教问题、欧战问题、白话文、世界语、注音字母、女子贞操、偶像破坏、家族制度、青年问题、人口问题、劳动问题、攻读互助团、易卜生主义、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黑幕小说、旧戏改良、罗素哲学、俄罗斯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问题的讨论，形成一个又一个思想的峰峦，高高耸立，气象万千。1918年至1920年间，新青年同仁在第四卷到第七卷各号上，或对杂志此前提出的问题做深入探讨，或抓住时代热点问题展开新的讨论。新青年议题所涉范围之广，思想冲击力之大，在当时没有任何一种杂志可以与之比肩。这时的新青年已经是如日中天，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界关注的焦点，尤其在一代青年中甚为风行。由此，杂志发行数量大大增加，每期可以印到16000份，而且出版后很快就会销售一空。陈独秀一定会很欣慰，杂志创刊时只印1000本，当时他对这样的印量并不是特别在意，也许他认为一本杂志一定是有一个成长期的。他曾自信地对人说过，他创办杂志只要8年10年的功夫，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在仅仅过去了3-4年时间，新青年就有了这么大的影响。对于这样的局面，陈独秀应该不会感到意外。没有北京大学，没有同仁们的奉献，新青年也不会像春雷一样惊蛰了整个时代的青年。说到同仁的奉献，胡适一封信中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1918年3月16日，胡适为新青年写了一篇重要文章，题目叫做《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观点。写完这篇文章的第二天，胡适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道：昨天忙了一天，替新青年做了篇10000字的文章，这文是不卖钱的，不过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办的报，不能不作文。昨天一直做到半夜后3:30钟方才做好。这篇文字将来一定很有势力，所以我虽吃点辛苦也是情愿的。这段文字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好像就是胡适在向母亲报告自己的写作情况。但是当我们想到这时的胡适已经是新青年同仁中一员的时候，再读这段文字，就会深切地感受到胡适笔端流淌出来的是一种甘于奉献的愉悦。给自己的杂志写文章，即使吃点苦，即使不挣稿费，也是情愿的。胡适把自己的愉悦用一种拉家常的口吻说出来，显得真实而又亲切。谋义不谋利，正是新青年同仁的情怀。刘半农曾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还有他们四位是新青年的台柱子。但是若问这四位中谁对新青年贡献最大，毫无疑问除了陈独秀，那就是胡适了。胡适从美国写给陈独秀的来信提出了文学改良的主张，在陈独秀的催促下，他写出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则以文学革命论相呼应，于是引发了文学革命。接着

胡适又连续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进化观与戏剧改良》《易卜生主义》《论短篇小说和谈新诗》等，推动文学革命走向高潮。他写的《白话诗六首》、独幕话剧《终身大事》带来的不只是文学形式上的革命，更是文学精神的重生。文学革命成为不可阻挡之势，胡适功莫大焉。陈独秀和胡适对于文学革命是一对完美的组合，但是对于新青年呢？新青年同人时期是杂志的高光时期，但对于新青年的性质，对于新青年的未来走向，他们却持有不同意见。主要的分歧在于启蒙还是谈政治。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他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呼吁青年自觉奋斗。他说，予所欲替弃陈词者，唯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是不可悲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沉浮朽败者已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君独所传染也。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经过苦苦的沉思求索，得出结论是，旧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在他的意识中，思想革命是为了让青年负起自己的责任。思想革命的目的是要青年不与沉浮朽败者为伍。新青年创办之初是不谈政治的，陈独秀就明确说过，他创办青年杂志，批评时政非其职也。但是不批评时政，青年们如何知道什么是沉浮朽败者呢？又何来不为其君独所传染呢？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像陈独秀这样的人，他创办杂志完全不谈政治是不太可能的。他当时之所以有批评时政非其职也这样的声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迁就青年杂志出版者群艺书社的利益。当时的出版商对于政治色彩较浓厚的出版物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同人时期，胡适主张新青年不谈政治，他多次与新青年同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力求达成统一意见，但陈独秀并不认同，他要谈政治。1918年7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的文章，指出，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尚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陈独秀谈政治的情节一直都在，以后也从来没有消减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谈政治成为他首要的任务。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谈政治。他说，在现实社会中，谈政治也罢，不谈也罢，谁都逃离不了政治，除非躲在深山人迹绝对还找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找你的。而胡适的理想是，新青年20年不谈政治，20年远离政治。陈独秀与胡适在是否谈政治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这一分歧终于导致了《新青年》作为同人杂志生命历程的终结。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施哲存说过的一段话，他在

0: 现代杂役一文中对同人刊物有过这样的描述：五四以后，所有的新文化阵营刊物差不多都是同人刊物，一个人为中心，号召一些志同道合的合作者，组织一个学会或社，办一个杂志，每一个杂志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文艺观点大概都是一致的。当这一群人思想观点发生了分歧之后，这个杂志就办不下去了。这段话大致勾勒出了同人杂志的状况，也让我们依稀感受到了同人杂志当年拥有的辉煌与无奈。施哲存说的是五四以后的情况，其实也完全适用于新青年。于百年之后的今天，想一想陈独秀与胡适的当年，真的是令人感慨万端。那时他们曾经拥有共同的理想，意气风发，壮志甘云，不管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中，还是在箭杆胡同九号院的编辑部里，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支持，与满布荆棘的原野上并肩前行，做开路先锋。即使后来两人在是否谈政治的问题上出现分歧，也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关系。他们致力于改造社会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路径的设计有所不同罢了。各执己见并不等于分道扬镳，求同存异才是学人精神的真谛。谈政治与不谈政治，可以看作陈独秀、胡适二人思想的交锋，也可以看作他们在学术上的辩论和博难。这种辩论和博难不仅矫正着两人的观点，更对那个时代文化的发展、思想的进步大有裨益。陈独秀与胡适相互成就，他们又一起成就了一本杂志、一个时代。他们的存在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未来发展。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2: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2: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1: 共贺祖国华诞。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山河锦绣，岁月如歌，当万家灯火点亮华夏大地，当声声赞歌回荡万里山河，在这个金秋十月，我们心怀赤诚，致敬伟大祖国。以声音为桥，聆听时代回响，感受家国温情。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5: 金秋迎华诞，
6: 世新送山河。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闻007，欢迎收听新闻00711假期特别节目。
6: 回望百年来路，有这样一群先行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风雨如晦的年代点亮思想星火。
5: 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这些革命先驱在新闻战线探索革新，让党的新闻事业成为唤醒民众凝聚力量的急先锋。
6: 今天就让我们翻开这段红色往事，一起倾听纪实文学急先锋。
7: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群进步知识分子以笔为枪，以暴为阵，在思想启蒙与革命斗争中书写了壮丽篇章。请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联播《急先锋》，作品由陆英永著，彭坤演播。
8: 地下的熔岩积蓄久了，总有一天要喷涌而出。国际国内形势日益严峻，陈独秀谈政治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1918年11月，他终于寻到一个绝佳的时机，决定创办一个专门谈政治

制的杂志，这个杂志就是《每周评论》。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顺理成章地取得了战胜国的地位。一战胜利，全国上下欣喜若狂，人们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都充满了乐观的期待。人们普遍认为，德国的战败是公理战胜强权的必然结果。由此类推，人们则有理由相信1898年被德国侵占的中国领土和主权将会随着一战的胜利而被归还中国。十多年来，中国人所受的屈辱将一朝洗雪。20多个战胜国的代表已经齐聚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他们要协商划定新的世界秩序。中国的利益诉求能否在巴黎和会上得到尊重和解决？1918年11月26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陈独秀召集李大钊、高一涵、周作人、张申府、王光祈等人在北大红楼开会，商定创办《每周评论》。他们议定，杂志由陈独秀主编，8开4页，每周一期，周日出版，开设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随感录、国内劳动状况、通讯、新闻议、文艺时评、评论之评论、读者论坛、书报评介等栏目。参加者每人出资5元作为开办经费。杂志社设址设在北京宣武门外罗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安徽泾县会馆。巴黎和会召开在即，时不我待。陈独秀决定12月22日出版创刊号，在创刊号上有陈独秀写的发刊词，发刊词中鲜明提出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的办刊宗旨。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列位要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呢？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德国倚仗着他的学问好、兵力强，专门侵害各国的平等自由。如今他打得大败，稍微懂得点公理的协约国居然打胜了，这就叫做公理战胜强权。这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所以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8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本报万岁。陈独秀这篇发刊词开宗明义，称德国的战败是公理战胜强权的明证。在这里，公理和强权都带有明确的指向。公理指的是国家主权和平等自由，强权指的是对国家主权和平等自由的侵犯。公理能不能得到伸张，强权能不能被压制，这确实是当时国际社会的头等大事，因为事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甚至是国家兴亡。巴黎和会引发了国内大众的极大关注，抓住这样一个时机，把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作为办刊宗旨。所以《每周评论》创刊号一出版，
就引发了抢购

热潮，首印10000份当天售罄，于是又多次加印，仅在北京一地就发行了50000多份。在这篇发刊词中，陈独秀特意提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1918年12月13日，威尔逊乘坐美国乔治华盛顿号军舰来到巴黎参加巴黎和会。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他的《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中写到威尔逊的这次巴黎之行。他在美国的朋友们劝他不要亲自出席巴黎和平会议，他们说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他有责任不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宁可从远处领导谈判。但是伍德罗·威尔逊没有被说服，他觉得即使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这样一个最为显贵的职位，如果和要求他去完成的使命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他说他不愿意只为一个国家效劳，不愿意只为一个大洲美洲效劳，而要为全人类效劳。他并不仅仅只为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效劳，而要为更美好的未来效劳。他不愿意心胸狭隘地只代表美国的利益，因为利害关系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产生凝聚力，而只会产生离心力，而他愿意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他觉得他必须自己小心翼翼地守望着，不让军事家们和外交家们再次煽起狂热的民族情绪，因为人类的和解意味着为军事家们和外交家们的险恶职业敲响了丧钟。他必须亲自充当担保人，保证是民众的意志而不是他们领袖的意志迫使与会代表说什么样的话。而且在这一次媾和会议上，在人类的最后一次和最终决定一切的和平会议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在全世界面前开诚布公地说。陈独秀归纳威尔逊在巴黎的演说，最紧要的就是两点：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们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陈独秀借威尔逊之口，把公理强权之辩引向国内。于当时的国内而言，公理指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和民主息息相关。强权指的是国内的军阀政府和混乱的政局。这样，以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为办刊宗旨，每周评论就将关注国际时事与国内问题统一了起来。1919年1月8日召开的巴黎和会，斗争十分激烈。英国、法国等几个老牌欧洲强国沆瀣一气，把持会议进程，而美国的呼声并不为人所重视。威尔逊总统及其14点原则成为不可实现的理想。巴黎和会开始后，出现了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巴黎和会粉碎了人们对公理战胜强权的希冀，国人一直以来对西方列强抱有的期待，刹那间变成了一场梦幻。陈独秀痛心疾首，大声疾呼：公理何在？陈独秀关注巴黎和会，关注山东问题，归根结底是号召国人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他把中国外交的失败归之于腐朽的军阀统治。他认为中国要想还有什么未来，就必须除掉军人、官僚、政客这三害。他在《除三害》这篇文章中发问：中国若不除去这三害，政治能有清明的日子吗？为此他写道：若想除这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与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间分子应该挺身而出，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靠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
重要的是行动。

只有挺身而出，组织起来，才能一举荡敌腐败势力，迎来政治的清明，迎来国家的未来。美洲评论还讨论了和平问题、废都问题、裁兵问题、国会问题、宪法问题等等。同样，这些文章的观点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全体国民行动起来，投身政治运动。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密切追踪事件进展，天天都忙着采访写作，一个月内在美洲评论共发表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对这次声势浩大的学生爱国运动给予积极引导，大力支持。美洲评论是陈独秀为自己搭建的谈政治的舞台，通过谈政治，陈独秀实现了从精神领袖到政治领袖的转变，同时美洲评论也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奠定了舆论和思想基础。美洲评论与新青年在新青年同仁的文化生产场域中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补关系，新青年重在阐明学理，美洲评论重在批评事实，两者共同输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化，把文化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如果说新青年是陈独秀建立的文化思想的启蒙中心的话，那么美洲评论就是他修筑的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从新青年到美洲评论，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陈独秀一路昂首向前，而在他的身后紧跟着他的是无数的有志青年，这身影在人们敬佩的目光中继续向前，向前。离开北大，1919年到来的时候，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民众以巨大的希望和信任期盼着一份杂志《美洲评论》的出版。远在欧洲的巴黎和会上，世界列强各怀鬼胎，为了自身的最大利益勾心斗角，吵吵嚷嚷。中国很显然已经成为一颗弃子，中国外交官的话没有人听，中国政府的抗议没有人理会，长达半年的巴黎和会无时不在牵动着中国人那颗脆弱的心。美洲评论及时报道巴黎和会的消息，有令人希望的消息，更多的则是令人失望的消息。陈独秀和国人一样，虽然焦躁不安，却还在等待着什么，期望真的会有奇迹发生。陈独秀原本固执地相信公理一定能够战胜强权，他把自己的这种信念从美洲评论传达给万千民众。但是眼看着中国主张的山东主权回归也许会变成国人的一厢情愿，陈独秀和美洲评论的同仁义愤填膺，指责列强此前所说的和所做的全都违背公理，辜负了全世界人们对和平的期待，也玷污了亿万中国民众的感情。同时陈独秀也把矛头指向北洋政府，以为弱国无外交，他谴责北洋政府的亲日派，认为是他们葬送了中国的利益，必须受到制裁，军阀的腐败统治也必须终结。那个时候陈独秀写了大量犀利的时评，他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听见他激愤的声音，都能看到他锐利的眼神。美洲评论让中国的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群情激昂，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怨愤，既是针对西方列强的，也是针对北洋军阀的。这时候陈独秀还不得不从美洲评论那里分出一部分精力，为新青年所遭受的无端攻击进行辩驳。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已经过去了3个年头，但现实中新旧两派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反倒是随着国内局

于是和学术氛围的变化，旧派文人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突然将文白之争的灰烬复燃，隶属白话文的种种缺点极尽诋毁丑化之能事，有人还对新青年及其同人大肆嘲讽，甚至不惜进行人身攻击。黄侃，北大著名教授，早年留学日本，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嫡传弟子，学术深得其师三昧，秉性也如其师，嬉笑怒骂，恃才傲物，任性而为，人称黄疯子。黄侃一向与胡适不睦，对胡适的人品学问不屑一顾，对他所提倡的白话文更是深恶痛绝。一天，黄侃上课，讲着讲着，他开始批评白话文，并拿胡适开涮，说假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给他发电报，一定会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长达11个字，而用文言文则只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光电报费就可以省去2/3。这种带有人身攻击意味的调侃，纯属小孩子斗气般的意气用事，并没有什么说服力，不值得做出什么辩驳。胡适当时也没有回应，事隔多年以后，他才举出当年黄侃讽刺他的例子，反证白话文比文言文优越。他对学生们说，行政院邀请他去做官，他决定不去，请学生们用文言文代他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最后他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电稿，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这份写的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他拟的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应该说，文言文和白话文各有优劣，但文白之争在当时却是新与旧、进步与保守两派势力的直接较量。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也只是主张反对文言文，如果说反对的过头了，也应该认为是一种斗争策略，否则钱玄同也不会提出废汉文的主张。钱玄同认为，文学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采取过激的手段。他在《新青年》第4卷第4期上发表了《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一文，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此文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了国粹派等的强烈反对。林纾指责文学革命是行用土语为文字，新文化运动是复孔孟产伦常，自称拼了老命也要竭力为道。钱穆、顾鸿明等人也极力崇尚中国古代典籍，对废汉文的主张大加挞伐。新青年被旧派文人视为异端，新青年同人也似乎成了罪孽深重的叛逆者。陈独秀分明感到了压力，很快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自己担任编辑的《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这篇文章名为《本质罪案之答辩书》。文章一开头便说，本质经过3年发行已满30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呱呱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本质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吴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正式打出民主与科学这两面大旗，宣称本质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塞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

0: 又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质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质，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文章还为钱玄同废汉文一说予以开脱。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儿，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斥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像钱先生这种用十条压驼背的医法，本质同仁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般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本质罪案之答辩书回顾了文学革命发起的初衷，而且用简练的文字对文学革命的过程进行了一番总结和反思，从中让我们读到了一种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来自一种精神，以及民主与科学的精神。陈独秀希望这篇文章能够拨开人们面前的迷雾，希望民主与科学能够照亮前路，引领国人走向未来。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2: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2: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1: 共贺祖国华诞。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红日升东方，文脉润中华。
0: 每一寸土地藏着家国的深情，每一段岁月镌刻奋进的华章。
1: 金秋逢盛世，歌声寄衷肠。
0: 让我们在声音里邂逅山河辽阔，
1: 共贺祖国华诞。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2: 哈广购物。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锦绣中国，盛世华诞，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祝愿收音机前各位的听众朋友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5: 今天的节目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来自于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原来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所有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预定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还是1800块钱六斤，还是1800块钱啊，这个一组。但是呢，1800块钱是买六斤赠一斤，您到手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1800块钱一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装的，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跟我们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尤其现在又到了特别适合吃海参的季节了，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在买海参。但是今天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朋友，今天买海参您可来着了，因为现在你就要抓起手边的电话，赶紧打87996984，才能抢到近期给大家推出一小部分的团购政策，跟原来还不一样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